0: 号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致电祝贺希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俾张六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前一个月，深圳进出口规模创新高。
0: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致电哈海恩德希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希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冇全民健康就冇全面小康。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外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睇病远睇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
2: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0: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院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院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睇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呢张网，正将县级医院的大脑接入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

0: 红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可以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宋超：
1: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0: 技术通咗，人亦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唔住、能力跟唔上、服务唔精细嘅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大教帮扶、远程诊疗，将成熟嘅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不单止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度创造生命奇迹。无奈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共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他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他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几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共桑：
2: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日发布关于被张陆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和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部分，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陆、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 张陆同志时隔两年再上太空并担任

0: 指令长，累计进行七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作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俾张陆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陆、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请听报道。
2: 昨日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埠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个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 162.3 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够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昨日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个钟头左右缩短至1个钟头以内。关中和陕南一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昨日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洛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郑埠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加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罗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是甘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昨日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麓，全长67000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垄电入接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0: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大江南北瓜果飘香，当前贵州六盆水20几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盆水多山地幽灵，以往鲜果采摘落嚟，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搬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 如今当地的百万几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

0: 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令呢度嘅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嚟，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咗忙碌同埋热闹，每日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获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存货机令北海的海鲜可以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日发听日到。在广东阳江闸波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游客林女士：
1: 五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2: 工会十五规划昨日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五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同学历。
0: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年8月10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2: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日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来聚焦粤港澳。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澳门19日至20日举办两岸青年对话交流活动，令两岸青年以可感可知的方式了解孙中山先生与澳门、台湾的相关史料，搭建真诚对话桥梁。本次活动由澳门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横琴海峡两岸青年文化交流中心主办，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出席活动开幕式，约500位来自两岸及香港、澳门的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及各界人士参会，其中台湾方面各领域嘉宾超100人。配套启幕的还包括多场青年论坛、孙中山与台湾档案史料展、广东省档案馆馆藏侨批精品展、澳门足迹导赏等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将孙中山先生的历史足迹、思想精神与当代青年交流紧密连结。活动还促成实质性经贸成果，台湾彰化县方县乡农会分别与3家澳门企业签署采购意向备忘录，进一步拓展澳门与台湾在农产品方面的贸易往来。
0: 中央政府昨天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个是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这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稳健的人民币投资选项，对持续优化澳门债券市场生态，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
2: 澳政二自助服务机扩容启用仪式昨日在深圳市政务服务中心举行，深圳、佛山、东莞三市及中山市三乡镇、坦洲镇同步扩容布设澳政二自助服务机。至此，澳政二自助服务机覆盖粤港澳大湾区8市2镇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共12个服务点。本次布设的澳政二自助服务机整合了澳门11个政府部门职能，精准对接澳门居民在内地生活、工作、创业的实际诉求，开放社会福利、身份证明、税务查询、市政服务、选民登记、交通出行及出入境等7大类共38项高频政务服务。
0: 粤港让路通落地推广仪式昨日在广州举行，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了解到。

0: 粤港养老通业务自今年7月6号上线以来，在粤养老的百几名香港长者已收到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跨境发放的港币福利津贴，标志着粤港养老通首批福利津贴顺利发放。据了解，粤港养老通业务上线后，精准对接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可携现金援助跨境汇款服务，支持社会福利署将长者综援金、长者生活津贴、高龄津贴直接跨境发放到香港长者的境内银行一类账户。在粤养老的香港长者只需向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或其广东省代理机构完成一次账户登记，绑定内地银行账户，后续每月津贴就会自动到账。此外，粤港养老通业务还实现了跨境汇款手续费全额减免，按现行每次汇款手续费约100港元每月发放一次计算，每年可为每位长者节省上千港元。在结汇使用方面，香港长者境内账户收取津贴后，可以在等值$50,000的年度便利化额度内自由结汇，用于境内日常消费，赋予长者更大的资金管理自主权。
1: 记者昨日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32.8%，其中出口1.77万亿元。增长13.9%，进口1.65万亿元，增长61.9%。七月份，深圳进出口5425.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1.7%，其中出口2684.4亿元，增长5.7%，进口2740.8亿元，增长73.5%。前七个月，深圳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75万亿元。增长23.1%，占同期深圳进出口总值的51%。前七个月，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2.52万亿元，增长40.4%，占73.7%，拉动深圳外贸增长28.2%。同期，深圳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8499.3亿元，增长25.3%，占24.8%。
0: 记者昨日从拱北海关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珠海拱北口岸免税店销售量超420万件，免税企业销售额达11.4亿元，同比增长3.9%。免税消费市场的火热得益于跨境客流量的持续增长。今年以来，拱北口岸出入境人员累计超7900万人次。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黄金期，大量内地游客赴澳门观光游玩、休闲购物。八月以来，拱北口岸日均客流量达37.5万人次，同比增长6.5%。
1: 2026南国书香节新闻发布会昨日在广州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书香节将于8月27日至31日举办，年度主题为书香岭南，学以致远。本届书香节的主会场将设于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专门设置31个特色展馆，汇聚300多家海内外出版机构，展出近30000种外文原版图书、500多万种出版物和文创产品。广东全省437个分会场将举办1579场线下阅读活动。在场馆布局方面，本届书香节粤时代展厅将设立主宾国泰国馆、APEC 主题馆两大标志性特色展区，聚焦区域文化交融与经贸文化联动，打造特色国际化展示窗口。粤世界展厅将系统化搭建包含亚洲、欧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区域的12个国际特色展馆，特邀新加坡、希腊、波兰、巴基斯坦、巴西等20多个国家的驻广州总领事及外交使节深度参与系列交流活动，强化国际政企文化联动。粤新知展厅即打造沉浸式国际书店特色专区，聚焦全球优质出版物展示与互动体验，丰富国际化阅读场景。
0: 动画电影《八仙》昨日在香港、澳门各大院线上映，当日该电影在港澳地区合计排片超150场，覆盖香港铜锣湾、尖沙咀、旺角及澳门半岛、氹仔等核心商圈影院， 该电影聚焦八仙过海中华传统神话故事，以八仙成仙前的凡人时期为切入点，讲述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面对强大反派的时候，凭借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

0: 战争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的故事。有别于内地上映的普通话版本，这次香港及澳门上映特别安排了全新的广东话配音版。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日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日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日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0: 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的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单只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日显著下跌。
2: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伊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0: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日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3到27度；澳门雷阵雨，30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1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珠海雷阵雨，30到27度；佛山雷阵雨，33到27度；惠州雷阵雨转多云，31到27度；东莞雷阵雨，32到25度；中山中雨转多云，32到25度。江门雷阵雨31到26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32到26度。
2: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徐旭、奇瑶，感谢你嘅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澳门特区35规划公布，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澳门有咗路线图同任务书。敬请关注，再会。
2: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7: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澳门特区政府18号公布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当日下午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岑浩辉表示，特区政府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广泛开展总计40场次前期调研，完成36项专题研究，为规划编制奠定科学和民意基础。澳门三五规划充分体现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充分体现民主协商和凝聚社会广泛共识。
1: 今年三月份，我主持召开了编制三五规划的政务会议，特别邀请了立法会主席、终审法院院长和检察长参加，我们共同谋划部署澳门的未来发展。规划的编制期间，政府各施政范畴紧密配合，高效协作，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积极履行职能，主动向特区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了行政、立法和司法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協作配合的體制優勢。下一步呢，政府呢將會通過制定重點項目、重點工作責任的分工，以及呢是重大改革舉措等三張清單來落實規劃的主要工作任務，細化任務的部署，強化主體的責任，確保整個三五規劃呢是有序推進落實。
0: 他說，三五規劃是澳門深化一國兩制實踐、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創新舉措。
1: 澳門三五規劃是一份充分體現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規劃。國家十五規劃對澳門作出了新的部署、新的要求，提供了新的重大的機遇。特區政府主動將澳門放在國家事業發展全局中進行定位和謀劃，積極落實國家十五規劃涉及澳門的部署，加強與廣東省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銜接，促進大灣區的協同發展。
0: 三五規劃共10篇、36章、68個專欄，約8.6万字。規劃明確八大發展目標，總體國家安全觀全面貫徹落實，依法治理效能進一步提升，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取得實質性新進展，橫琴合作區建設高質量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成效顯現，居民福祉有效保障並逐步優化，美麗智慧澳門建設取得重要進展，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岑浩輝表示，三五規劃是澳門邁向高質量發展新階段的路線圖和任務書，未來五年澳門將著力推進四項重大任務。
1: 第一，以四大工程項目和政府引導基金為揸手，扎實推進經濟適度多元的發展，結合自身的優勢和資源禀賦，加大政策的支持和資金的投入力度，更好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企業的主體作用，重點推動一加四多元產業的發展，力爭在2030年實現非博彩業增加值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60%左右。第二，深化澳琴一體化發展，高質量推進橫琴深合區的建設。我們對標三個要體的要求，以科技、教育為引領，深化規則機制的軟連通，加強基礎設施的硬連通，打造標誌性的工程和產業空間的載體，促進澳琴產業聯動，推動醫療、養老等民生深度融合，推動合作區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取得更多新的成效。第三，加快推進都市更新，建設美麗智慧的澳門，在確保社會大局穩定的前提底下，以破格的思維和行動加快推進都市更新，完善都市更新的法律制度，統籌都市更新資金、資源以及政策的支持，構建可持續的都市更新的機制，推進對第三巴一帶進行保護性更新活化，加快推動油汗等舊區舊樓整體更新。第四，是強化內聯外通，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的大局，

0: 更好發揮背靠祖國、連通世界的獨特的優勢，積極參與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加強與香港的合作，拓展中葡西平台功能和內涵，積極參與和助力國家共建一帶一路，打造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橋頭堡，更好發揮一基地的平台作用，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鑑的重要窗口。
1: 他表示，澳門特區將團結帶領澳門社會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腳踏實地地做好規劃的實施工作，推動實現發展澳門、活力澳門、文化澳門、幸福澳門的美好願景，開創具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實踐高質量發展新局面。據介紹，特區政府於5月20日至6月28日展開三五規劃公開諮詢，廣泛聽取社會各界意見，共收到1716份、8230条意見。規劃正式文本充分吸納意見建議，比諮詢文本增加約30000字。在這次新聞發布會上，澳門特區政府行政法務司、經濟財政司、保安司、社會文化司、運輸公務司主要官員對三五規劃核心要義和重點任務進行了說明和解讀。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是澳門特區三五規劃中的一個關鍵任務，亦是落實國家十五規劃綱要重大部署，主動緊密對接國家發展戰略，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核心抓手。澳門特區政府經濟財政司司長吳偉涵表示，特區政府將依託一加四產業策略、重大工程與引導基金，多措並舉培育新興產業，優化營商環境，力爭澳門三五時期經濟多元發展取得新突破。
2: 推動我們的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其實就是我們今次三五規劃裏面的一個很關鍵的任務。特區政府是會按照著我們一加四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一個策略，以一個新的思維和一個強度去再鞏固和推動我們的綜合旅遊休閒業的一個發展優勢，加強我們中醫藥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術和會展商貿及文化體育產業的一個競爭力。我哋三五期間咧，我哋都會聚焦喺呢四個嘅一個重點產業入邊咧，去做一啲培育同埋發展，並且咧係會以我哋嘅四大工程項目啦，同埋我哋嘅引導基金咧，作為我哋嘅一個關鍵嘅揸手，提升我哋澳門嘅產業嘅競爭力啦，同埋我哋經濟發展嘅一個動力。同時咧，亦都會加強我哋嘅招商引資啦。喺呢個過程入邊咧，都會持續去吸引一啲優質嘅企業啦，同埋人才咧，可以嚟到我哋澳門嗰度落户。另一方面，特區政府亦都會持續優化我哋本地嘅啲營商環境啦，完善我哋經濟領域嘅啲法律法規，簡化一啲行政嘅程序，深化我哋同合作區、大灣區、內地以至國際城市、國際市場嘅一啲聯動啦。咁咧，確保喺我哋三五嘅規劃嘅期間入邊咧，可以咧經濟適度多元嘅呢個發展咧，可以取得一啲更新更佳嘅一個進展。咁隨住新興產業嘅一個穩步推進咧，佢哋嘅一個財政收入嘅佔比同埋貢獻咧，亦都會咧比逐步去提升。所以咧，我哋經常多次強調，我哋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咧，係我哋特區政府經濟發展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關鍵嘅要素。咁我哋期望咧喺嚟緊嘅時間咧，可以做好我哋一個有為政府同我哋嘅有效市場可以相結合得到，更加好咁發揮我哋政府引導基金同埋我哋嘅政府引導市場嘅一個預期嘅政策等等咧，去做一個更好嘅一個互補嘅作用啦。充分調動好我哋企業啊、社會啊、高校啊、科研機構等等各方面嘅力量，去培育我哋具有競爭力嘅一個新興嘅產業，全力咧從多方面咧去推動我哋嘅經濟適度多元咧，去取得一個新嘅一個成效同埋新嘅突破嘅。
1: 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是三五规划的重要目标之一。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少泽表示，制度创新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澳琴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生命线，亦是横琴发展的重要抓手。
3: 未来的主要工作在这方面主要是包括一个是积极推动完善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四共的管理体制。咁當然，即係呢個係要同廣東一齊去推動去完善嘅。咁目的係優化合作區管委會同埋執委會嘅運作。第二個方面係建立完善。

0: 前協同嘅立法機制，加強奧琴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營造以國際高標準規則相銜接，同埋推動澳門嘅法治環境同埋生活環境。第三個主要工作係探索更加開放、更為便利嘅分線管理嘅政策，促進人員、貨物、資金同埋數據等要素嘅高效嘅便捷流動。第四方面係通過清單式嘅申請授權等方式，去經濟管理、營商環境、市場監管等領域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1: 三五規劃指出，加快推進都市更新，建設美麗智慧澳門，是澳門三五時期城市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澳門特區政府運輸公務司司長譚偉文表示，將以城市體檢為基礎，分片區、分類型推進舊區整治、歷史片區保護性活化及危舊樓宇重建，系統落地各項都市更新舉措。
2: 其實城市體檢就是都市更新一個重要的前提來的，主要呢我們就是想摸清樓宇、街區和城市的公共設施它的現況，我們針對它的現況呢就進行一些改造，就去推動舊區的一些整治、功能重塑、等等。我們會在今年的下半年，即是2026年的下半年呢，就對各個舊區的樓宇呢逐步就開展樓宇現狀的一個普查工作。首階段呢，我們會透過一些試點區域呢就進行普查，累積了經驗之後呢，就會逐步推廣到其他各個區域，為我們都市更新呢樓宇修繕呢做一個參考的基礎。首先呢，我們呢會對大三巴一帶呢會採取一個保護性的更新的方向去做保育更新。我們會分階段進行，選取一個小的區域進行活化的試點，累積了經驗我們會推廣到大三巴其他各個歷史城區。我們其實現在是做一個都市更新優先發展區域的體系的研究，我們會做盡快完成這個研究，去推展一些片區的規劃、小區規劃和一些社區單元的微改造。有了這個研究之後，我們就可以將更新的工作向外發展。另外除了是片區之外，我們都會針對一些單棟真的需要重建的樓宇，我們會推動重建的，譬如我們早前說了的台山公園大廈，或者紅街市原油電局的宿舍等等，這些都是我們的重點的項目。
1: 如何確保三五規劃各項措施精準高效落實？特區政府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局長張作文表示，將從統籌協作、清單分工、年度分解、宣傳凝聚、全程評估五方面構建全面橋實施保障機制，保障規劃落地見效。
3: 一分部署，九分落實，就是好的規劃。如果不落實，都是紙上談兵。是吧，所以好的规划一定要有好的去执行好。特区政府呢下一阶段呢将会从以下几方面呢做好这个工作。第一呢，加强统筹协调，强化跨部门的协作，整个部门呢步调一致，齐心协力完成这个规划各项工作任务。第二呢，梳理规划，将这个规划进行梳理，明确分工，确保呢各项工作任务呢落实到位。为此呢，我们将会下一阶段呢就是制定重点项目、重点工作责任分工和重大改革举措的这三份清单。各个三份清单呢要分工到各个部门，明确主责部门和配合部门。第三个方面呢，将这个规划的重点工作呢分解到年度的施政工作、施政报告同埋各范畴嘅施政方针咧，都会将呢个五年嘅规划嘅工作分解到年度嘅工作之中，一年接一年去做去落实，最后咧高质量去完成呢个五年规划嘅工作任务。第四咧，我哋加强宣传推广，让业界同埋社会各界充分嘅了解、理解、认识、认同呢个规划。所以我们可以凝聚、延伸、延伸在共识， 人在

0: 对外向社会公布的。另外呢，都会跟着社会发展的情况的变化，提出呢有可能呢调整一啲规划的指标和一啲工作的重点。
1: 此外，关于澳门如何把握十五区划新机遇，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密切合作，实现高效协同发展，张作文表示，规划编制阶段已完成粤港珠等地对接并梳理百几项对接项目，后续将依托大湾区合作机制，持续深化湾区联动，对标国家十五规划推进落地。
0: 我哋喺呢个规划制定过程中呢，我哋已经同广东省广州市、珠海市同埋香港，我哋做咗紧密嘅对接。我哋开过多次会议，做一啲重点工作、一啲重点项目做对接。咁下一步呢，我哋继续喺呢个规划嘅实施落实过程中呢，我哋继续同广东省同埋各个湾区嘅城市呢，保持一种密切嘅交流对接，包括嗰啲基础设施嘅互联互通、产业嘅联动发展、民生嘅衔接对接同埋融合。我哋有一个机制，大湾区合作嘅机制，喺呢个机制，我哋又同佢哋保持一种密切嘅对接。另外呢，呢个省规划里面都写咗，即系同国家嘅省规划对接。我哋喺呢个编制呢个规划过程中，已经对国家嗰个省规划呢17篇59章，最尾有一章呢对澳门嘅部署，我哋做咗对接。除咗呢一章之外，其他嗰啲篇章呢，有关澳门，我哋都做咗梳理，总共100多项嘅嗰啲对接嘅项目。我哋下一步呢，都会继续同国家一啲专项嘅发展规划对接，我哋又更加好嘅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欣。澳门三五规划围绕经济适度多元、澳琴一体化发展、都市更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四个关键方向，描绘了发展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引发澳门社会各界畅谈对三五规划的期待与展望。各界人士一致认为，未来五年澳门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激活全新发展动能，持续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新篇章。澳门管理学院院长、澳门特区第六届行政会委员唐继忠表示，
4: 三五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为突出经济社会发展设定了清晰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为推进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一高地建设提供了清晰的路径，也能够更好实现澳琴进一步融合，深化特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三五规划不仅是特区政府的规划，更是社会各界的规划，这份规划能够更好地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社会各界将同心协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经济学会理事长刘志毅表示，三五期间扎实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特区政府施政的重要任务，社会各界均期待特区政府以创新思维、空前力度、更实举措，在更好发挥政府引导基金引领作用，加大资金投入和招商引资力度，培育新兴经济增长点，落实重点工程项目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三五规划着重凸显科技创新的带动引领作用，令澳门科技界深受鼓舞。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期待，三五期间澳门依托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与深厚中西文化底蕴，推动科技加文化深度融合，培育创新演艺、沉浸式活动、智能交互体验等融合新业态，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再添软实力和独特魅力。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区位优势，三五规划明确澳门将强化内联外通发展格局。对此，澳门银行业倍感振奋。澳门银行工会主席范耀胜表示，三五期间，澳门银行业

0: 对内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建设、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对外将发挥精准联系人作用，做优中葡金融服务平台，服务走出去，引进来，助力人民币国际使用，为澳门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桥头堡贡献金融力量。民生提质同城市更新是建设幸福澳门的重要任务，亦是本次规划聚焦基层回应民需的关键举措。粤澳工商联会会长施嘉伦表示，三五规划将多元产业发展与中小企及社区经济紧密结合，令人鼓舞。展望未来五年，他期待特区政府持续深化多元产业与社区经济的协同联动，扶持中小企拓宽营商空间，善用横琴产业与就业渠道，更期盼经济发展成果切实转化为民生福祉，优化就业结构，完善社保医疗体系，共建宜居宜业澳门。澳门市民从规划中亦深切感受到城市发展希望，不少市民表示期待旧区改造提速升级，公共服务与城市配套持续完善。澳门市民李女士说，希望未来五年特区政府更加关注老年人、失业人士等弱势群体实际困难，同时畅通社会意见表达渠道，促进社会理解与共识。在横琴就业生活的澳门青年黄之才对澳琴融合与青年发展等内容充满期待。黄之才说，
1: 三五规划为澳门的未来发展擘画了新的蓝图，也让澳门的青年有了更清晰的一个发展方向。未来澳门青年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文旅会展等等的领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横琴也为澳门青年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腹地。我们要更加主动地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大湾区勇敢地追梦、圆梦。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作为引领澳门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为澳门立足新起点，抢揸新机遇，实现新突破，指明清晰路径。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连线澳门理工大学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吕开颜先生，嚟听下佢嘅观点同分析。吕教授你好。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咁日前公布嘅澳门特区三五规划提出咗一系列产业配套举措，呢啲对接国家战略嘅安排，可以为澳门搭建多元产业发展新格局提供边啲关键支撑呢？
4: 今次第三个五年规划在当中提到对于支持澳门经济多元发展的措施，第一呢就是国家的统一市场可以转化成为澳门新兴产业的空间，第二呢就是透过引导基金商业环境的优化和人才政策，可以为澳门一家四产业建立起从引进到成长的一个完整的支持链。咁我哋都可以睇到呢，最近澳门一啲创业公司喺香港嘅上市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例证。咁第三呢就系用横琴嘅一个空间呢嚟补足澳门本身土地资金人才嘅不足。所以呢啲配套措施可以帮助澳门实现多元发展。如果我想要未来值得去观察的话呢，有几个指标可以去看的。第一就是非博彩的重点新兴产业增加性是不是能够稳定提升。第二呢就是是不是能够去创造出更加多具有高技能和上升空间的本地优质职位。第三呢就是政府扶持的企业是不是能够再政策支持以外仍然是有攞到市场的订单啦，同埋长期的存活能力。如果在未来这几个指标可以继续去改善的话呢，我相信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就可以是真正地走向产业的一个新的生态。
0: 咁澳门特区三五规划提出依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科技教育为

0: 引领，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咁立足澳门加横琴一体化定位，呢一布局将为澳琴融合发展带嚟边啲新变化呢？
1: 从今次规划当中系可以睇到咧，政府就唔再分别去处理教育科技人才，而系将呢三个领域咧都摆进喺澳门加横琴一体化嘅生态之下咧，去统一去规划。澳门就可以去发挥高等教育啦，与世界紧密连接啦，而横琴可以提供产业空间、科研转化同一啲生活配套，去真正咁打通人才嘅跨境流动、科研成果转化，以及系公共服务对接呢啲领域，咁澳琴就可以真正去实现融合。所以从今次对于澳门加横琴一体化嘅定位嚟睇嘅，我谂澳门同横琴之间下一个阶段咧，唔系将佢哋嘅物理距离拉近，而系将人才啊、知识啊、资本以及生活服务嘅制度磨合嘅成本降到最低，令到我哋制度上边嘅融合咧系可以完全对接。
0: 咁未来五年啦，澳门要点样嚟发挥好中国与葡语国家精准联系人嘅作用，以更加开放包容嘅新举措，积极参与同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呢？
1: 对于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精准联系人嘅定位，我觉得澳门要做呢个重点，并唔系一般性嘅联络啦，或者啲活动嘅数量，而系要将澳门在语言啦、法律啦、商业规范、专业服务等等呢方面嘅优势，转化成为具体嘅项目投资合作以及市场进入嘅能力。所以未来我觉得可以强化我哋中葡经贸、法律、金融方面嘅标准对接服务，将会展啦、文化、教育、青年交流活动咧，转化成为长期嘅商业人文网络。所以我哋澳门要做好中葡国家嘅精准联系人咧，唔系做一个信息中转站，而系真系要将呢啲所有嘅一啲资源同埋项目可以真正连结起嚟嘅合作促成者。如果做到呢一点，我相信澳门可以更加好助力我哋国家一带一路嘅倡议，融入服务我哋国家发展嘅大局。所以总结嚟讲，喺三个规划当中所提出产业多元啦、澳琴嘅融合啦，以及中葡平台建设，实际上都系以国家发展规划里边嘅大市场、大平台为一个支撑，结合我哋澳门自身制度嘅特色，以横琴作为产业创新空间，去形成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能够让居民分享到发展成果嘅一个澳门。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根生，记者杜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
5: 有梦就飞扬。
6: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7: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扩容。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6: 商务部十四五时期农村网商数已超过2000万家，央行新增8家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
7: 涌入潮头大湾区生态日看。

0: 湾区山海协同点绿成金
1: 科创 icon 专访安巴迪科技创始人朱海峰博士，用机器人复刻大师咖啡，大湾区能否诞生咖啡新零售？
0: 港澳传真调查显示，三五规划正式公布，澳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超过八成内地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出海平台。
1: 数字生活，广东发布首个驰援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贷。
0: 科创空间即将实施的国家标准，将解决哪些智能客服难题？
1: 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1: 嚟到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
0: 为咗进一步便利跨国公司集团资金归集使用，深化高水平金融开放，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通知自今年9月14日起施行。
1: 跨国公司是以资本连结为纽带，由境内外母公司、子公司、参股公司等组成的企业联合体，涵盖中资出海跨国公司与来华外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是指跨国公司根据自身经营和管理需要，集中运营管理境内外本外币资金，开展资金归集和余缺调制、经常项目资金集中收付和扎差净额结算等业务。
0: 再来关注，近日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指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文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咁呢个系我国喺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嘅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嘅运载火箭。8月19日7:35，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指级继续飞行。将红鲸科技自主研制的红鹤03星准确地送入到预定轨道，7:41许，火箭一指级按预定程序成功远着陆于甘肃省文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本次任务是我国首次实现运载火箭一指级着陆支腿方式回收，亦是我国首次实现入轨级运载火箭一指级陆地回放，是朱雀三号由回收技术验证开始进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的重要飞行试验。任务进一步检验了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系统的设计正确性、产品可靠性，验证了一指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推动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加快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
0: 再来关注，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近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1年以来，我国深入推进远域商业体系建设，有力带动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相提升。流通设施持续提档升级，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全球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流通业态方式加速创新，14/5时期农村网络零售额突破30,000亿元，累计增长10,000亿元，农村网商数已经超过2,000万家。返乡青年、乡村能人等多元电商主体持续涌现。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入务技术准备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此举旨在进一步提升数字人民币服务的普惠性，持续响应人民群众对安全、便捷、高效的数字人民币服务需求。这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0: 启程15:55，大湾区涌浪潮头。
1: 把空气卖出73万元。这里是河源紫金县公坑村，日前刚刚落地广东首单新版林业碳汇碳普汇交易，18,186吨碳汇减排量成功拍出73.67万元。 看不

0: 逐渐摸不着的生态价值变成了乡村实实在在的收益。河源市紫金县林业局副局长陈颂平：
1: 通俗一点讲，就是把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核算成碳减排量，进入市场交易。
0: 这单交易是广东省林业碳汇碳普惠方法学2025年修订版落地的全省首单。新规明确，开展绿煤广东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的地块，核算基准值设为零。新规优化核算标准，大幅降低变现门槛，生态变现的通道被彻底打开。河源市生态环境局紫金分局副局长陈玉科：
2: 我们不再靠砍树赚钱，转而好好护林，靠生态长期增收，形成保护生态、产生价值、反哺保护的良性循环。
0: 山区生态成功变现，离不开大湾区协同赋能。深圳龙华对口帮扶，补齐了技术、平台和专业化短板。这不是单向输血，而是优势互补、双向共赢。深圳对口帮扶协作驻紫金县工作队队长、紫金县委常委、副县长黄新辉：
3: 深圳出技术、出平台，紫金出林子、出数据，我们就是把森林翻译成碳资产。
0: 本次交易的全部收益将全额反哺山林管护和村级公共建设，让护林有责、护林有力落到实处。河源市紫金县瓦溪镇公坑村村民刘少林：
4: 守好绿水青山，在家门口就能够增收。
0: 从河源紫金首单到粤东西北全域铺开，广东正在为绿水青山重新定价，借力百千万工程，依托湾区协同优势，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绿色低碳成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5: 他们最叻，
6: 他们最醒，
5: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6: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5: 倾听不同的讲述，
6: 品味丰富的人生，
5: 探寻立体的世界。
6: 科创梦工厂，
5: 科创 icon。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啊！主持人欢欢梁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啦。嗱，从华为研发高管到亚马逊中国区数字转型负责人，再到如今躬身入局智能咖啡赛道的创业者朱海峰博士的履历，始终同技术同变革紧密相连。2026年，他创立的安巴迪科技为一站式协助机器人研磨咖啡饮品正式亮相，试图用陆续机械臂复刻 WC 冠军咖啡师技艺，以数字化咖啡 3.0 模式切入万亿咖啡蓝海。
0: 这位拥有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头衔、身兼多所高校客座教授的海归创业者，为什么选择在大湾区落地这个项目？技术如何重构引科创？总台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朱海峰博士。在这次专访中，朱博士将分享他从数字化转型专家到硬科技创始人的心路历程，以及安巴迪如何借助大湾区产业链优势，推动一场关于咖啡的新质生产力变革。
8: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巴迪的创始人朱海峰博士。那么首先我们和朱总打个招呼，你好。
9: 哎，你好，
8: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我们看到就是您的这个履历非常的丰富，在亚马逊、华为都曾经工作过。那么是什么让您有了独立创业的这样的一个念头，而且是选择了这个一站式协作机器人现磨咖啡这个赛道呢？
9: 对，之前呢，在亚马逊的时候从事了大量的关于数字化转型以及新零售和 AI 零售方面的事情。我在亚马逊期间呢，给这个星巴克、给安利都做过数字化转型的落地，所以对咖啡赛道呢，我们看到已经从最开始的传统的这种零售到电商，现在呢急需要现在向一个叫做 AI 零售的这个方向去转型。也恰恰此时呢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候，并且也可以把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啊，在亚马逊经历的这些呢，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在 AI 零售方面，
8: 您说的这个 AI 零售对我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能详细的和我们普及一下吗？
9: 对，是这样。其实零售呢，它总体上呢，它的发展过程呢是脉络比较清晰的。最开始呢是传统的零售，传统零售呢，我们一般是会去线下的店去 挑选购买商品，这里边包括一些超市啊，包括你像沃尔玛，这是属于传统。

0: 传统的零售。
1: 嗯。
0: 那么，在这个传统零售，它往进一步的发展呢，我们管它叫做电商零售，进入到了像淘宝啊，像我们知道的拼多多呀，到来。对，再往后一个时代的发展呢，一般我们会把它叫做新零售。但是新零售这个它不也比较抽象，实际上呢，它就是讲一个是消费者的体验，是千人千面的消费者的体验；第二个是要达到极致的运营效率。那么这两点实际上整个撑起了我们讲叫第三阶段的零售，我们管它叫做新零售或者 AI 零售。为什么我用 AI 零售这个概念呢？这个也是我们首先提出来的啊。那么这个概念呢，实际上就更加具体的体现出来，在这个第三个零售阶段的时候呢，是用 AI 用硅基生命为碳基生命来服务，来做零售服务。这里边呢，一个是 AI 的技术，一个就是我们讲的用机器人取代了大量的这种碳基生命的服务形式。
1: 所以就是，首先我们选择了就是您比较熟悉的赛道，咖啡这个赛道。现在有一些您想要实现的场景了吗？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对，我们这个已经经历了从最开始推出原型机，到经过市场的检验，到模式的闭环，大概也经历了有2年的时间。我们在高校、景区，比如像圆明园、颐和园，包括像一些工业园区啊、商场啊，还有一些像地铁呀、高铁站呀、广场等等。都做了大量的这种验证，可以说是这种 AI 零售模式的这块呢，是已经得到验证，是已经跑通的一种新的模式。后面需要的是大量的这种
1: 复制。
0: 复制和推广。
1: 我看到就是我们公司的运营场景，就是很多都是像您说的，
0: 简单说就是用机器人，用这个云计算，算力来取代了过去我们的这个人工服务。
1: 那么这个重要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我们在咖啡的制作服务方面，都运用了协作的机械臂啊，还有就是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科技运用到其中了，就让大家的这种体验感有一些不同了呢？
0: 对，这里边我们运用到了物联网，运用到了协作机械臂，或者我们广称叫做机器人，运用到了灵巧手，我们用到了大数据，我们用到了人工智能，或者我们叫做 AI，这些技术我们都使用进来。对，举个例子，实际场景的例子啊，因为在一些学校做客座啊，有的时候我在这个机子跟前，机子就会快速的识别出来我是谁，比如说他会跟我 speaking，朱教授您好。哎，那个上一次您喝了一杯什么什么咖啡啊？现在呢，随着这个天气转凉，然后您现在身体，可能更需要补充一个我们讲到，比如说是含这个姜糖的，或者是含红糖的，对，或者是含百合的，这些的这种口味的拿铁也好，或者是苏打水。
1: 所以就是他给我们的服务，可能是带了这个云计算、物联网的很多的内容在里面，就是他掌握了我们各种需求，这就是您说的这个体验感可能会升级，对吗？
0: 对，千人千面，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需要什么，但是 AI，但是我们的系统知道您更适合什么饮品，可能这里边您的糖度是中等，它的糖度可能是偏淡，对吧？比如说上午您的糖度可能是偏淡，下午可能您的糖的需求可能口感各方面会偏重。
1: 那您觉得这种服务和我们传统的，比如说我现在到一个餐馆去找一个人来点餐，这种服务的话，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他们掌握的信息更多，还是怎样？
0: 所以这里边就牵扯到一个效率的问题。你比如说一个线下的餐饮店，那如果没有 AI，这些东西不通过 AI，不通过机器人，完全通过这个服务人员来做。一个服务员能记多少个客户的信息？一个服务人员能够去像一个比较资深的这种专家一样，他能够窥探这个人的需求，这个是很难做到的。
1: 所以在这个信息的提取和分析方面，是优于普通人的。
0: 对，
1: 还有哪些点呢？您觉得还是
0: 对，
1: 更好的？
0: 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我们管它叫做刚才提到硅基生命为碳基生命服务。 过去呢

0: 我们喝一杯咖啡呢，它是由咖啡师、由服务员、收银员很多的这个角色的
1: 联动，嗯。
0: 人员联动。那么现在呢，我们都完全交给了系统，交给了机器人，由这个协作机器人、协作机器臂来完成。这样的话呢，第一，它能够保证每一杯的品质是非常标准的、统一的、固定的、稳定的。
1: 对，
0: 第二呢，卫生。再怎么有人的地方，它肯定还会有很多的光合作用啊，或者是有一些排泄，这个叫做代谢物哈、啊，不管是空气中的，那么这个机器人呢，它就完全的可以，能够尽量的避免这些的这种不必要的这种卫生方面的麻烦，对。
1: 对，而且我看到就是我们还把这个单杯的成本降到了很低很低，那这种成本优势是来自于机械臂代替人力，还是来自于我们的整个供应链云平台的这种运营呢？
0: 首先第一个，我们知道过去的，不管是现在比较知名的星巴克呀、瑞幸啊，他们呢，线下门店呢，要有至少，你像瑞幸有20多平米，对吧？或
1: 对。
0: 者是星巴克有200多平米，这些租金，场地的租金，而且它是我们从亚马逊讲，它叫单向门，它一旦装修施工好，它再想搬迁呀或者换地方很难，
1: 你就要推倒重来。
0: 推倒重来这部分是非常不利的。这是一点。第二个就是人工，刚才只是说了人工能够起到很好的标准化、卫生化，对吧？稳定性。但实际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用协作机械臂呢，它可以24小时的，二十
1: 对。
0: 四小时来去做服务。那么它从很大一定程度上节约了我们人力的、人工的 HR 就是人工的运营成本，交给机械臂来做。对，而且机械臂它可以高频的、快速的输出，比如说做一杯咖啡，一个协作机器人整个做下来，我们现在可以做到1分钟以内出一杯拿铁，出一杯这个美式。
1: 对，那我还想了解一些比较细节的内容哈，比如说我们刚才是1分钟就出一杯这个咖啡，那比如说它的这个口感方面，还有这其他方面，都已经超越了人工的这种调制师吗？因为我们也知道像，这个咖啡的。这个调制师他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这个技能在里面的，对吧？
0: 没错，没错，
1: 拉
0: 对，
1: 花呀之类的，我感觉都还是挺有点技术水平。
0: 没错。那这一块呢，我们通过协作机械臂、协作机器人，包括配上灵巧手，可以很好的能够复刻这个咖啡师的这些动作，再加上 AI 可以很好的复制咖啡师的这种灵魂。这样的话，我们在实际盲测过程当中，我们用这个我们的设备，用机器人，配上 AI 的机器人来去跟这些咖啡师来进行调配的这个咖啡来进行盲测，基本上是取得的效果差不多，很难就是有区分出来，
1: 对，
0: 除非是非常顶尖的啊。
1: 那您现在能简单和我分享一下，比如说我们在某一个点，我们大概可以运用什么样的技术，大概用多少平方米，我们就可以见到一个我们安巴迪的一个咖啡空间，然后运营的成本大概是多少？
0: 因为刚才提到了线下的这些咖啡店啊，它是单向门的概念。那我们呢？这个咖啡呢，机器人呢，它是个双向门，也就是说它可以移动，非常强的移动性。那这种移动性呢，一个是它
1: 是不是有点
0: 整
1: 像那
0: 体，
1: 个大家这个概念当中的一个推车啊，甚至就是一个移动的车就可以，对吧？
0: 对，它是一个移动的浓缩咖啡店，它
1: 对。
0: 是一个咖啡店，它你别看它浓缩了，但是它五脏俱全，它有限制的冰，我们有限制的苏打水，我们有限制的现磨的咖啡，对，我们有智能的储杯，储个20-30杯、30-50杯都没问题。
1: 那它这个场景应该也是多元的吧？不一定只是这种流动的车。
0: 对，我们做到了。刚才是说的它是可移动性，那么它布点呢，差不多2平米，占一个2平米的这个面积就可以。它不单单是可以室内，我们做到是可以完全无人户外，IP65 的防水啊等等。
1: 那您作为这个博士哈，这个经历这么多，那我想你可能在这个其中也有一些这个思考哈，甚至是一闪念的时候，可能也会想到，那如果我们运营到现在的话，那您觉得人他还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人是被替代，还是他有另外的空间了呢？
0: 对，这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科
1: 终
0: 技
1: 极
0: 发展
1: 追问
0: 与人类的这种关。

0: 分析哈，
1: 嗯。
0: 这是一个方法。那么人去哪儿了呢？人实际上是越来越被服务了。你就好像汽车到来，马车解放了啊。那么它会促进着人的思维更一个新的台阶去发展，解放了人过去重复的这种劳动，反而去介入一个新的领域，或者是一个更高的一种科技或者是技术复杂度的方向。对，
1: 嗯。
0: 那么简单到目前来说呢，当下来说，比如说，哎，解放了服务员，解放了咖啡师，除了消费本身之外，他们可以去从事，比如说想一些创新点，想一些营销的方案，去做一些
1: 个性化的内
0: 社
1: 容，
0: 交个性化的沟通，对，
1: 这个其实真的是还是一个边走边看的过程哈，
0: 对，一定是这
1: 嗯，
0: 样。所以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啊，包括一些这个从业人员，要去大量的去学习新的东西，往
1: 嗯，
0: 前走。我们的格局和意识啊，也要往前走。如果只是停留在过去，我还是个马车夫，我还是个这样，那可能就会被淘汰，
1: 嗯。
0: 也注定会被淘汰。
2: 我哋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针。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向右方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系研发嘅，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真。
9: 港澳全真，首先嚟關注澳門特區政府近日正式。

0: 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新闻发布会当日晏昼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与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经济财政司、保安司、社会文化司、运输公务司主要官员共同出席。岑浩辉表示，澳门三五规划充分体现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充分体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充分体现民主协商和凝聚社会广泛共识。下一步，特区政府还将通过制定重点项目、重点工作责任分工、重大改革举措清单，细化任务部署，强化主体责任，确保规划有序推进落实。
1: 他说，三五规划是澳门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国家三五规划对澳门作出新部署、新要求，提供新的重大机遇。特区政府主动将澳门放在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定位和谋划，积极落实国家三五规划涉澳部署。三五规划共10篇36章、68个专栏，约8.6万个字。规划明确八大发展目标，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后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再来关注香港贸易发展局近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内地企业正积极拓展海外业务，有94%的受访内地涉外企业表示有意前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有83%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的出海服务平台。香港贸发局于2026年初调查访问了超过2000家内地涉外企业，覆盖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及中西部等地。调查显示，94%受访企业表示愿意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为出海的主要目的地。以经济区域分，东盟是最多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地区选择，占91%。其中选择新加坡、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均超过40%。
1: 调查显示，内地企业走出去已由单一市场拓展转向更全面的国际业务发展，包括建立海外销售网络、完善区域供应链布局、直接投资境外生产活动及开展科技合作等多元业务。同时，企业更重视建立全球营运能力和提升整体竞争力，通过优化供应链布局、加强创新投入及发掘新兴产业机遇，推动企业迈向更高质量和可持续的国际化发展。调查显示，83%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的出海服务平台。受访企业表示，市场营销、法律会计、融资及供应链管理等专业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是其首选香港的原因。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近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北人亦庄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30多家粤企携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亮相。

0: 商，展现机器人能干活、能交付、能成交的新途径。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全球机器人产业创新力量，参展企业300余家，同比增长36%，展品超过2000件，同比增长27%，首发新品突破150款，近30家国际机构提供支持，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约30%。
1: 从零售门店到工厂产线，到电力巡检到家庭服务，广东具新智能机器人重点展示解决真实场景问题的能力。智平方带嚟旗下爱宝智魔方智慧服务空间，机器人到场制作咖啡、冰淇淋、鸡尾酒。乐聚机器人将一条1:1的生产线搬上展台，跨库人形机器人完成拆舵、搬运、上料等工序。士源股份自研的工业级四足机器人，自重近60公斤，最大负载弹150公斤，可将电力巡检从只体不动升级为巡操一体。
0: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国产机器人迎来了规模化出海的黄金窗口期。作为全国外贸与智能装备产业的核心集聚区，广东的清洁机器人企业率先完成了从样品落地到批量供货的跨越。进入下半年，国产机器人订单成倍增长，正逐渐成为我国高端装备出口的全新增长引擎。你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解宇发自广东的报道。
2: 今年1月，清洁机器人新增专属海关税号，行业正式迈入规模化出海周期。广东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该企业生产的清洁机器人可实现全流程自主作业，作业效率相比人工提升2至3倍，在人工成本偏高的海外市场优势十分突出。下半年海外订单增长态势持续向好。世源股份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
3: 他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东南亚、中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他的一个生产的计划，船期都是排满的。
2: 订单爆满并非个例，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品类的机器人同样实现了海外营收的大幅增长。在广东一家深耕高危高空作业机器人赛道的企业生产车间里，工程师们正紧锣密鼓地对一批即将发运的机器人做最终调试。企业负责人黄健表示，今年海外订单的总规模已经反超国内业务，产品不仅稳固了欧洲等传统优势市场，还成功开辟了土耳其等新兴增量市场，目前订单储备十分充足。广东零度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健，
4: 机器能够替代人去解决这种高危高压场景，它的需求量是稳定的，而海外的订单呢还是在稳步增长的。那么从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2: 随着家庭智能化需求持续提升，服务机器人正成为海外家庭的新选择。从去年开始，我国正式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依托完整的产业链配套与持续的技术创新，中国清洁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已经成为高端制造出海的新增长极。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
5: 前几年的话，机器人大家还是在探索阶段，就是说是在这个各个领域、各个细分赛道，包括通用的赛道，都在进行这个探索啊。经过几年的探索，现在基本上产品的形态也比较归于统一了，然后我们的技术路线基本上也大家比较一致了，公认的。因此这两年相对来说产品的这个推广啊是比较顺利。
2: 国产机器人正加速走向全球。海关总署公开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70%以上，已经成为我国机器人出海的主力品类。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机器人为代表的高端制造品类持续为我国外贸出口注入新活力。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0: 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区块链、
0: 新零售、
1: 物联网、
0: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0: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0: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声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没有不动产可以抵押， AI 企业靠大模型调用生产的词源，也就是 token 消耗数据，也都能够从银行拿到贷款。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将 AI 企业真实的业务调用流量纳入到授信标尺，打破了传统信贷过度依赖不动产抵押的固有模式，为大批轻资产高成长的算力科创企业开创出一条全新的融资路径。
7: 从看砖头到看 token， 从抵押物到经营流，这场始于广东的金融创新正在重估 AI 企业的信用坐标。那 token 消耗量能否真正成为科技型企业的新信用身份证？当银行开始读懂大模型的语言，科技金融的想象力又将抵达几远？来听总台记者韩能、何伟琪的报道。
8: 在广州光合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电脑屏幕上是一帧帧正在生成的 AI 短句画面，后台数据里大模型调用的 token 消耗量在不断更新。这家主攻海外 AI 短句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光合动力首席营销官梁健说，算力和 token 调用是他们最

0: 大的一块经营支出。
1: 我们在做 AI 短剧的过程里边发现哈 ，token 是个硬成本，整个驰援 token 消耗当中，它目前 AIGC 的影视的应用是占到大概是55%，要高于用其他的一些大模型搜索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应用的 APP 啊，驰援消耗是排名第一。
0: 消耗大意味着算力采购支出高，但钱却没那么快回来。海外短剧项目回款往往要等上8个月左右，算力采购款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缺钱却没什么厂房物业可抵押，这是很多 AI 内容公司的共同困境。但最近光合动力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 token 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2: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那么这种呢，其实是大幅的制约了我们从银行获取贷款的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做内容承制的机构，我们没有这么多抵押物。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那么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我的更快更多拿到一些贷款，第二就是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3: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嘅。咁今日我哋节目为大家带嚟嘅系广东发布首个驰援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泰。
4: 呢家 AI 短剧公司嘅融资破冰，正系广东首个驰援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泰落地嘅真实写照。当银行不再只盯住砖头瓦片，而系学识读懂 AI 企业嘅 Token 流。一场信贷逻辑的转变正在悄然发生。那算力 Token 泰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产品？银行为什么要推出它？继续来听报道。
0: 八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 Token 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 Token 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5: 算力 Token 贷其实它核心其实还是以算力的资源的消耗量为核心的锚点，面向整个 AI 算力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去提供一个综合的金融解决方案。目前的整个算力 Token 的消耗，其实它就跟我们可能日常的理解的水电差不多，就是用水用电用算力的量啊，就是参照这种。那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在打造能够与计量确权，然后包括数据，然后作为一个资产去进行一个增信，然后实现我们的整个场景的闭环。
0: 那么银行为什么要专门为 AI 企业设计这样一款产品？传统信贷看营收、看抵押物、看流水，但 AI 算力企业恰恰是轻资产、弱报表、少流水，没有厂房可抵押，营收规模可能不大，回款周期又长。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正是要打破这个死结。
5: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算力的服务的合约的价值，还有算力业务产生的一个应收账款啊，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那这个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0: 算力 Token 贷推出了三个子产品，包括算力 Token 供给贷、算力 Token 应用贷、算力 Token 服务贷，全面覆盖算力领域大中小微各类企业。至于 Token 消耗量等具体怎么折算成授信额度，李柳兰大概介绍了三类子产品的不同算法。
5: 算力的供给贷呢，主要还是针对已签订算力服务合约的供给的这个部分企业，我们可能主要还是会根据它算力服务合约的金额的70%左右，如果是已经形成了应收账款，我们就会按照应收账款的80%左右去提供授信的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这个应用贷，因为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数字营销 标呀或者数字文娱的一些终端的企业，我们可能会结合它上年营收的这个50%或者下游客户

0: 发布中银算力 token 贷目前已对五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仲透露，后续佢哋仲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嘅创新产品。数字投楼贷、数字美妆贷、数字文娱贷都喺规划之中。
1: 银行咧唔再净系盯住砖头瓦片，而系将 AI 企业嘅 token 消耗等当作系信用凭证。咁呢个业内究竟系一个点样嘅信号呢？系信贷逻辑嘅进化，定系一次需要审慎前行嘅试水 ？Token 贷呢类产品未来到底可以行几远呢？继续嚟听报道。
2: 对于广东首个算力 token 贷的落地，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这不仅仅是一个新产品，更是一次信贷逻辑的转向。
3: token 消耗直接反映贷目前被调用的频次和强度，是衡量 AI 企业客户活跃度、产品市场接受度以及业务持续性的重要指标。银行探索推出 token 贷，将风控逻辑从静态的资产负债转向动态的经营流量，降低对抵押物的依赖，有助于更精准地判断 AI 企业的发展阶段和成长潜力。同时，这也是银行发展科技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的一个切入点。
2: 事实上，银行布局算力金融赛道并非新鲜事。去年以来，江苏银行、成都银行等多家机构已推出算力贷产品，但大多基于算力合约金额或算力券财政增信来放贷。相比之下，广州的算力 token 贷迈出了更核心的一步，把算力消耗本身变成了可量化、可核验的信用依据。
3: token 贷，它表明银行开始认可算力消耗等软数据本身作为可量化、可核验的价值凭证。该模式呢，通过评估企业真实经营数据，如 token 消耗、应收账款等，来解决 AI 企业轻资产缺乏抵押物的融资痛点，有助于打通产业数据银行授信的壁垒。尽管初期投放规模比较小，但其反映出来的信贷逻辑与服务理念转变具有示范意义和引领作用。
2: 不过硬币总有另一面，Token 消耗量能反映业务热度，但不能直接等同于偿债能力。董希淼也提醒，将 Token 数据作为授信参考，银行也可能面临风险。
3: Token 是收入潜力而非净利润，高消耗伴随高算力成本，如果企业定价或回款不利，可能产生征收不征利。将 Token 数据作为授信参考，银行也可能面临一定风险。第一是操纵风险，Token 数据容易被刷单或无效调用虚增，却缺乏统一判断标准。其次是波动风险， Token 消耗常有脉冲式特征，项目结束可能会立即下降，容易引发贷后误判。第三是盈利风险，即企业消耗量大但利润微薄，如果银行过度依赖Token 这单一指标，有可能就高估了企业的还款能力。
2: 风险提示之外，董希淼也给出了对未来的判断。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是一种趋势，但推广过程需要审慎对待。 Token 消耗未来可能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3: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进，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但大规模推广需要先解决数据标准化、真实性核验等基础问题，并要求银行建立能区分有效业务与虚假流量的风控模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住你。嗱，嚟到科创空间的环节啦噃。咁请问一下，你有冇咁样嘅经历咧？喺网购出咗问题想退货嗰阵，翻片嘅 app 都揾唔到人工客服入口噃。对住 AI 客服连发十几条转人工，佢都只会循环回复话：我理解你嘅心情。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 AI 客服成了新的投诉热点。转人工比登天还难， AI 讲过的说话不算数，信息不准，误导消费决策等等等等。部

0: 份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去延缓或者阻碍消费者进入到人工服务流程。对于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的问题， AI 客服是无法及时处理，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1: 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日起实施，将解决哪些智能客服难题，智能客服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来听总台记者马正宇的报道。
2: 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
3: 就是他平台上不是出了一个 AI 客服吗？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我都还没同意，他自己就把价格砍下去了。
2: 马先生是外卖骑手，被外卖平台罚款50元。他联系客服申诉时 ，AI 客服同意了退款，然而人工客服介入后，又告知他智能客服回复仅供参考。
4: 我申诉了，在平台上申诉了2次都没过，没过之后我就给他那个智能客服发信息问了一下，他就一直在那儿，就像复读机一样，就复读。你说他直面回答你的问题，然后智能客服他已经给我申请通过了，就第二天我就问他，他说是钱什么时候来？一个人工客服，他就说是以平台二次审核为主，然后就是不给我过啥的。
2: 这些投诉并非个例。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 26.79%， 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市消保委投诉咨询部工作人员江杰介绍，去年到今年 AI 服务相关投诉确实显著增加。
5: 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投诉呢主要集中在电商、出行等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人工客服接入难，无法准确识别问题，流程反复循环，处置效率较低等。比如说有消费者反映，其租赁某品牌充电宝时，系统显示租赁成功，但充电宝并未弹出，联系客服处理发现只有 AI 客服回应，无法识别相关问题，也无法转接人工，导致消费者账户被持续扣费。2026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受理了 AI 服务相关投诉377件，同比增长了 35.6%。
2: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以较低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10000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告诉记者， 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
6: 企业把 AI 客服过度当成了成本工具。AI 客服本来是提高效率的，但有些企业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争议，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 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2: 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7: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层层隐藏，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APP 啊，或者很多的这个企业啊，确实找人工很费劲啊，所以要支持多种转接的方式。二是要科学的分工，简单的标准化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啊，这个风险的场景或者用户 要求要人工

0: 我们要及时的流转到人工啊，三是要做好人机的切换啊，包括我们的绘画的数据要完整的同步，又不能让消费者来反反复复去复述问题，达到那个条件的系统要自动的流转到人工。
1: 对于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信息前后矛盾的情况，吴岩松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
0: 只要是在企业的官方的这些平台上，哪怕不管是人工还是智能客服，那正常他是要履行这样的责任的。因为你不管你的智能客服你回答的是不是有错误，或者说那是企业内部的问题，但是你告知消费者的，那就说明这件事情你就是对消费者来讲，它其实是一个承诺啊。那正常来讲，那应该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的。
1: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尽管是推荐型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服务，让用户有标准可依。吴岩松表示。
0: 那我们这份国标的出台实际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统一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AI 只是一个提示的工具，但是不能够成为回避责任的一个挡箭牌。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那可以记住我们的国标的编号啊，把它作为一个维权的说理的一个依据，明确要求转人工被拒绝的或者遇到的一些资金安全或者紧急的情况，可以直接向平台提出。因为国标要求是应当要转接人工的，转人工以后呢，被要求重复陈述的全部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引用标准关于服务连续性的一些条款提出异议。那第三个方面就是协商无效以后呢，这个消费者要保存证据，可以向12315啊、12345去投诉，把国标的编号写入诉求，作为调解的重要的一些参考的依据。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欢欢、魏星，特别站编辑孙杨，感谢你嘅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那么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歌曲，首先当然是进入我们今天的新歌推荐哈，来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19号音乐作品，来自王鹤野、黄龄带来的演唱过海。当然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歌曲《过海》是轻快舒展的流行曲风，带有鲜明的复古 disco 的律动，王鹤也清亮的声线与黄龄婉转的唱腔互补融合，将直率与谐趣的气质完美呈现。歌词潇潇洒洒、奇奇怪怪都是最妙的安排，道尽了八位性格迥异的凡人从互不相识到互相的托底关系发生了转变，呼应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经典传说，诠释出人间烟火与江湖侠义的内核。继续来听好歌，新歌推荐送出本周的20号音乐作品，周深的演唱《如约》。

周深演唱的歌曲《如约》是以久别重逢为核心，探讨相遇与告别，传递陪伴的意义。周深用轻柔松弛的唱腔演绎，没有炫技，温柔包裹住遗憾与孤单的情绪，这也是他送给歌迷的礼物，道尽12年相伴的默契与心照不宣的共鸣。继续来分享好歌，马上要送出的是王俊凯带来的本周21号新歌作品《Baddy Baddy》。

这首《Betty Betty》收录于王俊凯七年时间打磨的个人音乐专辑哈，《王俊凯 WJK》最终章 K 当中了，也是该篇章的主打曲目。歌曲是以自由热烈的心动为核心的主题，传递挣脱束缚、享受当下快乐的态度，能快速扫除所有的疲惫，成为很多听者的情绪释放出口了。接下来要继续分享好歌，本周22号新歌作品来自周传雄的演唱《烟雨平生》。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刚刚听到的这首《烟雨平生》的歌词是蕴含着对过往的追忆和对世事的感慨，表达了历经聚散起伏后趋于平和和释然的心境。在音乐表达上，这首歌是周传雄在中国风与流行音乐结合方面的一次尝试，其创作是融入了东方音乐元素以诠释歌曲的主题，歌曲也是营造出了秋日梧桐红叶般的宁静意境。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本周23号音乐作品，一起来听萧忆情带来的《当年长安某》。琵琶弦上罗帐。

当年《长安某》这首歌呢，是萧忆晴演唱的国风音乐作品了，也是我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23号新歌作品。歌词是以长安旧梦为底色，用琵琶弦上罗帐半推半就半修等一人执手白首相守等意象，勾勒出了浪漫的古典爱情意境，旋律轻快婉转，是典型的国风抒情作品。听完了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行进到本周我们24号新歌作品的推荐，要听到的是张艺兴 Call My Name。

0: 这首歌是以极具氛围感的电子声场铺垫出了内心复杂的情绪，从克制低语到放声呐喊，层次过渡，细腻流畅。张艺兴完美驾驭克制与爆发这两种状态。 Call My Name 是与自我和解冲破偏见的呐喊，每段旋律都藏着他多年深耕音乐的思考。听完了这首非常具有个人音乐态度的作品之后，要结束今天六首新歌推荐的环节了。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星级湾区，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满含爱意的好歌曲。那么首先要听到的是郭靖带来的《两个人的秘密》。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呢，是满含爱意的好歌曲。首先听到的是郭靖的演唱《两个人的秘密》。这首歌是表达了从开始的懵懵懂懂，到两颗心的靠近，到最后的相依相偎。听完之后也是让人感觉非常有情节和画面感的一首音乐作品了。继续要送出许嵩带来的演唱《蝴蝶的时间》。

0: 《梁祝》化蝶是千百年来人们传颂的爱情绝唱，可谓是家喻户晓，无论是诗词、戏曲、音乐、电影都不止一次地演绎这段故事。许嵩创作演唱的《蝴蝶的时间》不同于之前《梁祝》题材的音乐作品，也是独辟蹊径的化身蝴蝶，以蝴蝶的视角来回首那段经典传说。接下来要继续聆听张震岳带来的演唱《勇气》。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当时发行自己《秘密基地》这张音乐专辑的张震岳，算是唱出了所有20岁出头的男孩正在进行时的青春，爱情至上，理想主义，坦白直接，这些充满了荷尔蒙和多巴胺，拥抱自我和想象的表达，你都可以在《勇气》这首歌当中发现。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演唱《一生一次心已动》。

一弯相思苦，抬头月，涓涓如诉，触不到，只能与风同住。唯美的歌词，悠扬的旋律，搭配张靓颖丝滑清透的歌声。

王祖龙对歌迷说过，谢谢他们在青春里选择了自己，自己呢会好好的爱乐迷，因为这也是他的青春。王祖龙也不断地用很多的创作和演唱哈，践行曾经自己的承诺。继续来听单依纯带来的演唱《想你时风起》。

想你时风起这首歌循序渐进地推出了歌中所蕴含的情感，深情悠扬的旋律搭配丝丝入扣的歌词，借由单依纯极富质感张力的深情演唱，也是让人过耳难忘。在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含爱意的好歌曲，最后要送出的是李宗盛演唱的《鬼迷心窍》。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欢迎来到今日的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欣。今日呢星期五下会有我们湾区 Locus 的大板块啦。所以在节目里面呢也都安排了六活大湾区跟大家见面的。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都是要例牌啦，介绍一下跟我们的互动方法先啦。第一个呢就是最直接的，就是加我们的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他微信呢就可以直接跟我们节目组沟通啦。即是说呢你有什么跟我们节目主持人讲呢都可以透过呢个途径讲低俾阿大姨听吓，咁啊加佢嘅方法亦都非常之简单嘅，咁就系添加个微信好友啦，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吓，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咁啊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吓。咁另外咧，仲有两个 apps 咧，就系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嘅。咁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一个咧就系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云听嘅，就系云朵个云，听觉嘅听啊。咁啊，各大应用市场咧都会揾得到佢噶啦吓。下载咗之后咧，咁记得咧就注册啦，然之后喺搜寻栏咧就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咁你会有好多结果出到嚟嘅。咁啊，唔使。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揾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是。

0: 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吓，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清楚嘅。咁所以咧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星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系 OK 噶吓。咁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我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咗接受呢个短视频嘅洗礼之外咧，都可以有一啲长视频咧系帮我哋嘅大脑咧就系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嘅吓。讲翻今日嘅节目吓，嚟到星期五咧，我哋都系例牌有罗湖大湾区嘅板块咧，就系同大家见面嘅。咁今日嘅罗湖大湾区咧，亦都全程有晓露吓。咁稍后会请佢出嚟噶啦。咁点解又揾晓露嚟咧？因为早前咧，佢就同我哋分享咗啦，喺东莞嘅漫博会上面嘅呢一个采访嘅见闻啦，同埋体验啦吓。咁当然仲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内容要同我哋分享嘅，就系佢嘅购物经验啦吓。咁大家知啦，喺晓露身上咧，购物就唔一定要去商场嘅，展会咧或者都系一个好好嘅去处。咁我觉得呢一样嘢就唔净止系佢嘅，都俾到唔少嘅启发我哋啊。尤其咧湾区里边咧各种大小嘅展会咧，一年到头都唔知有几多个，即系数都数唔清吓。咁如果大家咧都可以留意一下自己感兴趣嘅领域嘅展会咧，到时一齐去行下咧，相信咧都会有唔少嘅即系收获嘅。咁所以今期节目咧，我哋就请到我哋消费型记者晓露，同我哋分享喺湾区逛展嘅一啲购物体验嘅，即刻请佢出嚟啦！
1: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2: Oh my god！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3: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 乐活大湾区。
0: 乐活大湾区今日咧好高兴啊，嚟街咧又揾到晓露咧，就一齐倾偈嘅，欢迎晓露。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咁今日咧乐活大湾区咧，即系专门为晓露量身订造咗一个话题嘅。咁就系乐活啊嘛，咁我觉得佢份人咧就真系好乐活噶啦。包括喺做嘢嘅过程当中咧，佢都系寓呢一个工作，应该话寓购物于娱乐，唔系寓购物于工作兼娱乐嘅。
4: 可以咁讲啦，就好似啱啱过去嘅前面几个星期我哋讲紧嘅漫博会咁样啦。佢俾我个证系采购商。
0: 你系咪喺江湖上面已经有一个人设出咗嚟？人哋一睇到哦，呢、這个记者佢嚟买嘢，
4: 点解咧？我真系百思不得其解。
0: 你已经唔系采购记者，系采购商。
4: 佢系俾我采购商证，搞到我好唔好意思
0: 不买嘢，
4: 唔系好唔好意思亮张证出嚟。佢问你是做什么的？即系嗰啲展位入面问你是做什么嘅时候，我会默默将佢反转翻嚟之后再话我系记者。
0: 一睇就唔系记者啊！记者冇咁投入嗰种 passion 喺度，但其实即系想讲翻咧，即系我哋平时采访咧有好多呢啲展会啦吓，你系真系每次展会都有收获嘛？即系嗰种收获，我自己
4: 系会有嘅，会有嘅，因为其实展会入边啲嘢真系好平，同埋展会入边有好多叫做手化经济嘅嘢
0: 哦，例如咧。我哋唔讲咁远先啦，讲翻最近嗰个漫博会先啦。
4: 咪就系我哋嗰个总台买唔到嘅绿色马仔咯，系啊，嗰个马仔就喺嗰度手化噶。同埋咧，我喺好多地方，我咪最近好中意玩水晶嘅，跟住佢有一款就系唔同。

0: 嘅嗰个动物驮住个水晶嘅，即系碎石咁样嘅嘢。
1: 你冇讲过俾我听嘅，点解？
0: 我直接抽咗两端回嚟。
1: 唔系咩嘢意思啊？
0: 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逛过啲直播间咧，佢你买完嘢之后，佢会送一啲盲盒俾你。嗰个盲盒咧就其实就系一个玩偶，然之后上面加啲水晶，跟住唔同嘅水晶就会有。唔同嘅寓意咁樣啦，好似白水晶佢就咩寧靜啦，跟住嗰個
1: 一個玩偶，
0: 一個玩偶
1: 上面有水晶，
0: 係啦，
1: 有幾大？
0: 佢個背後，佢個背後會抬住一個水晶嘅原石。
1: 哦，即係其實可以理解成佢想一個原石，但係佢個底座係一個公仔。
0: 冇錯啦，佢底座係一個公仔，咁然之後呢個咪都係動漫家嘅一種可能咯，但係呢個片度咪出唔到嘅。
1: 你可以私底下俾我睇噶嘛，系咪
0: 先？我捐咗两盒翻嚟，已经派晒啦，我就剩低两个。
1: 哎呀，我休假都唔系时候睇咧。唔系，但系点解会觉得即系嗰个公？
0: 你而家去买都有嘅。
1: 嗰个公仔即系一个 I P，
0: 系一个 I P 嚟嘅。
1: 佢同水晶做咗一个 crossover，
0: 系冇错。
1: 哦，咁得意嘅嘢。
0: 所以佢而家我就话佢唔单止系同我哋国潮嘅一啲传统元素，好似咩本草纲目啊，又或者系哪吒啊。又或者《山海經》啊，又或者係咩唐風咩《不夜城》啊，諸如此類嘅好多呢啲過潮嘅大嘅 I P 去做結合，佢仲同而家大家好中意玩個水晶做結合咯。
1: 哦，即係觀察到好多市場上面嘅新動態。
0: 冇錯。
1: 咁你除咗賣水晶，仲賣咗咩咧？
0: 我仲買咗幾個車仔。
1: 哦，佢冇賣啊，因為周圍有
0: 啦。係啦，唔同嘅，佢喺嗰度佢會有一個，應該我覺得你而家去佢應該仲係開住嘅，就係話咧佢有個嗰啲潮玩超市，佢超市入
1: 哇，我見到好似貨架咁樣，
0: 係啊係啊，
1: 貨倉式超市，
0: 真係貨倉式嘅，好大嘅。咁嗰個超市入邊嘅所有嘅嗰啲公仔都係打折嘅，咁好似小朋友好中意玩個合金車仔咁樣啦。咁佢分紅卡同埋黑卡噶嘛，紅卡嗰啲喺出邊賣35蚊一個嘅。在入面买它会打七折的。
1: 呢个就是产地的优势。
0: 还有呢还有就是某一款的那个火星车呢它不是未发售的那就在那里可以买得到的。
1: 哦即是那些未手法的你都可以先入手。
0: 是。
1: 有一个饮头啖汤的快感。
0: 没错啦。还有呢就是一些即是可能是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开佢名啦，嗰个黄色嘅，嗰个两个耳仔嘅，嗰个三个字嘅嗰个公仔咧，
1: 闪电式放电
0: 嗰个，闪电式嗰个咧，咁喺嗰度佢会有好多造型，系真系特别多造型嘅。我甚至见到有啲人系
1: 关了他的楼窝，
0: 系啊，我真系同了他的窝而家，我见到好多人喺嗰度卖，而且系真系好似我呢个年纪又有啦，再细啲又有啦咁样，大家都好中意喺度买嗰一个 I P 咯。
1: 哇，搞到我都想去睇下。仲有冇啲再古早啲嘅 IP？
0: 而家好多好新嘅 IP 系我未见过嘅，所以好唔容易见到个熟悉嘅黄色，我都想好想去端下，但系就好多人喺度咯。
1: 哦，即系都系开放式货架嗰、
0: 开放式货架
1: 地方。嗰个开放式货架嗰个地方有几大嗰个区域？
0: 成个超市我对几大冇乜特别嘅概念。我觉得即系逛完，
1: 如果对比。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货仓式超市呢 ?S 开头那个。
0: 可能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可能差不多。
1: 即是同一个 S 开头的那个货仓式超市。
0: 它 不单止是一个板块。我去的那天呢它除了说它自己有个这样的潮玩超市之外它在个 C 区那里还会有另外一个你可以在那里喝咖啡又同时可以在那里零散散地买一些 IP 的公仔的这样的地方。所以我没有统计过它总体有几大。我就觉得它在里面购物的话呢它会这里摆一点那里摆一点这样咯。
1: 但是其实我看片的时候我有个疑问嘅，因为我都见到嗰个货架好高啦吓，咁即系包括现场好多大人小朋友啦。我有谂放喺顶上面嗰啲，我点睇？
0: 顶嘅嗰啲其实系库存嚟嘅，你可以理解成为就系喺你可以攞得到嘅区域冇啦。咁你就向上睇下上边有冇
1: 啊？要自己攞噶？
0: 可以叫工作人员嘅。
1: 哦，即系所以即系一个好友善嘅即系购物体验嚟嘅，唔系真系要大家擒仓。
0: 系啊，
1: 咁所以大家如果真系感兴趣嘅话，呢啲就系我哋一开始，我记得一开始讲到漫博会嘅时候就已经话喺。東莞嘅石牌鎮呢、這個舉辦萬博會嘅 building 呢個建築物裏面，其實佢有啲永久性嘅設施，係365日都開嘅。呢、這個即係潮玩超市應該就係
0: 啊，呢、這個潮玩超市就係其中嘅一個，你365日去你都會見到，並且入面嘅。

0: 嘢係一直都會打折嘅。我喺度諗佢可能唯一個唔同，又或者佢只係一種營銷嘅手段，就係、是、話你如果平時去嘅話咧，可能係300蚊先至可以享受呢個會員價，但係當日就係100蚊你就可以享受。
1: 哦，即係辦展嘅時候，
0: 係啊，你買嘢你只要買超100蚊，咁你就可以直接享受呢一個會員價啦。那個會員價大概就係8折一定8-5折到咁樣咯。
1: 300蚊容易買得滿嗎？
0: 我反正當日係買唔滿嘅，我覺得啲嘢好平。但係如果你好似男仔咁樣咧，你買生日禮物咁樣，買嗰啲遙控車啊，又或者買槍啊呢一類型嘅比較大型嘅玩具嘅話，可能一個就係100幾蚊、200蚊咁樣，可能呢啲就會相對容易買滿。咁、但係如果你係去買盲盒啊，
1: 細嗰啲
0: 係啊，積木
1: 唔
0: 係
1: 喎，盲盒都好貴下
0: 嘅，佢入邊嘅好平。
1: 真系噶，
0: 系啊，入边个就10几-20蚊、20-30蚊咁样。
1: 所有 I P 都系吗？
0: 当然啦，
1: 最 hit 嗰、那个，
0: 当然
1: 哨牙嗰、那个，
0: 嗰、那个冇，
1: 嗰、
0: 那个
1: 冇，
0: 系、
1: 那、
0: 呢、個哦這个就系我哋喺现场会发现嘅一啲特别特别热嘅 I P， 系冇嘅，好、出名嘅嗰个连锁品牌嘅入边嘅所有 I P， 佢呢度都系冇嘅。
1: 虽然佢喺嗰度做，
0: 系所以喺嗰度做，佢系冇嘅。佢可能更加多嘅系一啲。我理解一下，可能是中小企業的一個 IP，即是它的稅率是針對某一部分人的。
1: 即是特別網紅那些未必在現場會有。
0: 那裡我暫時是沒有見到。
1: 哦，但是可能會有一些相對來說歷史悠久的一些 IP。哦，但是它有一個概念啦。那即是說到話，即是你買的東西當中，即是當然有些人是喜歡買即是很 hit 的 IP 啦，但是都有好多人係會俾一啲偶遇到嘅 IP，即係打動到而去購買。我覺得你更加多會屬於後邊嗰種。
0: 我反為喺嗰度嘅時候係，我唔知係咪因為我年紀問題，同埋我本身就唔係話呢啲動漫嘅愛好者嘅問題啦。所以其實有一款係我猶豫咗好耐，但係我冇買嘅，就係喺展
1: 居然
0: 係啊喺展會入邊，佢會有好多盲袋。
1: 哦，盲袋 ，OK。
0: 嗰个盲袋入边有好多盲盒，跟住嗰个盲盒入边咧，就系、是、即系佢嘅意思系呢一袋嘢。而家例如我展会价卖199，但系佢总价值可能去到599、699咁样。咁因为我唔知入边系咩 IP， 同埋我都唔系咁中意话啲唔熟嘅 IP 去为佢埋单嘅。咁我就冇买啦。但系我喺现场真系见到好多人系排队买呢啲嘢嘅，而且系到处都有，餐厅门口有啦，咖啡厅门口有啦。
1: 系一样嘅咩？定系话会有唔同嘅分类咧？
0: 有唔同嘅，边个价位都有，但系佢应该系一个统一嘅品牌，就系、是。话呢个展会嘅盲袋咁样，
1: 哦，
0: 但系佢
1: 点玩？
0: 系啊，
1: 你居然唔买一个？
0: 佢入边2000几个 I P 啊，我惊我到时买到嗰啲
1: 一个都唔识，
0: 系啊，一个都唔识咁啊，好咩咯？咁我当时就真系犹豫咗好耐
1: 噶。
0: 我会怕啦，我本身唔系咁有爱好
1: 者。居然
0: 系啊，
1: 我理解唔到、啊。
0: 佢有199嘅，有69嘅，有79嘅，有299。
1: 以我对你嘅认知。你应该唔会担心自己唔识里面啲嘢㗎。
0: 我担心㗎，我本身唔系啲咁动漫嘅。你知啦，我对于动漫我就係 focus 喺几个好专一嘅品类上面㗎嘛，系咪咁一个都冇，咁点算啊？
1: 好 surprise 啊！佢去到广交会都唔系咁样，去到广交会佢都唔担心买到啲自己唔识嘅，佢居然喺呢一个漫博会上面会担心会买到唔识嘅 IP。
0: 我觉得你好好理解啊！我平时盲盒都中意买名盒噶啦，唔系咩？
1: 系
0: 咁，所以我对于呢啲不确定性就冇咁乜嘢。
1: 我会觉得喺未感受到盲盒嘅。嗰種莫名其妙嘅快感之前，
0: 我感受唔到嘅。我所有嘅盲盒，我一系就買名盒，一系就係端盒噶。到而家為止都係，我會極少係我買一個，我就係抽一個。
1: 但我開始感受到，咁有啲危險。
0: 明年就應該離去啦。同埋，其實喺漫博會上邊，我覺得有一類型嘅產品咧。是未来的一个方向来的。又或者其实已经在这里盛行了、就是所有的 AI 互、叫做 AI 交互的一些 动漫、例如我刚才讲到的我的仔细地角都会很喜欢看的某些绘本上面的那个龙绿色的那个、很霸道的那个、可能你一讲你知道是哪个的。以往呢很可能他只是拿来玩抱住、好像叫阿 baby 那样、但是在

0: 才我见到的那个呢是可以微信通话的。
1: 吓、啊，
0: 系啦，嗰、那个公仔，你落咗佢嘅对应嘅 apps 之后，小朋友攞住嗰个玩偶，佢、
1: 哦、
0: 系可以揿一粒掣，然之后就相当于喺个微信嗰度同你发起咗一个通话。
1: 哦，系、同我定系同个公仔？
0: 同我，
1: 我、哦、同我。
0: 嗯，咁例如佢喺屋企，佢抱住呢个玩偶，
1: 咁、
0: 然之后佢就可以揿一个揿钮，然后咧我个手机我个微信上边就会
1: 收到信息啦。
0: 信息就话佢要同你发起一个微信通话，语音通话或者系视频通话。
1: 即系佢等于一个后端咁
0: 样。系啦系啦，佢相当于一个可以实体
1: 后
0: 端，
1: 功能单一嘅后端。哎，又几好啊！你咪话呢个
0: 原价399喺展会上边199。
1: 可惜，我覺得即係如果早幾年，我可能
0: 係啊，因為而家佢有電話手錶，同埋咧，而家我根本唔想佢咁容易
1: 煩我，
0: 所以我今日冇賣到俾佢。仲有咧，就係一啲叫做其實前幾年喺廣交會都見到嘅，即係賽博嘅毛絨公仔咁樣，
1: 哦、
0: 即係你個寵物咁樣嘅一個嘢、嗯，你可以叫佢，佢嘅眼會有星星啦、哦，你叫佢握手啦咁樣。
1: 即
0: 係
1: 反正係一啲交互式嘅即係玩具，
0: 係有好多嘅。
1: 其實佢等於係即係有一個大模型喺度同你即係做一個對話，只不過我哋日常可能要透過手機屏幕啦，或者係電腦啦咁、去進行呢一個交互，但係
0: 而家變成無用公仔啦。
1: 公仔又好，或者一個點樣有冇毛都唔緊要啦，反正你就可以直接對住佢。
0: 唔係，我覺得有毛呢件事好緊要喎，即係以前好可能係一個普通嘅咩桌面機器人啊，又或者係個點樣
1: 有個藍牙音箱，你可以同佢講嘢嘛。
0: 但你唔覺得佢自從變成咗个毛绒公仔之后，佢先至真真正正咁样系可以入心啊！即系对于小朋友嚟讲，毛绒公仔呢件事系好重要嘅。起码我个仔而家十岁啦，佢出到门口，去边度玩都好，佢都一定要带一个佢嘅咁样毛绒公仔。系我讲嘅特定嘅就系毛绒公仔，有阵时甚至要带两个。
1: 哦，
0: 所以毛绒公仔呢件事，我觉得系佢抛除咗功能性以外嘅一个进步。
1: 哦，可能。可能我系对住乜嘢都可以讲到嘢嘅人，所以我系冇呢个障碍，体会唔到。
0: 好啦，
1: 系咯，我觉得即系万物皆可对话，有冇冇对我嚟讲，
0: 有冇对于小朋友嚟讲好重要，
1: 唔系好重要，所以我理解唔到呢、這、一个即系。即係突破，但係即係對於嗰種陪伴嘅形態啦，咁我都認同嘅，即係你對比一個方形嘅盒。硬角角嘅东西同一个即系
0: 柔软嘅有毛嘅
1: 眼有鼻嘅系嘛，即系可能仲有表情嘅，咁即系有动作嘅，咁系争好远嘅，
0: 有毛嘅。
1: 所以呢、這、一个即系而家都系未来一个即系可能发展嘅方向，可能仲可能会即系多好多我哋目前想象以外嘅功能出到嚟吓。咁啊，即系呢个就系即系作为一个经常喺展会买嘢嘅记者，
0: 攞咗采购商证揸正牌嚟买啊，
1: 揸正牌买嘢嘅记者吓，即系观察到嘅一啲新嘅动态吓。咁啊，大家其实都可以即系去一啲开放式嘅展会，即系当然有啲展会佢系即系相对嚟讲会净系货行业啦，咁嗰啲就忽略不计啦。但系其实好多面向公众嘅展会咧，大家不妨可以去睇睇。因为你会睇到好多可能平时我哋购物过程当中即系睇唔到嘅新嘅嘢啦，咁而呢一样嘢我觉得喺大湾区系特别有优势，因为真系太多展啦，大家第行街未必可能要去 shopping mall 吓，去一啲即系展会，可能仲会有一啲有趣嘅体验吓。不过咧，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吓，多谢晒 Hugh 嚟同我哋分享啲咁特别嘅经历同埋即系购物嘅感受，咁啊欢迎继续发掘多啲购物场景。俾我哋一齐分享呢个购物嘅乐趣吓，多谢晒晓露，
0: 唔该晒。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那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碰到手语，可以

0: 浦江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0: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2: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3: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1: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0: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4: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嚟内地，所以而家就开始咗喺佛山嘅创业。
5: 1号桌，谢谢。
4: 佛山嘅餐饮业喺呢边有好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6: 老细，呢度嘅招牌奶茶。
7: 好，收到。
4: 我觉得创业就好似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似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揀好茶底仲系唔够噶，咁我哋都系觉得要关注住市场俾我哋嘅反馈，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样，都要不断咁去调整。
8: 顺德有种水牛奶，如果系加埋入去，可能会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4: 创业唔会一下子就成功，好似冲奶茶咁样，有时候会冲几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适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单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内地都非常之受欢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边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9: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0: 仲有上海嘅同学一齐去做呢个音乐剧嘅训练，
11: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9: 校长许振龙，
12: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现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9: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3: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4: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啊！
9: 校长伍焕杰，
15: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9: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6: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7: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9: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8: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确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9: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啊？
20: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才有得食的，
21: 搵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20: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22: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23: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24: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有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我系黎佳嘅。咁啊，上一 part 咧有乐活大湾区分享咗我哋记者晓露啦，就系逛展购物嘅呢一啲咁独特嘅体验啦吓，咁啊都俾到啲启发大家嘅，买嘢唔一定要去商场吓，展会都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选择吓。我相信呢个咧喺港澳地区嘅朋友可能都会有即系呢一个传统添噶啦，因为譬如好似系香港方面工展会啦，我都知道。 到好多朋友咧都会去嗰度去买嘢啦。咁仲有就系书展啦，都系大家好重要嘅一啲购物场景吓。所以都不妨可以多啲翻嚟内地呢一边咧睇睇内地嘅展会。咁啊，可能又有另外一番嘅购物感受吓。咁啊，睇展当然仲可以接洽诶呢一个生意啦。咁但系亦都唔排除有呢一个好美好嘅消费体验吓。OK， 咁啊呢一 part 咧继续系乐活大湾区嘅，都继续有晓露咁啊带我哋去饮咖啡，继续去到广州嘅 CBD 睇睇咖啡呢个业态同传统嘅一啲商业吓，可以有一啲点样嘅结合咧，又会带嚟一啲点样嘅新意咧。咁啊即刻将个麦交俾佢啦。
0: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1: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2: 为这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1: 乐活大湾区，
3: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么现在呢，我是在广州珠江新城那个商场里面。我们今天请到了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欣冉先生，你好。
5: Hello。
3: 我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可能跟办公区域有像这种跨界的联合，我们跟艺术展有，我们跟书店有，我们跟超市有。那么未来的话，你觉得我们还可以跟什么？
25: 我们比如说我不知道有没有感受过，就是如果一个咖啡店开在一个服装店里会是什么样子，想象不到，但是又很有
3: 刻板印象，就觉得那个陪逛的人会很开心。
25: 对，但是其实这也是我们可能会在未来有一些其他动向的一个方向。
3: 哎，你别说现在有很多的就是线下地方，我在去逛的时候我确实是觉得会累的。就像昨天晚上我都不说是在那个买衣服了，我是陪我儿子去买单车，然后他不是要选车要试骑，最后还要选配件，要人家去给他把那些配件全都搭好了，什么车头啊车尾啊那个挡板啊车铃啊，各种在搞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过程很长，我需要喝一杯咖啡，即使那是晚上。
25: 是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咖啡已经融入到了生活当中的一个部分。我们也是想说既然是跨界，那它不只是高端，或者是不只是一种比如说艺术啊这种看起来就相对来说有点规格的感觉啊，有点氛围的感觉，那我们还是想说它是我们生活一部分，就像超市，就像宠物，就像运动，就像服饰，它都是我们生活一部分，那我们是需要跟生活的这一部分去做更紧密的融合的。
3: 那需不需要避坑呢？就是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可能他真的不太好去做跨界的，我们从商业的角度来说的话。
25: 我个人举个例子啊，就是有的时候可以硬融，有的时候真的硬融不了。比如说我们当时其实是设想过日咖夜酒这个事情的，但是后来我们取舍掉了这一部分，夜经济这一块可能我们会有所舍弃。
3: 确实你看现在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说旅行方式当中，我们都经常会看到咖啡和各种生活方式的这个融合，包括我去到一些景点门口啊，去到一些景点的停车场啊，我都会看到
25: 咖啡车啊，这些
3: 对它各种各样的咖啡车，哪怕它就是挂一个旗子写着咖啡，这种都特别特别多了。那我又话又说回来，怕同质化的这种竞争吗？
25: 怕又不怕，因为我们自己做咖啡，首先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有一个根基地啊，就是奥体，它是文旅 IP， 它也是我们的这个后端的支持。那作为这一点呢，它从成本也好，从其他的也好，以及整个的稳定性也好，我们是非常有底气的。包括一个新品的一个研发也好，补充也好，我们都是非常有底气的。这就是不同嘛。因为我们喝咖啡喝到最后了，你会发现大家都是在进阶的。我们从速溶开始喝挂耳，喝完挂耳喝意式，喝完意式喝手冲，那你会发现在
3: 慢慢的逐渐精品化。
25: 对，逐渐精品化的这个路程当中呢，我们在对每一个环节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有底气的，因为我们有一个 最大的那一个部分，就是奥体的那一个部分，去做我们的整个的支撑。因为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去规避掉这种产品类型的同质化，哪怕我们每天出新品，它都是有一个推陈出新的一个过程，因为大家都在出新品，大家都有东西，但是我们会保证我们整体的风味的稳定性。对，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

0: 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舒适性和以人为本性，这个事情是一直贯穿在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的。就是我们不会把人文的部分舍弃掉。
1: 甚至我们可以因为人文的部分啊，
0: 对，
1: 去创新，去探索一些更多的跨界的形式，让
0: 没错，
1: 让他就是把咖啡这种事情带到更多人的
0: 生活
1: 当中。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你刚刚也提到了说，我们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人都会把它当做一种生活方式了。那其实如果我们从生活方式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开一家咖啡店它也不仅仅说是只是在做咖啡本身这件事情。那么如果我们要说文旅啊，或者说生活啊这方面，其实你觉得你现在正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0: 其实我一直都是觉得我在做，就是因为咖啡它本身就是一个让人精神亢奋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是在做一个让人精神亢奋的事情。让人有对生活有精神，对未来有精神的事情。当然与我本身这件事情本身就让我很有精神，
1: 对，
0: 有精气神，
1: 对，就是不断的都会每天跟不同的新鲜的事情去打交道，这件事情确实是让人觉得
0: 很有精神，
1: 想想很有盼头，
0: 是吧？
1: 这个跟旅行也是很像的，对不对？很多很多的未知，然后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期待。
0: 是的。然后因为它是一个服务行业，我们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啊。当然我们本身的跨界又是各种各样的事物，所以每天都是有新的，都是非常崭新的一天。你不知道你要面对什么样的客人，也不知道面对什么样的新鲜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非常好。
1: 你对广州现在目前的这个整个市场的期待是怎么样子的？
0: 我是觉得现在广州整个广州的咖啡氛围非常的好，就是我们不是说就像比如说有一些同质化的这样的一个竞争，而是彼此都是每就是整个咖啡行业啊，它是每一个店啊，每一个主理人每一个连锁品牌也好，它都是在做自己的那份事情，大家不是有一个恶性的竞争，而是有一个良性的循环。那我们把
1: 循环怎么说，
0: 你比如说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咖啡它是一个舶来品，那我们茶文化已经扎根到了中国这么多年了，那咖啡如何挤进这一个饮品行业的市场，让大家有这个受众，那离不开整个行业内所有的人的一个市场教育，去推广这个整个咖啡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推到现在整个广州几万家店，它已经非常的了不起了，大家都是非常的好的活在这个城市。然后呢，我们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喜欢喝咖啡，爱上喝咖啡，一直喝咖啡做着努力。
1: 好，今天看到时间，我们的分享也差不多是时候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希望大家以后有时间过来我们广州的 CBD 的话呢，也可以来我们这边看一下我们这个咖啡空间，每一层楼都可以带给大家不同的体验的。谢谢，
0: 谢谢。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我係 Anson 何宇飛，喺香港警隊任職大概十年嘅時間，翻到嚟內地咧已經八年啦，擁有咗五間嘅私人健身會所，維州係我嘅一個基地。點解會選擇健身呢個行業呢？又係我有興趣嘅，又係我自己嘅專長，咁我就嘗試去發展啦。
1: 好，就是我們需要保持彈性的張力上一射行走。
0: 好多客就可能因為我比較認真、好用心，就一個轉介紹一個，咁啊陸陸續續就好多啲客去支持我。惠州佢係宜居宜遊宜投資，好有發展空間嘅一個城市，有山有水有湖，佢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適嘅一個發揮空間。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面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樣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2: 由最初的六個會員到如今的2000位會員，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0: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3: 香港首套以愛國主義法治教育為主題的教材《認識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4: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3: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5: 我哋採取咗簡單容易明白嘅語言，附以咗大量生動有趣嘅圖片、圖表同埋案例，使到枯燥嘅法律知識變得生動有趣。
3: 呢套教材隨後將逐步推廣至全港學校，讓愛國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編委會召集人黃晶容。
6: 法治其實是愛國教育一個很重要部分，這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這種為國家奉獻的精神。
7: 這裡仲很大的，其實我們走了一部分而已。
8: 香港青年採訪情。

0: 一夜之間全部作物都失收嘅。
1: 但係咧，我哋選擇咗堅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機蔬菜。
2: 2020年年初，蔡訪晴搭建咗電商平台。
3: 兄弟們，十點了，我把那個朋友圈發一下，
4: 我等一下發出來。
2: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2: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在我看来，大湾区就是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才可以发现到更加多的机会。
5: 有人说搵食艰难，搵得到才有得食，
6: 亦有人说辛苦搵来自在食最紧要。
5: 其实艰难定是自在，看你怎么看的。放眼大湾区，这里有最充足的创业资源，最舒适的生活环境，
6: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5: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稳食秘笈，稳食大湾区。
7: 欢迎继续翻翻嚟我哋稳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嘉仁。咁啊，嚟到呢一 part 咧，有湾区产业知多啲。
8: 稳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7: 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带大家了解广州嘅氢能产业。睇一组数据先吓，目前咧广州累计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4300部，咁系居全国城市之首嘅。咁而专注构建氢能全产业链生态嘅高科技企业云涛氢能咧，2025年氢燃料电池装机量同上车量位居全国双第一。是年度唯一上车量突破2000辆的氢能企业，确立了市场的领先地位。而核心零部件企业鸿基创能的膜电极产量，从2022年起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中国最大的独立膜电极供应商，以及全球第二大独立膜电极供应商。以上这些数据显示，广州已经稳坐全国氢能的第一梯队了。嗱，呢一期节目咧，我哋就采访到云涛氢能副总裁兼联合创始人钟雷芳，咁以佢哋企业嘅成长轨迹为切口，探寻湾区氢能产业从技术攻关到规模化应用嘅突围之路。咁透过云涛氢能海陆空全场景布局嘅实践，我哋亦都可以睇到湾区氢能产业链嘅完备性同埋创新活力，更加系折射出我哋大湾区喺新能源赛道上面嘅产业雄心同埋未来。来的潜力啊！首先，我们感谢钟总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先问一下，云涛氢能为何选择扎根在广州？而云涛氢能目前取得的一些成果又是怎么样的呢？
9: 在国家“十五五”规划里，氢能被列入了六大未来产业，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025年，广州氢燃料电池的汽车推广达4000台。我们扎根广州源于多个原因，一是政策有力的支持。广州市出台氢能18条，白云区同时也在固投、基建研发等方面给予了精准的一个扶持，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二是产业的生态完备，目前广州及周边已形成了从核心材料、零部件到整车以及加氢站的质储输用全产业链。云涛氢能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实现核心零部件100%的国产化，成本降低70%，并建成规模化的产线。三是应用场景丰富，粤港澳大湾区城际物流、港口作业等需求密集，是氢能产业先行区。2025年，我们公司氢燃料电池系统装机量全国第一，累计推广近2500台车，安全运营了超1200万公里。云涛氢能将立足广州，助力大湾区区域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7: 那在实现100%国产化的过程当中，云涛氢能是怎么样解决核心零部件卡脖子的问题，并且实现降本的呢？
9: 云涛氢能在2022年联合广汽以及我们的华南理工等高等院校组建了创新联合体，以及我们的那个核心产业上下游共12家。那么我们是从就是。

0: 术攻关这一层面去开始大家做的一个就是联合开发，并且把这个成本已经就是做一个规模化的一个降本，所以我们的就是国产化的替代从75%已经上升到100%。
1: 除了传统的陆路交通以外，云涛氢能目前在海陆空全领域是否都有一些具体的研发成果以及新业务的布局呢？
0: 云涛氢能呢是从交通领域来去做的一个研发的一个布局的。我们从交通领域的话，是从比如说是在那个工程车辆，然后我们的城市交通以及我们的环卫车，再到我们的那个就是干线物流，这是我们在就是陆地的交通为起点。那接着我们从海运这一块，我们也是那个投入研发了，所以在今年我们会有一个那个2000吨的内陆和运输的一个氢能船舶下水。同时呢，我们在低空领域上，我们有4个就是无人机的一个样品，目前呢已经也有小批量的一个订单在那个生产了，主要是在比如说是那个电力巡检，农业以及我们的物流运输上。对，那我们今年也会在工业餐氢发电以及我们的氢储能上也会去布局。
1: 那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又是怎么样的呢？比如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这个加氢站，我们相关的一个成果又是怎么样的呢？
0: 加氢站我们是去年已建成了12座已经运营的，那么今年我们会随着车辆的一个推广，那我们会就是累计会建成50座的一个加氢站，那我们就会覆盖广州、佛山、韶关、湛江以及就是那个城际就高速路上。因为像那个韶关，它本身我们的氢源就是在那个韶钢里面那它是有个氢源的一个布局。那湛江的话也是有一个那个运输管道的一个就是国家的一个那个布局。
1: 那其实大家还很关心一个使用成本的问题啊，尤其呢就是现在氢燃料电池汽车的这个使用成本，它跟传统的燃油车相比，那个价格的优势大概有多少？而您觉得未来的这个成本趋势会是怎么样的呢？
0: 根据现在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就是氢能它的这个叫做百公里耗氢的这个价格，已经比我们的燃油车的一个价格已经是低了大概是每公里是7毛钱左右，所以在未来氢源的一个就是扩产的情况下，我们的价格会更加大规模的下降，包括我们的使用量就是大规模的使用的话，我的氢源的价格也会大规模的下降。
1: 感谢钟总跟我们的分享。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1: 好，听过咗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相信咧你对呢一个广州嘅氢能产业乃至咧就系未来发展嘅呢一个趋势咧都有一啲新嘅认识啦。咁希望咧都可以俾到一啲启发你嘅。不过我哋今期嘅节目时间咧就够晒钟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亦都继续会有搵食大湾区啦。我哋听日见啦，拜拜。

0: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1: 啊！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6: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扩容，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5: 商务部14-15时期农村网商数已超过2000万家，央行新增8家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
6: 涌立潮头大湾区，生态日汉湾区，山海协同点绿成金。
5: 科创 icon 专访安巴迪科技创始人朱海峰博士，用机器人复刻大师咖啡，大湾区能否诞生咖啡新零售。
6: 港澳传真，调查显示35规划正式公布，澳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超过80%内地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出海平台。
5: 数字生活，广东发布首个驰援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泰。
6: 科创空间，即将实施的国家标准将解决哪些智能客服难题。
5: 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6: 为了进一步便利跨国公司集团资金归集使用，深化高水平金融开放，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通知自今年9月14日起施行。
5: 跨国公司是以资本连结为纽带，由境内外母公司、子公司、参股公司等组成的企业联合体，涵盖中资出海跨国公司与来华外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是指跨国公司根据自身经营和管理需要，集中运营管理境内外本外币资金，开展资金归集和余缺调制、经常项目资金集中收付和债差净额结算等业务。
6: 再来关注近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

0: 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指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文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咁呢个系我国喺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嘅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嘅运载火箭。8月19号7时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指级继续飞行，将红鲸科技自主研制嘅红鹤03星准确咁送入到预定轨道。7时41分许，火箭一指级按预定程序成功远着陆于甘肃省文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本次任务是我国首次实现运载火箭一指级着陆肢腿方式回收，亦是我国首次实现入轨级运载火箭一指级陆地回放，是朱雀三号由回收技术验证开始进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的重要飞行试验。任务进一步检验了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系统的设计正确性、产品可靠性，验证了一指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推动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加快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
0: 再来关注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近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1年以来我国深入推进远域商业体系建设，有力带动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相提升，流通设施持续提档升级，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全球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流通业态方式加速创新。14/5时期，农村网络零售额突破3万亿元，累计增长1万亿元，农村网商数已经超过2000万家。返乡青年、乡村能人等多元电商主体持续涌现。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入务技术准备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此举旨在进一步提升数字人民币服务的普惠性，持续响应人民群众对安全、便捷、高效的数字人民币服务需求。这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0: 启程15/5，大湾区涌浪潮头，
1: 把空气卖出73万元。这里是河源紫金县工坑村，日前刚刚落地广东首单新版林业碳汇碳普汇交易，18186吨碳汇减排量成功拍出73.67万元，看不见摸不着的生态价值变成了乡村实实在在的收益。河源市紫金县林业局副局长陈颂平：
2: 通俗一点讲，就是把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核算成碳减排量，进入市场交易。
1: 这单交易是广东省林业碳汇碳普汇方法学2025年修订版落地的全省首单。新规明确，开展绿煤广东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的地块，核算基准值设为零。新规优化核算标准，大幅降低变现门槛，生态变现的通道被彻底打开。河源市生态环境局紫金分局副局长陈玉科：
3: 我们不再靠砍树赚钱，转而好好护林，靠生态长期增收形成保护生态、产生价值、反哺保护的良性循环。
1: 山区生态成功变现离不开大湾区协同赋能，深圳龙华对口帮扶，补齐了技术、平台和专业化短板。这不是单向输血，而是优势互补、双向共赢。深圳对口帮扶协作驻紫金县工作队队长、紫金县委常委、副县长黄新辉：
4: 深圳出技术、出平台，紫金出林子、出数据，我们就是把森林翻译成碳资产。
1: 本次交易的全部收益将全额反哺山林管护和村级公共建设，让护林有责、护林有力落到实处。河源市紫金县瓦溪镇工坑村村民刘少林：
5: 守好绿水青山，在家门口就能够征收。
1: 从河源紫金首单到粤东西北全域铺开，广东正在为绿水青山重新定价，建立百千万工程，依托湾区协同优势，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绿

0: 绿色低碳成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1: 他们最叻，
2: 他们最醒，
1: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2: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1: 倾听不同的讲述，
2: 品味丰富的人生，
1: 探寻立体的世界。
2: 科创梦工场，
1: 科创 icon。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从华为研发高管到亚马逊中国区数字转型负责人，再到如今躬身入局智能咖啡赛道的创业者，朱海峰博士的履历始终和技术和变革紧密相连。2026年他创立的安巴迪科技为一站式协助机器人研磨咖啡饮品正式亮相，试图用陆续机械臂复刻 WC 冠军咖啡师技艺，以数字化咖啡 3.0 模式切入万亿咖啡蓝海。
0: 这位拥有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头衔、身兼多所高校客座教授的海归创业者，为什么选择在大湾区落地这个项目？技术如何重构引科创？总台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朱海峰博士。在这次专访中，朱博士将分享他从数字化转型专家到硬科技创始人的心路历程，以及安巴迪如何借助大湾区产业链优势，推动一场关于咖啡的新质生产力变革。
4: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巴迪的创始人朱海峰博士。那么首先我们和朱总打个招呼，你好。
5: 哎，你好，
4: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好，我们看到就是您的这个履历非常的丰富，在亚马逊、华为都曾经工作过。那么是什么让您有了独立创业的这样的一个念头，而且是选择了这个一站式协作机器人现磨咖啡这个赛道呢？
5: 对，之前呢，在亚马逊的时候从事了大量的关于数字化转型以及新零售和 AI 零售方面的事情。我在亚马逊期间呢，给这个星巴克、给安利都做过数字化转型的落地，所以对咖啡赛道呢，我们看到已经从最开始的传统的这种零售到电商，现在呢急需要现在向一个叫做 AI 零售的这个方向去转型。
4: 嗯，
5: 也恰恰此时呢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候，并且也可以把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啊，在亚马逊经历的这些呢，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在 AI 零售方面。
4: 您说的这个 AI 零售对我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能详细的和我们普及一下吗？
5: 对对对，是这样。其实零售呢，它总体上呢，它的发展过程呢是脉络比较清晰的。最开始呢是传统的零售，传统零售呢，我们一般是会去线下的店去挑选购买商品，这里边包括一些超市啊，包括你像沃尔玛，这是属于传统的零售。
4: 嗯，
5: 那么在这个传统零售它往进一步的发展呢，我们管它叫做电商零售，进入到了像淘宝啊，像我们知道的拼多多呀，到来。对，再往后一个时代的发展呢，一般我们会把它叫做新零售，但是新零售这个它比较抽象，实际上呢它就是讲一个是消费者的体验，是千人千面的消费者的体验，第二个是要达到极致的运营效率。那么这两点实际上整个撑起了我们讲叫第三阶段的零售，我们管它叫做新零售或者 AI 零售。为什么我用 AI 零售这个概念呢？这个也是我们首先提出来的啊。那么这个概念呢，实际上就更加具体的体现出来，在这个第三个零售阶段的时候呢，是用 AI 用硅基生命为碳基生命来服务，来做零售服务。这里边呢，一个是 AI 的技术，一个就是我们讲的用机器人取代了大量的这种碳基生命的服务形式。
4: 所以就是首先我们选择了就是您比较熟悉的赛道，咖啡这个赛道。现在有一些您想要实现的场景了吗？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5: 对，我们这个已经经历了从最开始推出原型机，到经过市场的检验，到模式的闭环，大概也经历了有两年的时间。我们在高校、景区，就像圆明园、颐和园，包括像一些工业园区啊、商场啊，还有一些像地铁呀、高铁站呀、广场等等，都做了大量的这种验证。
4: 嗯，
5: 所以说是这种 AI 零售模式的这块呢，是已经得到验证，是已经跑通的一种新的模式。后面需要的是大量的这种
4: 复制。
5: 复制和推广。
4: 我看到就是我们公司的运营场景，就是很多都是像您说的，
5: 简单说就是用机器人，
4: 对。
5: 用这个云计算，这个算力来取代了过去我们的这个人工服务。
4: 那么这个重要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我们在咖啡的制作服务方面，都运用了协作的机械臂啊，还有就是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科技运用到其中了，就让大家的这种体验感有一些不同了呢？
5: 对，这里边我们运用到了物联网，运用到了协作机械臂，或者我们广称叫做机器人，运用到了灵巧手，我们用到了大数据，我们用到了人工智能，或者我们叫做 AI，这些技术我们都使用进来。对，举个例子，实际场景的例子啊，比如在一些学校做课座啊，有的时候我在这个机子跟前，机子就会快速的识别出来我是谁，比如说他会跟我 speaking，朱教授你好。哎，那个上一次您喝了一杯什么什么咖啡啊？现在呢，随着这个天气转凉啊，然后您现在身体可能更需要补充一个我们讲的，比如说是含这个姜糖的，或者是含红糖的，对，或者
4: 对，
5: 是含百合的，这些的这种口味的拿铁也好，或者是苏打水，对。
4: 所以就是他给我们的服务，可能是带了这个云计算、物联网的很多的内容在里面，就是他掌握了我们各种需求，这就是您说的这个体验感可能会升级，对吗？
5: 对，千人千面，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需要什么，但是 AI，但是我们的系统知道您更适合什么饮品，
4: 对，
5: 可能这里边您的糖度是中等，它的糖度可能是偏淡，对吧？比如说上午您的糖度可能是偏淡，下午可能您的糖的需求可能口感各方面会偏重。
4: 那您觉得这种服务和我们传统的，比如说我现在到一个餐馆去找一个人来点餐，这种服务的话，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他们掌握的信息更多，还是怎样？
5: 所以这里边就牵扯到一个效率的问题。你比如说一个线下的餐饮店，那如果没有 AI，这些东西不通过 AI，不通过机器人，完全通过这个服务人员来做。一个服务员能记多少个客户的信息？一个服务人员能够去像一个比较资深的这种专家一样，他能够窥探这个人的需求，这个是很难做到的。
4: 对，所以在这个信息的提取和分析方面，是优于普通人的。
5: 对，
4: 还有哪些点呢？您觉得还是
5: 对，
4: 更好的？
5: 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我们管它叫做刚才提到硅基生命为碳基生命服务。过去呢，我们喝一杯咖啡呢，它是由咖啡师、由服务员、收银员很多的这个角色的
4: 联动，
5: 人员联动。那么现在呢，我们都完全交给了系统，交给了机器人，由这个协作机器人、协作机械臂来完成。这样的话呢，第一，它能够保证每一杯的品质是非常标准的、统一的、固定的、稳定的。
4: 对。
5: 第二呢，卫生，再怎么有人的地方，它肯定还会有很多的光合作用啊，或者有一些排泄，这个叫做代谢物哈，不管是空气中的。那么这个机器人呢，它就完全的可以，能够尽量的避免这些的这种不必要的这种卫生方面的麻烦。对。
4: 对，而且我看到就是我们还把这个单杯的成本降到了很低很低。那这种成本优势是来自于机械臂代替人力，还是来自于我们的整个供应链云平台的这种运营呢？
5: 首先第一个，我们知道过去的，不管是现在比较知名的星巴克呀、瑞幸啊，他们呢，线下门店呢，要有至少，你像瑞幸有20多平米，对吧？或
4: 对，
5: 者是星巴克有200多平米，这些租金，场地的租金，而且它是我们从亚马逊讲，它叫单向门，它一旦装修施工好，它再想搬迁呀或者换地方很难，
4: 就要推倒重来。
5: 推倒重来这部分是非常不利的。这是一点。第二个就是人工，刚才只是说了人工能够起到很好的标准化、卫生化，对吧？稳定性，但实际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用协作机械臂呢，它可以24小时的，二十四小时来去做服务。那么它从很大一定程度上，

0: 节约了我们人力的人工的 HR，就是人工的运营成本，交给机械臂来做。对，而且机械臂它可以高频的、快速的输出，比如说做一杯咖啡，一个协作机器人整个做下来，我们现在可以做到1分钟以内出一杯拿铁，出一杯这个美式。
1: 对，那我还想了解一些比较细节的内容哈，比如说我们刚才是1分钟就出一杯这个咖啡，那比如说它的这个口感方面，还有这其他方面，都已经超越了人工的这种调制师吗？因为我们也知道像，这个咖啡的这个调制师，他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这个技能在里面的，对吧？
0: 没错，没错，
1: 拉
0: 对，
1: 花呀之类的，我感觉都还是挺有点技术水平。
0: 没错。那这一块呢，我们通过协作机械臂、协作机器人，包括配上灵巧手，可以很好的能够复刻这个咖啡师的这些动作，再加上 AI 可以很好的复制咖啡师的这种灵魂。这样的话，我们在实际盲测过程当中，我们用这个我们的设备，用机器人，配上 AI 的机器人来去跟这些咖啡师来进行调配的这个咖啡来进行盲测，基本上是取得的效果差不多，很难就是有区分出来，
1: 对。
0: 除非是非常顶尖的啊。
1: 那您现在能简单和我分享一下，比如说我们在某一个点，我们大概可以运用什么样的技术，大概用多少平方米，我们就可以建到一个我们安巴迪的一个咖啡空间，然后运营的成本大概是多少？
0: 因为刚才提到了线下的这些咖啡店啊，它是单向门的概念。那我们呢？这个咖啡呢，机器人呢，它是个双向门，也就是说它可以移动，非常强的移动性。那这种移动性呢，一个是它
1: 是不是有点
0: 整
1: 像那
0: 体，
1: 个大家这个概念当中的一个推车啊，甚至就是一个移动的车就可以，对吧？
0: 它是一个移动的浓缩咖啡店，它是一个咖啡店，它你别看。它浓缩了，但是它五脏俱全，它有限制的冰，我们有限制的苏打水，我们有限制的现磨的咖啡，对，我们有智能的储杯，储个20-30杯、30-50杯都没问题。
1: 那它这个场景应该也是多元的吧？不一定只是这种流动的车。
0: 对，我们做到了。刚才是说的它是可移动性，那么它布点呢，差不多2平米，占一个2平米的这个面积就可以。它不单单是可以室内，我们做到是可以完全无人户外，IP65 的防水啊，等等。
1: 那您作为这个博士哈，这个经历这么多，那我想你可能在这个其中也有一些这个思考哈，甚至是一闪念的时候，可能也会想到，那如果我们运营到现在的话，那您觉得人他还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人是被替代，还是他有另外的空间了呢？
0: 对，这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科
1: 终
0: 技
1: 极
0: 发展
1: 追问
0: 与人类的这种关系哈。
1: 嗯。
0: 这是一个哈。那么人去哪儿了呢？人实际上是越来越被服务了。你就好像汽车到来，马车解放了啊。那么它会促进着人的思维更一个新的台阶去发展，解放了人过去重复的这种劳动，反而去介入一个新的领域，或者是一个更高的一种科技或者是技术复杂度的方向。对。那么简单到目前来说呢，当下来说，比如说，解放了服务员，解放了咖啡师，除了消费本身之外，他们可以去从事，比如说想一些创新点，想一些营销的方案，去做一些，
1: 个性化的内
0: 社
1: 容，
0: 交个性化的沟通，对，
1: 这个其实真的是还是一个边走边看的过程哈。
0: 对，一定是这样。所以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啊，包括一些这个从业人员，要去大量的去学习新的东西。往前走，我们的格局和意识啊，也要往前走。如果只是停留在过去，我还是个马车夫，我还是个这样，那可能就会被淘汰，也注定会被淘汰。
2: 好，来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针。

0: 郭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港澳全真。
8: 港澳全真，首先嚟關注。澳门特区政府近日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新闻发布会当日晏昼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与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经济财政司、保安司、社会文化司、运输公务司主要官员共同出席。岑浩辉表示，澳门三五规划充分体现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充分体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充分体现民主协商和凝聚社会广泛共识。下一步，特区政府还将通过制定重点项目、重点工作责任分工、重大改革举措清单，细化任务部署，强化主体责任，确保规划有序推进落实。
9: 他说，三五规划是澳门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国家十五规划对澳门作出新部署、新要求，提供新的重大机遇。特区政府主动将澳门放在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定位和帷幕化，积极落实国家十五规划涉澳部署。三五规划共10篇36章、68个专栏，约8.6万个字。规划明确八大发展目标，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8: 再来关注，香港贸易发展局近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内地企业正积极拓展海外业务，有94%的受访内地涉

0: 外企业表示有意前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有83%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的出海服务平台。香港贸发局于2026年初调查访问了超过2000家内地涉外企业，覆盖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及中西部等地。调查显示，94%受访企业表示愿意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为出海的主要目的地。以经济区域分，东盟是最多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地区选择，占91%，其中选择新加坡、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均超过40%。
1: 调查显示，内地企业走出去已由单一市场拓展转向更全面的国际业务发展，包括建立海外销售网络、完善区域供应链布局、直接投资境外生产活动及开展科技合作等多元业务。同时，企业更重视建立全球营运能力和提升整体竞争力，通过优化供应链布局、加强创新投入及发掘新兴产业机遇，推动企业迈向更高质量和可持续的国际化发展。调查显示，83%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的出海服务平台。受访企业表示，市场营销、法律会计、融资及供应链管理等专业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是其首选香港的原因。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美

0: 再嚟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近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北人亦庄国际会展中心举行，30多家粤企携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亮相，展现机器人能干活、能交付、能成交的新图景。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全球机器人产业创新力量，参展企业300余家，同比增长36%，展品超过2000件，同比增长27%，首发新品突破150款，近30家国际机构提供支持，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约30%。
1: 从零售门店到工厂产线，到电力巡检到家庭服务，广东具新智能机器人重点展示解决真实场景问题的能力。智平方带嚟旗下爱宝智魔方智慧服务空间，机器人到场制作咖啡、冰淇淋、鸡尾酒。乐聚机器人将一条1:1复刻的生产线搬上展台，跨库人形机器人完成拆舵、搬运、上料等工序。士源股份自研的工业级四足机器人自重近60公斤，最大负载达150公斤，可将电力巡检从纸体不动升级为巡操一体。
0: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国产机器人迎来了规模化出海的黄金窗口期。作为全国外贸与智能装备产业的核心集聚区，广东的清洁机器人企业率先完成了从样品落地到批量供货的跨越。进入下半年，国产机器人订单成倍增长，正逐渐成为我国高端装备出口的全新增长引擎。你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解宇发自广东的报道。
2: 今年1月，清洁机器人新增专属海关税号，行业正式迈入规模化出海周期。广东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该企业生产的清洁机器人可实现全流程自主作业，作业效率相比人工提升2至3倍，在人工成本偏高的海外市场优势十分突出。下半年海外

0: 外订单增长态势持续向好。世源股份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
1: 它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东南亚、中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它的一个生产的计划，船期都是排满的。
0: 订单爆满并非个例，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品类的机器人同样实现了海外营收的大幅增长。在广东一家深耕高危高空作业机器人赛道的企业生产车间里，工程师们正紧锣密鼓地对一批即将发运的机器人做最终调试。企业负责人黄健表示，今年海外订单的总规模已经反超国内业务，产品不仅稳固了欧洲等传统优势市场，还成功开辟了土耳其等新兴增量市场。目前订单储备十分充足。广东零度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健：
2: 机器能够替代人去解决这种高危高压场景，它的需求量是稳定的，而海外的订单呢还是在稳步增长的。那么从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了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0: 随着家庭智能化需求持续提升，服务机器人正成为海外家庭的新选择。从去年开始，我国正式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依托完整的产业链配套与持续的技术创新，中国清洁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已经成为高端制造出海的新增长极。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
3: 前几年的话，机器人大家还是在探索阶段，就是说是在这个各个领域、各个细分赛道，包括通用的赛道，都在进行这个探索啊。经过几年的探索，现在基本上产品的形态也比较归于统一了，然后我们的技术路线基本上也大家比较一致了，公认的。因此这两年相来说产品的这个推广啊是比较顺利。
0: 国产机器人正加速走向全球。海关总署公开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70%以上，已经成为我国机器人出海的主力品类。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机器人为代表的高端制造品类持续为我国外贸出口注入新活力。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4: 好，来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区块链、
0: 新零售、
1: 物联网、
0: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0: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0: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了。嗱，冇不动产可以抵押 ，AI 企业靠大模型调用生产的词源，亦即系 token 消耗数据，亦都能够从银行攞到贷款噶噃。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喺广州落地，将 AI 企业真实的业务调用流量纳入到授信标尺，打破了传统信贷过度依赖不动产抵押的固有模式，为大批轻资产高成长的算力科创企业开创了一条全新的融资路径。
7: 从看砖头到看 token， 从抵押物到经营流，这场始于广东的金融创新正在重估 AI 企业的信用坐标。那 token 消耗量能否真正成为科技型企业的新信用身份证？当银行开始读懂大模型的语言，科技金融的想象力又将抵达几远？来听总台记者韩能、何伟琪的报道。
8: 在广州光合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电脑屏幕上是一帧帧正在生成的 AI 短句画面，后台数据里大模型调用的 token 消耗量在不断更新。这家主攻海外 AI 短句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光合动力首席营销官梁健说，算力和 token 调用是他们最大的一块经营支出。
9: 我们在做 AI 短句的过程里边发现哈， token 是个硬成本，整个词源 token 消耗当中，它目前 AIGC 的影视的应用是占到大概是 55%， 要高于用其他的一些大模型搜索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应用的 APP 啊，资源消耗是排名第一。
8: 消耗大意味着算力采购支出高，但钱却没那么快回来。海外短句项目回款往往要等上8个月左右，算力采购款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缺钱却没什么厂房物业可抵押，这是很多 AI 内容公司的共同困境。但最近光合动力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 token 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0: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那么这种呢，其实是大幅的制约了我们从银行获取贷款的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做内容承制的机构，我们没有这么多抵押物。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那么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我的更快更多拿到一些贷款，第二就是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6: 这 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嘅。咁今日我哋节目为大家带嚟嘅系广东发布首个驰援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泰。
7: 呢家 AI 短剧公司嘅融资破冰，正系广东首个驰援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泰落地嘅真实写照。当银行不再只盯住砖头瓦片，而系学识读懂 AI 企业嘅 Token 流。一场信贷逻辑的转变正在悄然发生，咁算力 Token 泰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产品？银行为什么要推出它？继续来听报道。
8: 八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 Token 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 Token 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三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11: 算力 Token 贷其实它核心其实还是以算力的资源的消耗量为核心的锚点，面向整个 AI 算力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去提供一个综合的金融解决方案。目前的整个算力 Token 的消耗其实它就跟我们可能日常的理解的水电差不多，就是用水用电用算力的量啊，就是参照这种。那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在打造能够与计量确权，然后包括数据，然后作为一个资产去进行一个增信，然后实现我们的整个场景的闭环。
8: 那么银行为什么要专门为 AI 企业设计这样一款产品？传统信贷看营收、看抵押物、看流水，但 AI 算力企业恰恰是轻资产、弱报表、少流水，没有厂房可抵押，营收规模可能不大，回款周期又长。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正是要打破这个死结。
11: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算力的服务的合约的价值，还有算力业务产生的一个应收账款啊，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那这个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8: 算力 Token 贷推出了三个子产品，包括算力 Token 供给贷、算力 Token 应用贷、算力 Token 服务贷，全面覆盖算力领域大中小微各类企业。至于 Token 消耗量等具体怎么折算成授信额度，李柳兰大概介绍了三类子产品的不同算法。
11: 算力的供给贷呢，主要还是针对已签订算力服务合约的供给的这个部分企业，我们可能主要还是会根据它算力服务合约的金额的70%左右，如果是已经形成了应收账款，我们就会按照应收账款的80%左右去提供授信的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这个应用贷，因为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数字营销呀或者数字文娱的一些终端的企业，我们可能会结合它上年营收的这个50%或者下游客户订单的70%啊，或者我们 Token 年总消耗成本的50%左右，30%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最高的一个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服务贷，那这部分我们更多的是它算力服务合同金额的70%吧，或者我们是按算力平台返佣的30%左右，然后按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这么一个总量。
6: 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今日我哋节目为大家带嚟嘅系广东发布首个驰援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泰。
7: 从四月酝酿到八月正式发布，中银算力 Token 泰目前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仲透露，后续佢哋仲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嘅创新产品。数字投楼贷、数字美妆贷、数字文娱贷都喺规划之中。
6: 银行咧唔再净系盯住砖头瓦片，而系将 AI 企业嘅 token 消耗等当作系信用凭证。咁呢个业内究竟系一个点样嘅信号呢？系信贷逻辑嘅进化，定系一次需要审慎前行嘅试水 ？Token 泰呢类产品未来到底可以行几远呢？继续嚟听报道。
8: 对于广东首个算力 Token 贷的落地，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这不仅仅是一个新产品，更是一次信贷逻辑的转向。
12: Token 消耗直接反映贷目前被调用的频次和强度，是衡量 AI 企业客户活跃度、产品市场接受度以及业务持续性的重要指标。银行探索推出 Token 贷，将风控逻辑从静态的资产负债 转向动态的经营流量，降低对抵押物的依赖，

0: 核验的价值凭证。该模式呢，通过评估企业真实经营数据，如 token 消耗、应收账款等，来解决 AI 企业轻资产缺乏抵押物的融资痛点，有助于打通产业数据隐含授信的壁垒。尽管初期投放规模比较小，但其反映出来的信贷逻辑与服务理念转变具有示范意义和引领作用。
1: 不过，硬币总有另一面。Token 消耗量能反映业务热度，但不能直接等同于偿债能力。董希淼也提醒，将 Token 数据作为授信参考，银行也可能面临风险。
0: Token 是收入潜力而非净利润，高消耗伴随高算力成本。如果企业定价或回款不利，可能产生征收不真利。将 Token 数据作为授信参考，银行也可能面临一定风险。第一是操纵风险。Token 数据，容易被刷单或无效调用虚增，且缺乏统一判断标准。其次是波动风险。Token 消耗常有脉冲式特征，项目结束可能会立即下降，容易引发贷后误判。第三是盈利风险，即企业消耗量大但利润微薄。如果银行过度依赖Token 这单一指标，有可能就高估了企业的还款能力。
1: 风险提示之外，董希淼也给出了对未来的判断。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是一种趋势，但推广过程需要审慎对待。Token 消耗未来可能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0: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进，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但大规模推广需要先解决数据标准化、真实性核验等基础问题，并要求银行建立能区分有效业务与虚假流量的风控模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2: 科技继续生活，重新成就未来。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着你。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了吧，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在网购出了问题想退货的时候，翻片的 APP 都找不到人工客服入口吧，对着 AI 客服连发十几条转人工，他都只会循环回复话我理解你的心情。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 AI 客服成了新的投诉热点。转人工比登天还难， AI 讲过的说话不算数，信息不准，误导消费决策等等等等。部分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去延缓或者阻碍消费者进入到人工服务流程。对于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的问题， AI 客服是无法及时处理，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4: 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将解决哪些智能客服难题，智能客服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来听总台记者马正宇的报道。
5: 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
6: 就是他平台上不是出了一个 AI 客服吗？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我都还没同意，他自己就把价格砍下去了。
5: 马先生是外卖骑手，被外卖平台罚款50元。他联系客服申诉时， AI 客服同意了退款，然而人工客服介入后又告知他智能客服回复仅供参考。
7: 我申诉了，在平台上申诉了2次都没过，没过之后我就给他这个智能客服 8987问了一下，他就一直就一直站在那儿，就像复读机一样，就复读你说不直面回答你的问题。然后智能客服他已经给我申请通过了，就第二天我就问他，他说是他钱什么时候来，有一个人工客服，他就说是以平台二次审核为主，然后就是不给我过啥的。
5: 这些投诉并非个例，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

0: 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 26.79%， 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市消保委投诉咨询部工作人员江杰介绍，去年到今年 AI 服务相关投诉确实显著增加。
1: 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投诉呢主要集中在电商、出行等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人工客服接入难，无法准确识别问题，流程反复循环，处置效率较低等。比如说，有消费者反映，其租赁某品牌充电宝时，系统显示租赁成功，但充电宝并未弹出，联系客服处理发现只有 AI 客服回应，无法识别相关问题，也无法转接人工，导致消费者账户被持续扣费。2026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受理了 AI 服务相关投诉377件，同比增长了35.6%。
0: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以较低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10000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告诉记者， 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
2: 企业把 AI 客服过度当成了成本工具。AI 客服本来是提高效率的，但有些企业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争议，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 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0: 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3: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层层隐藏，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APP 啊，或者很多的这个企业确实找人工很费劲啊，所以要支持多种转接的方式。二是要科学的分工，简单的标准化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啊，这个风险的场景或者用户要求要人工的，我们要及时的扭转到人工啊。三是要做好人机的切换啊，包括我们的绘画的数据要完整的同步，又不能让消费者来反复去复述问题，达到那个条件的系统要自动的扭转到人工。
0: 对于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信息前后矛盾的情况，吴延松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
3: 只要是在企业的官方的这些平台上，哪怕不管是人工还是智能客服，那正常他是要履行这样的责任的。因为你不管你的智能客服你回答的是不是有错误，或者说那是企业内部的问题，但是你告知消费者了，那就说明这件事情你就是对消费者来讲它其实是一个承诺啊。那正常来讲，那应该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的。
0: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尽管是推荐型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服务，让用户有标准可依。吴延松表示，
3: 那我们这份国标的出台实际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统一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 AI 只是一个提示的工具，但是不能够成为回避责任的一个挡箭牌。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那可以记住我们的国标的编号啊，把它作为一个维权的说理的一个依据，明确要求转人工被拒绝的或者遇到的一些资金安全或者紧急的情况，可以直接向平台提出，因为国

0: 要要求是应当要转接人工的，转人工以后呢，被要求重复陈述的全部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引用标准关于服务连续性的一些条款提出异议。那第三个方面就是协商无效以后呢，这个消费者要保存证据，可以向12315啊、12345去投诉，把国标的编号写入诉求，作为调解的重要的一些参考的依据。
1: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欢欢、魏星，特别站编辑孙杨，感谢你嘅收听。
2: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大家倾一下，会同大家咧一齐关注一下国产大型邮轮吓爱达摩都好啦，近日咧就搭载住吓4000多名嘅宾客喺深圳启航噃。
8: 嗯，冇错啦，我哋喺家门口啦，大湾区人就可以搭到呢个国产大邮轮啦，嗬。咁啊，呢次嘅大邮邮轮究竟嘅线路安排系点样嘅咧？咁啊，相关嘅通关流程又点样嘅咧？旅客咧参加首航又有几兴奋啦？嗬，稍后咧我哋亦都会喺节目当中啦，同大家一一分享嘅。而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咧，会关注即将喺8月27号至31号盛大举办嘅南国书香节啦。今届嘅南国书香节嘅主题系点样嘅咧？当中有边啲嘅重磅活动咧？稍后咧同大家共同关注啊。
7: 嗯，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啦，近日就发表网志，佢就话啦，目前咧大约有140家航空公司喺香港提供服务，同埋咧连接全球超过225个航点嘅航班嘅，可以话咧高效便捷嘅国际联系啦，同埋咧接连举行嘅盛事活动啦，吸引咗唔少嘅商务同观光旅客访港。嗱，上半年嘅会展同埋亚博馆咧，一共咧举办咗超过170项嘅活动，一共吸引大约350万人次。
8: 嗯，陈茂波就话咧，喺今年嘅上半年，香港国际机场嘅飞机嘅升降量超过咗20万架次噶，同比上升系4.4%。机场嘅容量咧就达到3280万人次，同比上升11.7%啊。唔少使用过香港国际机场嘅海内外嘅旅客咧，亦都对机场嘅体验啦系俾出咗高度嘅评价。而香港机管局方面咧，亦都系积极推动智能机场嘅发展，运用生物特征识别、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等嘅技术，去升级翻机场嘅设施，提升翻航班嘅运作效率噶。相信大家都有感受到非常之丝滑嘅出行嘅体验啦。咁喺之前推出咗登机仪嘅服务咧，系用呢个容貌识别技术去提升翻登机嘅手续办理啦、行李托运同埋安全检查嘅效率。目前咧系覆盖咗大概80%嘅机场离境旅客啦。
7: 嗯，运用咗好多啦，即系内地嘅技术啊吓。咁啊，虽然话咧，即系香港国际机场啦，就用咗咁长一段时间啦，都20几年啦吓。咁但系咧，不断喺度更新紧啲设施啦，可以话咧常用常新啦吓。咁啊，陈茂波咧都话啦，香港特区政府咧会多管齐下嚟到巩固同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嘅地位，并且咧会为其他相关嘅经济环节嘅联动发展注入新嘅活力嘅。嗱，好似机管局啦，仲会加强同珠海机场嘅合作，希望咧吸引更多嘅转机旅客，并且咧会继续喺东莞合作啦，推动创新嘅海陆空货运联运模式嘅。
8: 嗯，关注完机场之外啊，再睇睇相关嘅口岸嘅最新政策啊。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近日就透露咧，正喺度重建嘅沙头角口岸，考虑采用新皇岗口岸嘅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通关模式啊。
7: 嗯，咁啊，讲翻皇岗口岸啦，好快就会开通啦。咁啊，佢都话咧都惊啊吓，即系初期咧人流高峰比较多，咁啊嚟紧咧会返聘200个啊。 具有豐富前線經驗的退休人員幫手通關的。未來亦都會視乎不同的情況，希望爭取更多的資源，請更多的人手，令到大家通關更加絲滑。除了說新皇崗口岸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通關模式之外，究竟其他的口岸有沒有機會跟進呢？他就說因為沙頭角口岸是擴建甚至是重建的，所以其實有機會就未來起好之後就直接採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模式，一次驗放可以完成雙向的通關的。而現在正在港珠澳大橋口岸出境方向是試緊五秒無感通關，未來亦都會擴展去到入境的方向以及其他人流繁忙的口岸的。
8: 一些好的經驗真的值得多多去複製。
7: 看
8: 回沙頭角口岸是深港東部重要的陸路口岸，在1985年是啟用的，是見證並且是支撐深港人員往來、經貿交流和區域協同發展。在2024年的6月份，沙頭角口岸重建事項是獲得國務院的批覆，是明確取消貨檢的功能，轉型成為純旅檢口岸。而去到2025年的8月份，口岸是拆除工程正式啟動。而在今年的年初，深圳市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加快沙頭角口岸的重建，推廣新型合作查驗和非接觸式快捷通關模式。也都見到近日很多關於口岸的進展是受到了大家的高度的關注，也都見到我們大灣區城市之間的互聯互通真是越來越方便。
7: 沒錯，希望第日就所有無論出入你攞咩證都冇感就最好了。另外最關注澳門方面，之前其實我們都跟大家推介過這個悠遊巴士的了。如果去到澳門即係又想買手信啊咁樣就可以就坐下呢個悠遊巴士啦，因為係可以直達沙梨頭康公廟一帶啦，咁即係好快就可以行兩步就入去買杏仁餅㗎啦，咁樣即係一站式就可以啦，搜羅好多澳門嘅地道風味嘅。咁同一啲熱門嘅旅遊街區唔同啦，譬如話今日推介啊，大家可以去買杏仁餅嘅十月初五街啦，其實都係一條百年老街嚟嘅，十分之有煙火氣啊！除咗話啦，即係有杏仁餅嘅餅香嚇，烤下呢個牛肉乾、豬肉乾嘅呢個即係肉香嚇，仲有咧茶香嚇，有各種唔同嘅老字號啦，沿街排布，就係嗰條短短嘅十月初五街啫啊！相信你都可以咧，即係購物式旅遊啊嚇，就由街頭買到街尾嘅，咁啊各種嘅即係茶葉啊，即係各種嘅禮品啊，都十分之齊全啦，咁送禮自用都好啱噶。
8: 係啊，冇錯，啱先小夫都同大家安利咗啦，咁要直達翻呢個十月初五街咧，搭悠遊巴士就最方便，最緊要係全程免費乘坐啊！
7: 係啊，
8: 唔需要去打車，亦都唔需要轉乘嘅，係一站直達嘅。咁啊，除咗咧就話呢個沙梨頭康公廟呢條線啦，悠遊巴士咧全線有成14条嘅免費嘅線路，係串連咗有大三巴啦、官雅街兩大嘅旅遊熱點㗎，咁亦都可以去到啦各大嘅綜合度假區同埋多個特色嘅社區啊嚇，咁啊包括有三盞燈啦、右岸媽閣、南環雅文湖畔、皇朝新口岸雙向行駛，咁啊大家咧行完社區，亦都可以直達翻呢個度假區喎，咁啊令到大家嘅出行咧更加之靈活同方便啊！
7: 真係好正啊嚇，最緊要唔使錢啊嘛
8: 嚇，
7: 咁以上咧亦都係啊嚇，我哋今日啦即係探世界快訊第一 part 嘅內容啦，我哋休息一陣啦，陣間翻嚟繼續探世界快訊，會同大家再關注一下暑期檔嘅票房啊！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很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5: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啊！呢一 part 咧，继续有叹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呢一 part 咧，先关注一下咧呢个暑期档嘅全国票房啦。嗱，我哋琴日嘅节目讲完啦，就突破100亿啦。咁大湾区啊嘅表现又点样样咧？就特别系关注广东啦。咁啊，睇翻数据啦，广东啊系稳坐全国第一票仓啊。咁啊，总嘅票房咧，目前啊系14.92亿，接近啊15亿嘅啦。咁啊，观影人次啦，同埋放映场次咧，都系全国第一位。咁啊，观影人次有3979万啦，放映场次有355.6万场吓，都系位于全国第一嘅。而深圳同广州嘅票房咧，都分别增长16.3%同12.5%，两大城市表现十分之突出啦。
6: 冇错啊，除咗系票房第一啦，其实广东出品嘅呢个电影咧，数量都非常之多啊吓，亦都系位居全国前列嘅。喺暑期啦，亦都有唔少嘅作品系上映。欢迎大家关注的。咁睇翻相关的分析师咧，就话今年的暑期档咧，整体的表现是十分之稳定的，各项的数据都同旧年同期相比咧系更加之高啊。咁啊，睇翻咧，截至到8月16日，总票房咧系增长3.2%，观影的人次达到2.74亿，同比增长5.7%噶。咁我哋寻日亦都讲过啦，票房系节节攀升，但系电影票价咧就冇升到，反而系更加之抵睇啊！吓，大家可以睇多几部作品啦。平均嘅票价咧系36.5元，同比下降2.4%，系近5年嚟咧暑期档最低噶。咁而观众嘅性别方面啦，见到女性观众依然系观影市场嘅核心力量啊！吓，占比咧系达到55.6%嘅，咁啊亦都系持续发挥咧消费带动嘅作用。咁当然啦，同期时男性观众嘅占比咧系稳步回升，咁我反映出咧今年嘅影片嘅类型覆盖面系更加之多啦，包括有动作啦、科幻、犯罪等等嘅题材咧，亦都系更加之吸引男性观众入场，整体受众嘅结构咧系更加之健康全面噶。
5: 冇错啦，咁啊即系老少咸宜吓，男女通杀咁样样吓，即系无论你系师奶杀手定系啊少女杀手啊，一样都 OK 啊。欢迎大家啦，可以多啲入戏院睇下吓，仲有一套啱你睇嘅。另外除了话可以入戏院睇戏之外，嚟紧仲有一项就是文旅界的盛事，就是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会在嚟紧嘅9月11日到13日在广州的广交会展馆 A 区举行嘅。今年咯，亦都一样啦，同往年系差唔多，大家啦亦都可以入去啦，现场扫货吓，买各种嘅旅游线路啦、产品啦，咁亦都可以啦，搜罗各种新奇嘅文创好物嘅，甚至系你冇谂住去旅行噶，你入咗去就当去咗噶啦，咁样亦都可以咧，帶大家嚇，即係一家人入去咧，邊食啊，邊玩嚇，邊搦啊嚇，都值得大家入場睇一睇嘅。
6: 可以一站式咧去感受咧海內外或者係全國各地嘅文旅嘅精華嘅。提前咧了解翻啦，廣東文旅展區方面嘅一啲展示啦，當中咧會係設置咗廣東主題館啦，仲有21个地級市嘅文旅館，咁啊當中咧亦都有4大嘅特色嘅品牌啦。亦都会呈现翻啦，广东作为旅游友好型城市嘅新图景噶，而外省嘅参展嘅阵容啦，亦都系非常之亮眼同埋强大啊！咁睇翻有陕西啦、广西、福建3名、黑龙江。

0: 府县等等的省市都是组团亮相的。而四川甘孜、新疆喀什梭、福加斯、桃木舒克和西藏林芝等地会带来各具特色的风土人情。
1: 除了说即是我们一般旅客可以入场之外，更加期待更加多的专业的买家提前登记入去寻找一下新的商业机会的。他们就可以透过微信公众号登记入场，或者透过官网去到提前登记。我们普通市民就可以在文化广东的微信小程序完成登记，就可以直接入场了。
0: 大家记住可以提前去注册返。另外都关注返有一条的滨海旅游公路年底就要通车了，对于喜欢揸车的你来讲又是好消息。
1: 是啊，讲的是惠州环两湾滨海旅游公路的其中一大节的大亚湾澳头牙前至深圳交界道路拓宽提升工程现在加快建设当中。建成之后会打通大亚湾小桂到深圳霸光的交通阻隔，以往要兜好大一圈的，而家就真系沿住个海边，即系以前你又望到吓个湾嘅嗰边就系啦，做咩要兜咁耐啫？咁而家你可以沿住个湾啊，就开过去咁，十分之方便嘅。除咗话方便下沿线嘅朋友吓，即系自己出行之外啦，更加多嘅就系激活一个滨海嘅文旅资源啦。咁除咗话可以将大亚湾啦同埋深圳连结起之外啊，吓未来嘅两边嘅一个景区嘅开发啦，咁甚至中途会唔会多咗好多海鲜档啊？咁都值得大家期待。
0: 揸一段就停低下吓，食下嘢，睇下风景，影下相。因为唔单止就话呢一条线系大大咁样咧，系缩减咗两地之间嘅距离啊。最紧要佢靓啊嘛，
1: 系啊，
0: 佢系滨海嘅公路。
1: 冇错啊，我觉得其实未必话揸车嘅，即系大家中意踩下车啊。系啊，我觉得系一个
0: 散步啊嘛。
1: 冇错啦，散步觉得有啲新。
0: 唔知有冇咁样嘅专一条专线俾你散步啦？
1: 戴唔顶帽先啦，最重要做好防晒啊！都真係幾晒嘅。咁睇返呢條路啦，即係原路喎，即係除咗話交通之外呢，仲會融合啦旅遊嘅元素啊，即係包括啦有牙前村啊、小桂村啊呢啲重要嘅景點啦，咁亦都有好多嘅山海資源啊會串點成線嘅。咁未來呢亦都希望啦可以帶動返啦即係當地嘅鄉村啦增收致富啊。咁而家呢一個路面嘅表面清障工程就完成㗎啦，咁同步啦做緊好多嘅工作，包括一啲遠機路段點樣處理啊，咁桥啊、隧道啊、涵洞嘅施工啊，仲有啲咧边坡治理嘅工程嘅。咁按计划啦，会喺今年国庆之前啊完成路基拉通啦，喺年底实现全线通车。过年嘅时候咯，就可以去到感受一下啦滨海嘅风情啦。
0: 好快噶啦，话唔定元旦就可以试一试。
1: 我哋一般咁样讲都会提前嘅，可能就系国庆噶啦，我觉得。
0: 我哋共同期待一下啦。咁啊，另外咧亦都见到咧，近日有唔少嘅朋友咧跟着电影去旅游啊，咁啊之前同大家安利咗，跟住八仙啦，可以去到山东嘅呢、睇下蓬莱仙境啦。咁现时咧，欢迎来龙餐馆系持续热映当中啊，唔少朋友咧亦都跟住呢部电影去到佢嘅取景地啦，去打下卡。
1: 冇错啦，我觉得我自己又 miss 咗一个景点啦，就系青岛东方影都吓，因为之前咧都冇了解得咁多啦，即系原来咧有唔少嘅呢个电影啊吓，其实咧都喺青岛取景个播咁，好似之前嗰啲亦都系沈腾嘅嗰出戏啊，扎娃娃咁样样，其实亦都系喺青岛嘅，喺佢哋嘅嗰个中车四方嘅嗰个旧厂嗰度去到拍嘅。咁今次亦都系我原本谂住去睇高铁嘅，就结果发现吓可以睇到电影场景，都几有趣吓。咁除此之外咧，仲包括宁夏嘅石咀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啊，同埋咧青岛嘅莱西啊等等啦，都系咧今次吓龙餐馆嘅一个核心取景地嚟嘅。咪因為咧有呢啲取景地啦，所以亦都有唔少朋友咧就諗住啊，不如去嗰度睇下啦。咁咪睇翻啦，相關旅行平台嘅數據都話啦，即係呢幾個景點啊嚇關注度啦係迅速攀升，成為咗當地暑期旅遊市場嘅其中一個熱門目的地啊。
0: 冇錯啦，咁睇到咧，其實相關嘅搜索量啊嚇係環比上漲超過220%嘅。咁當然比我尋日講到嘅就係攞住隻鑊鏟同埋去炒餸換翻建廚師傅。更加之有沉浸感同埋有趣啦。见到咧相关嘅带动效应咧，已经从线上关注系延伸至线下出行啦。见到咧青岛呢个景点嘅热度咧，环比亦都系增长超过30%。本身青岛就已经好 hit 噶啦吓，呢一次咧真系又增添。 添咗一把火啊！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啦，多多去到呢个取景地去感受下啦。以上咧就系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同大家关注翻国产大邮轮啦，爱达摩都好啦，近日喺深圳首航噶，咁有4600多名嘅宾客咧系饮咗头啖汤，开启咧5天4晚嘅到访越南顺化嘅海上之旅噶。咁呢一次咧，亦都系爱达摩都好第一次喺大湾区运营国际嘅邮轮航线啦。海外系咧，我哋大湾区人喺家门口咧就可以搭到我哋国产大邮轮啦。咁啊，究竟咧相关嘅通关嘅流程系点样嘅咧？我哋今日咧亦都有深圳边检总站蛇口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咧赵卫东同我哋带嚟介绍啦，亦都会分享翻参与首航嘅旅客佢哋究竟有几兴奋啊！

0: 灣區之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的多元精彩活動，還有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會議、論壇和展覽會，歡迎大家來香港體驗我們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來香港探世界。
1: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探世界，
2: 探世界。

0: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我哋今日关注近日以深圳为母港正式启航嘅我国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咁自从2024年1月份喺上海完成咗全球嘅商业首航之后，呢一艘嘅国产大邮轮系第一次驶入到华南，开启国际航线运营。在当日第一批的旅客在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完成边检查验之后就陆续登船了，喝头啖汤，非常之开心的。讲到爱达摩都号全长有 323.6 米，总吨位达到 13.62 万吨，拥有2125间客房。而这次深圳母港的运营期从8月13号持续到9月16号。目的地覆盖了越南、马来西亚、韩国等地，大湾区的旅客从家门口出发就可以搭乘住我们的国产大邮轮参加这些国际航线。为了保障首航的通关顺畅，深圳边检总站蛇口边检站亦都提前部署优化通关流程。我们一起来听深圳边检总站蛇口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赵卫东的介绍。
1: 我们提前制定了专项勤务方案，科学调配警力，增开邮轮专用查验通道，应用便捷通关认证码，实现旅客靠港机下好来快走。同时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便利政策，对乘坐邮轮入境的外国旅游团实行免签入境，让国际旅客能够便捷地来到深圳，来到大湾区。
0: 据了解，在今年的上半年，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出入境客流量达到了 98.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8%。 而随着第一艘的国产大型邮轮进驻华南，大湾区始发的国际航线的供给亦都会更加之丰富。在首航的当日汽笛长鸣之后，爱达摩都号亦都是缓缓驶离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开启华南的首航之旅。这次的部署亦都会进一步深化国产大邮轮在大湾区的市场布局，为深圳邮轮经济注入新的发展动能。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副总经理刘延之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介绍到，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是全国首个海空一体综合邮轮枢纽，硬件和区位配套行业领先，可以停靠全球最大的22万吨级的邮轮，依托港口即机场的智慧运营模式，实现了多项的首创，彰显了深圳速度和创新引领。港澳旅客、香港机场国际旅客可以乘坐跨境高速客轮系抵港，在邮轮母港国际中转区换成国际邮轮出境，大幅简化了入境的手续，缩短了通关的时间。而针对方今次爱达摩都号在深圳的首航，亦都是打造了邮轮加岸上观光加文旅消费的一体化体验，联动深圳文旅是最新推出了南山八景等等的资源，令到游客可以感受到深圳的历史、科技和生态魅力。另外叠加返蛇口太子湾商圈的消费福利，是充分去撬动文旅消费的增长。与此同时，母港开通专用的通道，为游客提供外卡取现服务、资源引导服务、货币兑现服务，亦都配备了多语种的地图、翻译软件、应急药箱等等。另外叠加上湾区邮轮港珠澳大桥海上游、看览巡展等等的产品专属的优惠，亦都是全方位彰显了这个全国第一个海空一体综合性邮轮枢纽港的良好形象。咁睇翻截至目前啦，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累计接待旅客系超过咗4000万人次，而其中邮轮旅客量达到120万，系稳居华南区域嘅前列噶。咁啊，睇翻啦，爱达摩都号首航嘅当日，出境嘅邮轮旅客咧系接近4600人，当中咧系以中国游客为主，家庭出游嘅占比系十分之可观噶。咁啊，饮到头啖汤嘅旅客，佢哋嘅感受系点样嘅咧？对于我哋国家第一艘嘅国产大邮轮啊，有住点样嘅体验？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近日，我国第一部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以深圳为母港系正式启航。咁自从2024年1月份喺上海完成全球商业首航之后，呢一艘邮轮亦都系第一次驶入华南，开启国际航线嘅运营。喺首航嘅当日，出境嘅邮轮旅客咧系接近有4600人噶，系以中国游客为主，家庭出游嘅占比十分之可观。我哋首先听下呢一位旅客冯先生，佢嘅感受系点样嘅呢？
4: 我觉得国产邮轮现在无论从性能还是功能已经达到了国际的领先水平，然后上面的娱乐设施非常多，而且我带我的一家人，老人还有妻子还有小孩一起去玩，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度假的体验，所以我对于这次旅行也准备了有大半年的时间。
3: 准备了这么长时间可以喝到头啖汤，搭上了首航，也是非常之有意。

0: 意義啊。咁啊，另外咧，亦都聽下跟住落嚟呢位旅客周女士嘅分享啦。其實佢真係好中意乘坐遊輪啊，有非常之豐富嘅經驗嘅。咁呢一次咧，對於我哋嘅國產大遊輪有邊啲特別嘅感受呢？
1: 这次我是跟着孩子第一次乘国产的大游轮，以前坐过就是都是国外的游轮，有大的也有小的，但是不知道这么快的时候速度，我们自己国家就可以造大游轮，所以我今天虽然80多岁了，还是决定上来来体验一下，看看我们亲自的看一下国家这个经济发展的速度，国家日益强大，非常高兴。
0: 咁除咗咧，好似啱先啊，同我哋分享到嘅呢啲游客咧，系举家出行嘅一啲国内嘅家庭啦。呢一次嘅首航亦都系吸引咗唔少嘅国际嘅面孔噶。例如咧，呢一位嚟自英格兰嘅旅客 Mandy Cova， 佢就话啦，对于中国嘅呢一艘咧国产大游轮系充满住好奇，同埋佢都觉得非常之赞叹噶。
2: It's a brilliant cruise ship.
0: 呢一部游轮非常之出色，内部嘅装潢特别惊艳，会开往好多好好嘅目的地。船上所有嘅配置都系世界级嘅水准，娱乐餐饮嘅项目非常多。我好中意中国，中意中国方方面面嘅文化，游历中国各个城市，品尝各式嘅美食。咁听完呢一位外国游客嘅分享咧，都可以感受到佢一种兴奋嘅心情啦，同埋对于中国嘅国产大游轮嘅各种嘅点赞啊！呢一次深圳航季会系持续到9月16号，咁喺航季期间，爱达摩都号咧亦都会执行多个国际游轮航次噶，包括有常规嘅5天4晚或者系6天5晚嘅航线，会去往越南嘅顺化、下龙湾、芽庄同埋韩国济州等等热门嘅目的地。咁啊，当中咧值得一提嘅系，爱达摩都号咧将于8月27号特别推出9天8晚嘅海狮发现之旅中长航线，会造访马来西亚嘅亚庇、文莱嘅马拉同埋越南嘅芽庄，带领各位嘅宾客一起去深度探索海上丝绸之路嘅文化底蕴。咁对于今次嘅首航，爱达邮轮方面就话，非常之高兴将爱达摩都号咧系带到深圳，令到更加之多嘅大湾区嘅宾客可以喺家门口乘坐上国产大游轮，享受高品质嘅海上假期。咁大湾区咧亦都系中国游轮产业发展嘅关键嘅增长区域，同时咧亦都系爱达游轮连接国际、走向世界嘅重要桥梁。未来亦都会继续完善翻喺大湾区嘅市场布局，深化游轮加文化嘅创新模式，推进多母港协同运营同生态共建，为大湾区游轮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噶。另外，同樣值得我哋大灣區嘅朋友期待嘅係第二艘嘅國產大型遊輪愛達花城號，計劃咧喺今年嘅11月6号完成交付，並且咧會計劃喺11月22号從廣州南沙國際遊輪母港係開啟首航噶。咁講到愛達花城號，會係以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國為產品特色，結合海上絲綢之路同嶺南文化元素，打造兼具文化探索、休閒度假同智能體驗嘅高品質遊輪產品。咁喺首航季期间，爱达花城号会推出短中长线结合嘅国际邮轮航线，为大湾区同埋国内外嘅宾客带嚟更加之丰富嘅海上度假嘅选择。所以大湾区嘅朋友从家门口出发，就可以搭乘到越嚟越多嘅国产大邮轮去往唔同嘅航线去探世界啊！咁我哋亦都共同期待啦。以上就系呢一 part 嘅全部内容啦，多谢你嘅关注，我哋唞唞先。稍后咧亦都会有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一起关注一下即将于8月27号至31号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盛大 泰举办的2026南国书香节。咁本届嘅书香节咧，会系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年度主题，立足湾区面向世界，全力推动全民阅读同终身学习体系嘅。

深度融合的。除此之外，本届书香节亦都会推出近百场的跨界活动，亦都会有系列独具岭南特色的体验空间和各位广大的读者见面的。详情在稍后的探世界 topic 和大家详细分享。

0: 灣區之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的多元精彩活動，還有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會議、論壇和展覽會，歡迎大家來香港體驗我們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來香港探世界。
1: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
2: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咧继续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a 喺度啦。嗱，头先咧讲完国产大游轮啦，哇，又开心又兴奋啦吓，咁啊，即系你知啦，喺海洋当中旅行啊，当然好正嘅，咁啊，但系咧未必会系现实当中嘅海洋，你都可以入到去啦，知识嘅海洋啊，讲紧南国书香节，嚟紧咧8月27号到31号啦，就会喺广交会展馆 B 区去到盛大举办噶啦。嗱，其实旧年我有入过场嘅，咁可以话咧，即系展区越嚟越大。同我細個嘅時候咧，喺購書中心啊咁樣樣，我喺個購書中心嗰個大堂咁樣樣搞幾個講座，咁就話係即係書展啊咁樣樣，或者書香節啦咁。哇！而家係真係咧入到去一個好大嘅展館，你可能行半日，跟住然之後來回單程20000+咁樣樣走唔甩咁樣樣，都真係幾多嘢睇嘅咁。
5: 冇錯，
4: 今年嘅主題咧又同之前唔一樣嚇，今屆嘅主題咧叫書香嶺南學以致遠咁希望咧除咗話立足灣區面向世界之外咧，係推動全民閱讀同埋終身學習體系嘅深度融合嘅。即係以往可能上一年啦，都係話啊有好多科技嘅元素融入到入去啦，咁譬如話希望啲小朋友可以知道哦，其實書唔一定係紙質嘅嗰種介質嘅，可能電子化嘅，甚至係佢嗰啲學習機裏面又融入好多書嘅元素啦，咁甚至有啲 VR 嘅互動啊咁。今年嘅主題換成終身學習咯，係咪有好多識老化嘅嘢咧？
5: 即係學習其實唔係即係淨係老人家先需要學習嘅嚇，我哋即係各個年齡層咧都需要有咁樣嘅概念，就係要保持終身嘅學習啦。咁我哋睇翻具體今年有點樣嘅安排啦。咁今屆嘅書香節咧會深化展會加平台嘅一個雙輪驅動嘅模式啦，喺主會場會係首次設置終身學習嘅主題館嘅。咁當中咧會有思政學堂啦，有嶺南文脈，有全民學習。三大展區啊，亦都會整合翻啦廣東全民經典閱讀嘅大賽，當中咧亦都有燈塔計劃等等嘅資源啊，打咗一個沉浸式學習嘅體驗場景噶。咁我諗啦，無論你係長者又好啦，定係小朋友又好啦，定係上班族又好啦，歡迎你嚟呢度去感受一下即係學習嘅樂趣啊！
4: 無論30歲定80歲嚇都可以嚇，即係喺現場揾到啱自己嘅咁。好似今年咁樣樣啦。呢、一個學習大講堂啊，包括啦，即係領航者説啊，呢系列嘅活動啦，即係以往就係可能一啲簽售會啊，或者分享新書咁樣樣嘅環節啦，但係今次咧真係好似即係百家講壇咁樣樣嚇，名家到現場開講咁樣樣，有各種嘅即係唔同嘅即係作家啦、作者啦，甚至有啲跨界嘅，譬如話有大學嘅教授啊，咁甚至我哋總台主持人啦，
5: 總台主持人啦，
4: 係啦，咁啊仲有工程院院士啊咁樣樣，係用唔同嘅視角嚟到睇终身学习呢一件事，去到讲自己嘅认知，咁我觉得都系一个几有趣嘅 crossover 吓。
5: 系啊，即系书展除咗睇书之外咧，我觉得讲座名家讲座真系非常之宝贵嘅机会啊！可以线下面对面啦，去听下啲名人名家佢哋嘅分享啊，同埋呢啲活动真系好 hit 啊！因为我自己都校咗闹钟啦，即系到时到点就去预约啦。但系真系十秒就冇晒啦，即系啲名额冇晒啦。咁同时咧，亦都有啱小朋友聽嘅小朋友讀物嘅一啲線下嘅活動咧，都係即時秒曬啊！可以見到咧，大家嘅熱情係非常之高嘅。咁我相信即係除咗話線下，因為線下嘅容量真係有限啊！嚇，線上係咪可以搞翻個直播嚇？等即係唔可以去到現場嘅朋友咧，可以通過線上咧，亦都可以睇睇咧。其實係有嘅，因為咧亦都有活動直播回放啦等等嘅平台咧，亦都係接入終身學習平台嘅資源。苦呢样嘢太好啦！如果大家即系今年未可以預約。

0: 出版集团嘅一啲业界嘅权威啊，围绕翻包括国际版权贸易啊、湾区出版融合发展啊等唔同嘅议题咧，去到进行一啲深度嘅对接嘅。咁啊，特别系咧，即系文化产业嘅朋友吓，其实咧，即系听下即系专家们嘅一啲讲法啦，即系业界大咖们嘅即系一啲理解啦，咁亦都可以咧，即系增长一下咧自己喺诶呢个即系文化产业业务方面啊，增进一下知识嘅吓。
1: 冇错。
0: 嗯，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一啲版权合作啦，仲有一啲。賽事啦，咁亦都希望咧用唔同嘅呢啲行業活動啊嚇，令到書香紙咧變成一個即係出版業界交流互鑑嘅年度盛事，唔係淨係大家睇書咁簡單啦。
1: 嗯，咁今年比較特別啦，係正值呢個 APEC 中國年啊嚇，咁圍繞 APEC 書香紙有點樣嘅特別嘅設置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同大家共同關注。
2: 大家好，我係澳門文化局局長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叹世界 topic 嘅，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南国书香节啦，
1: 系啦，咁今年嘅南国书香节咧，依然咧会有非常之多嘅名人名家咧现场同大家交流啦，亦都同大家咧搭建住一个终身合作平台嘅一个沉浸式嘅体验区啊吓，咁除此之外咧，今年咧会系2026年 APEC 峰会嘅举办年嘅，咁书香节咧都会系进一步提升翻国际传播嘅能级，喺主会场系专设咗 APEC 展厅，而泰国咧就系作为主宾国系设立专题展馆，集中展示浓郁嘅东南亚风情同埋特色文化。我哋之前就讲咗国际旅展啦，就系现场可以感受到一啲外国嘅文旅风情啦。但系其实去到呢个书香节啊，亦都可以感受到一啲东南亚风情同埋特色文化噶。咁亦都系同步引入咗一啲国际品牌出版馆啦，仲有国际书店展区、中国外文局馆，以及有亚洲馆、欧洲馆、拉美馆、非洲馆等等多元国际文化展区啊！通过出版物再加艺术家民族嘅沉浸式嘅一个呈现啦，去展示翻全球文明嘅风貌噶。
0: 咁而咧，即系各位大师嘅分享下，亦都咧即系越嚟越国际化啦。咁啊，今年嘅国际文学名家对话机制咧，都进一步完善嘅。有嚟自爱尔兰嘅小说家啦，波兰嘅科幻大师啦，肯尼亚嘅著名作家啦，等等吓，唔同地区嘅一啲海外嘅知名作者啦，都会出席去到开展啦环语对话吓呢一啲嘅高端嘅交流活动啦，嚟到深化国际出版合作，希望啦可以推动中华文化啦嚟借船出海嘅。咁啊，除咗话啦，即系有即系国际化 international 嘅呢个体验之外咯，即系最重要嘅就系、是、大家有着数嘅，因为全场图书低至六折啊。
1: 是没错啦，大家可以去图图书，咁其实每一年都见到唔少嘅书友啊，係拉住个夹去到现场呢去参加书香节啊，真係好醒啊，书实咗太重了。
0: 太重啦。
1: 现场见到自己鍾意嘅一啲图书啊想买低啦，但係真係戚住就真係几辛苦，拉隻夹呢就最醒啦。咁我睇返今年书香节嘅主会场啦，当中有非常之丰富嘅活动。 啦。咁啊，分会场嘅网络咧，

0: 亦都係延伸到全省有21個地級市，甚至乎去到新疆喀什啊嚇。咁啊，同時咧會係深入到地鐵啊、永慶坊啊、農家書屋等等多元嘅特色嘅場景嘅。咁另外咧喺活動策劃方面咧，亦都有成近百場嘅跨界嘅活動啊嚇。當中咧亦都同大家展現翻啦廣東嘅一啲出版工程方面嘅成果嘅發布㗎。咁譬如咧大家可以關注翻嶺南美術大系、民國廣東史料大系、廣東橋批文獻大系、廣東外貿歷史文獻大系呢四個大系嘅出版工程㗎。咁另外咧亦都會有一啲經典閱讀大賽嘅頒獎禮啊，或者係舞台展演等。所以咧唔單止話去現場睇書啊，即係會有好豐富嘅節目等緊大家㗎。
1: 咁當然啦，即係南國書香節啊，既然係全民閱讀終身學習啦，咁當然咧會有好多公益嘅活動啦嚇。咁啊值得一提嘅咧就係一個綠書籤行動嘅展區啦，咁啊包括啦視障聽障人士會有專場嘅閱讀活動啦，會有困境兒童嘅公益閱讀啦，咁等等唔同嘅惠民公益活動都會陸續開展嘅。咁而另外咯，仲有誒粵味草本街坊啊、嶺南中醫文化館啊等等有嶺南特色嘅體驗空間，咁啊大家啦去到現場啦都可以體驗到嘅。亦都希望啦，即係藉住呢一個南國書香節啦，希望下真係以文化人嚇，以深化文明互鑑咁樣樣嘅一個使命啦，令到大家啦可以體會到嚇全民閱讀終身學習嘅呢一個精神啦。
0: 係啦，咁啊啱先提到啦，今年嘅名家活動啦，亦都係非常之受歡迎啊嚇。咁其實參與嘅方式咧有成三種咁多嘅。如果大家好似我咁啦，前幾日係線上平台預約約唔到咧，其實仲有即係其他嘅機會嘅。咁線上嘅平台預約咧喺17號嘅時候就已經開始咗㗎啦。咁大家提前咧將自己嘅預約信息係輸入咗啦，就可以參與預約，可能仲有少量嘅名額可以搶得到。咁另外嘅方式咧就可以去到現場去排隊啦。
1: 咁現場排隊其實呢個係一個幾好嘅方式嚟。
0: 係啊，你可以現場排隊，咁就可以排得到你咧，就可以直接進入呢個活動區域啦，去入場啦，座位係先到先得嘅。另外亦都可以去到直播間啊去購書，或者係同你所中意嘅作家咧係進行一啲交流嘅。
1: 幾好咧嚇，即係唔一定要線下面對面係嘛，即係線上會一會面啊，都係一個唔錯嘅一個選擇嚇。都歡迎大家啦，可以關注一下啦，南國書香節啊嚇。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咧即係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探啦噃。
0: 聽日再見，
1: 拜拜，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我哋听到嘅系嚟自周深嘅演唱《慢慢》，开会讲错嘢，约会搞砸，泡面忘加调料包。我哋每个人可能都会喺琐碎嘅日常入边有过类似嘅烦恼时刻，但冇急住喺呢啲小插曲当中去责怪自己，你都可以按照自己嘅节奏慢慢游览。嗰啲慌张嘅节奏对唔上拍嘅时刻，也许系唔一样嘅景色。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慢节奏快治愈，用轻柔嘅旋律做海甲，用细腻嘅歌词撩慰藉，喺平和嘅乐章当中，一件解锁内心嘅松弛感。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郁可唯嘅演唱《青青如我》。

听到的《春与女》是李宇春、吴青峰再度合作完成的单曲，有情如歌，有了续写的乐章。吴青峰将所有的心思藏在如蕴鸟绕的歌词当中，书写着和李宇春不需过多言语就可以明白对方的默契和并肩的决心。他创作的歌词细腻显劝，听到令人心头变得温热。继续来听毛不易的演唱，每当我看到一只飞鸟停网。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胜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慢节奏快治愈。头先听到嘅系李荣豪演唱嘅歌曲《老街》，开始嘅吉他营造出安静嘅氛围，又以平缓感人嘅曲调贯穿其中。舒服嘅音乐元素编制，等我哋感受到创作者嘅细腻情感，将自己对老街嘅嗰份说不出嘅感谢表现得淋漓尽致。汤面、炊烟、街角、天空，呢啲貌似简单嘅字眼，却带俾我哋

0: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張真源演唱的《Someone Like You》。我和我不完美但完整的黏合，成長並非單一音軌，是鏡鏡面面相映，在對自己並不滿意的時刻入邊持續遊走，亦都要記得珍惜和不夠好的自己並肩同行的時光。張真源用咁樣的歌曲唱出了以後的路，會映出可能的更多模樣。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慢节奏快治愈，即将分享嘅歌曲嚟自许飞嘅演唱《父亲写的散文诗》。

听到的是杨千嬅的演唱《回归一块小石头》。这首歌曲以海浪般的旋律和诗性的歌词，承载了他近年对人生的沉淀。区别于早年的浓烈唱腔，杨千嬅今次的演绎透出历经千帆的通透。也都希望我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以在喧嚣当中找到自己的节奏。继续听到的是黄以山、李浩，《你会做得很好的》。

听到嘅系黄霄云演唱嘅《华儿别怕》。呢首歌系由佢亲自参与作词作曲，并将自身经历融入其中。当民族嘅山峰裹挟住童谣嘅温柔，黄霄云以极具穿透力嘅嗓音，唱出咗一首关于成长、离别同牵挂嘅叙事诗。歌声中既有赤脚追梦嘅勇气，亦都借一句“华儿啊，你莫怕”嘅叮嘱，道尽家人嘅牵挂同故土嘅力量。

0: 最后一次求你抱抱是在哪。
1: 听到的是邓超演唱的歌曲《妈妈有座电影院》，相信很多朋友也在春晚舞台上听到了这首温情单曲。妈妈将孩子的每一次学步、每一句呼唤、每一段成长经历都悄悄地收进脑海，筑成了一座永不熄灯的电影院。当他孤单的时候，便独自坐进光影入边，一帧一帧回放那些早已被我们遗忘的时光。好了，节目最后为你送上侯明豪的演唱《落》。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今日晓华特别咁邀请到一位嘉宾作客我哋嘅节目。首先同各位介绍一下今日呢位嘉宾嘅身份，就系广绣大师陈少芳嘅艺术嘅推广者，亦都系荔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绣嘅代表性嘅传承人谭展鹏先生嘅。咁我哋首先系请出谭先生，谭生你好，
1: 大家好。
0: 从事呢个广绣生涯，有啲咩记忆比较深刻嘅一啲故事咧？当初系点样走入广绣呢个行业嘅咧？
1: 我自细咧，七八岁嘅时候就跟妈妈学广绣，同埋学呢个绘画。以前咧就喺广州市少年宫嗰度咧，就学咗十年嘅西洋美术理论同埋绘画。咁所以咧，我有一个比较深嘅基础。咁就喺呢个过程中，因为成日都睇住陈老师咧就喺度创作，所以我哋慢慢慢慢咧都唔知边个时候开始，我哋就已经系
0: 耳闻目染。
1: 系啦系啦，就慢慢就跟埋入去呢一行咧，就咁样。咁真正呢个从事广绣嘅刺绣工作咧，应该系从1980年开始。
0: 八零年咁嗰个时候仲好细个吧？
1: 好细个，啱啱高中毕业。我记得我系放低个书包，第二日就开始去应征，就系做服装设计嘅广绣嗰 part 嘅设计。当其时喺番禺嘅南村，一个服装设计总厂里头嘅一个总设计室。
0: 咁你当时选择去应征呢个服装设计，系咪都系同细个接触广绣有关嘅？
1: 绝对啦，因为当其时佢哋系好需要呢个服装嘅刺绣设计，而刺绣咧喺中国嚟讲系好有名嘅，即系中国人嘅手艺。咁佢用到去嗰啲服装里头咧。当其时由于佢哋系出口，以出口去巴拿马呢个中东为主啦，咁所以佢哋嗰啲衫呢就要有好强嘅中国嘅呢、这个民族嘅风，咁所以呢就放咗刺绣落去，就好卖好多。
0: 好有我哋中国嘅元素啊，
1: 对对对对，
0: 尤其是岭南元素喺度。
1: 对对对对。咁喺竞争嘅过程中，佢唔系淨係单单系一件衫，佢系有一啲艺术嘅元素喺度，咁所以佢哋呢就好容易攞我哋嗰啲衫去中标同埋生产，咁便于生产。咁我哋第一份职业就系广绣喺服装里头嘅设计，做咗好耐，
0: 做咗几多年？
1: 做咗两年。
0: 咁应该话呢两年嘅时间咧，为你今后呢个广绣嗰个创作咧，奠定咗好一个基础噶，系咪？
1: 系一个实践嘅机会，即系将以前十几年所学嘅美术嘅理论同埋绘画嘅技能，融于呢个生产同埋实践之中。咁样，咁当其时都好嘢，大概系总嘅设计单里头有75%左右，佢哋统计嘅系有我嘅设计嘅成分喺里头，
0: 系嘛？
1: 系啊，好高，因为好靓。
0: 短短两年嘅时间，你就已经即系成就咗好多嘅作品噶咯，应该系。
1: 系啊，嗰阵时系为厂去设计嘅，为下边几间厂，我哋一个总设计室嚟噶嘛。咁设计咗就系去省房嗰度攞啲嘅睇下有冇单，结果佢哋就系中，经常俾我哋设计咗有广绣元素嘅衫中标，咁投产，好开心。
0: 睇到自己创作嘅作品可以变成一啲现实嘅成品，嗰种成就感系非常之喜悦嘅，系咪？
1: 系当其时我哋仲细个，所以咧感觉特别系开心，系成晚瞓着
0: 嘅。咁就系咁样，经过两年嘅实践之后，咁后嚟又点样同广绣结缘呢？
1: 我后尾因为广绣咧系。80年嘅时候咧，实际上已经系下坡路到一个低潮，到一个最低嘅低点。由于人亡艺绝呢句话，就系当其时喺啲史志里头咁样形容嘅，叫人亡艺绝。
0: 点解系人亡咧？即系冇传承人系咪？
1: 佢系啊，好大批嘅老师傅已经系离开呢一行。 而且当其时我由于我跟我妈妈嗰间厂嗰阵时咧，我见到好多老师傅都系返聘嘅，用而家嘅话叫返聘。当其时系组织上嚟就已经系好多都上晒年纪噶啦。咁由于招嘅新人系好有限，即系由招到翻嚟能够成才嘅，亦都有一个过程。即系唔系话马上一就而就，喺个时候就出现咗一种青黄不接。咁所以用呢句词，呢句词唔系我形容
0: 嘅，断
1: 层，系啊，断层，唔系我形容嘅，系当时嗰啲史志系咁样写嘅。咁就广受其实就已经系零噶啦。咁喺咁嘅情况下咧，我哋咧就怕佢会消失，会喺社会上消亡。于是乎咧，就喺屋企里头咧，就自己呢个重新将自己设计嘅一啲内容重新秀翻出嚟，因为唔使受人哋嘅制约。由设计创作到将佢成为成品，系一竿子插到底。所以咧就自己搞一啲上档次嘅拔高，将艺术拔高嘅一种创作。
0: 将佢升华，
1: 将佢升华，冇错。
0: 系咁，其实咧，好多心机旁边嘅朋友啊，对于你妈妈陈少芳呢个名字都非常之熟悉啦，同埋都好想知道关于佢嘅啲故事嘅。咁应该话，即系佢对你嘅影响非常之大嘅，系咪？
1: 对非常之大。
0: 其实你有冇啲印象特别深刻？你细个嘅时候，你妈妈系点样喺广受呢方面对你有引导嘅咧？
1: 我一直以嚟咧就系。佢引导我嘅都系画画，搞美术创作。咁刺绣嗰方面系我自己跟下咁样玩下咁玩出嚟嘅。就几时入行我都唔知啊，反正都系差唔多时间。咁佢对我嘅影响系非常之大嘅。有一次我系落船，咁咧就当其时因为穷啊，冇办法就去一个单位度工作，咁就做船员。做船员我离开咗我个服装设计，我好唔开心。但系我妈妈咧就鼓励我，佢话苏联有一个画家系专系画海嘅，画得好精。佢话你可以好似佢咁样去大海嘅锻炼嘅过程中，亦都画好多海啊、海景啊、海鸥啊、太阳啊。于是你会发现好多美嘅地方嘅。佢话。每一段生活经历其实对一个人都是一个锻炼来的。于是乎我就按照他这个这样的构思还有去在个海中间，反正我落班的时候我就去揸住个速写簿在那里画画。咁呢就画下画呢，后面我的一张画叫做一帆风顺呢，就是这样出来。我将佢绣画咗张水彩之后，将佢改成刺绣。后屘我喺评省大师嘅时候，就攞呢张作品出嚟。大家都俾我一个好高嘅评价。即系因为我系将以前传统美术里头嘅表现嘅刺绣嘅方法咧，我想将佢夹新咗。咁就将嗰只帆船咧。就受到佢有动感，
0: 即系创新咗啦。
1: 系个太阳系冇边线嘅，系有好强嘅逆光感。咁个帆咧喺个风嗰度吹嗰时候，有个啪啪啪啪啪啪啪嗰种咁嘅感觉啊！我想好努力咁将佢表现出嚟。
0: 咁好高难度嘅，将咁动感嘅嘢喺幅刺绣里边表现出嚟，
1: 用一个平面嚟表现一个立体，同将一个静态嘅画面表现一个动态嘅感觉。实际上我系。倾注咗我好多嘅热情落去，咁先成就咗一张好细细嘅刺绣。
0: 咁嗰时候其实你仲年纪好轻系嘛？
1: 好细，嗰阵时我大概系二十二三岁到。
0: 咁年轻就已经有咁高嘅悟性，咁真系有好难得嘅根基喺度嘅。
1: 都系受益于我以前一直喺少年宫嘅时候嘅学习。我喺少年宫有十年嘅时间。少年宫的栽培是很难得的，是分不开的。他们是用苏联当时的最深 的深奥的苏联的画画的方法，很严谨，将我们训练成 隻眼睛叫做我哋當時講自己眼睛係 X 光嘛，可以透視嗰啲物像，
0: 咁犀利啊！
1: 自己形容嘅。咁但係佢哋當時係老師係咁要求嘅。我個老師係好優秀嘅，張文博老師，仲有林國強老師、周江老師啊。
0: 咁你都非常之幸运啦，遇到咁多嘅名师，仲有
1: 系啦系啦，
0: 你妈妈陈少芳老师
1: 系啦系
0: 啲
1: 啦，
0: 名师指点。
1: 我好有幸，好有幸，所以我跟咗一大班好好嘅老师。咁同埋后屘我哋呢班少年宫嘅同学都成就得都非常之好。咁所以我亦都喺佢哋身上借鉴咗好多好优秀嘅设计。设计理念咁样嚟到转移到我嗰度，即系偷师偷到我个广受里头去。
0: 咁应该话咧，你走上广受呢条道路咧，真系同你妈妈系密不可分嘅。咁同陈老师系密不可分嘅。咁其实即系再讲翻陈老师啦，真系好多朋友咧，尤其是一啲广受爱好者啊，好崇拜佢嘅作品嘅。其实真系好想分享下陈老师嘅一啲故事。
1: 我比较深刻嘅一个古仔系咁样嘅。当其时我好细啦吓，82年嗰阵时咧，就由于广受要争取四大名秀嘅一个比赛，咁啊陈老师接咗个任务咧，就系要画一张好大嘅代表作，呢个神器。咁佢当时咧好忙我啊，咁啊就将整个过程咧就即系全程投入，投入到一个咩程度咧？佢有一次咧，就發現因為我哋係平面裏頭表現立體，佢嘅意思係想將嗰只孔雀嘅翼啊，向人睇到嗰個方向立體出嚟。咁係佢創作嗰時係花咗好多心思。咁由於最初嘅傳統嘅畫法咧，就係嗰個翼，翼打開咗之後，上邊係見光啊嘛。翼底系唔见光，所以翼面咧就系亮色嘅，翼底系暗嘅。但系画嚟画去都系觉得佢话唔似伸咗出嚟。咁有一个好偶然嘅机会咧，佢发现咧，佢画嘅主题咧个太阳喺右边，系啱啱升出地平线冇几远，所以佢嗰只翼咧应该系嗰个下边啊，翼嘅下方系亮嘅，咁面反而系暗嘅，咁啊发现咗之后佢好高兴，就即刻就改。咁虽然嗰张纸已经改到好多次，改到烂晒，佢贴翻再画。当佢画完呢个嘅时候咧，就有人敲门啊，敲门咧，原来系个书记，咁个领导咧就一入嚟就问陈老师你仲唔翻屋企啊？咁，佢话咩事啊？咁。今晚是大年三十晚啊！
0: 大年三十晚佢依然喺度沉迷紧呢样嘢，
1: 全部人都走晒，锁晒门，贴晒封条。我系翻嚟检查，见到你仲喺度画画，好忙我。咁啊，后屘咧就走啦。咁先至发现，原来我爸爸咧又系揾佢咧，就揾到周街都去，好难忘啊！即系佢嗰种。
0: 忘我投入，
1: 系啊，佢成正比嘅，即系佢呢种咁嘅投入咧，就令到广受，从以前好传统嘅表现模式，到而家人哋形容我哋系叫做陈氏广受嘅呢种咁嘅飞跃，即系质嘅飞跃，系佢系真系奠基人嚟嘅，
0: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1: 对，呢个经历我非常之深。

0: 媽。
1: 咁其实咧都可以想象啊，即系有一位咁忙我嘅妈妈，咁当然啦喺艺术上啦对你嘅影响咧系非常之大啦，系造就咗你今日嘅成就啦。咁但系你细个嘅时候嗱，大年三十啦，妈妈仲喺度沉迷于佢嘅工作，你会唔会觉得有啲好苦啊？人哋嘅父母连三晚都陪住自己，而自己嘅妈妈仲喺度忙我咁工作紧、啊。
0: 我哋都习惯咗噶啦，因为我哋整个家庭都喺度。为广受操劳、大家都习惯了、实际上、我简单讲讲呢、在80年代初、最初能够、做的当然是我妈妈、陪着她的就是我爸爸、我爸爸呢、就是集中在这个、资料整理和她的、这个其他的资料的搜集，我爸爸叫谭东强，是一个好好的一个文字组织的能手来的。咁佢呢就为我妈妈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素材。咁后来呢就我细佬谭展斌的加入。佢呢就将这个我妈妈的设计就逐渐这个推向市场。这个好苦心去经营，这个做了很多贡献。咁当其时佢亦都做紧外贸嘅工作。咁所以佢个经验嘅借鉴系非常之成功嘅。喺好短期里头咧，我哋开始实现咗零嘅突破。咁慢慢咧就我离开咗单位之后咧，就我嘅加入。我嘅加入咧，我就将以前我喺
1: 个人单位
0: 同埋做服装嘅时候嘅一啲管理经营嘅理念带入嚟，带入嚟之后咧就慢慢开始上进入轨道，即系从一个小小嘅作坊一路行到去呢个立个牌，当时冇钱咧，梗系个体户啦，咁慢慢咧就变成商行，慢慢变成而家嘅公司，一步步走过嚟，好艰难。亦都好开心。咁返转头讲嗰句话呢、我哋都冇话觉得特别辛苦。咁到85、86年之后呢、我太太黄敏健就开始加入啦。咁佢嘅加入呢就係、是、最初梗係学啦、后咪慢慢就係成咗我妈妈嘅一个左右手。咁、我哋一家人仲有我細佬嘅太太都好積極嘅咁樣去從事呢件事情。大家都用到盡㗎啦啲力用到盡。好艱難，但係而家慢慢見到曙光，係咁樣囉。
1: 咁其实咧，我知道，即系喺咁多年你嘅广受生涯当中啊，包括你同你妈妈嘅合作嘅创作当中啦、有好多非常之优秀嘅作品。咁、其中非常之出名嘅岭南感受，
0: 咁
1: 呢一幅作品咧系非常之有故事嘅，系嘛？
0: 系岭南感受系我哋嘅集体嘅一张创作。但系岭南同埋绝对唔能够否定嘅就系、是陈少芳老师，佢喺1960年啱啱美术学院毕业之后，从事广受呢个设计开始，佢就有一个心愿，就要将广受变成一个同时代同步嘅一个咁嘅工艺美术，要进入呢个现代嘅审美，咁、所以咧就佢将传统嘅好多表现手法夹身成呢个现代嘅审美嘅一种做法。咁喺呢个创作里头呢好艰苦。咁但係由于呢佢嘅设计係好超前啊、所以有好多人係冇辦法同佢跟下手啊。
1: 嗰、那个篇幅达到13.8米。
0: 13.8米。
1: 咁、另外呢佢里面想表达嘅係包含咩春夏春秋啦、早午晚啦等等嘅一啲各个特色，亦都係融入咗一啲时代嘅元素喺度啦。咁睇到呢非常之精致同埋逼真㗎喎。
0: 係。我哋係想将所有广受曾经用过的针法、技艺同埋佢嘅惯用嘅手法、形象全部集中喺一张画里头。咁到80年代我哋买到一张咁长嘅材料之后、我哋就将佢改稿，将、以前嗰啲稿改咗佢，咁就融入一张画里头。咁陈老师喺呢度做咗好大量嘅工作。我哋一家人 配合佢咧，亦都做咗好多嘅试验，
1: 就
0: 将好多试验成功嘅嘢放入去同一张画里头，即系唔好重复，唔好一百只鸡啊，一百只雀啊咁样，每样嘢系唔重复嘅。咁所以咧就嗰张画系谂住系作为广州当时好低潮啊，谂住系收山。嘅一个好完美之作，系画、一个好靓嘅句号。呢、句话系我讲嘅、
1: 结果就唔系修山之作，而系一个好嘅开始。
0: 系，因为我哋已经系叫做冇退路啦。咁、
1: 啊、
0: 所以全部精力落晒去、
1: 嗯，
0: 一家人全部日日夜夜咁做，收咗十年。收咗十年，到2000年拎出嚟展览嗰时，反而成为一种好大嘅轰动。
1: 哦、
0: 啊，系咁样。
1: 嗯。当时咧系获得咗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嘅金奖，同埋亦都获得咗第七届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
0: 系
1: 啊，咁呢啲都系非常之高嘅荣誉。
0: 系
1: 融合咗你哋嘅好多嘅汗水啦，同埋好多嘅心血喺嗰度嘅。
0: 喺呢、這个呢张作品完成嘅时候咧，快完成嘅时候咧，
1: 系
0: 我哋。啊，陳老師諗住話向佢嘅授業恩師啊，關山月老師咧匯報呢件事，咁咪拎佢俾阿關山月老師睇。咁、關山月老師當其時已經年紀好大啦。咁、當時我哋擺得比較遠，佢望下張畫，佢誒好靚，閃閃下。佢係咩嚟㗎？咁
1: 但係睇唔清楚，
0: 睇唔清楚。咁我哋就捧到去佢個面前，俾佢睇。佢一望。哎哟刺绣嚟噶，好犀利喎！咁、问我哋绣咗几耐？咁陈老师话绣咗十年啦。咁佢话凭你绣咗十年嘅呢个毅力，我要帮你提一个词。咁、佢就问呢张画起咗名未啊？咁我哋最初个谂法系锦绣岭南。咁佢谂咗好耐，佢话都系岭南嘅锦绣，我帮你提岭南锦绣啦。咁、我哋一个惊喜，哇！即系关老师提咁，梗系好啦咁。提完咗之后咧，佢话因为我哋咁样嘅约会咧，人哋系唔信嘅，因为佢已经收咗笔，
1: 收笔
0: 吓，收咗笔。咁佢话所以咧，我哋要影一张相，
1: 证明凭证
0: 系啊。咁啊，影翻张相
1: 啊，咁啊谂得好仔细啊。
0: 系啦系啦系啦，
1: 系啊。
0: 咁啊，唯一嘅一张相
1: 啊，
0: 咁样咯。
1: 嗯，
0: 咁对我哋嘅系一个好大嘅鼓舞啊！
1: 咁当然系啦，名师、关山月老师啊，咁啊有幸得到佢亲笔嘅题词吓，应该系都系因为广绣作品咧系精品，所以关山月老师先至会喺上边提笔啊嘛。
0: 因为我哋呢张画系好长，同埋咧喺一张画里头同时反映早午晚四季春夏秋冬。同埋有各个时期嘅时花时果，系咁样样集中埋一张景里头，系啊，好难处理一件事嚟嘅。
1: 其实真系好佩服啊，陈老师啊，佢当时嗰个创意啊，咁全面嘅，佢谂得
0: 佢嘅创意系好好噶。其他领导一听到系陈老师创作嘅，基本上就唔审噶啦。我譬如讲喺嗰个和谐岭南，嗰张画就系十六届亚运会啊，咁啊，
1: 2010年
0: 系啦，2010年嘅时候咧，就我哋当时接咗两个任务，一个咧就系刺绣45个国家嘅请柬，另一个任务咧就系刺绣喺国家领导人接见厅嘅一张正面嘅一张背景板，咁啊呢张画都好大，咁啊当其时。时间好短啊，非常短。咁但系咧又要审稿，咁我哋就觉得喂时间嚟唔切咯噃咁。咁于是后屘听到佢哋讲话，诶陈小芳老师设计嘅唔使审噶，快啲生产啦，快啲生产啦。所以我哋赢得咗好多嘅时间，但好宝贵。咁于是。最尾完成咗出嚟，大家都好开心。
1: 从中可以睇到啊，陈老师啊，对于呢个广绣嗰啲功力已经系公认咗、认可咗噶啦，唔需要再审噶啦。
0: 公认噶啦，公认噶啦。有人形容佢系广东嘅大熊猫，
1: 稀有系嘛？
0: 有人形容佢系
1: 动物啦。
0: 广东工艺美术嘅一支旗。我觉得有啲过，不过都。有貼切，
1: 系啊，咁的确啊，陈老师咧系留低咗啊非常之多嘅啲优秀嘅作品吓，喺咁多年嘅创作生涯当中咧，应该话获奖嘅作品无数嘅话，系咪？
0: 系啊，好多作品佢都获奖嘅，其中有。

0: 一张比较有代表性嘅就系叫做我爱小鸡群
1: 我爱小鸡群，
0: 啊，
1: 可能好多广受爱好者啊，对呢幅作品都已经系
0: 对
1: 好熟悉噶啦。
0: 对，呢张画当其时系被誉为广受嘅一张代表作，系点解呢？因为广受已经冇见大家好耐啦，有好多年冇见面啦。咁仲有一个呢，就系被《人民日报》评佢系打破咗甜心冇好画一个咁样嘅画像嘅一个规律啊。佢用咗圆形再将个田字嘅横线降低，再将个田字嘅中线用一个小朋友嘅 S 型嘅一个腰线去取代咗佢，所以佢既系田又唔系田，即系佢打破咗甜心冇好画嘅呢一个咁嘅定律。记得咧，当其时我妈妈讲，呢张画嘅创作嗰时咧，佢系用一种拟人化嘅手段，参照我哋细个嗰时喺托儿所，啲
1: 托儿
0: 阿
1: 所
0: 姨对我哋嗰种好关心，嗰种拟人化，咁咧就捧起个小鸡，即系个主角啊，就捧起个小鸡，呢、這个喺度同佢讲悄悄话。咁咧喺条群嗰度咧，就另一只小鸡咧跳上佢嗰个膝头嗰度，喺度叫佢，意思就喂，你都睬睬我啦咁样，咁啊，仲有下边一大群鸡仔咧，就喺度玩，同埋抢虫啊，抢嗰啲金龟仔啊，好开心嘅一个画面啊，好欢乐，好祥和。
1: 咁即系话咧，其实呢幅画咧可以充分咁体现咗长辈对下一辈嗰种关怀爱护，系咪呢一种意境喺度
0: 有啊有啊有啊有呢种好温馨和谐嘅一种
1: 系啦。
0: 意象喺度。
1: 透过一群嘅小鸡仔，通过拟人化咁嘅手段，表达出一种人与人之间嘅关爱喺度
0: 咁喺呢个艺术创作嗰方面呢，佢又系一个好大嘅突破。咁啊，除咗嗰个打破甜心冇好画嘅呢个戒律之后呢，佢嘅刺绣嗰方面呢，好大胆咁，既用西洋画嘅方法去表现人嘅立体，又同时咧，用中国画嘅手法咧，去呢个表现嗰啲衣服嘅线条美。咁同时咧，佢亦都有好多装饰嘅效果，去反映嘅少数民族嘅服装嗰啲大色块、跳跃同埋好和谐嘅组合等等。仲有一个好优秀嘅方法，就系佢绣嘅小鸡仔。小鸡仔喺佢之前咧，曾经好长一段时间绣嘅鸡仔嘅方法系好似绣雀咁样嘅，即系意思嗰啲雀毛系好顺好平滑，咁嘅鸡仔就变咗啲毛就唔松咁样湿毛鸡，所以佢咧就将一种好即系交叉咁样嘅方法咧，就按照个鸡仔嘅生长嘅毛嘅机理同嘅走向，西洋画嘅原理，咁嚟到一路交叉落去。咁咧就有方向性咁去走，咁最尾嗰只鸡仔咧就毛茸茸噶，好可爱，非常可爱，好得戚。咁慢慢慢慢咧，鸡仔嘅绣法咧就成为佢嘅一个比较拿手嘅一个题材。咁佢只讲佢嘅题材咧，佢其实佢最拿手仲有几样嘢嘅，系社会上比较公认嘅一个人物，因为佢系跟关山月。杨志光佢哋学人物嘅，人物系毕业，人物佢绣得非常之精致。
1: 譬如有一幅作品《蒙娜丽莎
0: 对
1: 》咁《蒙娜丽莎》嗰种微笑其实好难刻画出嚟嘅
0: 对对对
1: 吓。
0: 对，当其时《蒙娜丽莎》呢张画咧，我哋记得咧，佢绣咗，净系为咗个微笑嗰个笑嘅表情，拆咗又绣，绣咗又拆。重复咗好多次，有3年嘅时间。点解呢？如果按正正面正常嗰张油画嘅效果呢，佢系冇问题嘅。如果用而家嘅人嘅方法，用乱针绣，亦都系冇问题嘅。但系佢系丝针，嗰啲丝线呢系反映人嘅结构。喺咁嘅情况下呢，嗰条丝线如果弯一啲，佢就大笑。唔弯佢就木起个嘴。咁喺咁嘅情况下呢。佢就经过好多次无数嘅改之后呢，就改到嗰条线啱啱好，啱啱好就系弯咗个癫嘟嘟，就达到个微笑嘅效果。
1: 咁高难度
0: 系
1: 嘅
0: 啊，
1: 嘢，非常之精致
0: 系
1: 嘅
0: 啊，
1: 嘢，
0: 我记得当其时佢系要挑战好多 誒。

0: 经典嘅题材，所以受咗呢张蒙娜丽莎。
1: 系。
0: 咁蒙娜丽莎系佢嘅一次尝试，受人物系一个雷区，唔容易成功，好容易失败嘅。
1: 一个面部嘅表情好难去刻画出嚟
0: 嘅
1: 嗬。
0: 仲有一样嘢系一块真丝嘅短，受咗 N 咁多针落去，即系成千上万针落去咧，就变咗形。变咗形之后，嗰张画你原来画嘅画底系好似嗰个人都好，佢收完就唔似噶啦。
1: 哦，
0: 吓佢会变形嘅。
1: 嗯，
0: 咁喺咁嘅情况下，你就要积累无数嘅经验，先使佢似。咁陈少芳老师嘅专门抽一啲公众人物啊，同埋一啲黄种人、黑种人、白种人各种肤色、男女老少，咁啊组合成一套嘅头像，专系受公众人物，就挑战。即系等啲人认为，哦，我哋刺绣实际上都有呢个能力嘅，甚至可以胜过照片嘅。
1: 亦都系应咗一句说话咧，你有几多嘅付出，就会有几多嘅收获。非常之感谢我哋今日嘅节目嘉宾谭展鹏先生，多谢晒你，谭生。
0: 多谢。
1: 喺度同各位预告一下，听日嘅同样时间，我哋会继续邀请到谭展鹏先生走进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分享广绣艺术。
2: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我是扎丝传承人钟家超，
4: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5: 我是东山少爷，
6: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7: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7: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8: Yo, yo.

0: 风。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1: 江姐
0: ，What's up？
2: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系咪差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6: 冇浸
7: 噶。
4: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8: 凉风有
4: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3: 哇，好甜啊！
0: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4: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15: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6: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17: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8: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继续回到我们的岭南处处有段古，我们要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日播出第五集。
19: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0: 上回讲到啊，铁木真同合萨儿两个将唔听笛成日捣乱的弟弟别克帖儿杀死了，这个是铁木真第一次杀人，而且杀的还是自己细佬添，所以回到蒙古包啊，一面杀气都未退嘅，佢娘亲柯亚伦一睇就估到咩回事啦。柯亚伦就好嬲啊！哎呀，阴公落，我哋依家周身冇蚊，又冇晒朋友，你哋仲要杀自己兄弟，咁搞法，太赤乌部嘅仇啊，点报先得噶？铁木真俾阿妈闹咗一身咧，就冇出声。不过自此之后，

天目真喺屋企就树立咗绝对嘅权威啦，再都冇人啊够胆唔听佢支笛，梗系啦，唔听佢话命都冇嘅咩。嗱，铁木真一家人呢就喺草原上边挣扎求存，状况啊经已非常之凄凉噶啦。但系太赤乌部嘅塔里忽台呢就并冇忘记佢哋噃。过咗几年之后啊，塔里忽台有一日忽然间啊谂起铁木真一家噃，就问啲下属话：柯额伦佢嗰家人系咪经已死鬼晒啦？咁大部分啲下属都唔知头唔知路噶，就话：唉，多数都死晒噶啦，边度搵到食噶？咁但有人知道情况呢，就话佢知唔係波，柯额伦佢嗰家人仲生勾勾喺树吧，尤其係嗰大仔铁木真都竟然长大成人咁滞㗎喇咩。塔里忽台諗起当年柯额伦嗰恶屎样，心諗我带住部族抛弃咗佢哋一家，呢、這个铁木真长大之后呢就实搵我报仇嘅。於是呢佢就吩咐啲手下话将铁木真同我捉返嚟。塔里忽台啲手下呢就组织咗一支20人嘅骑兵部队，好快咁扑过嚟恶嫩河上游铁木真佢哋所在嘅蒙古包啦。嗱，呢一队骑兵杀到嘅时候呢，铁木真佢哋一家人都响树，离得远一远啊，就听到马蹄声响啦。再出嚟一睇，哎呀，今次系弊家伙啦！嚟紧嘅系塔里忽台嘅骑兵，而且一睇个凶神恶煞个样呢，就知道啊唔系过嚟食饭，而系过嚟对付佢哋噶啦。柯额伦同铁木真呢，咋咋林指挥家人走入森林里边。铁木真、合萨儿同埋别里古台三兄弟呢，就喺森林嘅边边上边保护家人。别里古台好大力嘅，好快就斩冧咗棵树攞嚟做障碍物。而合萨儿呢，就对住啲骑兵连射几箭，咁虽然冇射中啊，都吓到佢哋一身冷汗嘅。个骑兵队长见都唔系几系路，就大声嗌话。我哋淨係要捉铁木真啫，其他人係冇事嘅。别里古台同合萨儿听到咁讲呢，就嗌铁木真快啲走啦。铁木真就话：关键时刻我点可以掉低你哋唔理嘅呢？嗰两个细佬就话啦：哎呀，大哥，你冇听佢讲咩？淨係要捉你咋嘛，你走咗我哋冇事㗎啦。铁木真諗諗又係吧，於是佢飞身上马，走出去一片人迹罕至嘅森林里面。呢个森林呢有好多乱七八糟嘅树丛嘅，骑兵入到去就好难跑得起嘅。嗰队骑兵见到铁木真单独走咗去呢，真係守信用噃，淨係追住铁木真啫，就冇理过其他屋企人啦。佢哋追到个森林旁边，见到里面树丛又阴森又杂乱，恐防入到去会俾人暗算呗。所以佢哋冇继续前进啦，只係守喺森林嘅出入口，守株待兔，等住铁木真顶唔顺就走返出嚟。铁木真喺个森林里面呢匿咗9日9夜，肚饿就搵野菜食，口渴呢就饮树叶上面个露水。等到第10日啊，佢諗住敌人冇理由等咁耐㗎，於是就上马走返出嚟啦。殊不知嗰队骑兵捉唔到佢，就唔敢返转头搵塔里忽台吧。於是亦都喺森林嘅出入口守咗9日9夜。卒之啊，等到铁木真出嚟啦，一涌而上将铁木真捉住咗，带住返去就见塔里忽台啦。铁木真諗住今次就实冇命㗎啦。一点知呢个塔里忽台呢就忽发奇想喎。佢又落命令帮铁木真戴上枷锁，然后由各个营呢轮流看守，等冚世界都知道啊同佢作对会有点样嘅下场。就係咁样啊，铁木真就成为咗太赤乌部嘅囚徒，每日戴住个枷锁从一个营地转到另一个营地。虽然条命仔又保住咗，但係状况真係十分之凄惨啦。不过铁木真呢份人呢意志真係十分之坚强嘅。无论几艰苦嘅环境，只要仲有一啖气啫，佢都唔会放弃希望嘅。所以日子虽然觉得辛苦，但係佢无时无刻呢都搵緊机会走佬嘅。过咗一段时间，有一日啊，铁木真按照规定呢就轮到叫做索儿汗失辣嘅一家人看管。呢、这个索儿汗失辣份人就好好心嘅。去到夜晚黑嘅时候啊，佢就同两个仔陈白、赤老温一齐呢帮铁木真将颈上面嘅木枷攞咗落嚟。咁呢一晚啊，铁木真啊终于可以瞓返个舒服觉啦。第二日起身啊，铁木真就多谢索儿汗失辣啦。索儿汗失辣就同佢讲：我帮你取木枷呢件事呢，你就千祈唔好周围乱讲下，若然唔系俾塔里忽台知呢，我就大镬㗎啦。铁木真见到佢呢家人咁好心呢，忽然间諗到，哎，

0: 今次可能是一个走佬的好机会吧。
1: 事关一路以来呢，他都在盘算紧怎么走的了，但是走第一步就容易吧。太赤乌布的地盘咁大，要再走远呢就好难嘅，事必就要搵个地方先匿埋，等到风声过后呢再慢慢走人。咁但係出面风大雨大，边个敢收留佢先得㗎。而家见到索尔汗失难呢一家咁好人呢，铁木真係觉得机会嚟啦。隔咗几日啊，塔里忽台嗰人宴会喺蒙古包外面大排筵席，一班人飲饱食醉，瞓到腳腳声。看守铁木真嘅呢只是一个小路仔。铁木真见到咁嘅情况，心諗天助我也啦。一嘢坑低个小路，冇鞋拉隻脚就走人啦嘛。不过佢身上面带住个木枷，走得好慢嘅。走咗冇几远啫，嗰个小路竟然鬼杀咁嘈，犯人走咗啦，犯人走咗啦。铁木真知道再走一定走唔远嘅。於是呢就匿咗入河边一个芦苇丛里面。好快呀，太赤乌部嘅追兵就赶到啦。周围咁搜索铁木真嘅踪影。本来铁木真匿埋呢个芦苇丛呢就唔算太难揾嘅啫。正常情况下佢就必定俾人捉返转头嘅。若然今次俾人捉返去呢，睇怕真係命都冇㗎啦。不过整定铁木真命不该绝吧。搜索到嚟芦苇丛呢边嘅呢，有咁啱得咁巧，就係几日前嗰个好心人索尔汗失辣。佢见到铁木真面临绝境，依然都係沉着冷静，面不改色嘅，心里面都好佩服啊。就细细声同铁木真话，个个都话你智勇超群，所以塔里忽台先捉你嘅。而家睇嚟果然冇讲错啊。你唔好喐，我唔会话俾其他人听嘅。跟住呢佢就大模私样咁行返转头，同跟住嚟嗰班人话，唉，呢边搵过晒啦，搵唔到啊。咁呢个索尔汗失辣平时好老实嘅，佢讲嘢个个都信㗎嘛。所以跟住嚟嗰班人呢亦都冇继续搜索啦。铁木真係真係逃过一劫啊。不过眼前嘅危机虽然度过咗，但係要咁样走返屋企呢一定係走唔掂嘅。所以铁木真决定呢都仲係要搵索尔汗失辣，希望佢就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所以等咗一轮之后，见到嗰班人都散晒啦。铁木真就偷偷地溜去索尔汗失辣嘅帐篷。索尔汗失辣见到铁木真又走返嚟，心諗大哥你咁阴魂不散㗎，我都帮咗你忙啦，你仲掠住我嘅。但係佢两个仔沉白同埋赤老瘟呢唔知乜解救啊，对铁木真係好有好感。咁呢个可能係铁木真天生嘅魅力，咁亦都可能佢哋两个呢佩服铁木真咁坚韧不拔啦。总之佢两个将铁木真掹咗入嚟，同个老豆话，唉，你帮人帮到底啊，佢家事咁个样就点返屋企至得㗎。於是啊，索尔汗失辣一间就将铁木真接咗入嚟，将佢身上面嘅枷锁拆咗，放喺火炉烧咗佢。
2: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留守喺心机旁边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陪伴住你嘅继续都系晓华。嗱，啱先我哋播出嘅一曲系既有广东音乐嘅风格，而同时亦都有京腔风格咁样嘅创新作品啦，《京粤大锣鼓》。大家听完之后会唔会有一种系非常之惊艳嘅感觉呢？呢、这个时候我哋要请出系编排呢一曲嘅作品嘅刘学增先生，系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喺编排呢一曲时候嘅一啲创意。咁首先我哋欢迎刘学增老师，欢迎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1: 好，大家好。
0: 系，咁刘老师，啱先我哋所欣赏到嘅呢一曲系《京粤大锣鼓》，可以话系相当之有新意啊！佢嘅创意系点样嘅呢？
1: 我哋主要考虑呢，就系、是、我哋系岭南人，总要搞有岭南味道嘅节目。但系作为戏曲嚟讲呢，京剧系我哋嘅国粹。所以咧，我一直就考虑啊，点样能够将广东嘅曲调能够同京剧有机咁结合起嚟咧，所以咧就萌生咗呢一个念头，就搞咗呢个京粤大锣鼓呢种形式出嚟。
0: 的确系嘅，咁先我哋欣赏嘅时候，可能好多朋友都听出咗啦。当中既有我哋浓浓嘅广东音乐嘅元素，同时亦都有京剧嘅一啲风格喺度。当初话喺创作呢曲嘅时候，点样会谂到要将呢啲京剧嘅一啲风格融入到我哋嘅广东音乐嘅曲目当中呢？呢种创意其实之前你哋有冇尝试过噶？
1: 呢个系啱啱开始尝试，但系我哋觉得咧，始终既然系戏曲，总系京同粤，总系有共通之处嘅。只要运用得好，有机咁结合咧，呢、这个形式，我估计嗰个受众面啊，观众嗰个接受程度啊，会更加广一啲。所以我哋就开展咗呢一个咁嘅尝试。
0: 大家咧都系感觉呢曲《京粤大锣鼓》咧系相当之有新意喺度。其实呢曲系由几多部分组成噶？
1: 呢一个咧系由三部分组成，一个咧就系广东锣鼓，第二个咧就系广东嘅小曲，第三个咧就系京腔嘅主要嗰个板路，系咁样从呢三个方面嚟到合成嘅。
0: 系啦，啱先刘老师。

0: 典舞蹈嚟到演绎呢个广东音乐，
1: 嗯，
0: 估计嘅场面咧就会更加生动活泼一啲。
1: 哦，
0: 而且整个观众面啊、受众面啊，应该会更广一啲。所以我哋咧就。而家正系作紧呢一个尝试，
1: 用呢个中国古典舞蹈嚟到伴奏广东音乐，哇！呢、這个听落咧真系好吸引眼球啊！咁我哋今日咧仲请嚟咗张丽芳女士咧，亦都系对呢个中国古典舞蹈呢一方面咧好有心得噶、啊，系咪？咁我哋要请阿张丽芳女士同我哋分享一下传承我哋呢一种中国古典舞蹈时候嘅一啲感悟嘅。张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嗯，咁我知道啦，张女士啊，平时咧亦都系将自己好多业余时间咧用喺呢、這个舞蹈呢一方面吓。咁系啲咩魅力令到你对于我哋中国舞蹈系咁痴迷呢？
2: 因为咁样，我咧就由细到大咧，我都好中意舞蹈嘅。广东音乐同舞蹈相结合呢个尝试，我觉得我自己又好有兴趣。咁咧，同时咧，我对广东音乐咧，我就由细到大都系比较。喜欢嘅，咁今次嘅有机嘅结合咧，就造就咗我哋喺呢个舞台上边嘅好完美嘅一个表演。
1: 咁、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仲系邀请到刘晓红女士啊，亦都系走进我哋嘅节目。咁我知道啦，刘女士咧，亦只要系有时间，都会共同咁样去玩广东音乐啦，同埋一齐去跳舞啊咁样嘅嗬。同我哋介绍一下呢啲传统嘅艺术系一种点样嘅魅力，令到一大班啊志同道合嘅朋友会咁热情激情咁样去玩呢样嘢咧？
3: 因为从细就中意舞蹈呢样嘢，既然有平台将我哋细个呢个舞蹈嘅梦想啊，响依家年纪咁大咧，就重新发挥出嚟。我覺得對於我哋嚟講係一種激情嘅發揮，豐富咗我哋嘅老年生活。再加上我本身咧喺北方生活過，咁、我哋京劇咧又係有一定嘅認識。我從細咧就好中意嗰個戲劇嗰種亮相啊，嗰種台步啊，我係好中意嘅。咁我哋咧就可以喺呢個平台上將自己中意嘅嘢嚟發揮出嚟，我覺得係好開心嘅一件事。
1: 嗱，我哋今日嘅节目嘉宾梁玉燕女士咧，同刘晓红女士系退休之前系同一个单位嘅同事。咁退咗休之后咧，源于共同嘅兴趣，亦都喺埋同一个舞蹈队。得闲嘅时候，一大班志同道合嘅姊妹们啊，喺埋一齐做自己中意做嘅事情。哇，其实真系人生一大乐事喎，系嘛，梁女士。
4: 退咗休落嚟呢一班老年朋友啊，真係一起玩係好开心嘅事。咁我哋舞蹈队呢就有啲年纪都比较大㗎啦，年龄嘅相差都比较多。但係呢我就觉得呢同佢哋玩点开心呢，我哋啲老年朋友啊好鍾意表演，好鍾意发展呢种文化。经常因为我喺嗰度呢都算係比较即系算负责人之一啦，喺排节目编排节目嘅时候咧，我哋最年纪最大嘅一个阿姨，佢就每次演出咧，佢就惊即系唔安排佢上去，都争住要上。哎呀，你唔好忘记我啊！要排我上去啊！咁咧有啲咧又系好积极，哎呀，即系都好恐怕自己上唔到台表演，争住要上。我觉得大家都好开心，玩得好开心，好有意思。
1: 做自己鍾意做嘅事情，呢个系人生嘅一大幸事啦。咁喺呢一方面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嘉宾刘学增老师啊，刘老师应该话喺呢个广东音乐嘅创作呢一方面咧，好有激情嘅。系咯，刘老师，我知道你咧，除咗编排咗啱先我哋节目一开始所推出嘅《京粤大锣鼓》之外，你仲创作咗好多嘅作品，系咪，刘老师？
0: 呢个系出于爱好。最近咧就搞紧一首叫做《珠水流长》，呢、這个咧就系、是、以广东嘅南潘顺水乡嘅咸水歌做基调嘅一首咁嘅创作乐曲。
5: 其实咸水歌咧，亦就系我哋粤欧嘅基本曲调。有首广东音乐好有名嘅叫《渔歌万唱》。其實呢個漁歌就係鹹水歌。

0: 哦，鱼干就咸水干，吓。
1: 所以咧，喺呢个呢啲咸水歌咧，喺由广府文化嘅发源地，由呢个河州啊、河水啊，一直到西江啊，一直流落嚟，经过肇庆啊、流经三江、珠江三角洲沿岸，都有呢啲鱼歌。亦有人叫蛋歌，有人叫咸水歌，都是艇家嗰啲喺度唱。我就根据呢一个咁样嘅情调啊，搞咗呢个《珠水情长》呢一个作品。呢一段咸水歌咧，个主旋律呢一种主旋律，应该讲喺东莞啊、南潘顺啊、中山啊、万顷沙一带。都是很流行的这种这样的主旋律。我记得我们省文化学会第一次演出这个节目呢，反响就很大。第二日就立刻收到来自纽约、来自温哥华那些华人的信息回馈回来了。啊！好耐冇聽過呢一啲咁嘅歌啦，覺得好親切啊！我哋亦有一個古琴專家，佢係嶺南古琴研究會嘅嶺南古琴研究院嘅院長，陳士強老師。佢話我就喺大基頭長大嘅，本身就係艇家子弟。他说你一唱这个呢，我就马上有回忆几十年前那些生活了。当时我们演出者呢都觉得哎呀，好像自己有点满足了，起码人家听不懂，是似曾相识的，是以前换得起以前陈旧已经式微了的回忆的。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今次创作的一个主要目的。
0: 当中亦都有几句咧系非常之有意思嘅。首先一开始系珠江水，水情长，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点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0: 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韩毅。
1: 大家好，我是徐静。那在节目的开始，和您分享一下在广播端如何找到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呢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欢迎大家在手机端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要同大家讲讲点样嚟收睇我哋嘅节目啦。大家去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里边咧搜索“谈股论金”或者咧系大湾区之声啦，都可以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嘅。入到嚟咧喺评论区留言咧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嘅话题讨论噶啦。
1: 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国家邮政局最新发布了行业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的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那其中呢，快递业务量更是达到了1174.7亿件，同比增长4.8%。那么立足这份亮眼的阶段性的成绩单，我们今天呢就一同来剖析物流行业的增长逻辑，以及大湾区在全国物流版图当中的独特优势和发展潜力。财智湾区呢，我们会邀请到嘉宾来进行深入的探讨。
0: 咁另外咧，剩下时间喺我哋嘅股市扫描咧，亦都会请到嘉宾就今日嘅 A 股同埋港股啦嚟进行探讨嘅。咁大家咩嘅投资方面嘅问题咧，可以评论区嚟进行留言嘅。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来一起梳理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这个收盘的情况哈。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市场呢出现了震荡走强，三大股指集体收涨。那么这个交易量呢和上一个交易日相比呢缩量2001亿。板块方面呢，我们看到黄金股爆发哈。总体来说呢，我们看到的两市的个股呢是跌多涨少。那么截止到收盘，沪指报3905.20点，涨幅0.04%，深成指报14094.17点，涨幅0.87%，创指报3545.58点，涨幅1.43%。
0: 再关注港股市场啦，咁啊继续啦系一个嘅震荡回升嘅，咁啊见到恒指啦去到咗25997点，上升299点，升1.16%。国企指数咧系8633点咧，上升85个指数点，升幅1%嘅。恒生科技指数咧系4766点，上升65点，升幅系1.4%。咁啊，再嚟关注下今日咧大市方面嘅成交啦。咁啊，见到今日咧去到2473亿嘅成交水平吓。咁啊，南下资金今日净卖出咧系73.86亿港元嘅。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起梳理一下美股的具体表现。道琼斯收报52759.21点，跌幅1.32%。纳斯达克收报26067.17点，跌幅0.0%。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641.16点，跌幅0.87%。
0: 另外再关注啦，正在交易嘅欧洲市场啦，德国 DAX 指数目前咧报10772点，升0.22%。德国 DAX 指数咧26065点，升0.32%。法国 CAC 指数咧系8467点啊，升0.19%。咁稍后时间咧喺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进行分析啦。咁下边咧会首先做到今日嘅财智湾区板块。
2: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0: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啊，国家邮政局最新发布嘅行业数据显示咧，今年嘅一到七月份啦，全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1亿件，同比增长4.2%。咁其中咧快递业务量达到1174.7亿件，同比增长4.8%。持续扩容嘅千亿级寄递量咧，勾勒出咗国内物流行业稳健复苏嘅运行嘅曲线，亦都直观咁反映出咧国内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实体经济稳步向 好的发展态势。作为贯穿生产和消费的基础性服务业，邮政快递业的稳步增长亦都是观察国民经济景气度最鲜活最微观的经济窗口。
1: 那今年以来呢，国内物流行业整体运行平稳有序，质效同步提升，市场规模稳步扩容，创新发展动能持续积蓄，综合服务能力和产业竞争实力持续增强。那么快递物流不仅保障了城乡民生物资高效运转，更是深度赋能产业升级，拉动内需释放，助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为全社会经济循环畅通持续赋能。那么立足这份亮眼的阶段性的成绩单呢，我们今天啊就一起来剖析物流行业的增长逻辑，粤港澳大湾区在全国的物流版图当中又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和发展潜力呢？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中国综合创新科技研究院副院长、太小资本创始人邓良先生。您好，邓院长。
6: 你好，你好。
1: 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一起来梳理一下有关于物流、有关于快递，这个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哈。相信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呢，都感受到它带给我们生活非常大的改变，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便捷。那么，我们梳理了今年的这个数据哈，从一月到七月呢，全国的邮政寄递业务以及快递业务呢，都实现了一个持续的正的增长。那么在整体经济平稳运行的大环境下呢，也想请邓院长来解读一下啊，这一组连续增长的千亿级的数据折射出了我们国家的物流行业怎样的发展底色和整体的运行特点呢？
6: 这组前七月持续增长的千亿级数据，它传递的不仅仅是业务量又增长了这样一个信号，更重要的是它说明我国快递物流行业的基本盘是稳的，增长结构在优化，质量和效率也在同步提升，新业态还在不断涌现。概括起来就是规模稳步扩容，结构持续优化，质效同步升级，然后业态多元创新。这背后体现的是行业很强的发展韧性和内生动力。那第一，我们先看行业的基本盘啊，这个基本盘主要来自持续释放的民生消费需求。随着线上消费的逐渐常态化，城乡消费升级持续推进，日常电商零售、居家生活配送、日用品补给、线上超市配送，这些基础的寄递需求它是一直保持稳定的输出的。这就构成了快递行业稳增长的核心底盘。也就是说，行业能够持续正增长，首先是因为需求端它有扎实的支撑。再从市场空间看，这种支撑并不只来自城市，城市的居民日常网购在持续，县域乡镇和农村市场的消费需求也在释放，依托四通八达的寄递网络，这些需求被连接起来承接起来，城乡之间的流通壁垒也在持续被打破。正因如此，下沉市场正在成为行业新的增长空间，所以这组数据背后既有城市消费的稳定，也有县域乡镇和农村消费空间的打开。那么第二点是增长的含金量也在提高，现在看快递行业不能只看量有没有增长，还要看质和效有没有改善。近年来行业持续推进标准化、智能化和规范化的建设，无论是分拣效率、配送时效，还是服务体验、末端保障，全方位升级。行业的竞争逻辑也在变化，不仅是比谁的价格更低、走量更多，而是更多转向服务质量、供应链能力以及综合解决方案的价值竞争。换句话说，增长方式正在从过去依靠低价走量的粗放模式，转向量稳增、质提升、效优化的高质量发展格局。第三一点是物流服务的边界也在扩展，过去大家提到快递首先想到的是送包裹、送快件，现在它已经从传统的民用消费配送延伸到产业领域、产业配套领域，并且深度嵌入制造业、农业和商贸业。也就是说，快递物流不只是连接消费者和商品，也在服务产业运行，成为基础性的配套产业。这种服务边界的延伸也是行业结构优化和业态创新的重要体现。 所以总体来看，这组持续增长的数据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民生需求稳，城乡市场空间在拓展，行业质效在提升，服务边界也在拓宽，它真实反映国内内需市场持续激活，市场循环更加畅通，市场经济活力持续释放，也进一步印证了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0: 嗯，的确哈，咁啊见到呢一组嘅数据，从宏观角度嚟讲啦吓，亦都咧唔系简单嘅呢个量嘅上涨，而系咧行业规模嘅稳步扩容，结构持续优化，质效同步提升，业态多元创新嘅综合良性向好嘅表现啦，充分听出啦我国物流产业极强嘅发展韧性啦，同埋内心动力。包括啦，行業基本面啦係持續穩固，民生消費需求始終咧保持剛性嘅釋放，行業增長嘅質量咧持續提升，徹底咧擺脱咗過去單純依靠低價走量嘅出貨模式。與此同時咧，物流產業嘅服務邊界咧不斷拓寬，從傳統嘅民用消費配送，就全面延伸到咗產業配套嘅領域啊，亦都充分印證咗我國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嘅基本面係冇改變嘅。
1: 嗯，是的。那么刚才呢，段院长也讲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物流行业啊，已经不再是以前的这种很传统的配送的单一的功能，现在呢也不断的衍生出了一些新的业态、新的模式，还有新的场景。那接下来呢，也能否请您来介绍一下哈，就是现代物流体系究竟是如何赋能实体产业、拉动消费提质以及畅通经济循环的呢？
6: 嗯，好的。那个现代物流已经不只是把包裹送到末端，随着行业不断迭代升级，寄递服务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就像毛细血管一样。那么持续全面地服务实体经济，它的作用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稳消费、稳产业、稳循环。三个层面都有具体场景，赋能效果也很直观。先说消费。首先，完善的快递物流网络支撑了新型消费快速发展，直播电商、社群电商、社区团购、即时零售这些模式，它之所以能够落地和普及，都离不开高效的同城配送、在线物流以及覆盖全国的组网体系。从同城配送到干线运输，再到全国的网络协同，物流把消费连接得更紧密，对于消费者来说，购物的空间和时间限制都在减少，所以选择就更丰富，购物更便利。现在生鲜果蔬、冷链食品、美妆服饰、家居家电、数码产品都可以实现跨省快速送达，消费者实现了全天候、全品类、跨地域的购物自由。高效的物流体系，一方面降低了消费门槛，另一方面提升了消费体验，持续激发大众消费意愿，推动消费市场扩容升级。那么第二，再看农业，快递进村工程全面落地，打通了农产品上行的最后一公里。各地的特色农副产品、时令果蔬、特色水产、乡村特产，都能够依托产地直发、冷链直达、集中揽收等物流模式，从而走出全村，走串全国。比如时令水果、特色菌菇和生鲜农产品，可以通过快递冷链做到当日采摘、当日发货，快递快速送达。那么这样一来，农产品滞销、沟通成本高、保鲜难等痛点就得到了有效的解决，也切实助力乡村产业增收，助力乡村经济振兴。那么在制造业方面，物流正从简单配送转向供应链一体化服务。现在大量快递物流企业不再只是配送方，而是深度对接制造业产业集群，提供仓储托管、战线运输、库存管理、成品配送和逆向物流等全链条服务。珠三角、长三角的许多轻工制造、智能家居、电子配件企业，依托就近配套的智慧物流基地，可以大幅压缩它的仓储成本、周转成本和物流耗时，从而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与市场竞争力。这就形成了物流赋能实业、实业带动经济的良性循环。所以说，现代物流的价值已经贯穿消费、农业和制造业等多个方面，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持续出现， 推动快递物流从传统服务业升级为支撑国民经济循环运转的战略性基础性支柱产业。
0: 嗯，咁啊，讲到话呢一个嘅当下嘅呢个快递物流业啦，其实已经系突破咗呢个传统。

0: 末端配送的一个单一的功能。随着现代化物流体系的不断迭代升级，寄递服务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的无细血管，全方位多维度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在稳消费、稳产业、稳循环三个的层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落地的场景丰富，赋能的效果直观是清晰的。而在居民消费的层面，完善的快递物流网络支撑了新型消费的快速崛起。在现代农业发展层面，快递进村工程全面落地，亦都彻底打通了农产品上行的最后一公里。在制造业的配套升级方面，现代物流正向供应链一体化服务深度进行转型。整体来讲，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的持续涌现，令到快递物流从传统的服务业升级成为了支撑国民经济运行的战略性、基础性的支柱产业。
1: 总的来说呀，我们国家的物流行业呢，整体呈现出了稳增长、优结构还有强创新的良好的态势。而当我们聚焦到大湾区啊，这是作为全国经济最活跃也是对外开放程度最高、产业体系最完善的这个核心城市区，那么它的这个物流产业在全国的整体格局当中，那您觉得占据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啊？那相比全国的这个平均水平，大湾区的物流产业又具备什么样的独特的优势呢？
2: 如果说全国物流行业呈现整体稳健向上、多点开花，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就是全国物流行业的核心枢纽、创新高地和对外开放桥头堡。它始终领跑全国物流行业高质量发展，是全国物流产业提升升级的标杆领域。那么为什么这样判断呢？我想从区位、产业和创新三个方面来说。第一，看区位和战略功能，大湾区拥有世界级港口群、航空货运枢纽群以及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它同时承担两项任务，向内要辐射华南、西南和中南的全域市场，向外它要连接全球贸易网络。放在全国寄递组网里来看，干线物流、跨境物流、智慧物流和产业供应链物流都会把这里作为一个集中的核心的集散中心。因此大湾区是支撑全国物流连通内外、畅通循环的关键节点，战略地位无可替代。那么第二，看产业基础和业态结构，大湾区有全国最完善的商贸和产业配套，聚集海量的电商企业、跨境贸易企业、智能制造企业和轻工产业集群，产业需求和消费需求都旺盛，从而为物流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市场支撑。与全国普通城市以民生快递为主的结构相比，这里的物流结构更丰富、更均衡，同城集市物流、制造业供应链物流、生鲜冷链物流、跨境国际物流四种业态协同推进。也就是说，消费端有需求，产业端有配套，跨境端还有相应的物流服务，这样的多元结构让产业结构更优、抗风险能力更强、增长质量也更高。第三，看它的创新能力，大湾区是全国智慧物流落地应用最前沿的区域，头部物流企业的全国总部、华南总部、智慧分拣中心和数字物流研发基地在这里高度聚集，自动化分拣设备、大数据调度系统、智慧仓储体系以及无人配送试点都在湾区率先落地全面普及，数字化、智能化、标准化升级速度领跑全国，并持续为全国物流行业转型升级输出新模式、新经验、新样板。所以综合来看，大湾区物流产业它的优势不是单一的，它同时具备区位优势、产业优势、科创优势和开放优势。正是这四方面的优势叠加，它既是全国物流稳增长的核心压舱石，同时也是全国物流创新升级的先行示范区。这就是它在全国格局中的战略定位，也是它区别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主要发展特质。换句话说，这些优势共同构成了

0: 湾区物流的独特发展特质。
1: 讲到啦，就全国嘅物流行业咧，整体上系稳健向上多点开花嘅。咁而粤港澳大湾区咧，就系全国物流行业当中嘅核心枢纽、创新高地同埋对外开放嘅桥头堡，始终咧就领跑全国行业高质量嘅发展，亦都系啦全国物流产业嘅提质升级嘅标杆区域嚟嘅。从战略嘅地位嚟睇啦，吓粤港澳大湾区咧系坐拥世界级港口群、航空货运枢纽群，咁啊立体化嘅综合交通网络，天然咧就承担住对内辐射环南、西南、中南全域嘅市场，对外咧连接全球嘅贸易网络嘅双重嘅枢纽功能。从产业优势嚟睇咧，大湾区拥有全国最完善嘅商贸同埋产业配套嘅基础。从创新能力嚟睇，大湾区咧系全国智慧物流落地应用最前沿嘅区域。所以整体嚟讲咧，大湾区嘅物流产业兼具区域优势、产业优势、科创优势、开放优势，既系全国物流稳增长嘅核心嘅仓石，亦都系全国物流创新升级嘅先行示范区。
2: 是的，我们看到大湾区如今的这个跨境物流还有区域物流融合发展的特征是十分突出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教一下邓院长，您觉得湾区现代化的物流体系是如何去深度助力粤港澳一体化的融合，去如何助力我们的湾区的跨境商贸以及对外开放经济发展的呢？
0: 粤港澳大湾区要实现一体化融合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离不开高效便捷畅通的现代物流体系。物流是连接湾区城市、产业、港澳和全球市场的核心纽带，也是支撑湾区一体化、国际化的重要引擎。它对于区位经济的赋能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看湾区内部，物流畅通它就能加速九市两区产业融合和要素流动，成熟的同城化基地网络化成干线物流体系，打破了湾区城市之间的流通壁垒。珠三角各市的制造业半成品、产业链配套物资、商贸流通商品、民生保障物资都可以跨城高效流转、快速互通。那么这样一来，湾区城市之间的物流联动更顺畅，产业分工更精细，产业配套更完善，上下游协同跨市联动的完整产业链集群加快形成，整体产业竞争力和城市群协同发展能力持续提升。其次再看对外开放，跨境物流体系全面赋能湾区外贸经济和跨境电商产业。大湾区依托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国际航运中心的顶级资源，再叠加珠三角完善的陆路物流、仓储和通关配套，构建起海陆空立体化的跨境基地通道。出口方面，智能家居、电子产品、五金轻工、美妆配饰、特色生鲜等湾区优势货品，形成了成熟、高效、低成本的物流解决方案。那么进口方面，进口的水果、轻奢商品、母婴用品、跨境日用品等品类，也形成了成熟、高效、低成本的物流解决方案。所以物流通关便捷、国际物流航线高效，这极大的降低了中小跨境电商企业的出海门槛和运营成本，帮助湾区本土国货品牌批量出海，抢占全球市场。与此同时，丰富的进口物资通过物流网络辐射全国，使大湾区成为全国跨境消费、跨境贸易的核心集散中心。由此湾区跨境物流不断夯实联通国内、链接全球的开放优势，持续拉动外贸进出口稳中有升，为湾区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港澳物流协同、行业标准、服务体系、通关模式不断融合升级，依托大湾区便利化通关政策，粤港粤澳物流往来更加高效便捷，物资流转、商贸往来和人员配套服务更加通畅。物流的通畅进一步能带动三地民生互通、商贸互通、经济互通，持续深化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所以从湾区内部到跨境往来再到港澳协同，现代物流把城市、产业、市场和港澳连接起来，既助力粤港澳一体化，也助力湾区跨境商贸和对外开放经济发展。 这正是现代物流在湾区发挥核心纽带和核心引擎作用的具体体现。
1: 嗯，讲到粤港大湾区最大的发展特色，就是一体化融合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而高效便捷畅通的现代化物流体系正是支撑湾区一体化国际化发展的核心纽带和核心引擎，对于区域经济赋能效果是十分之显著的。首先你都见到就是畅通的物流会加速粤港大湾区内部九市的和这个两个特区的产业融合和要素的流动。其次跨境物流体系全面地赋能湾区外贸经济和跨境的电商产业蓬勃发展，便捷的跨境通关和高效的国际化物流航线，也都极大降低了中小跨境电商企业的出海门槛和运营的成本。除此之外，粤港大湾区协同机制持续优化，行业标准、服务体系和通关的模式不断也都是融合升级的。
2: 嗯，好，那最后呢，我们还想请教一下段院长，因为我们也看到了，目前呢，这个大背景呢，确实是我们的物流行业在持续的稳健增长哈。那您觉得，未来湾区的快递物流产业将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持续的升级？那又如何为湾区的实体经济、消费经济去长效的赋能呢？
0: 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物流产业将持续坚守高质量发展主线，重点向智能化、专业化、国际化、一体化四个方向升级，这样既能持续巩固全国行业领跑地位，也能为湾区经济增长注入长效、稳定、强劲的动能。这里看有四个层面啊，第一是智能化，湾区要全面推进智慧物流数字化升级，打造全国智慧物流标杆示范区，未来将持续加大智慧仓储、智能分拣、数字调度、无人配送、大数据风控等新技术的落地应用，依托大湾区的科创优势资源，推动物流产业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深度融合，通过数字化改造持续降本增效，提升服务精度，优化配送时效，构建高效、智能、绿色、安全的现代化数字物流体系，以科技赋能行业，高质量升级。第二是专业化，物流产业要进一步深耕产业供应链服务，深度绑定湾区实体经济发展，也就是说行业要从送包裹向做供应链全面转型，精准对接大湾区智能制造、高端制造、现代农业、商贸流通等核心产业需求，定制专业化一体化的供应链物流解决方案，通过精准产业配套助力制造业降本增效，助力产业链强链补链，让现代物流真正成为湾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配套支持。第三是国际化，湾区要持续扩容升级跨境物流体系，进一步放大对外开放优势，未来将持续加密国际货运航线，拓展全球物流网络，优化跨境通关便利化机制，提升国际寄递服务的能力和全球辐射能力，依托湾区跨境电商产业优势，持续完善跨境物流全链条服务，助力更多湾区本土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持续做大做强湾区外向型经济，巩固大湾区在全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核心枢纽地位。第四是一体化，要持续深化粤港澳物流一体化协同发展，推动三地物流标准互通、资源互通、通道互联、服务融合，进一步压缩跨区域流通成本，提升整体流通效率，全面促进湾区要素自由流动、产业深度融合、市场高度统一，从而持续释放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集群经济优势。从长远看，湾区物流产业的持续迭代升级将持续畅通经济微循环，激活消费新活力，夯实产业硬支撑，拓宽开放新空间，源源不断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协同发展、对外开放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动能。
2: 好的，那我们相信哈，随着未来的智慧化、专业化以及国际化物流体系的持续完善，那应该说快递运行行业呢，也将会继续发挥它的基础性，持续为我们全国的经济平稳运行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

0: 高质量发展，加码赋能。那再一次感谢中国综合创新科技研究院副院长邓良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深入的解读，谢谢邓院长，再见。
1: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2: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1: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2: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2: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3: 好啦，继续系谈股论金，下边咧就到今日嘅股市扫描，一齐关注 A 股先嘅。咁见到今日市场嚟讲咧，都有一个平稳嘅运行吓。咁尤其见到上板指嘅升幅咧，较为之理想嘅。咁点样睇待今日市场嘅表现咧？请咗我哋嘅嘉宾啦。
0: 我们为您请到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的于栋先生。您好，于栋。
4: 哎，你好，朱珍。
0: 哎，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节目哈。我们一起呢，还是按照惯例，先来梳理一下今天的这个 A 股的走势哈。那您怎么来评价今天的一个 A 股市场的表现呢？
4: 嗯，好的。那么今天的开盘的时候是略微低开哦，全天的话基本上就在这个正负盘的这个就横盘。那么中午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点偏弱，进一步向下探的，那到了下午两点半之后呢就稍微走强，这个就是上证。那么但是我们确实看到就是说不同的，比如刚才说到比如像科创子啊，创业板里面的一些 CPO 啊，可能下午又逐步的走强。当然今天最强的应该还是就是有色里面的这个贵金属黄金，那应该是近期走的特别强势，在本周的一个板块之一。但是呢就昨天大幅上涨的创新药，尤其这个疫苗类的，那么今天开盘也是比较整体性的一个板块的一个大跌啊。所以整体来看就是说指数在3900点稳住，但是板块的这种快速的轮动或者说突涨突跌的情况还是比较显著的。
0: 想先请教一下于先生，您怎么来看待我们今天的这个成交量哈？它是一个表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4: 没错的，那其实今天的成交量应该来说也是相当的低的啊。那应该我看一下，跟7月17号啊，也就是说今天的缩量的话，其实比七月大跌的那一天还要低。那就说明了是什么，就是包括今天就为什么它就基本上就贴着来走，其实也就说明了一个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缩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就说明了就大家情绪上的一个比较谨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这个就首先就是说现状，当然也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那么这个量的话那相对来说那应该属于低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这样也不排除就后面就是接下来出现一个变盘的啊迹象，当然这个时间还有待。但是呢就市场要走好的话，那还是必须要量能够放出来，要就是温和的放量，否则的话那就变成了还是就会结构性的一个轮动啊涨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接下来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哈，看看量会发生一个究竟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刚才这个于先生讲到了我们今天的这贵金属呢表现确实是不俗哈。今年以来呢大家其实对于贵金属的讨论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但是在今天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黄金啊，包括像白银有色呢等等一些个股呢也是出现了涨停哈。那您能不能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近期的这个黄金表现它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曲线啊？另外呢就是说黄金现在的吸引力您觉得在市场上来说还有多大的一个潜力呢？
4: 好的。那么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就为什么这一波黄金的走势市场的关注度似乎是没有那么大，就相对它的走势在七月底也就是八月份这个行情来说，它相对其他板块来说像已经是比较强了。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这个贵金属的指数来看的话，今天是创了新高的啊，就是今年的新高啊。那这个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对不对？好，那就刚才说的为什么就是说 已经今年。

0: 点创新高，但是关注度没那么高呢？因为我们看得到，就上一轮的这个贵金属的行情哦，是今年的年初啊，所以刚才纠正一下，不是创了今年新高，因为今年最高点其实是1月29号的时候，贵金属的指数。那么为什么，比如相对比，就是说25年12月到26年1月份这一波强势，那么这一波其实虽然说高度没有创出新高，但是呢，也走出比其他板块强，但关注度没那么高。其实我觉得，有几方面的一个原因。第一个，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25年当时候的这一波行情，尤其是在年底这一波里面，其实当时候的其他的，比如包括科技板块，相对来说那个时候是在去年的3季度之前走了一波之后，后来是有一个调整的，啊，在那个时候其他板块不强的时候，它就异常的强，但是到了今年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看到就7月份确实出现大跌，但7月份之前的一个季度，也就是4、5、6，那么还是以科技为核心，也就是说大家的注意力还是放在科技 AI 的这个领域里面的。啊，然后呢，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呢，黄金其实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背离的这样的味道。什么意思呢？其实你看到当时的伊朗的这个战争，大家一开始都想着那应该黄金那有以这个避险的作用走强，但实际上它就没有走强。所以大家呢，其实就是说在今年以来，就是黄金的比股票的这个走势，包括期货的走势，跟那个基本面其实是出现了这个背离。当然，这个原因核心的是去年涨得太高，有因素啊，所以大家就是因为这样背离，最后发觉其实在去年底在做黄金、做宏观多资产，在黄金期货上股票赚了钱的，反了今年。其实，在8月份之前是涨得更多，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很多商品类，包括做宏观多资产类的这些策略，其实，在8月份之前，其实基本上都是亏钱的。好，说好，那同样的，那就到了比如8月份的走到这个时候呢，那大家的惯性里面，其实关注度其实就没有像去年之前的那么高了。啊，当然了，那我们就这个就是说梳理出来，它为什么会这样？但是为什么又现在它又逐步的走强？其实又跟整个宏观的因素，尤其就美国这边有关系。其实你看这两天，就是前两天的大跌，那也是核心原因，就美国长期国债的这个利率可能不断的在创新高，大家就担心这个宏观的一个问题，所以最后引致了就是美国科技股的暴跌啊，然后韩国的暴跌，A 股的暴跌，对不对？但是你会发觉，哎，如果是这样情况中，黄金的避险的作用又提升起来了，对不对？或者说我关注，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在前面就今年的可能7月份之前，大家在黄金期货股票受伤了，所以关注度甚至仓位下降，没人少人关注，但是因为宏观的因素开始对这个黄金的有利，所以反而黄金又先有一定的这样先知先觉的资金开始介入，而且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其实包括国内央行，就是其他国家银行对那个黄金的售出其实是不断的在增加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那个黄金的话，它已经是突破了就4000美元一安士的这样的一个高位。所以这个就导致了，就首先就是说从，前7个月冷，但是慢慢的，有先知先觉的资金开始有部署了，所以它就走强。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刚才所说的，在科技啊，在其他包括创新药里面高强度的一个波动的情况之下，反而它这个避险的作用是强，所以包括今天，事实上我刚才说，你放在8月份里面，它算是走的比较好的板块了。
1: 是，那您觉得现在咱们还能够去在这一方面去进行布局吗？
0: 说实在，就是说，刚才为什么强调了是先知先觉的资金？因为确实啊，就因为我们看到，包括这些个股，那它其实是从8月初就开始走强了啊。那等于就是在也就是1个月前，那你做跟现在做，那就在这个时候再进去，那已经有最高的这样的一个性质。当然，我们觉得黄金，当然有时候 根据过往来说

0: 做有色，包括这个贵金属，
1: 嗯，
0: 一直有一个行话说，就要做强势的趋势，而不要去做抄底。
1: 嗯，
0: 因为它趋势没成的时候，你抄底经常是抄不成功，而且这就是过往的经验。当然，我刚才的意思说，这个时候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趋势，你在做，那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最高的这个风险。当然了，后面因为刚才说宏观的因素。从目前来看有没有消除？没有，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也不排除还是会保持这样的一个震荡。那如果你实在要去参与的话，你就要让它有调整的时候你才去，因为是比如刚才说它这一8月份是一个上涨，但是我们看到那个8月11号的时候，无论是贵金属指数还是个股都出现过一个大跌的啊，11号大跌，然后呢调整了3天之后，也就是开始本周慢慢的又走回上来。那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参与，你一定要是在这种调整的，就是小调整的时候你才介入。
1: 嗯，好的，那刚才于董也跟大家分享到了有关于科技的这个主线啊，大家呢最近关注度确实是也是非常高的。那特别是我看到了数据说，像近期这个科技硬件端呀，还有像半导体啊，包括 AI 算力以及存储芯片这样的一些细分领域呢，目前呢也是呈现了一个周期性的回暖哈。那具体究竟是不是这样？那么咱们近期在科技上的布局，还要做哪些调整呢？那于先生，您有怎样的一个？建议呢？
0: 嗯，好的。那么刚才我们分析有色的时候，其实也说了，
1: 嗯，
0: 为什么今年大家只关注了就是这个科技。那么如果从景气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无论是6月份还是7月份，还是说正在高密度发行的那个公布的那个半年报，
1: 嗯，
0: 其实就是大的科技就是非常亮眼。无论是国内还是出口，同时大科技以外的其实要么就很甚至很多还是在一个线型并没有出现了景气拐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消费、啊、包括这两天公布的那一个比如生猪养殖，你看就一年就半年就亏损了50多亿，对不对？
1: 嗯，
0: 也就是说科技为什么涨，那其实除了比如说 AI 的这个未来，我们还是实打实看业绩。那么在去年也好，包括今年也好，尤其这个半年报看的最亮丽的这个仔，所谓在哪里，确实就是在各有在看不同的这个细分啊。那为什么这个大的光模块，大光模呢，还是大光还是小光，还是说这个存储，对不对？都是最好。当然了，就是存储因为是七月份涨得太猛，6月份涨得太猛，所以7月份的这个大跌之后，到现在其实是比较弱的，在科技板块。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去关注。那么我觉得这个是这8月份的弱呢，主要还是更多的两个原因，一个情绪的问题，觉得你7月份跌得太狠了，因为基本上都跌了一半腰斩了。
1: 嗯，
0: 所以你看最近无论是兆易创新啊什么，有10倍的业绩的增长，大家也没有离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关注的是什么？第一个，等这个情绪慢慢的修复；第二个呢，就是说确实可能就是在6月份进去的存储的一些资金是套牢的比较严重，所以就变成了就是抑制了大家敢去左侧去投，然后呢，对比如10倍这个上半年10倍，那会不会接下来就是见顶了呢？对不对？这个都是一步。但我觉得可能大科技里面，那就存储可能要。在那边等等。但我觉得以目前 AI 对存储的这个需求的这个角度来看，
1: 嗯，
0: 那应该现在不是它的一个顶部啊，不是它的一个顶部啊。所以但好，除了存储，那当我们看到光啊，包括其他的 PCB 也好，包括其他的 MCB， 其实他们的增长都相当的一个好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科技板块里面的话，因为它细分很多，我觉得你就必须要根据不同的细分，根据它的这个景气度，那么进行这个调整，反而是一个买入的一个好的一个时机。嗯
1: 嗯，也就是说，其实它这个短期的干扰吧，那后续它的回归正常走势的概率还是很高的。
0: 没错，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短期干扰确实也挺不容易，或者说大家会体会出，哎，7月份大跌，完之后8月份会不会好做？但8月份其实到目前来看，操作也不容易，因为本周出现这个白点大跌，对不对？你看现在，哎，这两天， 支付这个微

0: 经反弹也没有出现，甚至今天就已经量已经跌破了2万亿，对不对？
1: 嗯，
0: 那就说明了大家这个谨慎的一个，但是我也经验也告诉我们，在这个量能跌破了2万亿之后，持续一段时间的时候，这个反而又是成为一个阶段性一个底部，这个概率是比较高的。
1: 嗯，那最后也想请于先生来预测一下，您觉得接下来咱们即便现在有一些很短期的干扰哈，那您觉得如果我们把视线放到长远，回归到4000，您觉得还需要多久啊？或者说大家近期在投资方面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嗯，好，其实刚才说到了为什么八月份就是七月份大跌之后，八月份按理来说应该反弹，有可能就算不会说特别高也好，也不至于波动还那么大，但事实上在本周又出现了就是白天的这个大跌，对不对？
1: 嗯，
0: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刚才说的一个干扰因素，干扰因素在哪里？其实并不在国内，其实核心的，
1: 嗯，
0: 你看现在就是比如美国，你要无论是全球的这个地缘也好，还是现在在宏观的因素里面，美国现在还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而且呢，现在关键是另外一个原因是说A 股已经，我觉得在今年里面特别体会出 A 股受尤其美股的影响的程度，
1: 嗯，
0: 比过往的年份是程度大了很多，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尤其在 A 股，比如在七月份、八月份这个调整，震荡的期间里面，又会出现就是跟跌不跟涨。对，你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就 A 股先率先表现，
1: 嗯，
0: 对不对？那但是，当然了，因为这个来源于美国的全球这种因素，说实在，我们没办法去控制。你包括，因为什么没办法控制的说什么意思呢？其实对于国内 A 股的政策，无论是纯宏观的环境，还是资本市场的政策，其实国家的层面是很呵护的，
1: 嗯。
0: 啊，但是月初到 A 美股的这个时候，那我们的呵护市场的政策，说实在，那没办法去，能够对这些能够更有效的这样的一个起到这个护盘作用，所以就导致了市场就为什么这波动其实还是比较大，因为指数你看现在3900很跌得很厉害嘛，不算，但是个股跌得很厉害，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但我觉得是。当然我觉得这种信息传递更加快了， AI 让信息的不仅是传递快了，甚至认知也被提高了效率之后，所导致了我觉得全球股市的联动性其实是比以前来说是更强了，
1: 嗯，
0: 啊，这个就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比如 A 股如果纯粹是国内的因素，我觉得其实是支持就是市场更平稳的震荡的一个上行的，但是你这个时候又不得不提防海外有什么，由于美国那边有什么会对 A 股的这种冲击啊，这个就是，所以我觉得在应对这样的话，所以你第一个你的仓位比重，你第二个就是防守跟进攻的比这个板块的这样的一个应对的问题。所以刚才所说的，你可能不能再一头我只看好科技我就全仓科技，对不对？哎，比如我觉得啊，我配黄金，那我全仓黄金不行。包括你看大姐昨天看到，就是比如创新药大涨，但你看这今天里面基本上全军就覆没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首先你从板块里面你就要有均衡性的这样的一个考虑，这个是应对。对这个市场，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很关键的一步，
1: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东方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合伙人于云洞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很详尽的这个策略的分析哈，那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那今天这个我们的连线呢就到这里，谢谢于先生，再见。
0: 嗯，好，谢谢。
1: 嗯，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下边嚟关注港股啦。请到嘉宾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啦，郭思哲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5: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4: 望望今日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咧，都维持一个嘅平稳嘅。咁几大指数咧都有1.2%嘅

0: 好大機會咧，喺未來呢幾日咧，會趁機會進一步向上挑戰今個月四號嘅高位26,187。如果能夠成功突破呢一點咧，咁啊八月份嘅市咧就會扭轉成為先低後高嘅咯。咁連同七月份計在內咧，即係股市連升兩個月嘅啦。但係有一點我都想補充，嗱，八月份嘅市咧雖然係喺低位慢慢逐步翻上嚟啦，但成個八月份嘅成交金額都係偏疏嘅，平均每日得2400多億，咁嘅成交金額咧，老老實實咧係絕對唔夠動力作比較明顯嘅上升嘅。但唯獨是沽壓真係唔係好重，所以只要買盤稍微有少少主動性咧，成個大市咧已經可以朝住高位咧逐步向上推進。咁有一點我都特別要講講嘅就係、是。大家記得早日 A 股咧曾經日中跌過成110點，最後跌95點。但係當日港股嚟講係冇跌㗎，一路係咬住個高位，呢度已經有少少伏線啦，應跌就唔跌。咁啊，所以咧，今個月咧喺下個禮拜剩翻嗰幾個交易天咧，有機會喺買盤主導之下咧，逐步向上行。咁啊，時間就唔係多㗎啦。下個禮拜三已經係今個月期指轉倉高峰日。下个礼拜五就是今个月期指结算日，即是下个礼拜一、礼拜二和礼拜三这三日呢，好大机会都会在补仓大户的主控之下呢，是逐步咬住个高台逐步向上攀升。但我想强调一点，就算八月份真的最终能够扭转成为先低后高的话呢，但是大家要记得个市整个股市根本上仍然处于牛市二期的调整之中啊，所以不要太过着弱，但是个别的股份如果行得比较漂亮呢，始终都是一件好事的。希望大家把握到个高台呢，需不需要减磅啊，或者略为啊减持呢，就自己考虑啦。
1: 的确啊，咁啊呢段时间见到外围呢都受到呢一个美债风波嘅影响啦，但係港股呢就相对较为之淡定嘅，并冇受到太大嘅影响。咁但係呢见到就呢一个美元指数下行嘅情况之下呢，就金价油价似乎呢段时间都係有唔错表现，相关个股呢都有较强嘅走势嘅。点样睇待相关嘅板块后续投资呢？
0: 其实呢个问题真係好複雜㗎。中东嗰边局势仍然都紧张，美伊嘅协议几时出嚟我哋唔知道。霍爾木斯海峽幾時先安全能夠開放呢？這個更加是未知數。你睇翻近期國際油價又再升翻上80多、90多咧，已經知道市場對呢方面嘅睇法係比較保守嘅。咁至於美國嘅國債好快要突破40萬億，其實唔單止美國，全球好多國家嘅債都好重，所以央行咧就反為咧就對黃金嘅睇法係比較正面，例如我哋。國家都是不斷在市場上增持一些貴金屬的，所以令到金價這段時期呢都是蠢蠢欲動，起碼擺脫了早前呢急升後調整的趨勢。金價如果能夠成功突破4400、4500的話呢，第一個會應該是4700左緊的水平的，對金價對油來說呢，我覺得都會是持續處於一個高台的。至於股市呢，就相關的板塊呢，我想暫時來說的走勢會優於其他一啲板塊。你翻為一啲傳統經濟嘅股份咧，由於冇太大嘅想像空間，亦都冇乜刺激性，加上唔沾染到 AI 嘅概念咧，變咗股價咧好嘅時間又好得唔多。不過始終係傳統嚟講，現金流穩定派息比較好啦。咁嗱，亦都係具備一定嘅防守性。咁就變咗咧，就未來咧股價大致上咧都會平平穩穩嘅，但係真係冇太大嘅憧憬啦。對油啊、資源啊、對金。兩個板塊咧，我係繼續睇好，大家亦都可以稍微量自己能力，適量去參與。
1: 今个星期都有唔少嘅公司咧公布呢一个嘅业绩嘅，譬如好似百度啊、腾讯啊、阿里啊，腾讯之前公布咗啦，咁仲有阿里啦吓，琴晚亦都公布咗呢一个嘅业绩方面嘅情况嘅。咁但系似乎市场咧就觉得有少少不及预期咁样样吓，今日股价咧都有一定嘅下跌嘅。点样睇你今个星期咧公布业绩嘅一啲嘅重磅股咧？
0: 咁啊，其實大部分咧嘅業績咧都係強差人意嘅。不過講到尾咧，股價嘅表現咧先至係最真。咁啊，先睇睇阿里巴巴啦。其實首季嘅業績咧係有少少係倒退。咁啊，市場咧嘅睇法就真係比較保守啦。但問題就係 AI 嘅概念咧，其實嚟講，巴巴係相對比較濃嘅。唯獨是早前一路大家炒緊 AI 咧，就漏咗只巴巴。不單止咁，股價亦都係由五月。14号的高位144一度跌到落去80

0: 個六號盤，呢、這個就我覺得咧就有少少真係不足嘅地方啊。巴巴可能受到個大市氣氛所累咧，有少少反覆，但係唔應該跌到咁深嘅嚇。不過對巴巴持有巴巴股份嘅投資者同朋友嚟講咧，我就建議繼續揸住啦。至於騰訊咧，佢嘅手遊同埋網上廣告收益咧係好穩定噶。問題就係新經濟當中嘅舊經濟股冇乜嘢想像空間，所以我發唔發覺得到咧？啊，騰訊嘅股價咧冇太大嘅憧憬噶。最近佢都係有少少嘅資金擺翻落 AI 相關各方面嘅發展，但係市場又有聲音啦。话咧吓，你摆咗 AI 相关嘅发展咧，就变咗盈个赚钱啊，就少咗啦。其实我觉得咧，就大家对腾讯咧系要求过客啦。咁啊，始终嚟讲都恒指成分股，腾讯、巴巴加埋有成16%，奈何两只股价咧，暂时嚟讲冇太大憧憬。至于其实啊，例如好似百度嗰啲咧，就真系令人失望啊。股价系反覆，但系有当日由101蚊裂口低开到88蚊咧。是令到很多支持者是心痛的，同埋不要忘记百度在望高少少仲有一个下降裂口的，即是讲走势是真的差的，所以短期呢我建议大家就暂时观望，不要沾手住，包括快手亦都如是，暂时观望避一避先。
1: 嗯哼，咁啊，对于下星期市场咧，大家继续都会期待住港股咧会唔会更好嘅表现。不过今日咧由于时间关系咧，就先同郭 Sir 倾到呢度啦。咁我哋下期再倾过，拜拜。
0: 好，拜拜。
2: 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收看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谭论。
5: 各位下午好，我是嘉欣。我们今天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关注的，首先是搬运50公斤宠物，香港科技发布生产力工具型人形机器人。接着还要去到看下2026第二届澳门安徽黄梅戏文化周开幕。
4: 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和您聊一聊，您喜欢听黄梅戏吗？如果您喜欢的话，哪些剧目是您中意的呢？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您可以下载云听或央视频 APP， 然后呢搜索我们的听多滴史多滴，在互动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实时互动当中了。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0: 好靓啊！
1: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接下来关注跟机器人有关的相关内容。新一代产业级人形机器人小瑞 G3 近日在香港发布，该机器人对标成年人力作业能力，可完成重载搬运、物料转运、精细操作等一些任务，具备产业价值。
7: 咁据介绍咧，这个小瑞 G3 咧系依托香港公司九光技术全展自然科技产品咧，搭载自然 AI 大脑同埋全新精密力控系统噶，突破传统智能设备作业瓶颈，环境适配性同作业稳定性提升，适配各行业实体作业场景啊。
6: 那在发布会的现场演示当中呢，记者看到了小瑞 G3 的响应语音指令，平稳完成50公斤杠铃搬运、定点摆放等一些操作，全程可以说是动作流畅，姿态稳定。
7: 咁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表示啦，非常之高兴啦，见证香港本土科技企业喺巨星智能同人形机器人领域推出全新成果嘅。咁人形机器人咧，作为巨星智能嘅重要载体啦，系人工智能同新材料等多学科交叉嘅前沿赛道，更系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嘅关键方向啊。佢期待咧九光立足香港，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完善嘅产业链，推动人形机器人走出实验室，实现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噶。
6: 香港大学工学院副院长陆阳说，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充分展现了香港科创团队扎实的技术积淀和攻坚克难能力。那当前香港已将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列为重点发展产业，全力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7: 咁公司创始人徐志根表示啦，香港系国际金融中心，未来亦都必将成为智能科技中心。依托香港嘅巨大优势同埋特区政府嘅 AI 产业政策，企业可高效咁链接全球市场、人才同资本资源，实现高质量快速发展噶。
6: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动画电影《八仙》。那动画电影《八仙》20号在香港、澳门各大院线上映，为让港澳的观众能更投入其中，片方是特别打造全新广东话配音版本。
7: 系啦，咁当日咧呢部电影喺港澳地区咧合计排片咧超过150场噶，覆盖香港铜锣湾、尖沙咀、旺角以及澳门半岛、淡仔等核心商圈影院啦。
6: 那该电影是聚焦八仙过海中华传统神话故事，以八仙成仙前的凡人时期呢为切入点，讲述了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面对强大反派时哈，凭借民间的智慧巧妙的周旋，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的故事。
7: 冇错啦，咁有别于内地上映嘅普通话版本啦，咁呢一次喺香港同埋澳门上映咧，系特别安排咗全新嘅广东话配音版啊。东方梦工厂总裁、影片总监制应旭棍表示啦，製作團隊咧喺廣東話對白改編上邊咧係投入咗大量嘅心血嘅，亦都係好巧妙咁去融匯港式幽默同埋喺呢個地方本地嘅一種在地流行用語啊。
6: 那影片的導演和編劇穆正陽就說呢，影片聚焦八仙成仙之前的經歷，主打凡人視角與群像的刻畫，突出凡人智慧、凡人的智慧。所以呢，希望能夠用當代的視角來重新講述這個故事，帶給觀眾全新的八仙故事。
4: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8: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4: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5: 听多啲，识多啲，
8: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6: 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黄梅戏在澳门的相关内容。2026第二届澳门安徽黄梅戏文化周19号在澳门文化中心开幕，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获得者韩再芬领衔主演，呈现六尺巷宽、女驸马两出好戏。
7: 咁当日嘅开幕大戏《六尺巷宽》咧，系安徽再芬黄梅艺术剧院原创新编剧目

0: 嚟噶。咁以清朝大学士张英嘅侄媳妇卿宁夫人作为第一视角，咁就围绕张吴两家地契纠纷啦嚟讲述安徽桐城六尺巷嘅由来啊，咁诠释谦和礼让、以和为贵嘅道理啊。
1: 那韩再芬就说啊，从六尺巷宽当中呢，能看到我们文化当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人与人之间要懂得谦让、宽容、关爱。正如剧中戏词写道，常说温良恭俭让，让字当头，心开朗。那这部戏传递出为人处事的智慧，也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弘扬。
0: 咁黄梅戏经典《女驸马》咧就系二十号上演嘅，咁呢个咧就系讲述少女冯素珍为搭救被诬陷入狱嘅入牢嘅一个未婚夫啦，女扮男装慕名替考，以及其后发生嘅一连串嘅故事啊。
1: 这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故事了。那韩再芬就表示，中国每个剧种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女驸马》是黄梅戏当中的经典，传唱度很高，所以呢，此次以老戏代新戏，希望在澳门撒下黄梅戏的种子，让它慢慢生长。
0: 咁活动咧系由澳门中华戏剧家协会主办嘅，澳门安徽再芬黄梅艺术剧院、安庆师范大学黄梅剧艺术学院参与演出。澳门中华戏剧家协会会长程双逢表示，希望以戏为桥，促进澳门安徽文化互动交流，令更多澳门观众，特别系年轻人，了解喜爱黄梅戏同埋徽文化，为澳门建设演艺之都注入传统戏曲嘅当代活力。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担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多滴时多滴，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把视线转向四川啊。那暑期文旅市场的热度高涨，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通过开设各类手工体验项目，拉近大众与文物的距离，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构建体验加消费的文旅新场景。详情呢，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发回的报道。
3: 暑期三星堆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厚重的青铜文物静静伫立在展厅中，承载着3000年古蜀奥秘。而丰富多彩的暑期手作体验活动，让沉睡的千年文物走出展柜，走进游客指尖。在博物馆专属体验区，不少游客围坐创作非遗锡纸画，大家手持压痕笔，细细勾勒三星堆纵目面具轮廓，反复按压塑造青铜浮雕纹理，再均匀涂刷仿青铜色泽，一件件古朴精致、自带金属质感的作品陆续成型，生动还原古蜀青铜器独有的造型美学。三星堆博物馆公众服务部社教老师廖月妹：
4: 锡纸画是一项手工类的非遗技艺，是借助锡纸的金属光泽和延展性，就能做出类似于青铜器的立体效果。我们选取的是三星堆代表的文物图案，让游客亲手来刻画，近距离感受古蜀青铜器的造型感。
3: 沉浸式的动手实践让静态文物活了起来，也让历史文化可触可感。游客季晨：
5: 我感觉就一边做这个东西，一边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历史文物背后的故事，能让我更加了解这段历史，然后也让我感觉体验非常的不错。
3: 依托馆内精彩的云冈石窟特展，三星堆博物馆还推出双主题石窟手作体验，藻井冰箱贴 DIY 石窟纹样拓印，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参与。游客们亲手创作专属文创，游玩体验满满，
6: 跟孩子一起互动一下，有一个亲子感觉，这是挺好的，挺有新意的。
7: 自己动手创作也会很有纪念价值，所以呢，我这个冰箱贴做完以后，我打算带回送给我的小伙伴。
3: 趣味十足的动手体验不仅丰富了参观内容，也带动了馆内消费。不少游客做完手工后，就近在文创店挑选同款主题纪念品，或打卡馆内咖啡、文创冰淇淋等休闲消费项目。游览链条从单向看展变成体验加消费的完整闭环。三星堆博物馆教育研学主管邹鹏介绍，涵盖锡纸画、金箔画、拓印、艺术摆件制作等暑期系列体验活动，以趣味手作为纽带，拉近大众与文物历史的距离。活动全程开放现场招募，无需提前预约。
8: 一系列富有特色的手工体验和文创制作，让我们的观众能够在三星堆博物馆有更好的参观体验，能够更好的了解三星堆文化的内涵，更好的守护我们身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坚定文化自信。
9: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0: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9: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11: 听多啲，识多啲，
10: 一齐探索。

0: 更多可能。
1: 咁片翻翻嚟咧，我哋继续嚟了解下关于机器人方面嘅最新资讯啊！咁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咧，将于听日咧就喺北京开幕嘅。咁作为本届运动会首次新增嘅项目之一，乒乓球赛项咧亦都将于听日当日系正式嚟开赛嘅。咁同人类运动员相比，参赛嘅人形机器人运动员能够睇得见、算得快、接得住咩？咁总台记者喺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提前探营嚟现场感受机器人打乒乓球的真实水平。咁跟住嚟嘅时间，一齐嚟听记者带嚟嘅报道。
2: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那么聚焦于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十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3: 记者在训练场地注意到，球桌上方共有八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两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全球高水平乒乓球机器人团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场馆的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复杂因素，都是各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考虑的变量。
4: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露出来的这种人类的数据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就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这里的动捕设备可能跟我们上海场地也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3: 徐凯阳表示，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4: 最难的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短期来看，我们首先是争取让机器人回到每个球路上桌，提升一下机器人这个回球策略。他现在还是一个初学爱好者的水平，那我们是否可以把它训练成一个系统学习乒乓球1到2年这样一个人类选手的水平，就是我们长期要考虑。
3: 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本届运动会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作为赛事的发起者与组织者，智脑竞速基金会理事长唐敏琴表示，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为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现场提供一个更开放、更可衡量的验证入口。
5: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将它以赛促研，公平的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各位持续的停留在我们的听多滴时多滴节目当中。各位，松木祖雕彩绘木六博俑啊，该作品呢是创作于近2000年前的汉代，作品生动刻画了相向跪坐的两位老者面对一副六博奇具对弈的一个情景，是汉代木雕艺术当中的精品之作，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3: 咁讲到木雕呢，佢就是雕塑嘅一种啦。中国嘅木雕艺术最早係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嘅。咁商周嘅木雕作品呢多为礼器啦。咁到咗春秋战国嘅时候呢，木雕除咗装饰建筑部件，开始出现咗众多动物俑、车马俑同埋人物俑嘅。咁呢时期嘅木雕同埋图塑係一样嘅。大多数呢都係喺表面呢施以彩绘，咁就形成塑绘结合嘅一个艺术风格，并且在秦汉两代是逐渐趋于成熟的。
2: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吴维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一起来赏析松木祖雕彩绘木六博俑的艺术魅力。
4: 先问一下吴老师，这个作品给您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5: 我们被他的那个神情啊所吸引，因为这两位死者啊都凝神静气，全神贯注，相互啊都在琢磨对方。他是首先以神打动我们，以气氛吸引我们，以他的高超的艺术表现来感动我们。
4: 那他们玩的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问一下崔教授，为什么这个木俑的作品叫做六博俑？
6: 这个六博是古代博戏的一种。博戏呢，根据文献记载，起源于夏王朝。到了汉代啊，这个博戏就非常兴盛了，有好多种。一种是带头柱的博，常见的就是头六柱的博，所以我们叫六博。在中国历史上吧，我们经常讲到这个

0: 博弈博弈嘛，这个博就是指的六博棋为代表的博棋，那弈呢就是围棋，说明六博棋在历史上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件木俑呢，从它本身的造型来说，基本上体现了我们刚才所讲的六博的特色，所以我们才起名叫彩绘木六博俑。
1: 请吴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六博俑的艺术特色。
0: 首先就是一种契约，右边这一个持者啊，他右手拿着这个棋，准备要下去，但是他眼睛并不看着这个棋，而是在看着对方。他心想啊，这下子我下去，我一定会胜，我这步棋走得好。而左边这一位持者，他呢也是沉着在胸，他的一个左手啊，你下吧，我一定会赢你。还有右边持者，他那个眼神看着对方的同时，头微微的向前潜，身体微微的向前潜，它是一种攻势。而左边的持者呢，他是应战，左手抬起来，充分体现了他的一种应战的从容和自若。你不管怎么进攻，我是不怕你的，你来吧。所以这样一招一式，一辅一应，一开一合，把两位持者的精神状态完全给雕刻出来。所以这两个人的手势啊，跟他们的眼神以及他们的身体的动态，这三者是一个整体。这就是艺术家以形写神，重在于精神世界的刻画，同时啊，也重视于一个氛围的描述、迎接。
1: 那从这个棋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六博棋有什么样的特点？
0: 我们先从它这个棋的构成来说啊，这个柳博棋呢，它是用35到45厘米之间的这种木料啊，一般做成方形或者长方形的这个棋盘，然后呢，用黑棋或者白棋进行修棋以后呢，在上面刻出两个相套的方框，这两个方框之间呢，用 T、L、V。I 这种造型呢，做出12个渠道，而这些渠道呢，就是行棋的路线。所以说，有的专家认为呢，这与古代这个天文历算的这种试盘有着密切的关系。再一个棋子，就每个人6颗嘛，一大五小，大的呢叫枭棋，5颗呢叫散棋。这枭是什么呢？就代表贵重、骁勇的意思，相当于我们后期象棋当中的帅和将。过去我们叫枭雄嘛，就是从这儿来的。还有这个箸，就是用竹子雕半边以后呢，制成的筷子形状，这种叫箸。然后呢，就通过投箸走棋的形式来进行。六博棋呢，在整个汉代它是非常盛行的一种益智的运动形式。
2: 这一个作品一定是作者在对生活、对下棋者认认真真观察，他是在心中已经形成了要表达的主题思想以后，去腐存清。充分体现了艺术家的自信，也充分体现了艺术家高超的技艺。
3: 1972年咧，彩绘木六博俑咧喺甘肃省武威磨嘴子48号汉墓出土嘅。咁呢个曾经出土过王将简等国家级文物嘅汉墓群咧，历经1956至1981年先后4次发掘啦，共出土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文物1000多件。咁其中最具特色嘅就系汉代木雕，赋予浓雾气息嘅动物俑同埋人物俑咧，有啲用单块木料雕刻，有啲则系以多块木料嵌接而成啦，咁造型生动，姿态各异，系当时中原经济生活嘅写照，亦都系研究汉代木雕艺术嘅珍贵资料啊。
4: 那松木组雕、彩绘木六博俑具有哪些艺术技法？古代六博棋它又是怎样一种游戏呢？下面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吴维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从木雕艺术的角度上来说的话，这件作品它用了什么样的技法呢？
2: 这个木雕啊，它是做减法的，它不像泥塑啊可以添加，它下去以后一道成型， 在这个作品当中，他把方圆结合在一起。

0: 起，它的尖比较圆，但是呢，那个袖子它带有方，还有包括它的手的这个刻画，手指头啊，它都是用方的刀法来刻画的，它的线条就比较直，宽面也比较平，它给人一种果断之感。所以方圆之间啊，它能形成一种啊对比关系，这也是啊这个艺术的匠心所在啊，把形塑造出来之后呢，他要在模特上面啊去彩绘，这个彩绘呢又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他必须要发挥绘的功能、绘的魅力、绘的技艺。他们还是冬天下这个棋，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上的这个衣纹是通过彩绘来体现出来，他的这个线条比较圆润的，形体也比较厚实的。他是穿的棉衣，这种棉衣一穿以后啊，两个人的分量就出来了，全神啊就在于眼睛当中。这个画工啊，在画的时候，上眼睛和下眼睛都画好了，这个时候一个点子非常妙的，点睛之笔，非常有神，在注视着对方。另外，他的这个头发寥寥数条线啊，富有生命感，还有他那个胡须，还有他的眉毛，都是啊非常传神的，精确的表现的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
1: 我们请崔教授来再介绍一下六博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玩法呢？
2: 这个棋如何进行竞技呢？第一步就是投注了。投注呢是用这个注呢投到这个棋盘旁边的屏上，按照投出来的数字的综合，看看谁投得好谁先走。古代往往在下六博的时候，有人投注投得好要大声喝彩，所以喝彩这个词呢也是从投注这儿发展过来的。行棋怎么决胜负呢？假如投注对这一方有利了，我先走，我走到一定程度，我不管你棋子剩多少，我只要把你消棋吃掉，我这一局我就赢了。他的具体的走法现在都不是太清楚。
1: 再请教一下吴老师，为什么说这一件穆俑的作品它体现了汉代雕刻的艺术风貌呢？
0: 汉俑是带着浪漫主义，它的源头根本是爆发自然。这个自然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客观世界，还有一个呢就是艺术家们在表现客观世界的时候呢率性而为。率性而为啊就是自然，就是把胸中的这个意念毫无保留的非常率真地把它表现出来。你比如说这个苏昌俑啊，最重要的就是用四个字啊来表现，叫手舞足蹈。还有你像这样一个舞俑，他把生活当中的舞蹈啊动态表现得很夸张。苏昌俑也好啊，那些舞俑也好，他们是表现一种生命的状态，激情状态之下的一种生命运动。那么这一件作品呢，它是有思想深度的，它要表现这个下棋，这个棋里面有天文，有哲学的思想。所以作为一个古代艺术家，2000多年之前，他能把这个作品把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给我们很深刻的启发的。
1: 崔教授，六博棋它有着怎样的沿袭和发展？
2: 这个六博棋呢，在魏晋以后传到国外呢，对国际象棋、对印度象棋，甚至对其他棋类都产生了影响。但是呢，在魏晋以后呢，围棋大盛，许多人呢就倾向于围棋啊，去玩围棋去了。这个六博棋就慢慢的弱化了。但是六博棋并没有消失。比如六博棋对中国的象棋发展有很大影响。符合汉界的形式呢，就是从六博棋里边演化过来的。
1: 两位老师，从这件2000多年前创作的木雕的作品当中，我们感受它的艺术精神对我们当下有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2: 这个六博棋呢，发现以后呢，在我们的体育界、在美术界、在考古界影响非常大，甚至在天文界都有着很大影响。通过六博棋的解读，证明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特别是以提高脑的智慧为主的这种盘上游戏呢，它在世界体育发展史上它具有无限的意义和重大的影响。
0: 这是彩绘与木雕 有机结合的一件艺术作品，也是用灵动的手和紧妙的线条以及恰当的色彩所达到的一个高妙的艺术效果的一件杰作。它给我们榜样的同时，也给了我们一种自信，所以我们只有很好的来学习传统，来梳理我们创造的轨迹，梳理我们美的历程，才能真正谈得上继承传统基础上的一种创新。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话识中国，接下来呢，听多第一识多第一，带各位一起来走进了解湖北小曲。那湖北小曲呢，原称为汉滩小曲、汉滩丝线、外江小曲，它是一种具有湖北地方色彩的说唱形式，是湖北地方性曲艺品种。它主要流行于湖北的汉口、沙市、宜昌等长江沿岸地区。它源于明清俗曲，由汉滩小曲和天冕小曲融合而成，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3: 咁湖北小曲咧，格调严谨，旋律优美，以曲牌连序形式演唱民间故事以及有故事情节嘅折子戏为主啦。咁具有鲜明强烈嘅地方色彩，唱腔曲牌丰富多样，曲腔咧又系婉转动听嘅。咁代表作咧，代表嘅曲目咧有《抢散》《西京词》。中文表借衣等等。咁2008年嘅时候咧，湖北小曲就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噶。
2: 湖北小曲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姚丽玲现任湖北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2022年，她凭借湖北小曲党员获得中国曲艺界最高奖项牡丹奖表演奖。那回顾30多年的传承之路，他说对曲艺的追求需要勇气、热爱，更需要一份耐得住寂寞的一种执着。
4: 1994年的时候，我考进了武汉说唱团，并由武汉说唱团送到了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主攻西河大鼓。在北方学习北方古曲的这3年，对于我从事曲艺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7年回到武汉之后，在我的师父何中华等前辈的引领下，我开始学习湖北小曲，直到2008年。湖北小曲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我也被确定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这份沉淀的荣誉让我猛然惊醒，我背负的呢，不是一个人的得失，而是一个曲种和几代艺术家的责任。所以我告诉自己，必须得沉下心来，把所有学到的曲艺功底用到湖北小曲上。从那之后呢，我就开始深挖传统曲牌，为了更好的唱好《千古之音》这个作品，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我第一个想把它演好、唱好的让我心动的作品。在这个作品上的付出呢，我比任何一个作品都多，因为我告诉自己，只有一个作品成为你真正的代表作，你才可以说你在从事这一门曲艺形式。所以在《千古之音》这个作品上，我花了将近6-7年的时间，不论是从伴奏、从演唱技巧、从人物刻画、从每一个字、每一个腔，我都尽量的让它保持湖北小曲最根本的本土的韵味风格，同时以说书人的方式去讲故事、刻画人物、表达情感。2016年，我终于在一次全国的展演上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姚丽玲。那一次我终于敢大胆地跟别人介绍，我是一位湖北小曲演员。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一个过程需要勇气，需要热爱，更需要一份耐得住寂寞的执着。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份热爱与执着，我又花了10年的时间，4度的冲击中国曲艺牡丹奖，终于在2022年凭借党员摘得了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的桂冠，为湖北小曲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3: 咁湖北小曲咧，原来有唱腔曲牌300多个啦，咁其中120个系流传至今噶，咁要。

0: 李玲介绍啦，其独特嘅艺术特征同埋音乐魅力咧，主要体现喺曲牌嘅渊源、表演形式以及唱腔韵味等方面啊。
1: 湖北小曲源于明清的离歌俗曲和民歌小调，它是由汉滩小曲和天面碟子曲组成，这两者互相兼容，形成了兼收并蓄的艺术底色。在表演形式上，它们灵动自由，既有传统的单人演唱、双人坐唱，也有现代创新的站唱与走唱。伴奏呢，多与二胡啊、四胡啊、扬琴、琵琶为主，辅以云板和碟子的敲击。这种独特的器乐搭配赋予了湖北小曲极高的辨识度。湖北小曲的核心魅力在于丰富婉转的曲牌与浓郁的楚风韵味。现在保存下来的曲牌也近100种，唱腔旋律优美细腻，讲究一字形腔。它紧密地结合湖北方言的平确与声调，使得唱词通俗易懂，且极具地方色彩。不管是表现爱情的强散，还是演绎现代新作的时代风貌，它能够通过曲牌连缀和润腔技法，将人物的喜怒哀乐刻画得栩栩如生。总而言之，湖北小曲它承载着300多年的明清离曲遗韵，更在时代变迁中不断焕发新生。它以其婉转动听的旋律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连接历史与现代、展现湖北地域文化魅力的重要艺术载体。
2: 那近年来，为了与时俱进，姚丽玲开始创作作品，结合多年的舞台实践经验，她集作词、作曲、编排、表演于一身，相继创作出了《大爱传奇》《鹤归谣》《战役棋逢》《党员》等作品。
0: 咁喺创作演出之余咧，佢坚持到武汉音乐学院、武汉大学等各大高等院校讲授同教咧教唱湖北小曲，不遗余力咁去推广湖北小曲艺术。佢仲进社区、进企业、落基层，为广大曲艺爱好者传播湖北小曲嘅知识啊！
1: 湖北小曲在过去呢，更多的是以口传心授为主。那么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对湖北小曲不管是在演唱技巧还是在培养下一代这方面，都会更多的与时俱进。比如教孩子，以前老师们不会用钢琴给孩子们吊嗓子，那么我就会用钢琴给他们练声，在钢琴上面把每一个音、每一个字的味道弹出来，让他们去了解、去感受，在非常熟悉的基础上再去演唱。既要用到科学的发声，又要保持湖北小曲本有的味道，因此在发声、教学和演唱技巧上面都会做一些改变，让它唱腔更加的圆润细腻、富有张力。在表演形式上呢，我也打破了传统的坐唱或者是集体唱，更多的是一人多角、跳进跳出，一个人站在台上，以一当十，以百当万，十男十女，十老十幼，由你一个人去把这样的一个故事连说带唱带演完整的表达。但同时呢，我在这样的一个表演过程当中，也会加入到评书，也会加入到现代影视表演，让它的画面感更强、更直接。第三点就是在题材上，我们不仅要演唱传统的作品，同时要与时俱进的与当下生活结合，在最短的时间内反映出当下的精神、当下的风貌和当下的人文景观。所以不管是过早，还是黄鹤楼，还是中国年，还是瞧见中国，这样的一些作品都反映了时代精神。 在

0: 在守正创新中让湖北小曲焕发新的时代魅力。
1: 我想的最多的第一点是培养人，一定要培养年轻人，不仅要培养年轻的演员，更要培养年轻的观众。有了人，才能将这一传统曲艺形式推广传承下去。第二点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把小曲和当今的文旅结合在一块儿，以文旅推动曲艺，通过跨界联动，不仅丰富旅游的文化内涵，也为曲艺拓展更广阔的市场空间，让这传统的老艺术在文化消费中焕发新的活力与社会影响力。第三点呢，就是要坚守文艺初心，持续擦亮基层文艺志愿者服务品牌。我们将继续的曲艺进校园、进社区、下基层等活动，完善全链条的人才培养机制，从娃娃做起。
0: 那听了这么多关于湖北小曲的介绍，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各位送上湖北小曲千古之音。

岁无限心有云，谁人识得白雅琴？只因古诗传天下，常使儿女泪沾襟。

0: 好啊，请问先生真姓大名？小弟不才，钟子期。子期，子音，子音啊！来呀，把酒满上。
1: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听多滴时多滴就到这里。主持人嘉欣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柏，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2: 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人，紫气贤弟，我来了！紫气贤弟，我来了！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呀？眼前只见一座坟，坟前留碑文。紫气在此等，黄泉听清音。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系何欣。今日系8月21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希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党嘅十八大以嚟，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嘅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住总书记指引嘅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2: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中国人民银行将在香港发行300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
3: 俄罗斯在争议岛聚附近进行导弹训练，日本称无法接受。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致电哈海恩德希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

0: 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希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冇全民健康就冇全面小康。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将人民健康放喺优先发展嘅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嘅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你听报道。
2: 外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睇病远睇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黄虎峰：
3: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2: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院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院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将县级医院的大脑接入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可以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宋超：
4: 今年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2: 技术通了，人亦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院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大教帮扶、远程诊疗，将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 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

0: 达1.8亿人。万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不单止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度创造生命奇迹。莫乃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几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贡桑：
1: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开个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文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睇，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6: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0000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揸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文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6: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5: 此外，记者仲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亦都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10月将在香港举办 APEC 财长会，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财金成果的准备。
7: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早稻播种面积略有增加， 201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

0: 文某。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讲道：
1: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实施多项强农惠农扶农政策，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各地层层压实粮食生产责任，统筹产粮大县奖励、绿色高质高效行动等资金，支持早稻生产，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2: 国家能源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2025年七月，我国单月用电量曾首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2026年七月，用电量在再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基础上，比上年同期仲多了174.5亿千瓦时，创月度用电量历史增高。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字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本月电力消费中第三产业用电量增冲为各产业中最快，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表现突出，新动能用电量保持高速增长，新质生产力对用电的支撑作用持续强化。
0: 记者今日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据介绍，2024年9月，中瑞双方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历经5轮磋商，升级谈判成功完成。双方承诺将在货物、服务、投资、规则等多个领域作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这个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的机遇。
2: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的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冲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整体水平，显示出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仲同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开展会谈，深化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利亚话，
3: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2: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红：
4: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键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0: 市场监管总局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聚焦新能源汽车、高端科研仪器等大国重器焦点领域，统筹实施质量强链10大标志性项目，圆满完成289项攻关任务，取得了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质量强链工作取得突出成效，有力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
2: 今日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对话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次会议是联合国继今年6月、7月在埃及和墨西哥后举办的第三场对话活动，重点聚焦人工智能对人类发展、社会结构、文化价值的深层影响。据了解，本次对话会上的观点与建议将汇集成专题报告，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形成阶段性成果。
0: 记者从中船集团了解到，今日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邮轮订单盈利爆发式增长，我国攞低超80%全球邮轮新接订单，国内船厂首次订单饱满，以实现标准化、系列化批量生产，生产计划排到了2030年。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香港金融管理局。

0: 今日宣布，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金管局的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发行人民币央行票据，分为三个月期和一年期。香港金管局介绍，总值人民币150亿元的三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于2026年11月26日到期付息，总值人民币150亿元的一年期人民币央行票据到期日为2027年8月27日，于2027年2月27日和2027年8月27日各付息一次。这两个系列的央行票据将于今年8月25日进行投标，8月27日交收。
1: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今日在2026年内地民商事法律实务课程开班仪式上致辞时表示，随住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内地与香港在经贸、投资、金融以及专业服务等领域的联系日益紧密，跨境法律服务的需求亦随之大幅增加，为内地同香港法律业界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据介绍，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将于今年11月2日至6日举办香港法律周2026。今年的主题是协作与创新，法律联动，共意未来。
0: 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今日举行记者会公布，将在9月5日至10月7日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及国庆黄金周，于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有效管控人流，改善游览环境。有关预约制度只适用于破边周段，市民及游客进入万宜水库东坝其他范围无需预约，试行期间预约全程免费。预约采用实名登记，香港市民及游客需通过特区政府渔护署指定平台网页、手机应用程序或微信小程序办理预约。
1: 香港电脑通讯节2026今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为期4日的展会汇聚超过200家参展商，展位数量超过600个，集中展示前沿科技产品、人工智能应用及多元化数码生活解决方案，现场吸引大批民众入场参观。
0: 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零售业销售额为179.6亿澳门元，按年上升12.1%。主要零售行业中，通讯设备的销售额按年大幅上升84.1%。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澳门零售业销售额为394.0亿澳门元，按年增加17.2%。数据仲显示，今年七月入境澳门的旅客按年上升2.4%，至3,542,218人次。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修订数值为2,099.1亿澳门元，按年实质增长3.7%。其中，今年第二季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修订数值为1,023.5亿澳门元，按年实质增长0.3%。
1: 今日上午，第34届广州博览会在广交会展馆开幕。广州博览会是广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外经贸合作综合性展会。本届展会以两业融合提质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约20万平方米。三个主题展区分别为大科技主题展区、大健康主题展区、大消费主题展区，集结超5000家参展企业。展会同步配套机器人表演专区、新质生产力新企新品推介会、第二届广州消费帮扶展览会暨2026全国农商互联与港澳大湾区三大核心活动。展会将持续至8月23日，市民游客可免费观展。
0: 记者今日了解到，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联合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以及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再次优化广州白云往返北京大兴航线跨航司旅客自愿签转服务。升级后，旅客可以在自愿的前提下，在广州往返北京大兴的南航、东航实际承运航班间申请办理客票签转，出行选择更为灵活便捷。据了解，目前广州白云每周计划往返北京大兴的航班超370架次，航班从早到晚均有分布，实现了公交化运营。这次服务升级将为旅客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灵活的出行选择，进一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与京津冀之间的人员往来交流。
1: 湾区观察，今日的湾区观察，我哋嚟讲下有关 OPC 嘅话题。 OPC 是一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随着 AI 技术加速迭代，越来越多 OPC 正以一人之力完成过去一个团队才能够做到的事。而在广

0: 广州不少 OPC 创业者却主动选择扎堆寻找拍档协同发展。在广州海珠的一场 OPC 创业交流会上，创业者张冕带着自己的游戏项目走入了 OPC 社区。
1: 其实对我来说就像是投稿比赛一样，这个社区没有消息的话，下一个社区可能就有消息了。
0: 张冕告诉记者知，他带来的是一款多人联机小游戏。在 AI 快速发展之前，做这样的一款游戏至少需要20人左右的团队。现在他和一名拍档再加上四位朋友友情支持，已经完成了游戏的小样。从代码到部分美术制作， AI 正在逐步接替过去一个个具体岗位的工作。张冕的拍档张明星告诉记者知，
2: 像三四天之内做完的话，之前可能要两个程序人员，现在的话就只需要我一个使用 AI 进行辅助一起开发。
0: 想既然一个人就能够做过去一个团队的事，那这些人公司为什么还要扎堆找拍档呢？张明星说，
2: 就是需要 OPC 社区对我们版权申请啊这些等等其他一些政府相关的一些流程能给我们一些帮助。
0: 张冕团队最关心的已经不是 AI 还能够帮我做什么，而是游戏做出来之后融资怎么算、版号怎样申请、著作权和专利怎么算。AI 降低的是生产门槛，但没有自动降低商业门槛。代码可以由 AI 辅助生成，美术可以提速，但客户从哪里来、订单在哪里、哪个来投资、产品怎样进入市场，这些问题不会因为 AI 的出现而自动消失。OPC 社区负责人燕嘉丽话俾记者知，
3: 我们跟 OPC 创业者的关系其实是我们相互成长的一个关系，他们要市场我们帮他找市场，需要资金我们帮他找资金，需要政策我们帮他找政策，然后我们共创把这个事情给做好。
0: 广州海珠还启用了 OPC 孵化服务平台，将大模型、GPU 算力、供需订单、融资对接等资源集中在一起，并尝试龙头企业给订单、OPC 接订单等模式，令一人公司不单只能够做出来，更能够卖出去、活下去。琶洲管委会副主任姚响，
4: 找到场景、找到业务、找到订单，这个是现在我们政府帮助这些 OPC 企业在做的一件事情，让这些创业者能够放心大胆的去创业啊，去创新。最终呢，我们是希望集聚一批 AI 细分赛道领域的头部企业、独角兽企业，培育我们的 AI 产业生态。
0: 一人公司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单打独斗，正正相反，当 AI 令企业内部的人越来越少，企业对外部生态的依赖反而越来越深。公司可以越来越小，生态却要越来越大。当 AI 不断降低创业的技术门槛，城市之间下一轮创新生态的竞争可能就要看哪个能够令更多一个人真正融入一个生态，与伙伴一起成长为一家公司。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太平洋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贴文中说，在南千岛群岛附近海域，导弹巡洋舰雅良加号发射了火神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姆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堡垒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发射了古马鲁反舰导弹。训练打击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几公里，俄方没有提及这次训练的时间。另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就俄方在日俄争议岛屿附近进行导弹发射训练一事，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地时间20号在出访国阿曼向媒体表示，在北方四岛加强军备有违日方立场，无法接受。
0: 据美国纽约时报20号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已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历时约9个月主要支援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海外部署，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证实了林肯号离开中东的消息，而日本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已接替林肯号在中东执行任务。按航程估算，林肯号返回圣迭戈需要约4周至5周时间。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 纽约时报报道话，

0: 呢长达272日嘅部署中，除咗喺关岛、阿曼作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喺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捕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通报话，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
1: 中亚进出口博览会暨2026江苏进出口商品展览会20号喺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拉开帷幕，为中国同中亚企业开展供需对接同经贸交流搭建平台。呢次展会为期3日，展览面积6000平方米，设置9个专业展区，近300个展位，近200家中国参展企业集中展示咗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电子信息同纺织服装等领域展品。
0: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发布年度经济研究报告，预计2026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增长2.2%，2027年将增长2.5%。报告预计2023年至2027年该地区经济年均增速将接近2.3%，但呢一增速不足以持续提高人均收入、缩小发展差距同显著扩大政策调整空间。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澳门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广州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深圳雷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珠海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佛山雷阵雨，25到33度。惠州雷阵雨26到32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7到32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江门雷阵雨27到33度，肇庆雷阵雨26到33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纽约小雨转阴26到20度，旧金山多云19到14度。
1: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防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受南海热带低压嘅影响，南海北部、中部、北部湾将出现2.5到3.8米嘅大浪区。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澳门特区政府18号公布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当日下午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岑浩辉表示，特区政府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广泛开展总计40场次前期调研，完成36项专题研究，为规划编制奠定科学和民意基础。澳门三五规划充分体现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充分体现民主协商和凝聚社会广泛共识。
4: 今年三月份，我主持召开了编制三五规划的政务会议，特别邀请了立法会主席、终审法院院长和检察长参加，我们共同谋划部署澳门的未来发展。规划的编制期间，政府各施政范畴紧密配合，高效协作，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积极履行职能，主动向特区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了行政、立法和司法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協作配合的體制優勢。下一步呢，政府呢將會通過制定重點項目、重點工作責任的分工，以及呢是重大改革舉措等三張清單，來落實規劃的主要工作任務，細化任務的部署，強化主體的責任，確保整個三五規劃呢是有序推進落實。
3: 他說，三五規劃是澳門深化一國兩制實踐、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創新舉措。
4: 澳門三五規劃是一份充分體現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規劃。國家十五規劃對澳門作出了新的部署、新的要求，提供了新的重大的機遇。特區政府主動將澳門放在國家事業發展全局中進行定位和謀劃，積極落實國家十五規劃涉及澳門的部署，加強與廣東省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銜接，促進大灣區的協同發展。
3: 三五規劃共10篇、36章、68個專欄，約8.6万字。規劃明確八大發展目標，總體國家安全觀全面貫徹落實，依法治理效能進一步提升，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取得實質性新進展，橫琴合作區建設高質量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成效顯現，居民福祉有效保障並逐步優化，美麗智慧澳門建設取得重要進展，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岑浩輝表示，三五規劃是澳門邁向高質量發展新階段的路線圖和任務書，未來五年澳門將着力推進四項重大任務。
4: 第一，以四大工程項目和政府引導基金為揸手，扎實推進經濟適度多元的發展，結合自身的優勢和資源禀賦，加大政策的支持和資金的投入力度，更好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企業的主體作用，重點推動一加四多元產業的發展，力爭在2030年實現非博彩業增加值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60%左右。第二，深化澳琴一體化發展，高質量推進橫琴深合區的建設。我們對標三個要體的要求，以科技、教育為引領，深化規則機制的軟連通，加強基礎設施的硬連通，打造標誌性的工程和產業空間的載體，促進澳琴產業聯動， 推动医疗、养老等民生深度融合，推动合作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更多新的成效。第三，加快推进都市更新，建设美丽智慧的澳门。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的前提底下，以破格的思维和行动加快推进都市更新，完善都市更新的法律制度，统筹都市更新资金、资源以及政策的支持，构建可持续的都市更新的机制，推进对第三巴一带进行保护性更新活化，加快推动油汉等旧区旧楼整体更新。第四是强化内联外通，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的大局，更好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的优势，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加强同香港的合作，拓展中葡西平台功能和内涵，积极参与和助力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打造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更好发挥一基地的平台作用，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
3: 他表示，澳门特区将团结带领澳门社会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脚踏实地地做好规划的实施工作，推动实现发展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开创具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据介绍，特区政府于5月20日至6月28日展开三五规划公开咨询，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共收到

0: 16份，8230条意见。规划正式文本充分吸纳意见建议，比咨询文本增加约30000字。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经济财政司、保安司、社会文化司、运输公务司主要官员对三五规划核心要义和重点任务进行了说明和解读。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澳门特区三五规划中的一个关键任务，亦是落实国家十五规划纲要重大部署，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核心抓手。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表示，特区政府将依托一加四产业策略、重大工程与引导基金，多措并举培育新兴产业，优化营商环境，力争澳门三五时期经济多元发展取得新突破。
1: 推动我们的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其实就是我们今次三五规划里面的一个很关键的任务。特区政府是会按照着我们一加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一个策略，以一个新的思维和一个强度去再巩固和推动我们的综合旅游休闲业的一个发展优势，加强我们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和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产业的一个竞争力。我们三五期间我们都会聚焦在这四个的一个重点产业里面去做一些培育和发展，并且呢是会以我们的四大工程项目和我们的引导基金呢作为我们的一个关键的抓手，提升我们澳门的产业的竞争力和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同时呢也都会加强我们的招商引资，在这个过程里面都会持续去吸引一些优质的企业和人才可以来到我们澳门那里落户。另一方面，特区政府亦都会持续优化我们本地的一些营商环境，完善我们经济领域的一些法律法规，简化一些行政的程序，深化我们和合作区、大湾区、内地以至国际城市、国际市场的一些联动，确保在我们三五的规划的期间里面，可以经济适度多元的这个发展可以取得一些更新更佳的一个进展。随着新兴产业的一个稳步推进，他们的一个财政收入的占比和贡献亦都会被逐步去提升。所以呢，我哋经常多次强调，我哋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呢係我哋特区政府经济发展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关键嘅要素。咁我哋期望呢喺嚟緊嘅时间呢可以做好我哋一个有为政府同我哋嘅有效市场可以相结合得到，更加好咁发挥我哋政府引导基金同埋我哋嘅政府引导市场嘅一个预期嘅政策等等呢去做一个更好嘅一个互补嘅作用啦，充分调动好我哋企业社会高校科研机构等等各方面嘅力量，去培育我哋具有竞争力嘅一个新兴嘅产业，全力呢从多方面呢去推动我哋嘅经济适度多元呢去取得一个新嘅一个成效同埋新嘅突破嘅。
0: 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是三五规划的重要目标之一。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少泽表示，制度创新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澳琴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生命线，亦是横琴发展的重要抓手。
2: 未来的主要工作在这方面主要是包括一个是积极推动完善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四共的管理体制。咁當然，即係呢個係要同廣東一齊去推動去完善嘅。咁目的係優化合作區管委會同埋執委會嘅運作。第二個方面係建立完善協同嘅立法機制，加強澳琴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營造以國際高標準規則相銜接，同埋推動澳門嘅法治環境同埋生活環境。第三個主要工作係探索更加開放、更為便利嘅分線管理的政策，促进人员、货物、资金和数据等要素的高效的便捷流动。第四方面是通过清单式的申请授权等方式，去经济管理、营商环境、市场监管等领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0: 三五规划指出，加快推进都市更新，建设美丽智慧澳门，是澳门三五时期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公务司司长谭伟文表示，将以城市体检为基础，分片区、分类型推进旧区整治、 历史片区保护性活化及危旧留意。

0: 与重建，系统绿地各项都市更新举措。
1: 咁其实城市体检就系都市更新一个重要嘅前提嚟嘅，主要咧我哋就系想摸清楼宇啦、街区啦，同埋城市嘅公共设施佢嘅现况。咁我哋针对佢嘅现况咧，就进行一啲改造啦，咁就去推动旧区嘅一啲整治啊、功能重塑啊等等。咁我哋会喺今年嘅下半年，即系2026年嘅下半年咧，就对各个旧区嘅楼宇咧，逐步就开展楼宇现状嘅一个普查工作。咁首阶段咧，我哋会透过一啲试点区域咧，就进行普查，累积咗经验之后咧，就会逐步推广到其他各个区域，为我哋都市更新咧楼宇修缮咧做一个参考嘅基础。咁首先咧，我哋咧会对大三巴一带咧会采取一个保护性嘅更新嘅方向去做保育更新。咁我哋会分阶段进行咧，选取一个小嘅区域咧进行活化嘅试点，累积咗经验咧，我哋会推广到大三巴其他各个历史城区嗰度。咁我哋其实而家系做紧一个都市更新优先发展区域嘅体系嘅研究，我哋会做尽快完成呢个研究咧，去推展一啲片区嘅规划咧、小区规划咧，同一啲社区单元嘅微改造。有咗呢个研究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将更新嘅工作向外咁发展。咁另外除咗系片区之外咧，我哋都会针对一啲单栋真系需要重建嘅楼宇咧。我哋會推動重建嘅，譬如我哋早前講咗嘅台山公園大廈啦，或者紅街市原油電局嘅宿舍等等，呢啲都係我哋嘅重點嘅項目。
0: 如何確保三五規劃各項措施精準高效落實？特區政府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局長張作文表示，將從統籌協作、清單分工、年度分解、宣傳凝聚、全程评估五方面，构建全面桥实施保障机制，保障规划落地见效。
2: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就是好的规划。如果不落实，都是纸上谈兵，系嘛？所以好的规划一定又要好过去执行好。特区政府咧，下一阶段咧，将会从以下几方面咧做好呢个工作。第一咧，加强统筹协调，强化跨部门的协作，整个部门呢步调一致，齐心协力完成这个规划各项工作任务。第二呢，梳理规划，将这个规划进行梳理，明确分工，确保呢各项工作任务呢落实到位。为此呢，我们将会下一阶段呢就是制定重点项目、重点工作责任分工同埋重大改革举措的这三份清单。嗰個三份清單咧，要分工到各個部門，明確主責部門同埋配合部門。第三個方面咧，將呢個規劃嘅重點工作咧，分解到年度嘅施政工作、施政報告同埋各範疇嘅施政方針咧，都會將呢個五年嘅規劃嘅工作分解到年度嘅工作之中。一年接一年去做去落實，最後咧高質量去完成呢、這個五年规划的工作任务。第四呢，我们加强宣传推广，让业界同埋社会各界充分的了解、理解、认识、认同这个规划。所以我们可以凝聚人生、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大家群策群力来落实这个五年规划。第五个方面呢，我哋又加强呢个规划嘅实施过程中嘅监督同埋评估。我哋会喺呢个执行过程中咧，会有年度评估、中期评估同埋五年嘅总结评估。嗰个中期评估同埋嗰个五年嘅评估咧，最后嗰个总结评估咧，适时嘅咧会对外向社会公布嘅。另外咧，都会根据社会发展嘅情况嘅变化，提出咧有可能咧调整一啲规划嘅指标同埋一啲工作嘅重点。
0: 此外，关于澳门如何把握三五规划新机遇，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密切合作，实现高效协同发展，张作文表示， 规划编制阶段已完成粤港珠等地对接并梳理百几项对接项目。

0: 后续将依托大湾区合作机制，持续深化湾区联动，对标国家十五规划推进落地。
1: 我哋喺呢个规划制定过程中咧，我哋已经同广东省广州市、珠海市同埋香港，我哋做咗紧密嘅对接。我哋开过多次会议，做一啲重点工作、一啲重点项目做对接。咁下一步咧，我哋继续喺呢个规划嘅实施落实过程中咧，我哋继续同广东省同埋各个湾区嘅城市咧，保持一种密切嘅交流对接，包括嗰啲基础设施嘅互联互通、产业嘅联动发展、民生嘅衔接对接同埋融合。我哋有一个机制，大湾区合作嘅机制，喺呢个机制，我哋又同佢哋保持一种密切嘅对接。另外咧，呢个省规划里面都写咗，即系同国家嘅省规划对接。我哋喺呢个编制呢个规划过程中，已经对国家嗰个省规划咧，17篇59章，最尾有一章咧对澳门嘅部署，我哋做咗对接。除咗呢一章之外，其他嗰啲篇章咧，有关澳门，我哋都做咗梳理，总共100多项个嗰啲对接嘅项目。我哋下一步咧，都会继续同国家一啲专项嘅发展规划对接，我哋又更加好嘅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澳门三五规划围绕经济适度多元、澳琴一体化发展、都市更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四个关键方向，描绘了发展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引发澳门社会各界畅谈对三五规划的期待与展望。各界人士一致认为，未来五年澳门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激活全新发展动能，持续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新篇章。澳门管理学院院长、澳门特区第六届行政会委员唐继忠表示，
4: 三五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为突出经济社会发展设定了清晰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为推进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一高地建设提供了清晰的路径，也能够更好实现澳琴进一步融合，深化特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三五规划不仅是特区政府的规划，更是社会各界的规划，这份规划能够更好地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社会各界将同心协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经济学会理事长刘志毅表示，三五期间扎实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特区政府施政的重要任务，社会各界均期待特区政府以创新思维、空前力度、更实举措，在更好发挥政府引导基金引领作用，加大资金投入和招商引资力度，培育新兴经济增长点，落实重点工程项目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三五规划着重凸显科技创新的带动引领作用，令澳门科技界深受鼓舞。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期待，三五期间澳门依托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与深厚中西文化底蕴，推动科技加文化深度融合，培育创新演艺、沉浸式活动、智能交互体验等融合新业态，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再添软实力和独特魅力，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区位优势。三五规划明确澳门将强化内联外通发展格局，对此澳门银行业倍感振奋。澳门银行工会主席范耀胜表示，三五期间澳门银行业对内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建设，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对外将发挥精准联系人作用，做优中葡金融服务平台，服务走出去引进来，助力人民币国际使用，为澳门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桥头堡贡献金融力量。民生提质和城市更新是建设幸福澳门的重要任务，亦是本次规划聚焦基层回应民需

0: 系共建宜居宜业澳门。澳门市民从规划中亦深切感受到城市发展希望，不少市民表示期待旧区改造提速升级，公共服务与城市配套持续完善。澳门市民李女士话：希望未来五年，特区政府更加关注老年人、失业人士等弱势群体实际困难，同时畅通社会意见表达渠道，促进社会理解与共识。在横琴就业生活的澳门青年黄之才，对澳琴融合与青年发展等内容充满期待。黄之才话：
1: 三五规划为澳门的未来发展擘画了新的蓝图，也让澳门的青年有了更清晰的一个发展方向。未来澳门青年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文旅会展等等的领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横琴也为澳门青年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腹地。我们要更加主动地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大湾区勇敢地追梦、圆梦。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作为引领澳门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为澳门立足新起点，抢揸新机遇，实现新突破，指明清晰路径。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连线澳门理工大学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吕开颜先生，嚟听下佢嘅观点同分析。李教授你好，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咁日前公布嘅澳门特区三五规划提出咗一系列产业配套举措，呢啲对接国家战略嘅安排，可以为澳门搭建多元产业发展新格局提供边啲关键支撑呢？
4: 今次第三个五年规划在当中提到对于支持澳门经济多元发展的一个措施。第一呢，就是国家的统一市场啦，可以转化成为澳门新兴产业的空间。第二呢，就是透过引导基金商业环境的优化和人才政策呢，可以为澳门一家四产业建立起从引进到成长的一个完整的支持链。咁我哋都可以睇到呢，最近澳门一啲创业公司喺香港嘅上市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例证。咁第三呢，就系用横琴嘅一个空间呢，嚟补足澳门本身土地、资金、人才嘅不足。所以呢啲配套措施可以帮助澳门实现多元发展。如果我諗要未來值得去觀察嘅話呢，有幾個指標可以去睇嘅。第一，就係非博彩嘅重點新興產業增加性係咪能夠穩定提升。第二呢，就係係咪能夠去創造出更加多具有高技能啦，同埋上升空間嘅本地優質職位。咁第三呢，就係政府扶持嘅企業係咪能夠再政策支持以外，仍然是有攞到市场的订单啦，同埋长期的存活能力。咁如果在未来呢几个指标可以继续去改善的话呢，我相信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就可以是真正咁走向产业的一个新的生态。
0: 咁澳门特区三五规划提出依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科技教育为引领，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咁立足澳门加横琴一体化定位，呢一布局将为澳琴融合发展带嚟边啲新变化呢？
4: 从今次规划当中系可以睇到咧，政府就唔再分别去处理教育、科技、人才，而系将呢三个领域咧都摆进在澳门加横琴一体化的生态之下呢，去统一去规划。澳门就可以去发挥高等教育啦，与世界紧密连接啦，而横琴可以提供产业空间、科研转化和一些生活配套，去真正地打通人才的跨境流动、科研成果转化以及是公共服务对接这些领域。澳琴就可以真正去实现融合。所以从今次 对于澳门加横琴一体化的定位来看的

0: 我諗澳門同橫琴之間下一個階段咧，唔係將佢哋嘅物理距離拉近，而係將人才啊、知識啊、資本以及生活服務嘅制度磨合嘅成本降到最低，令到我哋制度上邊嘅融合咧係可以完全對接。
1: 嗯，咁未来五年啦，澳门要点样嚟发挥好中国与葡语国家精准联系人嘅作用，以更加开放包容嘅新举措，积极参与同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呢？
0: 对于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精准联系人嘅定位，我觉得澳门要做呢个重点，并唔系一般性嘅联络啦，或者啲活动嘅数量，而系要将澳門在語言、法律、商業規範、專業服務等等這方面的優勢轉化成為具體的項目、投資合作以及市場進入的能力。所以未來我覺得可以強化我們中葡經貿、法律、金融方面的標準對接服務，將會展、文化、教育、青年交流活動轉化成為長期的商業人文網絡。所以我哋澳门要做好中葡国家嘅精准联系人咧，唔系做一个信息中转站，而系真系要将呢啲所有嘅一啲资源同埋项目可以真正连结起嚟嘅合作促成者。如果做到呢一点，我相信澳门可以更加好助力我哋国家一带一路嘅倡议，融入服务我哋国家发展嘅大局。所以总结嚟讲，喺三个规划当中所提出產業多元啦、澳琴嘅融合啦，以及中葡平台建設，實際上都係以國家發展規劃裏面嘅大市場、大平台為一個支撐，結合我哋澳門自身制度嘅特色，以橫琴作為產業創新空間，去形成一個更加開放、更加能夠讓居民分享到發展成果嘅一個澳門。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根生，记者杜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节目一开始，请听专题《秦腔一枝梅》，感受古韵秦腔点样喺新时代焕发新荣光。
1: 文化公开课嚟听到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讲述秋呢个字，解锁汉字承载嘅千年文明记忆。

0: 本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药中国老甘草》下集，带你深入了解荒漠戈壁滩上的本草传奇。
1: 传承有我，走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州民众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封明君，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琴音有道，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啦！
2: 就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5: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6: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脉。
5: 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0: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承载着千年的历史记忆、道德规范与审美追求，从打招赞的破茧成蝶到鬼怨杀生的生命绝唱，一出戏对应一段人生、一种命运。下面请听专题《秦腔一枝梅》，采制总台记者朱音如、温超、张欣宇。
7: 在八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没有谁比他更清楚，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8: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曲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7: 主角中的一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2度梅花奖、2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她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8: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7: 李梅不是一秦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他比普通观众更懂一秦娥台上台下的不易。800里秦川尘土飞扬，3000万儿女齐吼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
8: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7: 李梅学戏是原爸爸的梦想，也和一秦娥一样，因为家里太穷，爸爸和妈妈加起来一个月70块的工资，要照顾老人还要养4个孩子，实在吃力。李梅的小学老师曾追到家里跟爸爸商量，学校可以免书本费、免学费，能不能不去学戏？爸爸低着头只回了一句话：“你们能免他吃穿吗？”
9: 也就是你就是看眼睛，看眼睛跟你的身段在一块儿，到这儿咋还不见人啊？就看你这是焦急的。
8: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2天不练同行知道， 三天不练，观众。

0: 更知道。我们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练戏曲园的这个坛子功、把子功、架子功、唱念功，就跟一个厨师要做饭一样，你必须得把先把料备齐，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到舞台上得心应手。
1: 过往的40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她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顶。
2: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那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1: 这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他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儿。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成角儿？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要求更狠。别人踢腿踢100下，他就踢200；别人跑10圈圆场，他要跑20圈。膝盖磕青了，缠上护膝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挑破，裹上纱布。穿好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不少。让李梅崭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14、15岁的年纪，哪里晓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到底有多悲愤。老师想来想去，用上了最笨也最狠的办法。
0: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3: 明天把这个切成两个吧，不然我把手给划没了。
4: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那这个颠法颠颠得太厚了，你知道吗？
1: 在戏台上唱了40多年，李梅始终熬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0: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1: 和易勤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傅使劲推上去的，
0: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进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的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1: 16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陆续改行，不是去当演员，就是去唱歌，要么直接脱下戏服下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塞着一团迷雾的他也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0: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可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1: 这一留就是40多个春秋。

0: 李梅开始琢磨秦腔，都说秦腔是吼出来的，可她觉得不能只有吼。不上台的日子，她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研究婉婉腔里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报。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她跟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一个剧种的啃。之后的十多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把戏唱给乡党们听。他们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也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给他们招手，他说李梅来了，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游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二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板壶升起，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隔着千年还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于李梅而言，她演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七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也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她的人生，让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没有完美。
1: 人生啊，不可能重来。当你光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3个月，我们家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2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当时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也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愧疚。
0: 除了上台演出、收徒教戏，李梅还得惦记着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得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还要盘算着让秦腔进校园、出国门，还得想着该排新戏了。最忙的时候，他得扭头问身边的人好几次，今天是几号来着？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怨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慢卧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坚持3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师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1: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鱼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在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噗一口气吹上100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0: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10几岁时的忐忑，她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1: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 我这只美

为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筵中的一支，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描摹事物的形状，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就正式产生了。
5: 中华诗文以木观物，以刀契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点画线条，凝聚在方寸之间。从一个空心的圆圈到方正的日子，我们看到的不单止是自然的演变，更是中华诗文对天地万物不懈的凝望与求索。暑热未消，秋汛已至，秋天万物从繁茂走向沉静，夏蝉的鸣唱也都渐渐稀落。今日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听下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讲述秋这个字。
6: 早期汉字的秋啊，和今天的写法几乎可以说是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既没有河也没有火。那它是怎么写的呢？又是怎么演变到今天的秋字的呢？从炎热的季节逐渐转凉的时候，有一种虫，它就像自然日历一样，它的生命周期和秋季的气温变化几乎完全重合，它就是蟋蟀。这种动物在春天你完全见不到它，等到立秋之后，暑气渐消，秋意初显的时候，它从土壤中孵化出来，开始夜夜鸣唱了。古人叫它促织，意思就是啊，蟋蟀一叫意味着天气即将转

0: 凉，好像它的叫声是在催促着人们需要织布缝衣来御寒了。随着温度逐渐下降，蟋蟀呢开始逐渐从田间野外转移到屋檐底下，甚至是登堂入室。而到了深秋后啊，气温骤降，它逐渐就停止活动，入土蛰伏了。人们把这样的活动规律写进诗里，形成了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午后吟唱。不仅如此，因为蟋蟀的活动周期简直就是秋季的季节限定，人们又将它作为秋季的代言人。当人们要写秋的时候，就直接画出一只象形的蟋蟀，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秋字。你看它那触角是活灵活现，你看它那翅膀蓄势欲飞，你看那头脚和身体都栩栩如生。就是这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就是这一只蟋蟀，代表着秋天，是古人观察自然、观察季节变迁最为直观且质朴的表现。那这样一只蟋蟀，它是怎样变成今天一半红一半绿的秋字的呢？我们知道，秋季是大部分农作物收获的季节，而蟋蟀以及它的同类们，各种各样的昆虫，对于即将成熟的作物来说，往往有很大的危害，它会影响到一年的收成。那怎么去驱除这些昆虫呢？在古代呀，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用火烧。哎，我们看到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这种字形，它在蟋蟀的下边加了一把火，甚至还画出了火上溅起的火星。这个字仍然是秋，它用火烧蟋蟀的字形结构，不仅体现了对自然物候的观察，更体现了人类应对这种自然物候而采取的活动，从自然观察演变为人与自然的生产生活联动。那么既然已经要表现人类的生产生活了，在这个时令之下，人类最为重要的活动当然就是收获了。所以人们逐渐的呀，又给这个火烧蟋蟀的字形增加了禾。禾不仅代表着绿色的禾苗，作为构字部件，它可以代表各种农作物各种形态，当然也包括庄稼的收获。这样增加了禾的秋字，就不仅有听觉，还有视觉了，秋季的特征也就更加明显了。可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又来了，本来画一个蟋蟀就挺复杂了，还要再加火再加禾，字形就会显得过于臃肿，书写起来也会不够便捷。所以字形的简化是势在必行了。那怎么简化呢？
1: 四季是天地写给万物的书信，也是古人对时间最朴素的分辨与命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一季都有自己的节律。然而在中华先民最初的时间刻度里，一年只划分为两段，春与秋。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两个节点一头系着希望，一头担着生存。至于夏与冬，它们成为季节的名称却要晚于春秋。那么夏和冬究竟是怎样从最初的字义一步步成为季节名称的？ 而春与秋又为何能在先民心中

0: 占据如此特殊的分量，成为希望与圆满、岁月与历史的象征的呢？
1: 其实在简化过程中啊，人们尝试了很多方式，尤其是在战国时期，每个国家都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简化字形。比如有的人他就把蟋蟀简化成很写意的日字形，好像是代表着蟋蟀的头部，那这样秋就由日、和和火三个部分组成。也有再把火给去掉的，只由代表蟋蟀的日和和两部分组成。当然也有尝试着干脆把最初的那只蟋蟀完全去掉了，只剩下和和火这样的字形。而最后这种尝试，它在战国时期的秦国比较流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秦系文字影响了书同文之后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的写法，所以这种和与火组成的秋的写法就一直沿用了下来。无论是最初的蟋蟀，还是如今由和和火共同构成的会意的秋，它都和春一样，是中华先民对季节时序的感知。商朝的人，实际上应该说是西周晚期以前的人，他们仅仅把一年的时间划分为春和秋两个季节。这样看起来有些粗疏的季节划分，反映出当事人他对季节的认知还不够细致。这种季节二分不只是在早期中国如此，其他文明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也是先将一年分为干湿两季，后来才细分为了四季。甚至在古英语中也有类似的情况，都体现出早期人们对季节、对时间的认知情况。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华先民们对自然的观察、对自然规律的总结，在商朝之前其实就已经很发达了。难道我们可以说那时的人认为夏季和春季一样，冬季和秋季一样吗？并不能。实际上只分出春秋而不细分四季，它恐怕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生活智慧，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词来说，可能是一种极简的态度。春为播种之始，也是万物之始；秋为收获之中，也是万物之中。它们是一年中重要的时间节点。夏作为万物的生长阶段，冬作为万物的休眠时间，更是一种过程性而不是节点性的时段，因此啊，它们可以被含纳在春与秋之中。后来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加丰富，对季节细分的需求日益增加，才逐渐从春秋中拆分出夏和冬，形成了四季的划分。但是原有的这种春秋二季之分，使得在我们的文化中，春和秋的意义和价值啊，要比冬夏更有分量。春秋代序与万载春秋，这样的表达把春秋直接等同于了时间。先秦时期鲁国的史书《春秋》，它也是沿用春秋两季之分，用春秋来代称时间、代称历史，甚至由此让春秋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名称。而在春种秋收、春华秋实这些词语当中，既体现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总结，更传递着付出即有回报的朴素智慧，它至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态度。至于春秋鼎盛、富于春秋这类称

0: 成语啊，则是把春秋作为了人乃至事业、国家希望和生命力的象征。
1: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环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系林千。
1: 大家好，我系晓东。今日中环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晚上7点、11点。
0: 东汉张仲景《伤寒论》里边所记载嘅113方里边，包含甘草嘅就有70方。甘草在所有药材的使用频率里面排名第一，但并不会喧宾夺主，成为众多药材里面当之无愧的平衡大师，被陶弘景、李时珍等历代名医誉为药中国老。
1: 甘草除了在药用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在美食界也都是承担着重要的角色。生于荒野，熟于荒野，甘草日住天性向往自由的植物，几千年来回归给人类的却是无尽温润的甘甜。
0: 若中国老仲兼职治沙为事，那甘草究竟有几神奇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若中国老甘草》下集，带你深入了解下荒漠戈壁滩上面的本草传奇。
2: 甘草在内蒙古被称为甜根根，剥开根部的表皮就能尝到丝丝甜味。甘草的甜来自于甘草酸，虽叫做酸，但其甜度却约为蔗糖的250倍。即使是稀释了4000倍的水溶液，也仍能尝到甜味。千里之外，潮州人将甘草煮水，加入切块的水果拌匀，腌制片刻，这道清凉甜品甘草水果已经可以食用。遍布潮州街头的甘草水果酸甜爽口，让生长在北方的甘草为南方的夏天带去清凉。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本草，甘草不仅能入药，还能作为香料食用。如今人们常将甘草与八角、桂皮、草果等搭配使用，粉碎混合后加入火锅底料中，甘草的甜起到调和脚味的作用，缓和其他香料的辛辣并弱化苦味，柔和口感，贯穿麻辣鲜咸，渗透汤底，直击味蕾。甘草中的药用成分微寒清热，中和了特性温热的香料食多上火的问题，还能够愈合伤口，抑制炎症的生成，堪称为热辣滚烫的火锅专门定制的独家本草。不仅如此，在调味之外的很多领域，甘草及其提取物都发挥着滋补养生的作用。

甘草清凉润肺，抚慰人世间的颠沛与辛劳。数千年的鲜衣怒马，快意人生，贯穿在烹肉煮茶对酒当歌的这一刻，回味

0: 那达慕，内蒙古草原历史最悠久、场面最盛大的民族盛会。农忙过后，隆冬时节，农牧民们带着皮毛、药材，汇聚草原，赛马、摔跤、射箭，各类惊险刺激的比拼，引人入胜的歌舞，都在庆祝同一件事：丰收。这座建筑是上世纪70年代建起的甘草集散地，它身后的半片石壁在清代曾经也承载着同样的功能。清朝嘉庆年间，山西商人走西口来到此地，设立了甘草商行，至此杭锦旗的梁外甘草开始采挖，一直延续至今。路的对面有一座用甘草搭起来的敖包，体积虽然不大，却有着100余年的历史。传说这里挖出过一根甘草王，人们就在供奉过甘草王的草房上堆起柴草，成为敖包，祈求甘草丰收。由于这里是西北沟的地势高地，远道而来的人们看到敖包就看到了目的地，包头的客商就是从这里开始了甘草的运输。每年人们还会在外层添置新草，让这个完全由草根搭起的敖包历经百年依旧保持着原状。杭锦旗西北部的黄河滩地上，人们在此种植培育了上万亩的甘草。起初生长在荒漠边缘的甘草并不适应稳定舒适的人工环境，现代种植运用水肥胁迫的方式，少水少肥，甚至不水不肥，既节约了成本，又能为甘草提供相对熟悉的生长环境，有助于药性的积聚，形成良性循环。
1: 中国中药协会副秘书长赵润怀：
2: 对甘草的品质来讲，一个是物种，一个是环境。有一个说法叫逆境效应，重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水分多的时候，它生长的就像淀粉类的东西就多了，像甘草苷、甘草酸，有些属于次生代谢产物。次生代谢产物有一些东西的话，是在抵抗自然的干旱或者病虫害等等其他的一些不利的环境下，植物产生的一种抗体。所以自然状态下它产生的抗旱、抗寒、抗病虫害等等的一些外来的干扰情况下，在逆境的情况下才能够有这些药用成分的高含量。
0: 沙漠深处野生甘草还在继续生长，一颗颗，一丛丛，一片片，不断扎根，向下牢牢锁住沙漠。一株草生于荒漠，有无惧风沙的豪情与野性，却将最温和的清甜之味留给人间。自东汉至今，甘草始终是中国使用频率极高的中药材，凭借十方九草的出勤率与解百毒和诸药的平衡作用，被尊为药中国老，声名远扬。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乔东。
7: 大家好，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6: 中国民族乐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与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密切相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乐器造型简练优美，结构合理，做工精巧，音色纯正，为历代音乐爱好者所喜爱。古往今来，凡民间逢年过节、婚丧喜庆、迎神赛会，或宫廷官府举行重大的政治、军事和宗教活动，都要演奏民族乐器。民族乐器的制作技艺已经成为我国一项重要的传统手工技艺，流传至今，影响深远。
7: 中国民族乐器制作品种繁多，工艺精湛，蜚声中外。苏州乐器制作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在数千年的发展传承的过程里面，能工巧匠们不断改良技艺，最终使之享誉全国。
6: 苏州制作的乐器品种繁多，二胡、阮、古筝、琵琶和一度失传又恢复制作的箜篌、片鐘是其中的代表。苏笛、苏箫、苏锣、苏鼓等一批用苏字命名的民族乐器，更是具有苏州地域特色。这些乐器以造型优美简练、结构合理、做工精巧、音色甜美纯正而闻名。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精湛，一件乐器的完成需要经过开料、配料、木工、雕刻、漆工、镶嵌、校音等多个环节。制造打击乐器、响铜乐器需要选料、熔炼、制片、成形、巧音、车刮、定音等多道工序有序配合，每道工序都有独立的技艺。咁而家除咗木料、锯料、开料、配料等工序已经部分用机械替代人工之外，木工、雕刻、漆工等大部分工序仍然需要通过手工完成。
7: 封明君1936年8月生，江苏省苏州市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师。1947年进入苏州中国乐器社学习，师承著名民族乐器制作大师吕伟康。
6: 1958年进入苏州民族乐器一厂，从事民族乐器

0: 乐器嘅制作同改革。1996年退休之后，受聘于苏州民众乐器一厂有限公司做技术顾问。70多年来，致力于民族拉弦、弹拨乐器嘅制作实践，尤其以制作二胡、古筝见长，工艺技术精湛，能够对唔同质地、厚薄嘅皮膜同唔同纹理、质地、部位嘅木材嘅发音效果深入分析研究。曾经改进二胡琴筒前口嘅结构，使到发音厚实有力；改革古筝内部结构，使发音更加清脆。
1: 今日的传承有我，等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起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州民众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封明君，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琴音有道，
2: 70多年的从艺之路，封明君制作了上万把二胡，从春晚舞台到维也纳金色大厅，他的作品跟随着演奏家的身影，先后登上国内外诸多顶尖舞台，见证了中国民乐的精彩瞬间。90岁的封明君老人经历了苏州民族乐器一厂的创建、兴盛到转型的整个过程，对这里总有一种放不下的情感。如今他还在二胡的制作中寻求突破。
3: 就没有结巴，真的
4: 没有结巴，一点结巴没有。
3: 现在要材料呢，我们二胡的不结要少，
4: 结巴要少，要直是吧？
3: 我们有规定的，这个不能超过在一公分是吧？
2: 制作二胡的木材需要挑选密度高、纹理顺直、色泽一致的材料，这对于琴体的外观、声音的震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早年间，生产材料资源有限，选到一块符合标准的木材非常难得。木材的稀缺让匠人们只能在制作工艺上投入更多心血。20世纪50年代，制作二胡的材料多以榉木为主，每块制作琴筒的材料声音都不一样，因此要尽量把6块声音差不多的材料合为一组制作琴筒，这对封明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4: 老红木的，
2: 做了一辈子二胡，封明君认为一把好的二胡首选材料应该是红木。红木制作的二胡声音宽厚洪亮，音域宽广，被很多二胡演奏家所公认。
4: 声音很宽厚，又不是传统二胡的声音，清亮通透。
3: 当时我们的做红木琴也比较少，红木就是高级的琴呢，现在是红木普及了，生活水平改善了，都被原来大大的改进了。
2: 尽管如今拥有大量优质木材，但封明君始终保持着珍惜材料、绝不浪费的观念。这份坚持源于他早年的学徒经历。1936年，封明君出生在浙江杭州。12岁那年，为了生计，母亲托朋友把他送到苏州一家乐器店学门手艺。那时候学手艺有3年学徒、3年帮工的老规矩，师傅不把绝活一次性说透，徒弟们得自己多琢磨多实践。年纪虽小，封明君却早早挑起了生活的担子。为了能吃上口饱饭，掌握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他学起二胡制作来格外用心。1954年，散落民间的民族乐器从业人员集中起来，成立了苏州民族乐器生产合作社。凭借着精湛的制作技艺，封明君成为技术组组长，专门从事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的改良。1961年，技术组在封明君的带领下制作的二胡，在北京乐器制作大赛中获得第1名。专家对这把独特音质的二胡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并将其全面解剖， 发现琴筒内有两道前所未

0: 变而来，它的发声依靠琴弓摩擦琴弦产生的声音，音色具有一种凄婉哀愁的特质。一把二胡的制作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其中蒙皮是决定二胡音色的关键。琴皮由人工养殖的蟒蛇而来，那种鳞纹粗而平整、色彩对比协调的蟒皮是风鸣军的首选。在蒙制之前，还要对琴皮进行处理，用水浸泡软化，再用竹片仔细刮除油脂，最后晾晒干燥。皮子裁成六边形皮料后，沿琴筒边缘抹胶粘合。蒙皮时需拿捏分寸，六角的受力一定要均衡一致，它决定二胡的音质音量。太紧则琴皮崩如鼓面，音色发尖；太松则似泄气皮球，低沉无力。需边拉边试，这全凭手艺人的经验把控。
1: 一块跑一块，很容易蒙得差不多松紧。
0: 周师傅反复调整松紧，确保每一次敲击都能产生清晰的回响。风鸣军则更关注震动持续时间，通过轻拍琴筒确认皮面张力是否达标。经过数轮调试，这张同时满足边缘回响透亮、中心震动持久的琴皮将成为下一把二胡的核心部件。多数匠人一辈子守着老手艺，风鸣军却总想试试新做法。年轻时改结构不按师傅教的来，后来自己琢磨出测音工具，调出来的琴音更准。风鸣军带领团队将二胡弯头长度缩短，使设计更符合人体工程学，减少了演奏中的意外碰撞，提升了二胡的耐用性。这一改良设计被纳入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标准。当一把崭新的二胡制作完成时，风鸣军最期待的就是试音环节，这不仅是对乐器品质的最终检验，更是对他工匠技艺的全面验证。面对这一刻，风鸣军总是充满自信。
2: 这把二胡它那个上下把握很通，它是很完美的，你看那个皮多漂亮，是吧？一看那个琴做得很好，很舒服，很好，相当棒。
0: 早在1995年，风鸣军前往新加坡进行民族乐器制作表演，成为苏州乐器一厂首位在国外展示二胡制作技艺的匠人。那时候的他就知道，一定要有国际视野，登上国际舞台。
3: 一幅画上面的。
0: 2025年6月，中国国际乐器展览会在北京举办，风鸣军团队打造了暗香疏影与华夏龙吟两款二胡，前者以细致雕工勾勒婉约意境，音窗设计美观，声音透亮；后者以古代玉龙为灵感，线条古朴优雅，音色精准。喜欢琢磨新东西，喜欢挑战新花样。入行70多年了，闲不下来的风鸣军依然在他挚爱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上不断倾注心力。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环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大家倾下会同大家咧一齐关注一下国产大型邮轮吓爱达摩都好啦，近日咧就搭载住吓4000多名嘅宾客喺深圳启航噃。
8: 嗯，冇错啦，我哋喺家门口啦，大湾区人就可以搭到呢个国产大邮轮啦，嗬。咁啊，呢次嘅大邮轮究竟嘅线路安排系点样嘅咧？咁啊，相关嘅通关流程又点样嘅咧？旅客咧参加首航又有几兴奋啦？嗬，稍后咧我哋亦都会喺节目当中啦，同大家一一分享嘅。而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咧，会关注即将喺8月27号至31号盛大举办嘅南国书香节啦。今届嘅南国书香节嘅主题系点样嘅咧？当中有边啲嘅重磅活动咧？稍后咧同大家共同。关注啊！
7: 嗯，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啦，近日就发表网志，佢就话啦，目前咧大约有140家航空公司喺香港提供服务，同埋咧连接全球超过225个航点嘅航班嘅，可以话咧高效便捷嘅国际联系啦，同埋咧接连举行嘅盛事活动啦，吸引咗唔少嘅商务同观光旅客访港。嗱，上半年嘅会展同埋亚博馆咧，一共咧举办咗超过170项嘅活动，一共吸引大约350万人次。
8: 陈茂波就话咧，喺今年嘅上半年。

0: 香港国际机场的飞机的升降量超过了200,000架次，同比上升是 4.4%， 机场的容量就达到3280万人次，同比上升 11.7%。 不少使用过香港国际机场的海外外的旅客亦都对机场的体验是给出了高度的评价，而香港机管局方面亦都是积极推动智能机场的发展，运用生物特征识别、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等的技术去升级翻机场的设施，提升翻航班的运作效率的。相信大家都有感受到非常之丝滑的出行的体验啦。咁喺之前推出咗登机仪的服务咧，系用呢个容貌识别技术去提升翻登机嘅手续办理啦、行李托运同埋安全检查嘅效率。目前咧系覆盖咗大概80%嘅机场离境旅客啦。
1: 嗯，运用咗好多啦，即系内地嘅技术啊吓。咁虽然话咧，即系香港国际机场啦，就用咗咁长一段时间啦，都20几年啦吓。咁但系咧，不断喺度更新紧啲设施啦，可以话咧常用常新啦吓。咁啊，陈茂波咧都话啦，香港特区政府咧会多管齐下嚟到巩固同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嘅地位，并且咧会为其他相关嘅经济环节嘅联动发展注入新嘅活力嘅。嗱，好似机管局啦，仲会加强同珠海机场嘅合作，希望咧吸引更多嘅转机旅客，并且咧会继续喺东莞合作啦，推动创新嘅海陆空货运联运模式嘅。
0: 嗯，关注完机场之外啊，再睇睇相关嘅口岸嘅最新政策啊。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近日就透露咧，正喺度重建嘅沙头角口岸，考虑采用新皇岗口岸嘅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通关模式啊。
1: 嗯，咁啊，讲翻皇岗口岸啦，好快就会开通啦。咁啊，佢都话咧都惊啊吓，即系初期咧人流高峰比较多，咁啊嚟紧咧会反聘200个啊具有丰富前线经验嘅退休人员吓帮手咧通关嘅。未来亦都会视乎不同的情况，希望争取更多的资源，请更多的人手，令到大家通关更加丝滑。除了说新皇岗口岸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之外，究竟其他的口岸有没有机会跟进呢？他就说因为沙头角口岸是扩建甚至是重建的，所以其实有机会就未来起好之后就直接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一次验放可以完成双向的通关的。而家咧正喺港珠澳大桥口岸出境方向系试紧咧5秒无感通关，未来咧亦都会扩展咧去到入境嘅方向啦，以及咧其他人流繁忙嘅口岸嘅。
0: 嗯，一啲好嘅经验啦，真系值得多多去复制啊吓。
1: 咁
0: 啊，睇翻沙头角口岸咧，系深港东部重要嘅陆路口岸，喺1985年系启用噶，系见证并且系支撑深港人员往来、经贸交流同埋区域协同发展。喺2024年嘅6月份，沙头角口岸重建事项系获得国务院嘅批复，系明确取消货检嘅功能，转型成为纯旅检口岸。而去到2025年嘅8月份，口岸系拆除工程正式启动。而喺今年嘅年初啦，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沙头角口岸嘅重建，推广新型合作查验同非接触式快捷通关模式啊。咁啊，亦都见到咧，近日咧好多关于口岸嘅进展啊，系受到咗大家嘅高度嘅关注啊，吓亦都见到我哋大湾区城市之间嘅互联互通啦，真系越嚟越方便啦。
1: 嗯，冇错啦，咁啊，希望第日咧就所有吓，无论出啊入啊，你攞咩证啊都冇感吓，咁就最好啦吓。咁啊，另外咧最关注澳门方面啊吓，嗱，之前咧其实我哋都同大家推介过咧呢个悠游巴士噶啦，如果去到澳门咧，即系又想买手信啊咁样样吓，就可以咧就坐下呢个悠游巴士啦，因为咧系可以直达沙梨头康公庙一带。系啦，咁即系好快就可以行2步就入去买行人饼噶啦，咁样即系一站式啊吓，就可以啦，搜罗好多澳门嘅地道风味嘅。咁啊，同一啲热门嘅旅游街区唔同啦，譬如话今日推介啊，大家可以去买行人饼嘅10月初5街啦，其实都系一条百年老街嚟嘅，十分之有烟火气啊。除咗话啦，即系有行人饼嘅饼香吓，烤下呢个牛肉干、猪肉干嘅呢个即系肉香吓，仲有咧茶香吓，有各种唔同嘅老字号啦，原街排布就是那条短短的10月初5街啫啊，相信你都可以啦，即系购物式旅游啊吓，就由街头买到街尾嘅，咁啊各种嘅即系茶叶啊，即系各种嘅礼品啊，都十分之齐全啦，咁送礼自用都好啱噶。
0: 系啊，冇错，啱先小夫都同大家安利咗啦，咁啊要直达翻呢个10月初5街咧，搭悠游巴士就最方便，最紧要系全程免费乘坐啊，
1: 系啊，
0: 唔需要去打车，亦都唔需要转乘。是一站。

0: 唔直达嘅，咁啊除咗咧就话呢个沙梨头康公庙呢条线啦，悠游巴士咧全线有成14条嘅免费嘅线路，系串联咗有大三巴啦、官雅街两大嘅旅游热点噶，咁亦都可以去到啦各大嘅综合度假区同埋多个特色嘅社区啊吓，咁啊包括有三盏灯啦、右看妈阁、南环雅文湖畔、皇朝新口岸双向行驶，咁啊大家咧行完社区。亦都可以直达翻呢个度假区，咁啊令到大家嘅出行咧更加之灵活同方便啊！
1: 嗯，真系好正啊！最紧要唔使钱啊嘛，咁以上咧亦都系啊，我哋今日啦，即系叹世界快讯第一 part 嘅内容啦。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继续叹世界快讯，会同大家再关注一下暑期档嘅票房啊！
2: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啊！呢一 part 咧，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呢一 part 咧，先关注一下咧呢个暑期档嘅全国票房啦。嗱，我哋琴日嘅节目讲完啦，就突破100亿啦。咁大湾区啊嘅表现又点样样咧？就特别系关注广东啦。咁啊睇翻数据啦，广东啊系稳坐全国第一票仓啊。咁啊总嘅票房咧，目前啊系14.92亿，接近啊15亿嘅啦。咁啊观影人次啦，同埋放映场次咧，都系全国第一位。咁啊，观影人次有3979万啦，放映场次有355.6万场啊，都系位于全国第一嘅。而深圳同广州嘅票房咧，都分别增长16.3%同12.5%，两大城市表现十分之突出啦。
0: 冇错啊，除咗系票房第一啦，其实广东出品嘅呢个电影咧，数量都非常之多啊，吓，亦都系位居全国前列嘅。喺暑期啦，亦都有唔少嘅作品系上映。欢迎大家关注的。咁睇翻相关的分析师咧，就话今年的暑期档咧，整体的表现是十分之稳定的，各项的数据都同旧年同期相比咧系更加之高啊。咁啊睇翻咧，截至到8月16号，总票房咧系增长3.2%，观影的人次达到2.74亿，同比增长5.7%噶。咁我哋寻日亦都讲过啦，票房系节节攀升，但系电影票价咧就冇升到，反而系更加之抵睇啊！吓，大家可以睇多几部作品啦。平均嘅票价咧系36.5元，同比下降2.4%，系近5年嚟咧暑期档最低噶。咁而观众嘅性别方面啦，见到女性观众依然系观影市场嘅核心力量啊！吓，占比咧系达到55.6%嘅，咁啊亦都系持续发挥咧消费带动嘅作用。咁当然啦，同期时男性观众嘅占比咧系稳步回升，咁我反映出咧今年嘅影片嘅类型覆盖面系更加之多啦，包括有动作啦、科幻、犯罪等等嘅题材咧，亦都系更加之吸引男性观众入场，整体受众嘅结构咧系更加之健康全面噶。
1: 嗯，冇错啦，咁啊即系老少咸宜吓，男女通杀咁样样吓，即系无论你系师奶杀手定系少女杀手系一样都 OK 啊。欢迎大家啦，可以多啲入戏院睇下吓，仲有一套啱你睇嘅。 另外咧，除咗话啦可以入戏院睇戏之外咯，嚟紧仲有一项啦，即系文旅界嘅盛事吓，就系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啊，会喺嚟紧嘅9月11日到13日喺广州嘅广交会展馆 A 区举行嘅。嗱，今年咯啊，亦都一样啦，同往年系差唔多啊，大家啦亦都可以入去啦，现场扫货吓，买各种嘅旅游线路啦、产品啦，咁亦都可以啦，搜罗各种新奇嘅文创好物嘅，甚至系啊，你冇谂住去旅行噶，你入咗去就当去咗噶啦，咁样吓，亦都可以啦，带大家吓，即系一家人入去咧，诶，边食啊，边玩吓，边搦啊吓，都值得大家入场睇一睇嘅。
0: 嗯，可以一站式咧去感受咧海内外或者系全国各地嘅文旅嘅精华嘅。咁、提前咧了解翻啦，广东文旅展区方面嘅一啲展示啦，当中咧会系设置咗广东主题馆啦，仲有21个地级市嘅文旅馆。咁啊，当中咧亦都有4大嘅特色嘅品牌啦，亦都会呈现翻啦广东作为旅游友好型城市嘅新图景噶，而外省嘅参展嘅阵容咧，亦都系非常之亮眼同埋强大啊！咁睇翻有陕西啦、广西、福建三明、黑龙江、抚远等等嘅省市咧，都系组团亮相嘅。而四川甘孜、新疆喀什、疏附、加斯、桃木舒克同埋西藏林芝等地咧，会带嚟各具特色嘅风土人情啊！
1: 咁啊，除咗话咧，即系我哋一般旅客啊，可以入场之外咧，更加期待更加多嘅专业嘅买家啊，吓、提前登记啦，入去寻找一下啲新嘅商业机会嘅。咁啊，佢哋咧就可以透过微信公众号登记入场，或者透过官网去到提前登记。咁我哋普通市民咧就可以喺文化广东嘅微信小程序完成登记，就可以直接入场啦。
0: 大家记住咧，可以提前啦去注册翻啦吓。咁啊，另外都关注翻啊，有一条嘅滨海旅游公路。年底就要通车啦，对于中意揸车嘅你嚟讲咧，又系好消息。
1: 系啊，讲紧嘅啦，系惠州环两湾滨海旅游公路嘅其中一大节啊，吓嘅大亚湾澳头牙前至深圳交界道路拓宽提升工程咧，而家加快建设当中啦。咁啊，建成之后咯，会打通啦大亚湾小桂到深圳霸光嘅交通阻隔。咁啊，以往咧要兜好大一圈嘅，咁啊而家咧就真系沿住个海边吓，即系以前你又望到下个湾嘅嗰边就系啦，做咩要兜咁耐？咁而家你可以沿住个弯啊，就开过去咁，咁啊十分之方便嘅。咁啊，除咗话咧方便下沿线嘅朋友吓，即系自己出行之外咧，更加多嘅就系咧激活一个滨海嘅文旅资源啦。咁啊，除咗话咧可以将大亚湾啦同埋深圳连结起之外啊，吓未来嘅两边嘅一个景区嘅开发啦，咁甚至中途会唔会多咗好多海鲜档啊？咁样都值得大家期待。
0: 即系揸一段就停低下吓，食下嘢，睇下风景，影下相，因为唔单止就话呢一条线系大大咁样咧，系缩减咗两地之间嘅距离嘅。最紧要佢靓啊嘛，
1: 系啊，
0: 佢系滨海嘅公路，
1: 冇错啊。我觉得其实未必话揸车嘅，即系大家中意踩下车啊。系、我觉得系一个
0: 散步啊嘛，
1: 冇错啦，散步觉得有啲新。
0: 唔知有冇咁样嘅专一条专线俾你散步啦？
1: 戴唔顶帽先啦，最重要做好防晒啊吓，都真系几晒嘅。咁啊，睇翻呢条路啦，即系原路咯，即系除咗话交通之外咧，仲会融合啦旅游嘅元素啊吓，即系包括啦有牙前村啊、小桂村啊呢啲重要嘅景点啦，咁亦都有好多嘅山海资源啊会串点成线嘅。咁啊，未来咧亦都希望啦可以带动翻啦，即系当地嘅乡村啦增收致富啊吓。咁而家咧一个路面嘅表面清障工程就完成噶啦，咁啊同步啦做紧好多嘅工作，包括一啲远基路段点样处理啊，咁桥啊、隧道啊、涵洞嘅施工啊，仲有一啲咧边坡治理嘅工程嘅。咁啊，按计划啦，会喺今年国庆之前吓完成路基拉通啦，喺年底实现全线通车。过年嘅时候咯，我就可以去到感受一下啦，滨海嘅风情啦。
0: 好快噶啦，话唔定元旦就可以试一试。
1: 我觉得一般咁样讲都会提前嘅，可能就系国庆噶啦。我觉得
0: 我哋共同期待一下啦。咁啊，另外咧亦都见到咧，近日有唔少嘅朋友咧跟着电影去旅游啊。咁啊，之前同大家安利咗，跟住八仙啦，可以去到山东嘅呢、睇下蓬莱仙境。现时咧，欢迎来龙餐馆系持续热映当中啊，唔少朋友咧亦都跟住呢部电影去到佢嘅取景地咧去打下卡。
1: 冇错啦，我觉得我自己又 miss 咗一个景点啦吓，就系青岛东方影都吓，因为之前咧都冇了解得咁多啦，即系原来咧有唔少嘅呢个电影啊吓，其实咧都喺青岛取景嘅噃，咁
0: 系
1: 好似之前嗰啲亦都系沈腾嘅嗰出戏 啊，揸娃娃咁樣樣，其實亦都係喺青島嘅，喺佢哋嘅嗰個中車四方嘅嗰個舊廠嗰度去到拍嘅。咁今次亦都係我原本諗住去睇高鐵嘅，結果發現嚇可以睇到電影場景，都幾有趣嚇。咁除此之外啦，仲包括寧夏嘅石嘴山、石炭井、工業文旅影視小鎮啊，同埋咧青島嘅萊西啊等等啦，都係咧今次嚇龍餐館嘅一個核心取景地嚟嘅。

0: 因为咧有呢啲取景地啦，所以亦都有唔少朋友咧就谂住啊，不如去嗰度睇下啦。咁咁啊，睇翻啦，相关旅行平台嘅数据都话啦，即系呢几个景点啊吓，关注度啦系迅速攀升，成为咗啦当地暑期旅游市场嘅其中一个热门目的地啊。
1: 嗯，冇错啦。咁睇到咧，其实相关嘅搜索量啊吓系环比上涨超过220%嘅。咁啊，当然比我寻日讲到嘅就系攞住只镬铲同埋去炒餸换翻建柱师傅。更加之有沉浸感同埋有趣啦，咁啊见到咧相关嘅带动效应咧已经从线上关注系延伸至线下出行啦，咁见到咧青岛呢个景点嘅热度咧环比亦都系增长超过30%，本身青岛就已经好 hit 噶啦吓，呢一次咧真系又增添咗一把火啊，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啦多多去到呢个取景地去感受下啦。以上咧就系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同大家。关注翻国产大邮轮啦，爱达摩都好啦，近日喺深圳首航噶，咁有4600多名嘅宾客咧系饮咗头啖汤，开启啦5天4晚嘅到访越南顺化嘅海上之旅噶。咁呢一次咧，亦都系爱达摩都好第一次喺大湾区运营国际嘅邮轮航线啦。海外系咧，我哋大湾区人喺家门口咧就可以搭到我哋国产大邮轮啦。咁啊，究竟咧相关嘅通关嘅流程系点样嘅咧？我哋今日咧亦都有深圳边检总站蛇口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咧赵卫东同我哋带嚟介绍啦，亦都会分享翻参与首航嘅旅客佢哋究竟有几兴奋啊！

0: 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1: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2: 嘆世界。
3: 繼續翻嚟嘆世界嘅時間 ，Hello， 大家好，我係 Fion。我哋今日关注近日以深圳为母港正式启航嘅我国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咁自从2024年1月份喺上海完成咗全球嘅商业首航之后，呢一艘嘅国产大邮轮系第一次驶入到华南，开启国际航线运营。在当日第一批的旅客在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完成边检查验之后就陆续登船了，喝头啖汤，非常之开心的。讲到爱达摩都号全长有 323.6 米，总吨位达到 13.62 万吨，拥有2125间客房。而这次深圳母港的运营期从8月13号持续到9月16号。目的地覆盖了越南、马来西亚、韩国等地。大湾区的旅客从家门口出发就可以搭乘住我们的国产大邮轮参加这些国际航线。咁为咗保障首航嘅通关顺畅，深圳边检总站、蛇口边检站亦都提前部署优化通关流程。我哋一齐嚟听深圳边检总站、蛇口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赵卫东嘅介绍啊。
4: 我们提前制定了专项勤务方案，科学调配警力，增开邮轮专用查验通道，应用便捷通关认证码，实现旅客靠港即下，好来快走。同时，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便利政策，对乘坐邮轮入境的外国旅游团实行免签入境，让国际旅客能够便捷地来到深圳，来到大湾区。
3: 据了解，在今年的上半年，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出入境客流量达到了 98.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8%。 而随着第一艘的国产大型邮轮进驻华南，大湾区始发的国际航线的供给亦都会更加之丰富。在首航的当日汽笛长鸣之后，爱达摩都号亦都是缓缓驶离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开启华南的首航之旅。这次的部署亦都会进一步深化国产大邮轮在大湾区的市场布局，为深圳邮轮经济注入新的发展动能。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副总经理刘延之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介绍到，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是全国首个海空一体综合邮轮枢纽，硬件和区位配套行业领先，可以停靠全球最大的22万吨级的邮轮，依托港口即机场的智慧运营模式，实现了多项的首创，彰显了深圳速度和创新引领。港澳旅客、香港机场国际旅客可以乘坐跨境高速客轮系抵港，在邮轮母港国际中转区换成国际邮轮出境，大幅简化了入境的手续，缩短了通关的时间。而针对方今次爱达摩都号在深圳的首航，亦都是打造了邮轮加岸上观光加文旅消费的一体化体验，联动深圳文旅是最新推出了南山八景等等的资源，令到游客可以感受到深圳的历史、科技和生态魅力。另外，叠加翻蛇口太子湾商圈的消费福利，是充分去撬动文旅消费的增长。与此同时，母港开通专用的通道，为游客提供外卡取现服务、资源引渡服务、货币兑现服务，亦都配备了多语种的地图、翻译软件、应急药箱等等。另外，叠加上湾区邮轮港珠澳大桥海上游

滥巡展等等的产品专属的优惠，亦都是全方位彰显了这个全国第一个海空一体综合性邮轮枢纽港的良好形象。咁睇翻截至目前啦，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累计接待旅客系超过咗4000万人次，而其中邮轮旅客量达到120万，系稳居华南区域嘅前列噶。咁啊，睇翻啦，爱达摩都号首航嘅当日出境嘅邮轮旅客咧系接近4600人，当中咧系以中国游客为主，家庭出游嘅占比系十分之可观噶。咁啊，饮到头啖汤嘅旅客，佢哋嘅感受系点样嘅咧？对于我哋国家第一艘嘅国产大邮轮啊，有住点样嘅体验同埋评价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听下各位旅客嘅分享啦。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近日，我国第一部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以深圳为母港系正式启航。咁自从2024年1月份喺上海完成全球商业首航之后，呢一艘邮轮亦都系第一次驶入华南，开启国际航线嘅运营。

0: 在首航的当日出境的邮轮旅客是接近有4600人的，是以中国游客为主，家庭出游的占比十分之可观。我们首先听下这位旅客冯先生他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1: 我觉得国产邮轮现在无论从性能还是功能已经达到了国际的领先水平，然后上面的娱乐设施非常多，而且我带我的一家人老人还有妻子还有小孩一起去玩，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度假的体验，所以我对于这次旅行也准备了有大半年的时间。
0: 准备了这么长时间可以饮到头啖汤，搭上了首航也是非常之有意义啊。另外呢也都听下跟住下来这位旅客周女士的分享了。诶，其实她真的很喜欢乘坐邮轮，有非常之丰富的经验的。这一次呢对于我们的国产大邮轮有哪些特别的感受呢？
2: 这次我是跟着孩子第一次乘国产的大邮轮。以前坐过就是都是国外的邮轮，有大的也有小的，但是不知道这么快的时候速度，我们自己国家就可以造大邮轮，所以我今天虽然80多岁了，还是决定上来来体验一下，看看我们亲自的看一下国家这个经济发展的速度，国家日益强大。非常高兴。
0: 咁除咗咧，好似啱先啊，同我哋分享到嘅呢啲游客咧，系举家出行嘅一啲国内嘅家庭啦。呢一次嘅首航亦都系吸引咗唔少嘅国际嘅面孔噶。例如咧，呢一位嚟自英格兰嘅旅客 Mandy Cova， 佢就话咧，对于中国嘅呢一艘咧国产大邮轮系充满住好奇，同埋佢都觉得非常之赞叹噶。
3: A brilliant cruise ship.
0: 这部邮轮非常之出色，内部的装潢特别惊艳，会开往很多很好的目的地，船上所有的配置都是世界级的水准，娱乐餐饮的项目非常多。我很喜欢中国，喜欢中国方方面面的文化，游历中国各个城市，品尝各式的美食。咁听完呢一位外国游客嘅分享咧，都可以感受到佢一种兴奋嘅心情啦，同埋对于中国嘅国产大邮轮嘅各种嘅点赞啊！呢次深圳航季会系持续到9月16号，咁喺航季期间，爱达摩都号咧亦都会执行多个国际邮轮航次噶，包括有常规嘅5天4晚或者系6天5晚嘅航线，会去往越南嘅顺化、下龙湾、芽庄同埋韩国济州等等热门嘅目的地。咁啊，当中咧值得一提嘅系，爱达摩都号咧将于8月27号特别推出9天8晚的海狮发现之旅中长航线，会造访马来西亚的亚庇、文莱的马拉和越南的芽庄，带领各位的宾客一起去深度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底蕴。咁对于今次的首航，爱达邮轮方面就话，非常之高兴将爱达摩都号咧带到深圳，令到更加之多的大湾区的宾客可以在家门口乘坐上国产大邮轮，享受高品质的海上假期。咁大湾区咧亦都系中国邮轮产业发展的关键的增长区域，同时咧亦都系爱达邮轮连接国际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未来亦都会继续完善翻喺大湾区的市场布局，深化邮轮加文化的创新模式，推进多母港协同运营和生态共建，为大湾区邮轮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噶。另外同样值得我们大湾区的朋友期待的是第二艘的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计划在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且会计划在11月的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的。讲到爱达花城号会是以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为产品特色，结合海上丝绸之路和岭南文化元素，打造兼具文化探索、休闲度假和智能体验的高品质邮轮产品。在首航季期间，爱达花城号会推出短中长线结合的国际邮轮航线，为大湾区和国内外的宾

客带来更加之丰富的海上度假的选择。所以大湾区的朋友从家门口出发，就可以搭乘到越来越多的国产大游轮去往不同的航线去探世界。我们亦都共同期待了。以上就是这一 part 的全部内容了，多谢你的关注，我们唞唞先。稍后呢亦都会有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一起关注一下即将于8月27号至31号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盛大举办嘅2026南国书香节。咁本届嘅书香节呢会系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年度主题，立足湾区面向世界，全力推动全民阅读同终身学习体系嘅深度融合㗎。除此之外，本届书香节亦都会推出近百场的跨界活动，亦都会有系列独具岭南特色的体验空间和各位广大的读者见面的。详情在稍后的探世界 topic 和大家详细分享。

0: 灣區之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的多元精彩活動，還有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會議、論壇和展覽會，歡迎大家來香港體驗我們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來香港探世界。
1: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
2: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繼續有探世界嘅時間嚇，呢一 part 咧繼續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仍然咧會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嗱頭先咧講完國產大遊輪啦，哇、又開心又興奮啦嚇，咁啊即係你知啦，喺海洋當中旅行啊，當然好正嘅，咁啊但係咧未必會係現實當中嘅海洋，你都可以入到去咧知識嘅海洋啊。講緊南國書香節嚟緊咧，8月27號到31號咧，就會喺廣交會展館 B 區去到盛大舉辦噶啦。嗱其實舊年我有入過場嘅，咁可以話咧即係展區越嚟越大。我細個嘅時候咧，喺購書中心啊咁樣樣，我喺個購書中心嗰個大堂咁樣樣搞幾個講座，咁就話係即係書展啊咁樣樣，或者書香節啦咁。哇！而家係真係咧入到去一個好大嘅展館，你可能行半日，跟住然之後來回單程20000+咁樣樣走唔甩咁樣樣，都真係幾多嘢睇嘅咁。
5: 冇錯，
4: 今年嘅主題咧又同之前唔一樣嚇，今屆嘅主題咧叫書香嶺南學以致遠咁。咁希望咧除咗話立足灣區面向世界之外咧，係推動全民閱讀同埋終身學習體系嘅深度融合嘅。即係以往可能上一年啦，都係話啊有好多科技嘅元素融入到入去啦。咁譬如話希望啲小朋友可以知道，其實書唔一定係紙質嘅嗰種介質嘅，可能電子化嘅，甚至係佢嗰啲學習機裏邊又融入好多書嘅元素啦，咁甚至有啲 VR 嘅互動啊，咁今年嘅主題換成終身學習咯，係咪有好多識老化嘅嘢咧？
5: 嗯，即係學習其實唔係即係淨係老人家先需要學習嘅嚇，我哋即係各個年齡層咧都需要有咁樣嘅概念，就係要保持終身嘅學習啦。咁我哋睇翻具體今年有點樣嘅安排啦。咁今屆嘅書香節咧會深化展會加平台嘅一個雙輪驅動嘅模式啦，喺主會場會係首次設置終身學習嘅主題館嘅，咁當中咧會有思政學堂啦，有嶺南文脈，有全民學習三大展區啊，亦都會整合翻啦廣東全民經典閱讀嘅大賽，當中咧亦都有燈塔計劃等等嘅資源啊，打造一個沉浸式學習嘅體驗場景噶。咁我諗啦，無論你係長者又好啦，定係小朋友又好啦，定係上班族又好啦，歡迎你嚟呢度去感受下即系学习嘅乐趣啊！
4: 无论30岁定80岁吓，都可以吓，即系喺现场揾到啱自己嘅咁。好似今年咁样样啦，呢一个学习大讲堂啊，包括啦，即系领航者说啊，呢系列嘅活动啦，即系以往就系可能一啲签售会啊，或者分享新书咁样样嘅环节啦。但系今次咧，真系好似即系百家讲坛咁样样吓，名家到现场开讲咁样样，
5: 系
4: 有各种嘅即系唔同嘅即系作家啦、作者啦，甚至有啲跨界嘅，譬如话有大學嘅教授啊，咁甚至我哋總台主持人啦，
5: 總台主持人啦，
4: 係啦，咁啊仲有工程院院士啊，咁樣樣係用唔同嘅視角嚟到睇終身學習呢一件事，去到講自己嘅認知，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幾有趣嘅 crossover 嚇。
5: 係啊，即係書展除咗睇書之外咧，我覺得講座名家講座真係非常之寶貴嘅機會。

0: 会啊，可以线下面对面啦，去听一下啲名人名家佢哋嘅分享噶，同埋呢啲活动真系好热啊，因为我自己都校咗闹钟啦，即系到时到点就去预约啦。但系真系十秒就冇晒啦，即系啲名额冇晒啦。咁同时咧，亦都有啱小朋友听嘅小朋友读物嘅一啲线下嘅活动咧，都系即时秒晒啊吓，可以见到咧大家嘅热情系非常之高嘅。咁我相信即系除咗话线下，因为线下嘅容量真系有限啊吓，线上系咪可以搞翻个直播吓？等即系唔可以去到现场嘅朋友咧，可以通过线上咧，亦都可以睇睇咧，其实系有嘅，因为咧亦都有活动直播回放啦等等嘅平台咧，亦都系接入终身学习平台嘅资源库，呢样嘢太好啦！如果大家即系今年未可以预约到，抢唔到线上现场嘅名额咧，可以去到我哋广东嘅呢个终身学习嘅平台上边啦吓，去揾翻资源库就可以重温翻当中嘅亮点啦。
1: 哦，真系好嘅啫吓，可一可再啊！呢啲真系想复习下都仲有机会。
0: 冇错。
1: 咁啊，除咗话咧，即系我哋一般读者啊，去到即系沉浸喺知识嘅海洋之外咧，其实咧今年嘅书香节咧，仲有品牌影响力大会嘅，会聚焦翻啦出版业数字化嘅转型同埋一啲品牌嘅建设，仲有咧国际图书版权交流洽谈会嘅，会邀请到咧国际出版商协会嘅相关嘅负责人啦，中国出版协会嘅专家啦，以及咧唔同出版集团嘅一啲业界嘅权威啊，围绕翻咧包括国际版权贸易啊、湾区出版融合发展啊等唔同嘅议题咧，去到进行一啲深度嘅对接嘅。咁啊，特别系咧即系文化产业嘅朋友吓，其实咧即系听下即系专家们嘅一啲讲法啦，即系业界大咖们嘅即系一啲理解啦，咁亦都可以咧即系增长一下咧自己喺呢个即系文化产业业务方面啊，增进一下知识噶吓。
0: 冇错。
1: 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一啲版权合作啦，仲有一啲赛事啦，咁亦都希望咧用唔同嘅呢啲行业活动啊吓，令到书香节咧变成一个即系出版业界交流互鉴嘅年度盛事，唔系净系大家睇书咁简单啦。
0: 咁今年比较特别啦，系正值呢个 APEC 中国年啊吓，咁围绕 APEC 书香节有点样嘅特别嘅设置咧，我哋透透先，收翻嚟啦，同大家共同关注。
2: 大家好，我系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叹世界 topic 嘅，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南国书香节啦，
0: 系啦，咁啊，今年嘅南国书香节咧，依然咧会有非常之多嘅名人名家咧现场同大家交流啦，亦都同大家咧搭建住一个终身合作平台嘅一个沉浸式嘅体验区啊吓，咁啊除此之外咧，今年咧会系2026年 APEC 峰会嘅举办年嘅，咁啊书香节咧亦都会系进一步提升翻国际传播嘅能级，喺主会场系专设咗 APEC 展厅，而泰国咧就系作为主宾国系设立专题展馆，集中展示浓郁嘅东南亚风情同埋特色文化。我哋之前就讲咗国际旅展啦，就话现场可以感受到一啲外国嘅文旅风情啦。但系其实去到呢个书香节啊，亦都可以感受到一啲东南亚风情同埋特色文化噶。咁亦都系同步引入咗一啲 國際品牌出版館。

0: 对话下呢一啲嘅高端嘅交流活动啦，嚟到深化国际出版合作，希望啦可以推动中华文化啦嚟借船出海嘅。咁啊，除咗话啦，即系有即系国际化 international 嘅呢个体验之外咯，即系最重要嘅就系大家有着数嘅，因为全场图书低至六折啊。
1: 系冇错啦，大家可以去图图书。咁其实每一年啦都见到唔少嘅书友啊，系拉住个夹去到现场咧去参加书香节啊，真系好醒啊！书实在太重了，
0: 太重啦！
1: 现场见到自己中意嘅一啲图书啊，想买低啦，但系真系戚住就真系几辛苦。拉只夹咧就最醒啦吓。咁啊，睇翻今年书香节嘅主会场啦，当中有非常之丰富嘅活动啦。咁啊，分会场嘅网络咧，亦都系延伸到全省有21个地级市，甚至乎去到新疆喀什啊吓。咁啊，同时咧会系深入到地铁啊、永庆坊啊、农家书屋等等多元嘅特色嘅场景嘅，咁另外咧喺活动策划方面咧，亦都有成近百场嘅跨界嘅活动啊，嗬，当中咧亦都同大家展现翻啦广东嘅一啲出版工程方面嘅成果嘅发布噶，咁譬如咧大家可以关注翻岭南美术大系、民国广东史料大系、广东侨批文献大系、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呢四个大系嘅出版工程噶，咁另外咧，亦都会有一啲经典阅读大赛嘅颁奖礼啊，或者系舞台展演等，所以咧唔单止话去现场睇书啊，吓，即系会有好丰富嘅节目等紧大家噶。
0: 咁当然啦，即系南国书香节啊，吓，既然系全民阅读终身学习啦，咁当然咧会有好多公益嘅活动啦，吓，咁啊值得一提嘅咧就系一个绿书签行动嘅展区啦，咁啊包括啦视障听障人士会有专场嘅阅读活动啦，会有困境儿童嘅公益阅读啦，咁等等唔同嘅惠民公益活动都会陆续开展嘅。咁而另外咯，仲有粤味草本街坊啊、岭南中医文化馆啊等等有岭南特色嘅体验空间，咁大家啦去到现场啦都可以体验到嘅。亦都希望啦，即系藉住呢一个南国书香节啦，希望吓真系以文化人吓，以深化文明互鉴咁样嘅一个使命啦，令到大家啦可以体会到吓全民阅读终身学习嘅呢一个精神啦。
1: 系啦，咁啱先提到啦，今年嘅名家活动咧，亦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啊！吓，咁其实参与嘅方式咧，有成三种咁多嘅。如果大家好似我咁啦，前几日系线上平台预约约唔到咧，其实仲有即系其他嘅机会嘅。咁线上嘅平台预约咧，喺17号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咗噶啦。咁大家提前咧将自己嘅预约信息系输入咗啦，就可以参与预约，可能仲有少量嘅名额可以抢得到。咁另外嘅方式咧，就可以去到现场去排队啦。
0: 咁现场排队其实呢个系一个几好嘅方式嚟，
1: 系啊，你可以现场排队，咁就可以排得到你咧，就可以直接进入呢个活动区域啦，去入场啦，座位系先到先得嘅。另外，亦都可以去到直播间啊，去购书或者系同你所中意嘅作家咧，系进行一啲交流嘅。
0: 几好咧吓，即系唔一定要线下面对面系嘛，即系线上会一会面啊，都系一个唔错嘅一个选择吓，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关注一下啦，南国书香节啊吓。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咧即系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1: 听日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我想到刚刚广府的听
4: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9: 大家好，我是韩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8: 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大家呢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那么在每天的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呢，都可以找到《港好普通话》。另外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找到我们的节目，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9: 同时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嘅，咁具体嘅方法咧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同我哋联络哈。我哋邮箱系 dwq2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8: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邮箱呢是 dwqds@cctv.com。那欢迎大家呢把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首先我们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8: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在车站或者是机场迎接客人。
9: 接客人的时候呢有不同的一些场所，譬如机场啊、火车站啊等等，但我们经常看到呢有人会举住人名的牌在出口等的。咁啊，下边咧，我哋就模拟下呢一个场景啦。
12: 请问你们是从北京来这里开会的吗？
8: 是的，请问有什么事儿呢？
12: 欢迎欢迎，我是来接你们的。
8: 那真是太麻烦您了，请问您贵姓？
12: 免贵，姓王。一路上顺利吗？
8: 挺顺利的。
12: 你们一定很累了，让我替你们提些行李吧。
8: 不用了，一点也不累，谢谢您了。
12: 走。我送大家先去酒店休息。

0: 下面的这些词语，普通话表达和粤语表达有哪些相同或者是不同呢？我们一起来对比一下。
1: 欢迎，
0: 欢迎，
1: 麻烦，
0: 麻烦，
1: 顺利，
0: 顺利，
1: 嚟，
0: 来，
1: 呢度，
0: 这里，
1: 接，
0: 接，
1: 攰，
0: 累，
1: 拎，
0: 拎，
1: 唔该。
0: 谢谢。
1: 咁头先普通话讲嘅谢谢啦，咁喺粤语当中，大家平时会讲唔该嘅。咁其实咧，系咪一个完全一样嘅方式嚟嘅咧？
0: 没错，因为普通话当中的谢谢呢，我们是表示致谢的常用词，使用的范围特别的广，比如接受别人的帮助或者礼物，对别人的问候表示感谢，我们都可以说谢谢。
1: 咁啊，粤语啦，表示呢一个多谢嘅常用词咧，会用唔该嘅吓，咁啊，净系用于接受咧，就系人哋嘅帮助。咁如果系接受咗人哋嘅，譬如好似礼物啊、馈赠啊等等啦，就会讲翻话多谢咁样样嘅吓。咁啊，对人哋嘅问候嘅话咧，呢一种嘅感谢咧，就会讲话有心啦咁样样吓。
0: 可见啊，普通话的谢谢和粤语的母乖的这个使用情况呢，不完全是一致的。
1: 咁另外咧，粤语嘅呢个唔该吓，咁啊仲系可以咧就请人哋做嘢嘅，即系有少少咧喺普通话当中嘅老渣咁嘅意思吓。譬如就话，唔该帮我攞下啲乜嘢嘢啦，咁样样，就是普通话说的请啊，老渣。
0: 是，请你帮我做一件什么事情哈。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做一个小练习，把下面的两句粤语呢说成普通话啊，大家呢也可以试着自己感受一下，谢谢应该如何表达。
1: 好啦，咁啊第一句咧就系。你咁忙中嚟接我，真系唔该晒啦。
0: 这句话呢，用普通话的表达应该是"你这么忙还来接我，真是太谢谢您了。
1: 第二句呢，就系唔该，俾嗰本书我睇下。
0: 这句话呢，用普通话的表达应该是"劳驾，把那本书给我看看。"大家答对了吗？那今天呀，我们着重和您分享的是声母的知吃诗、滋思思以及鸡栖息的分辨。那比如粤语当中的。多谢和普通话当中的多谢这两个字声母呢是不一样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需要如何区分呢？
1: 我哋喺稍后嘅节目当中咧，会进行详细嘅解答嘅。欢迎大家通过我哋嘅调频啦 ，FM 87.8 AM 675嚟收听我哋嘅节目啊。咁另外咧，播出嘅时间系每日嘅5点到6点，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里边搜索啦，讲好普通话，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嘅节目嘅。
2: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我想吹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2: 讲好普通话，
1: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
6: 讲好普通话，
5: 我们的普通话。
0: 我是主持人徐静。
1: 大家好，我是郝艺。
0: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同学是香港民生书院小学的张果儿，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吧。
7: 大家好，我是香港民生书院小学朗诵演讲辩论精英组成员张果儿，我就读6年级。
0: 你好，果儿，我们也非常开心啊，能够在这里认识你。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7: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陈的恋歌，作者荣子。现在请大家听我朗读。不知道夜莺何时收敛起他的歌声，晨星何时退隐，你清洁的脚步为何不系带铜铃，好将我早早从沉睡中唤醒，让朝风吹去我浓浓的睡意，用我生命的玉杯注饮进早晨的甜美。早晨的空间是宽阔而无阻滞，紧随着它欢欣与骄傲的步履，我要挽起篾筐，将大地的彩虹收集。你清洁的脚步为何不系带铜铃，只等我自己从沉睡中醒来，晨光已扫进山岭，猛记起 你有千百种美。

0: 美丽，想仔细看一看你的容颜。日已近午，何处在追寻你的踪影？
1: 这首陈的恋歌呢，既是一首恋歌，更是一首赞歌，并且让人在眷恋和赞美当中得到对青春的醒悟。当然了，这里的恋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爱情诗，而是对甜美早晨的眷恋。而且这个早晨呢，既是指时令上的早晨，更是暗喻人生的早晨，青春年华。那果儿能不能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在读完这首诗之后，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0: 晨的恋歌以清晨的自然景象为载体，通过细腻的笔触与诗意的想象，展现了作者对晨光的热爱与对生命美好的追寻。全篇围绕晨的主题展开，开篇以不知道夜莺何事收敛起他的歌声，引发悬念，暗示昼夜交替的神秘感。随后描绘晨星隐退，晨风拂醒万物的场景，辅以生命的玉杯饮尽早晨的甜美，清洁的脚步慰藉铜铃等灵动景象，既传递出清晨的清新活力，又暗含对自然之美的赞叹与挽留。诗中反复追问何处在追寻你的踪影，强化了对短暂晨光的珍视。结尾以晨星何时退隐，夜莺为何收起歌声结尾，流露一丝惆怅，却也更凸显对新生与希望的坚定期待。
1: 没错，这是一首非常典型的朦胧诗，又叫做新诗潮诗歌。一般呢，用的象征手法呢，是具有一些不透明性和多义性，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同时呢，也注重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抒发。在艺术上也是大量运用了像隐喻、暗示以及通感等手法，更加丰富了诗的内涵。那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朦胧诗呢，非常的具有典型性哈，而且呢也很适合青少年朋友来诵读。那么张果儿的普通话表达非常的稳定成熟，字音也很稳定，节奏呢也是自己非常舒适的中声区，所以听起来呢也会觉得非常的好听。而且我觉得果儿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就是说他在表达的时候，在诵读的时候，节奏是非常稳定的，这也代表了果儿的内核是非常稳定的。可能有的同学在诵读的时候容易着急，那就显得分享的时候啊有一点点的不从容了。而果儿呢，从始至终让我们感到了一种非常稳定的、舒适的这样的一种收听的状态，所以得到了很好的收听感受哈。那再一次感谢来自香港民生书院小学的张果儿同学带来的诵读和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一首晨的恋歌。晨的恋歌，不知道夜莺何时收起他的歌声，晨星何时退隐，你清洁的脚步为何不系带铜铃，好将我早早从沉睡中唤醒，让朝风吹去我浓浓的睡意，用我生命的玉杯注饮早晨的甜美，注饮尽早晨的甜美。早晨的空间是宽阔而无阻滞，紧随着他欢欣与骄傲的步伐，我要挽起切筐，将大地的彩虹收集。啊， 你清洁的脚步为何不携带铜铃，只等我自己从沉睡中醒来。晨光已扫尽山岭，猛记起你有千百种美丽，想仔细看一看你的容颜。日已近午，何处在追寻你的踪影？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好，在今天的颂游中国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大家来分享声母知吃诗、滋滋滋和鸡七西的分辨。知吃诗，这是翘舌音，滋滋滋这是平舌音，以及舌面音鸡七西。那么在今天颂游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将会感受到很多这样的声母的分辨和对比，一起来边游走边学习知识吧。人称李白呢，是诗仙，并且常常把他和天才画上等号，在自己

0: 你的诗文当中啊，李白常常是信手拈来，自如地引经据典。但是李白的头脑聪明超乎常人，才华呀依然是离不开他的辛勤的学习的。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道题目，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会涉及到李白的一些名句。那么大家呢，能不能够把这些名句先记下来呢？在这些名句当中呢，有哪些包含"知痴痴""滋呲呲"以及"鸡栖兮"的声母呢？
1: 李白喺《上长安裴松史书》当中呢，系自己讲到话：五岁中六甲，十岁官百家。咁李白呢系喺边度读书学习嘅呢？今日嘅颂游中国，我哋嚟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嘅申晓娟一齐嚟了解下。
2: 李白除了是一位天才以外啊，还是一个非常勤学的人。在我们江油这一带啊，李白曾经在这一个地方啊隐居了10年，一心苦读。后来杜甫在写给李白的《不见》里边也曾经说到的这个地方，说。荒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所以啊，我也想带着大家去李白早年读书求学的地方看一看。
1: 小康山位于四川江油市太平镇北，距离市区有10公里。因为李白呢细个嘅时候喺呢度读书而知名，山上苍松翠柏十分之茂盛。李白读书台呢就系建立喺山顶之上嘅。
2: 这里呢就是李白读书台所在的小匡山，这里有两座匡山，分别是大匡山与小匡山。古代文献里边记载的李白曾在匡山读书10年，明代人说他读书10年不下匡山，这里说的呢其实都是大匡山，而今呢也还有匡山书院。小匡山呢也是李白少年时代曾经读书的地方，所以这里现存着还有李白的读书台。那让我们一块进去看一看吧。
0: 好，在小匡山顶大家看到了明代文人题写的读书台的匾额，那么李白读书的学校竟然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也是大大出乎了大家的意料。那么李白为什么要不辞辛苦地来到这里读书呢？
2: 因为这个有好几个原因哈。第一呢，是山里边的环境比较幽静，它有利于我们啊避开这个俗尘的干扰，一心一意的读书，远离了这个城市中的车马喧哗。其二啊，就是我们说啊，这个深山多古寺，而寺庙呢，在古代的时候，它除了宗教的意义，它有很强的一个文化的储存地的一个特性。因为寺庙里呢经常会有大量的藏书，在古代的时候书是很贵的，一般人的家庭他即便有个人藏书也不会很全，所以有大量的藏书啊是藏在这些名刹里边的。这个就是古代的诗人愿意去寺院里边名山里边读书的原因。
1: 五代前蜀诗人杜光庭游览读书台，凭吊太白遗迹之后写低了《山中犹有读书台，风素晴岚画帐开，华月冰湖依旧在，青年居士几时来"的诗句。咁跟随申老师，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唐朝文人山中读书的习惯。咁关于话李白和读书台，以及是上安州裴松史书，古人是怎样读书的呢？
2: 古人啊，他到山上去读书也好，还说在这里暂住也罢，他主要的学习方式呢还是读书自学。我们看到了贾岛，就是那个苦吟诗人贾岛啊，他就是一个著名的诗僧。那李白啊，在寺庙里边，当然有可能结交了一些好的朋友，然后呢大家也是互相砥砺，亦师亦友。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在寺院里边读书想得特别的辛苦，其实对于古人来讲呢，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苦。第一啊，我们说啊，这个天下名山深占多，所以呢这个寺院啊，它一般都是建立在风景优美之处的哈。我们看到这个环境，是不是你也想在这里读书了呢？那在那个时候啊，一般来讲文人借住在寺庙呢，僧侣们会给他提供基本的生活的，比如说这个饮食啊，住宿啊。那有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文人也会去付一些生活的费用。
0: 院落之中有一个塔形的建筑，这是什么塔？它的洞口有着非常明显被火烧灼的痕迹。那为什么会在读书台上有着这样一座奇怪的塔？这座塔又是作何使用的呢？
2: 这个啊，建筑有个名字叫做字库塔。所谓字库塔啊，就是我们会把有字的纸集中在这里，放到这个塔

0: 里去焚烧，所以才叫自库塔。这是为了表达对文字的一种尊重啊。我们当地有一个风俗啊，我小时候父母也是这样教育我们的，说一张纸如果是白纸，那你可以随便的抛弃它，但如果上面一旦写了字，这个字它是从苍年造字以来啊，那么多的往圣先贤他们的这个圣贤的文章都写在上面，所以呢一旦是写了字的纸是不可以随便处理的，要集中的送到这样的字库塔里边，然后把它焚烧。在焚烧的过程中也是一种仪式，表达我们对文教的一个尊重，对这个文字的尊重。自从唐王朝建立以来呢，就非常的重视教育，主要的教育有两种，一种是官方教育，这是私人教育。那我们所谓的官方教育就非常接近我们今天的公立学校了。当时唐王朝不仅在中央设有这种官学，然后在地方呢也这个州府县也设立有它的官方的机构。但是你入学呢不能随便入学的，是根据你父母还有你自己的这个身份决定的。最上的呢是国子学，然后是太学，然后是四门学。
1: 李白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人，在四川江油，大家通过种种方式来纪念追忆李白。在这里，李白从课文里走到了大家的生活中。李白在年轻的时候胸怀大志，心中呢充满了浪漫的幻想和宏伟的抱负。在追寻理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把一种古代传说中的生物视为自己的精神图腾。那么，李白心中的图腾到底是何物？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到了四川江油市区的李白纪念馆。
0: 我们要找的答案呢，就在这幅画里边了。它其实啊，是我们传说中的大鹏鸟。大鹏的意象啊，是出自庄子的《逍遥游》。《逍遥》里边说啊，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说北海啊，有一种很大很大的鱼，而这个鱼不仅大，还会变化，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这个鹏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鹏鸟了。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就这个大鹏啊，它的这个背脊啊，也不止有几千里，真的是一个庞然大物。而且不仅是庞大呀，这个大鹏呢还会迁徙，它有的时候啊会从北冥迁徙到南冥，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壮观了。水击三千里，湍扶摇直上九万里。我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这样的一个伟岸的生物振翅而飞，直冲云霄，带起这种惊涛骇浪，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画面的壮观与归期。
2: 大鹏不单只是力量的一种象征，而且还代表了浪漫、自由和对理想的追求。
0: 李白青年时期的一篇名作《上李邕》里边说啊，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那个时候他就将自己啊比作大鹏鸟，希望有一天能够青云直上。而到了李白的暮年，那会儿他隐居于当涂，当时啊政治理想也未能够实现，他写下了一首《林鹿歌》。我们普遍呢认为这是李白的绝笔，现在能看到的哈最后一首诗里边是这么写的：大鹏飞兮振巴翼，中天摧兮力不济。可以看到那时李白依旧把自己视为大鹏鸟，但是由于命途的坎坷，他的抱负没有能够实现，就像命运摧折了大鹏鸟的双翼一样，他也无能为力。可以看出无论李白在顺境还是逆境，在青年还是暮年，他始终都把大鹏鸟视为自己的精神图腾，可谓鹏志不改。
1: 确实，李白的一生呢，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蜀地的山水也给予了李白无尽的源泉，造就了日后名满天下的诗仙。窦船山位于四川江油城北20公里的涪江东岸五都镇，行道迂回盘旋，林木苍翠，景色秀丽。李白少年时曾经由此山题下了千古绝句《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那接下来啊，就让我们一起追随少年李白的脚步，共同出入画屏。
0: 虽说李白在远眺的时候啊，附近的山色就像画屏一样美丽，而远处呢又有樵夫与耕者出现在这样的屏风里边，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是何等的一个缥缈唯美的境界。非常遗憾啊，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

0: 就是这两句残句，后面的诗呢我们是看不到了。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弥补的办法啊，就是我们一块儿实地的到这个斗船山去看一看。
1: 斗垂山山顶呢是有三座嘅石峰拔地而起，就好似呢顶足朝天啊。咁高呢有70几米，相距呢大概有30米，四面都系峭壁，就好似呢系刀斩斧劈咁样，无路可通嘅。千年过去啦，李白所见嘅奇峰峭壁仍然咧屹立喺山间啦。
0: 我们经常说啊，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们这个斗船山啊，也不是很高，但是呢，由于云雾缥缈，风景优美，所以呢，也是很多的修真者也选择了这里啊，来这里隐居也好，访道也好。李白呢，就是怀着这样一颗啊，对自己的这种期许，踏上了漫长的寻仙访道之路。所以说啊，他是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对吧，他去过的山很多，像峨眉山、庐山、天母山等等。那这有一些啊，这些是我们都看到一些名篇。另外呢，在这个斗船山留下的诗句虽然少，但这却是他家乡的山，也是他这样的一个性格的养成之地。
2: 李白的一生一直是在路上的人生，从他25岁走出四川开始，到公元762年病逝，有着近30年的时间都在各地游览。他从家乡出发，走向中国，走向世界，一首首千古绝唱也吸引着无数的游人追随着他的脚步。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这一篇介绍当中呢，李白的诗句有5岁送六甲，10岁观百家，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兮力不济，以及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那我们会发现呀，在这词当中呢，有关于知吃诗还有滋滋滋以及鸡兮兮的声母是非常多的哈。简单的梳理了一下，其中有岁、宋、甲、嘉、起、直上、九、振、中、催、西、季、桥、者、出和平。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摸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2: 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今天呢，来听哪吒传奇。那今天的题目啊，也非常的简单。在接下来的故事当中，有几个人物的名字当中带了吱吱吱、叽叽叽以及滋滋滋的声母呢？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4: 第一集，哪吒出世。

很久很久以前，商朝的纣王出兵讨伐几个敢于反抗他专横暴虐的诸侯王，得胜回朝。只有周文王姬昌

0: 头竟敢挺直了腰，直勾勾地看着大王。
1: 大王，我身子有毛病，弯不下腰啊。
0: 我申公豹帮你治一治。来呀，
2: 来，
0: 给他套上刑具，让他三个月不得站起身子。
3: 大王万万不可。
4: 太师有何不可，不会弯腰那就要治一治。哈哈。

0: 都三年了，这大旱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这井都快干了，就这点水了。
0: 是啊，夫人，你快进屋歇息吧。都三年了，怎么还不生呢？
2: 陈塘关今年怎么还不上供啊？
3: 大王，陈塘关三年大旱，民不聊生啊。
2: 陈塘关谁管？
3: 陈塘关总兵是李靖将军，
2: 把他杀了。
3: 大王不可呀，据臣所知，李将军是一个爱民如子、治军有方、勇武善战的好官。
4: 陈塘关不是临着东海吗？有的是水呀。
3: 那大海的水能用吗？大国师功法高明，何不坐法降雨？
2: 对，大国师，赶快降雨。
4: 那臣就试试。
2: 快让老天爷降雨。

0: 了鬼了，这是哪儿啊？
1: 你确实是见了鬼了。
0: 啊，
1: 我是看你会点三脚猫的法术才招你过，没想到你这么胆小，不成器的东西，你要是再跑一步，你的小命可就没了。
0: 请问这位娘娘您在哪儿呢？
1: 我就是你身后的大石头
0: 石矶。是看什么看？娘娘，哎，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1: 我哪有心思跟你开玩笑啊？
0: 啊，
1: 实话告诉你，我是被女娲压在擎天柱下的大石头，
0: 啊，
1: 已经1000年了。我需要你帮我做点事情。
0: 为什么您要找我呢？
1: 我想找你这样的人已经很久了。
0: 哦，我有那么出色吗？
1: 像你这样心肠坏的人也不好找啊。
0: 哎，可是我打不过女娲呀。
1: 废话，我要你给我送100个壮丁来，我要吸他们的精华，增长功力，现出身形来。
0: 啊，100个？这个100个。
1: 你想好了吗？你想好了吗？
0: 想好了，想好了，想好了。
1: 酒罚酒。怎么样啊？
0: 是，娘娘这么大的法力，我有一事相求啊。我家大王非要臣在陈塘关降雨，我要是做不到，大王这一生气就会要了我的命，而要了我的命呢，这100个壮丁可就……
1: 这好办，你可以嫁过呀，过来，我告诉你。
2: 是你到哪儿神游了一趟啊？我们大家正等着你。出去转了一圈，想出降雨的办法了吗？
0: 啊，大王，降雨的办法暂时还没有。
2: 啊，
0: 但是臣知道了陈塘关3年大旱的原因了。陈塘关总兵李靖的夫人殷氏怀孕3年不生，她肚子里一定是个妖孽，只要能除掉这个妖孽，就能解除3年大旱。
2: 有这事儿？
3: 五幺，看哦。金吒，我都等了3年了，弟弟还没出生。
4: 木吒，我那时候等你才等了10个月。
3: 我们都是10个月出生的嘛。
4: 就是啊。
5: 哎。
6: 希望这祥云能保护我的孩子。
2: 哎，可是都3年多了，这个小家伙什么时候才能出生啊？
6: 快了，我都感觉到他的小手在挠我呢。
2: 夫人，你快歇着吧。
7: 好了，故事呢，我们先听到这儿。在今天的哪吒传奇第一集当中，有几个人物的名字当中带了吱吱吱、滋滋滋以及叽叽叽的声母呢？正确答案是有哪吒、吒、石矶、矶、李靖的靖、殷氏的氏、纣王的纣，以及大国师的师和姬昌的姬昌。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成语故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手不释卷。那同样啊，我们的问题依旧是在接下来的这个故事中啊，有几个人物的名字中带了吱吱吱、滋滋滋还有叽叽叽的声母呢？我们一起来分辨一下吧。
8: 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手不释卷。

0: 三国的时候啊，东吴有一位大将，他叫吕蒙，字子明。年轻的时候啊，家里太穷，穷啊就买不起书，所以呀，这文化呀，他没法学，一门心思啊，只想着是练武，爱持侠使气，侠肝义胆，锄强扶弱，啊，少年曾有江湖梦，骑马仗剑走天涯。所以武功了得，从军之后啊，果然这吕蒙啊，骁勇善战，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是啊，就一直缺少文化呀，也不会写字儿，他不能把这个作战经验啊总结呀，然后写下来。这么一天，东吴的掌管者孙权啊，见到吕蒙了，跟他说：“说吕将军啊。”你如今掌管了军事大权，可得多读一些书啊！啊，你只有多读书，才能增长自己的学识啊！吕蒙一听主公要他学习，就很为难了。哎呦，主公啊，我就是个粗人呐！啊，军队里事务啊又多又杂。哎呀，我都要亲自过问呐，我哪有时间读书啊？孙权啊，听完之后啊，就跟他说：“哎，此言差矣呀，吕将军，你的事情多还是我的事情多呀？啊，我肯定比你忙啊，我再忙都会读书。再者说了，我并不是啊，要你去研究学问。”让你做一个读书人呐，不是，我呀，就是想让你翻阅一些书籍，哎，能够有一些思考，有一些启发，这就足够了。我在掌权前后啊，读了不少的书，哎呦，感觉呀，对我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你本来呀就很聪明，更应该多读点书啊。吕蒙就问了，那主公。我该读什么书？你呀，可以先读一些《孙子兵法》呀，啊，《太公六韬》啊，《黄石三略》呀，哎，再读一些《左传》啊，《史记》呀，哎，我觉得这些书对于你以后啊带兵打仗很有好处，很有帮助。时间啊，需要自己呀慢慢挤出来。你看，从前这汉光武帝。行军作战的紧要关头，这手里呀、啊，还拿着一本书不肯放下来呢。那为什么你就没有时间呢？啊，你呀、啊，纯粹是为了找借口。吕蒙听了孙权的话之后啊，也很羞愧。回去之后啊，就开始专心致志读书学习，而且坚持不懈。那最后呢，这吕蒙成为了吴国的大将军。有勇有谋，屡建奇功。随着读的书越来越多，他的见解也越来越精辟。而他的一些见解啊，就连当时学识渊博的人也自叹不如。这就是"手不释卷"的成语故事。这则成语最早出自于《三国魏曹丕典论自序》，原意是手中总是拿着书卷。比喻勤奋好学。
1: 好了，成语故事我们也听完了。我们的问题是，在这个故事当中，有几个人物的名字当中带了今天的语音知识点：zh、ch、sh、滋、ss、s 以及 ji、qi、xi 这几个声母呢？正确的答案是吕子明的子，孙权的孙，权。还有曹丕的曹，你答对了吗？
2: 萃取文辞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
3: 鉴赏，
2: 倾听。
3: 倾听。
1: 讲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我是主持人徐静。
4: 我是主持人唐毅。下边咧，我哋一齐嚟听一听嘅呢一首嘅七言嘅绝句啦，亦都系头先我哋咧喺《仲由中国》当中提到嘅呢一个嘅诗仙李白吓。咁啊，佢咧喺流放嘅途中咧，曾经咧系写咗一首叫做《早》。

0: 八百帝城嘅。咁啊，呢一首嘅诗啦，系李白啊作嘅，流传到最广嘅名篇之一嚟嘅。诗人咧将自己遇射之后愉快嘅心情，同埋江山嘅壮丽多姿、顺水行舟嘅畅快轻快咧，系融为一体嚟表达嘅。
1: 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古诗《早发白帝城》，也请大家留意其中的正点字词。
2: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了《早发白帝城》啊，那其中呢有一些重点的字词，比如朝辞，比如彩，间，再比如千，江，声，柱，轻舟，还有重山。这首诗呢也同样是李白的古诗当中啊，含有知识诗滋滋滋和其实比较多的一首古诗了。那我们的节目听到了这里，大家能够进行很好的分辨了吗？
0: 其实刚才这首诗呢，他讲的就是在清晨朝霞满天，他就要踏上了这个归程，从江上往高处来看，可以见到白帝城彩云缭绕，就好像在云间景色绚丽，千里之遥的江陵一日之间就已经到达了。两岸猿猴的啼声不断回荡不绝，猿猴的啼声还是回荡在耳边的时候，轻快的小船就已经驶过了连绵不绝的万重山峦。
1: 全诗四句话全在一个流字，来体现诗人预设之后从此海阔天空的爽快的心情。
0: 咁呢一首呢，彩云间三个字呢就描写白帝城的地势之高啊，亦都是全篇描写低咗呢一个水船行得快的一个动态的速势。彩云间的呢个间字啊，就当作是隔断之意，诗人回望云霞之上的白帝城，以前的种种就恍如隔世。
1: 第二句的千里和一日呢，是以空间之远以及时间之短做了悬殊的对比。那这里非常巧妙的就是在于还字，还呢就是归来的意思，它不仅表现出了诗人一日而行千里的痛快，同时呢也是隐隐的透露出了预设的喜悦。江陵啊，其实并非李白的家乡，但是还字呢就亲切的好像回家一样，一个还字在暗处传神，也值得我们大家细细的去体会。
0: 而第三句的境界呢就更为之神妙了，诗人说提不住，是因为他乘坐飞快的轻舟行驶在长江之上，耳听两岸的猿啼声，又见到两旁的山影，猿啼声就不止一处，山影也都不止一处。由于舟行人速，令到就提升和山影在耳目之间形成了混然一片。这个就是李白在出这个合谷的时候，就是对这个猿声和山影所感受到的情景。
1: 没错。那瞬息之间啊，这轻舟已经过了万重山了，也是为了形容船快。诗人呢用猿声山影来进行了烘托，还给船的本身添上了一个轻字。那如果直接说啊，可能反倒会显得船有一些笨拙，那么这个轻字呢就别有一番的意蕴。而微乎高哉的万重山已过，轻舟已经过了坦途，诗人可以说是历尽艰险，进入到了康庄旅途的快感也是自然而然的体现了出来。那么最后两句既是写景又是比兴，既是个人心情的表达又是人生经验的总结，
0: 全诗给人一种风铃挺拔空灵飞动之感。然而呢，只是看到这首诗的气势的豪爽，气质的这个俊丽呢，还是不能够完全地理解全诗的。全诗洋溢的呢，就是诗人经过了艰难的岁月之后，突然并发出一种的激情，所以在雄俊和迅疾当中，也都是有豪情和欢悦的。
1: 如果《早发白帝城》被改编成了歌，那又会是什么味道呢？一起来听。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何毅、徐静，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那最后呢，再来说一说如何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 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的邮箱是 dwq2s@cctv.com。对，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0: 再来分享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as@cctv.com，欢迎大家进行互动交流。那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不见不散吧。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欣。今日咧星期五下会有我哋湾区 Locals 嘅大板块啦。咁所以咧节目里边咧亦都安排咗六活大湾区咧同大家见面嘅。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都系要例牌啦，介绍下同我哋嘅互动方法先啦。咁第一个咧就系、是、最直接嘅，就系、是、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佢微信咧，咁就可以直接同我哋节目组沟通啦。即系话咧，你有啲咩同我哋节目主持人讲咧，都可以透过呢个途径讲低俾阿大姨听吓，咁啊加佢嘅方法都非常之简单嘅，咁就系添加个微信好友啦，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吓，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咁啊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吓。咁另外咧，仲有两个 apps 咧，就系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嘅。咁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一个咧就系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云听嘅，就系云朵个云，听觉嘅听啊。咁啊，各大应用市场咧都会揾得到佢噶啦吓。下载咗之后咧，咁记得咧就注册啦，然之后喺搜寻栏咧就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咁你会有好多结果出到嚟嘅。咁啊，唔使。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揾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清楚嘅，咁所以咧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叹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系 OK 噶吓。咁啊，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啊，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啊，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一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我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咗接受呢、這个。

0: 短视频的洗礼之外呢，都可以有一些长视频呢是帮我们的大脑呢就是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的。讲回今天的节目，来到星期五呢，我们都是例牌有罗湖大湾区的板块呢，就是跟大家见面的。咁今天的罗湖大湾区呢都全程有晓露，咁稍后会请他出来的啦。咁为什么又找晓露来呢？因为早前呢他就跟我们分享了在东莞的万博会上面的这个采访的见闻和体验。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要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他的购物经验。大家知道在晓露身上购物就不一定要去商场的，展会呢或者都是一个很好的去处。我觉得这件事就不只是他的，都给到不少的启发我们，尤其呢湾区里面各种大小的展会一年到头都不知道有多少个，真的数都数不清。如果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的展会，到时一起去行下，相信都会有不少的收获的。所以今期节目我们就请到我们消费型记者晓露，跟我们分享在湾区逛展的一些购物体验，即刻请他出来了。
1: 我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价值，
2: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3: 为这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 罗湖大湾区，
0: 罗湖大湾区今天很高兴来街呢，又找到晓露就一起倾偈的，欢迎晓露。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0: 今日呢罗湖大湾区呢即係专门为晓露量身订造咗一个话题嘅。咁就係罗湖嘛，我觉得佢份人呢就真係好罗湖㗎啦。包括在做嘢嘅过程当中咧，佢都系寓呢一个工作，应该话寓购物于娱乐，唔系寓购物于工作兼娱乐嘅。
4: 可以咁讲啦，就好似啱啱过去嘅前面几个星期我哋讲紧嘅万博会咁样啦。佢俾我个证系采购商。
0: 你是不是在江湖上面已经有一个人设出来，人家一看到哦，这个记者他来买
4: 东西。为什么呢？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
0: 你已经不是采购记者，是采购商。
4: 他是给我采购商证，搞到我很不好意思。
0: 不买东西。
4: 不是很不好意思两张证出来。他问你是做什么的，即是那些展位里面问你是做什么的时候，我会默默将他反转回来之后再说我是记者。
0: 一睇就唔係記者啊！記者冇咁投入嗰種 passion 喺度，但其實即係想講翻咧，即係我哋平時採訪咧有好多呢啲展會啦嚇，你係真係每次展會都有收穫嘛？即係嗰種收穫，我自己
4: 答係會有嘅，會有嘅，因為其實展會入邊啲嘢真係好平，同埋展會入邊有好多叫做手化經濟嘅嘢
0: 哦，例如咧。我哋唔讲咁远先啦，讲翻最近嗰个万博会先啦。
4: 咁就系我哋嗰个总台买唔到嘅绿色马仔咯。系啊，嗰个马仔就喺嗰度手化噶。同埋咧，我喺好多地方，我咪最近好中意玩水晶嘅。跟住佢有一款就系唔同嘅嗰个动物驮住个水晶嘅，即系碎石咁样嘅嘢。
0: 你冇讲过俾我听嘅，点解？
4: 我直接抽咗两端回嚟。
0: 唔系咩嘢意思啊？
4: 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逛过啲直播间咧？佢你买完嘢之后，佢送。送嗰啲盲盒俾你，嗰个盲盒咧就其实就系一个玩偶，然之后上面加啲水晶，跟住唔同嘅水晶就会有唔同嘅寓意咁样啦。好似白水晶佢就咩宁静啦，跟住嗰个
0: 一个玩偶，
4: 一个玩偶
0: 上边有水晶，
4: 系啦，
0: 有几大？
4: 佢个背后，佢个背后会驮住一个水晶嘅原石。
0: 哦，即係其實可以理解成佢送一個原石，但係佢個底座係一個公仔。
4: 冇錯啦，佢底座係個公仔。咁然之後呢個咪都係動漫家嘅一種可能咯，但係呢個片度咪出唔到。
0: 你可以私底下俾我睇啊嘛，係咪？
4: 我捐咗兩盒翻嚟，已經派曬啦，我就剩低兩個。
0: 哎呀，我休假都唔係時候睇咧。唔係，但係點解會覺得即係嗰個？
4: 你而家去買都有嘅。
0: 嗰個公仔即係一個 IP，
4: 係一個 IP 嚟嘅。
0: 佢同水晶做咗一個 crossover，
4: 係冇錯。
0: 哦，咁得意嘅嘢。
4: 所以佢而家我就話佢唔單止係同我哋國潮嘅一啲傳統元素，好似咩本草綱木啊，又或者係哪吒啊。 又或者《山海經》啊，又或者係咩唐風咩《不夜城》啊，諸如此類嘅好多呢啲過潮嘅大嘅 IP 去做結合，佢仲同而家大家好中意玩個水晶做結合。

0: 合咯。
1: 哦，即係觀察到好多市場上面嘅新動態。
0: 冇錯。
1: 咁你除咗賣水晶之外，仲賣咗咩咧？
0: 我仲賣咗幾個車仔。
1: 哦，咁好賣啊！
0: 因為
1: 周圍有啦。
0: 係啦，唔同嘅，佢喺嗰度佢會有一個應該，我覺得你而家去佢應該仲係開住嘅，就係話咧佢有個嗰啲潮玩超市，佢超市入。
1: 哇！我見到好似貨架咁樣。
0: 係啊係啊，
1: 貨倉式超市。
0: 真係貨倉式嘅，好大嘅。咁嗰個超市入邊嘅所有嘅嗰啲公仔都係打折嘅。咁、好似小朋友好中意玩個合金車仔咁樣啦。咁佢分紅卡同埋黑卡噶嘛，紅卡嗰啲喺出邊賣35蚊一個嘅。在入面買佢會打七折嘅，
1: 呢、個就係產地嘅優勢
0: 啊
1: 嘛。
0: 同埋咧，仲有就係、某一款嘅嗰個火星車咧，佢唔係未發售嘅，咁啊就喺嗰度可以買得到嘅。
1: 哦，即係嗰啲未手法嘅，你都可以先入手，
0: 係、
1: 有一個飲頭啖湯嘅快感。
0: 冇錯啦，咁仲有咧就係一啲即係可能係適合我哋呢個年齡段嘅。我唔知道可唔可以開佢名咧？那個黃色嘅嗰、那個兩個耳仔嘅嗰、那個三個字嘅嗰個公仔咧，
1: 閃電式放電嗰、那個，
0: 閃電式嗰個咧，咁喺嗰度佢會有好多造型，係真係特別多造型嘅。我甚至見到有啲人係
1: 關了他的樓喎，
0: 係啊，我真係同了他的窩而家，我見到好多人喺嗰度賣，而且係真係好似我呢個年紀又有啦，再細啲又有啦咁樣，大家都好中意喺度買嗰一個 IP 咯。
1: 搞到我都想去睇下。仲有冇啲再古早啲嘅 IP？
0: 而家好多好新嘅 IP 系我未见过嘅，所以好唔容易见到个熟悉嘅黄色，我都想好想去端下，但系就好多人喺度咯。
1: 即系都系开放式货架嗰、
0: 开放式货架
1: 嗰个地方，嗰、个开放式货架嗰个地方有几大嗰、那个区域？
0: 成个超市我对几大冇乜特别嘅概念。我觉得即系逛完，
1: 如果对比。大家比較熟悉的那個貨倉式超市呢 S 開頭那個
0: 可能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可能差不多
1: 即是同一個 S 開頭那個貨倉式超市
0: 因為它不單止是一個板塊我去的那天呢 它除了說它自己有個這樣的潮玩超市之外它在個 C 區那裡還會有另外一個你可以在那裡喝咖啡同時可以在那裡零散散地買一些 IP 的公仔的這樣的地方所以我沒有統計過它總體有多大我就覺得它在裡面購物的話它會這裡擺一點那裡擺一點這樣咯、
1: 但是其實我看片的時候我有个疑问的因为我都见到那个货架很高、包括现场有很多大人小朋友我都想放在顶上面那些我怎么看
0: 顶的那些其实是库存来的你可以理解成为就是在你可以拿得到的区域没有了那你就向上看看上面有没有、
1: 要自己拿的
0: 可以叫工作人員嘅。
1: 所以即係一個好友善嘅即係購物體驗嚟嘅，唔係真係要大家擒倉。
0: 係啊，
1: 所以大家如果真係感興趣嘅話，呢啲就係我哋一開始，我記得一開始講到漫博會嘅時候，就已經話喺東莞嘅石排鎮呢個舉辦漫博會嘅 building 呢個建築物裏面其實佢有啲永久性嘅設施，係365日都開嘅。呢、這個即係潮玩超市應該
0: 係啊，呢個潮玩超市就係其中嘅一個，你365日去你都會見到，並且入面嘅嘢係一直都會打折嘅。我喺度諗佢可能唯一個唔同，又或者佢只係一種營銷嘅手段，就係話你如果平時去嘅話咧，可能係300蚊先至可以。享受呢個會員價，但係當日就係100蚊，你就可以享受。
1: 哦，即係辦展嘅時候，
0: 係啊，你買嘢，你只要買超100蚊，咁你就可以直接享受呢一個會員價啦。個會員價大概就係8折，一定係8-5折到咁樣咯。
1: 300蚊容易買得滿嗎？
0: 我反正當日係買唔滿嘅，我覺得啲嘢好平。但係如果你好似男仔咁樣咧，你買生日禮物咁樣，買嗰啲遙控車啊，又或者買槍啊呢一類型嘅比較大型嘅玩具嘅話，可能一個就係100幾蚊、200蚊咁樣，可能呢啲就會相對容易買滿。咁但係如果你係去買盲盒啊，
1: 太細嗰啲，
0: 係啊，積木
1: 唔係喎，盲盒都貴下嘅，
0: 佢入邊嘅好平。
1: 真的
0: 是啊，入面的就10幾20蚊、20-30蚊咁樣。
1: 所有 IP 都是嗎？
0: 包括啦，
1: 最 hit 嗰、那個，
0: 當然
1: 哨牙嗰、那個，
0: 嗰、那個冇，嗰、
1: 那個冇，
0: 係、
1: 那、呢、
0: 個這個就是我哋在現場會發現的一些特別特別熱的 IP， 是冇嘅，好出名的嗰個連鎖品牌嘅入邊嘅所有 IP， 佢呢度都是冇嘅。
1: 雖然佢喺嗰度做，
0: 係，所以喺嗰度做佢是冇嘅，佢可能更加多的是一些我理解一下可能是中小企業的一個 IP,、即是它的稅率是針對某一部分人。

0: 即係特別網紅嗰啲未必喺現場會有。
1: 我暫時係冇見到。
0: 哦，但係可能會有一啲相對嚟講歷史悠久一啲嘅 IP。哦，大概有一個概念啦嚇。咁即係講到話，即係你買嘅嘢當中啦，即係當然有啲人係中意買即係好 hit 嘅 IP 啦，但係亦都有好多人係會。俾一啲偶遇到嘅 IP，即係打動到而去購買，我覺得你更加多會屬於後邊嗰種。
1: 我反為喺嗰度嘅時候係，我唔知係咪因為我年紀問題，同埋我本身就唔係話呢啲動漫嘅愛好者嘅問題啦。所以其實有一款係我猶豫咗好耐，但係我冇買嘅，就係喺展
0: 居然
1: 係啊喺展會入邊，佢會有好多盲袋。
0: 哦，盲袋 ，OK。
1: 嗰个盲袋入面有好多盲盒，跟住嗰个盲盒入面呢就係、是、即係佢嘅意思係呢一袋嘢而家例如我展会价卖 199, 但佢总价值可能去到 599,699 咁样。咁、因为我唔知入面系咩 IP, 同、埋我都唔系咁鍾意话啲唔熟嘅 IP 去为佢买单嘅。咁我就冇买啦。但係我喺现场真系见到好多人系排队买呢啲嘢嘅，而且系到处都有，餐厅门口有啦，咖啡厅门口有啦。
0: 系一样嘅咩？定系话会有唔同嘅分类呢？
1: 有唔同嘅，边个价位都有，但系佢应该系一个统一嘅品牌，就系话呢个展会嘅盲袋咁样。
0: 哦，
1: 但系佢
0: 几好玩喎、
1: 啊！系啊，
0: 你居然唔买一个？
1: 佢入边两千几个 IP 啊！我惊我到时买到嗰啲
0: 一个都唔识，
1: 系啊，一个都唔识咁啊，好咩咯？咁我当时就真系犹豫咗好耐。
0: 唔会噶，
1: 我会怕啦。我本身唔系咁有爱好
0: 者。居然
1: 系啊，
0: 我理解唔到、啊。
1: 佢有199嘅，有69嘅，有79嘅，有299嘅。
0: 我对你嘅认知？你應該唔會擔心自己唔識裏面啲嘢㗎。
1: 我擔心㗎，我本身唔係啲咁動漫嘅。你知啦，我對於動漫我就係 focus 喺幾個好專一嘅品類上面㗎嘛，係咪？咁一個都冇，咁點算啊？
0: 好 surprise 啊！佢去到廣交會都唔係咁樣，去到廣交會佢都唔擔心買到啲自己唔識嘅，佢居然喺呢一個。漫博会上面会担心会买到唔识嘅 IP，
1: 我觉得你好好理解啊！我平时盲盒都中意买名盒噶啦，唔系咩？
0: 系
1: 咁，所以我对于呢啲不确定性就冇咁乜嘢。
0: 我会觉得喺未感受到盲盒嘅嗰种莫名其妙嘅快感之前，
1: 我感受唔到嘅。我所有嘅盲盒，我一系就系买名盒，一系就系端盒噶。到而家为止都系，我会极少系我买一个，我就系抽一个。
0: 但我开始感受到。咁有啲危险，
1: 明年就应该离去啦。同埋，其实喺漫博会上边，我觉得有一类型嘅产品咧，系未来嘅一个方向嚟嘅，又或者其实已经喺度盛行紧噶啦，就系所有嘅 AI 互叫做 AI 交互嘅一啲动漫、例如我头先讲到嘅。我個仔細細個都會好中意睇嘅某啲繪本上面嘅嗰個龍綠色嘅嗰、那個，好霸道嘅嗰、那個，可能你一講你知邊個嘅。咁以往咧，好可能佢就係攞嚟玩啊、抱住啊，好似叫阿 baby 咁樣啊。但係喺現場我見到嘅嗰個咧，係可以微信通話嘅。
0: 嚇、啊，
1: 係啦，嗰、那個公仔，你落咗佢嘅對應嘅 apps 之後。小朋友攞住嗰个玩偶，佢系可以揿一粒掣，然之后就相当于喺个微信嗰度同你发起咗一个通话。
0: 哦，系同我定系同个公仔？
1: 同我，
0: 哦，同我。
1: 嗯，咁例如佢喺屋企，佢抱住呢个玩偶，
0: 哦，
1: 咁然之后佢就可以揿一个揿钮，然后咧我个手机我个微信上边就会
0: 收到信息啦，
1: 信息就话佢要同你发起一个微信通话，语音通话或者系视频通话，
0: 即系佢等于一个客户端。
1: 系啦系啦，佢相当于一个可以
0: 实体客户端，功能单一嘅客户端。哎，又几好啊！你咪话呢个
1: 原价399喺展会上边199。
0: 可惜，我覺得即係如果早幾年，我可能
1: 係啊，因為而家佢有電話手錶，同埋咧，而家我根本唔想佢打，
0: 唔
1: 容易
0: 煩我，
1: 所以我根本冇賣到俾佢。仲有咧，就係一啲叫做其實前幾年喺廣交會都見到嘅，即係賽博嘅毛絨公仔咁樣，即係你個寵物咁樣嘅一個嘢，你可以叫佢，佢嘅眼會有星星啦，你叫佢握手啦咁樣。
0: 係一啲交互式嘅即係玩具，
1: 係有好多嘅。
0: 其實佢等於係即係有一個。大模型喺度同你即係做一個對話，只不過我哋日常可能要透過手機屏幕啦，或者係電腦啦，咁去進行呢一個交互，但係
1: 而家變成無用公仔啦。

0: 仔又好，或者一个点样有冇毛都唔紧要啦，反正你就可以直接对住佢。
1: 唔系，我觉得有毛呢件事好紧要，即系以前好可能系一个普通嘅咩桌面机器人啊，又或者系个点样
0: 有个蓝牙音箱，你可以同佢讲嘢嘛。
1: 但你唔觉得佢自从变成咗个毛绒公仔之后，佢先至真真正正咁样系可以入心啊？即係對於小朋友嚟講，毛絨公仔呢件事係好重要嘅。起碼我個仔而家十歲啦，佢出到門口，去邊度玩都好，佢都一定要帶一個佢嘅咁樣毛絨公仔。係我講嘅係特定嘅，就係毛絨公仔。有陣時甚至要帶兩個。
0: 哦，
1: 所以毛絨公仔呢件事，我覺得係佢拋除咗功能性以外嘅一個進步。
0: 哦，可能。可能我係對住乜嘢都可以講到嘢嘅人，所以我係冇呢個障礙，體會唔到。
1: 好啦，
0: 係咯，我覺得即係萬物皆可對話，有冇冇對我嚟講，
1: 有冇對於小朋友嚟講好重要，
0: 唔係好重要，所以我理解唔到呢、這、一個即係。即係突破，但係即係對於嗰種陪伴嘅形態啦，咁我都認同嘅，即係你對比一個方形嘅盒。硬角角嘅东西同一个即系
1: 柔软嘅有毛嘅
0: 眼有鼻嘅系嘛，即系可能仲有表情嘅，咁即系有动作嘅，咁系争好远嘅，
1: 有毛嘅。
0: 所以呢、這、一个即系而家都系未来一个即系可能发展嘅方向，可能仲可能会即系多好多我哋目前想象以外嘅功能出到嚟吓。咁啊，即系呢个就系即系作为一个经常喺展会买嘢嘅记者，
1: 攞咗采购商证嘅揸正牌嚟买啊，
0: 揸正牌买嘢嘅记者吓，即系观察到嘅一啲新嘅动态吓。咁啊，大家其实都可以即系去一啲开放式嘅展会，即系当然有啲展会佢系即系相对嚟讲会净系货行业啦，咁嗰啲就忽略不计啦。但系其实好多面向公众嘅展会咧，大家不妨可以去睇睇。因为你会睇到好多可能平时我哋购物过程当中即系睇唔到嘅新嘅嘢啦，咁而呢一样嘢我觉得喺大湾区系特别有优势，因为真系太多展啦，大家第日行街未必可能要去 shopping mall 吓，去一啲即系展会，可能就会有一啲有趣嘅体验吓。不过咧，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吓，多谢晒 U 嚟同我哋分享啲咁特别嘅经历同埋即系购物嘅感受，咁啊欢迎继续发掘多啲购物场景。俾我哋一齐分享呢个购物嘅乐趣吓，多谢晒晓露，
1: 唔该晒。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这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嘅香港味道带到嚟内地，所以而家就开始咗喺佛山嘅创业。
7: 1号桌，谢谢。
6: 佛山嘅餐饮业喺呢边有好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

0: 咁但我自己覺得都係有唔少嘅挑戰嘅。
1: 老弟，呢度嘅招牌奶茶。
2: 好，收到。
0: 我覺得創業就好似沖一杯奶茶咁樣，你先要了解自己適合做啲咩行業，同埋就要做一個完整嘅規劃同埋準備。咁就好似沖奶茶之前就準備一個好嘅茶底咁樣。揀好茶底仲係唔夠嘅，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3: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0: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在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實我哋作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膽咁行出香港，你都唔會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幾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夠嘅信心同實力，咁我相信你一樣都會喺內地打造屬於你自己嘅招牌。
4: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5: 仲有上海嘅同学一齐去做呢个音乐剧嘅训练，
6: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4: 校长许振龙，
7: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现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4: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8: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9: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啊！
4: 校长伍焕杰，
10: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4: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1: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2: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4: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3: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4: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啊？
15: 稳食艰难啊，稳得到才有得食的，
16: 稳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1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9: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有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我系黎佳嘅。咁啊，上一 part 咧有乐活大湾区分享咗我哋记者晓露啦，就系逛展购物嘅呢一啲咁独特嘅体验啦吓，咁啊都俾到啲启发大家嘅，买嘢唔一定要去商场吓，展会都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选择吓。不过相信呢个咧喺港澳地区嘅朋友可能都会有即系呢一个传统添噶啦，因为譬如好似系香港方面工展会啦，都知道好多朋友咧都会去嗰度去买嘢啦，咁仲有就系书展啦，都系大家好重要嘅一啲购物场景吓，所以都不妨可以多啲翻嚟内地呢一边咧睇睇内地嘅展会，咁啊可能又有另外一番嘅购物感受吓。咁啊睇展当然仲可以接洽诶呢一个生意啦，咁但系亦都唔排除有呢一个好美好嘅消费体验吓。OK， 咁啊呢一 part 咧继续系乐活大湾区嘅，都继续有晓露咁啊带我哋去饮咖啡，继续。去到广州的 CBD 看看咖啡这个业态和传统的一些商业可以有一些怎样的结合呢，又会带来一些怎样的新意呢，就即刻将个麦交给他了。
20: 我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价值，
21: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22: 为这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1: 乐活大湾区。
23: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么现在呢，我是在广州珠江新城的一个商场里面。我们今天请到了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欣冉，欣冉你好。
24: Hello。
23: 我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可能跟办公区域有像这种跨界的联合，我们跟艺术展有，我们跟书店有，我们跟超市有。那么未来的话，你觉得我们还可以跟什么？
24: 我们比如说我不知道有没有感受过，就是如果一个咖啡店开在一
0: 个服装店里会是什么样子，想象不到，但是又很有
1: 刻板印

0: 这样就觉得那个陪逛的人会很开心。
1: 对，但是其实这也是我们可能会在未来有一些其他动向的一个方向。
0: 哎，你别说，现在有很多的就是线下地方，我在去逛的时候我确实是觉得会累的。就像昨天晚上，我都不说是在那个买衣服了，我是陪我儿子去买单车，然后他不是要选车要试骑，最后还要选配件，要人家去给他把那些配件全都搭好了，什么车头啊车尾啊那个挡板啊车铃啊，各种在搞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过程很长，我需要喝一杯咖啡，即使那是晚上。
1: 是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咖啡已经融入到了生活当中的一个部分。我们也是想说，既然是跨界，那它不只是高端，或者是不只是一种比如说艺术啊这种看起来就相对来说有点规格的感觉啊，有点氛围的感觉，那我们还是想说它是我们生活一部分，就像超市，就像宠物，就像运动，就像服饰，它都是我们生活一部分，那我们是需要跟生活的这一部分去做更紧密的融合的。
0: 那需不需要避坑呢？就是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可能他真的不太好去做跨界的，我们从商业的角度来说的话。
1: 我个人举个例子啊，就是有的时候可以硬融，有的时候真的硬融不了。比如说我们当时其实是设想过日咖夜酒这个事情的。但是后来我们取舍掉了这一部分，夜经济这一块可能我们会有所舍弃。
0: 确实，你看现在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说旅行方式当中，我们都经常会看到咖啡和各种生活方式的这个融合，包括我去到一些景点门口啊，去到一些景点的停车场啊，我都会看到
1: 咖啡车啊，这些
0: 对它各种各样的咖啡车，哪怕它就是挂一个旗子写着咖啡，这种都特别特别多了。那我又话又说回来，怕同质化的这种竞争吗？
1: 怕又不怕，因为我们自己做咖啡，首先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有一个根基地啊，就是奥体，它是文旅 IP， 它也是我们的这个后端的支持。那作为这一点呢，它从成本也好，从其他的也好，以及整个的稳定性也好，我们是非常有底气的。包括一个新品的一个研发也好，补充也好，我们都是非常有底气的。这就是不同嘛。因为我们喝咖啡喝到最后了，你会发现大家都是在进阶的。我们从速溶开始喝挂耳，喝完挂耳喝意式，喝完意式喝手冲，那你会发现在
0: 慢慢的逐渐精品化。
1: 对，逐渐精品化的这个路程当中呢，我们在对每一个环节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有底气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那一个部分，就是奥体的那一个部分，去做我们的整个的支撑。因为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去规避掉这种产品类型的同质化，哪怕我们每天出新品，它都是有一个推陈出新的一个过程，因为大家都在出新品，大家都有东西，但是我们会保证我们整体的风味的稳定性。对，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舒适性和以人为本性，这个事情是一直贯穿在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的。就是我们不会把人文的部分舍弃掉。
0: 甚至我们可以因为人文的部分啊，
1: 对，
0: 去创新，去探索一些更多的跨界的形式，让它就是把咖啡这种事情带到更多人的
1: 生活
0: 当中。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你刚刚也提到了说，我们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人都会把它当做一种生活方式了。那其实如果我们从生活方式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开一家咖啡店它也不仅仅说是只是在做咖啡本身这件事情。那么如果我们要说文旅啊，或者说生活啊这方面，其实你觉得你现在正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1: 其实我一直都是觉得我在做，就是因为咖啡它本身就是一个让人精神亢奋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是在做一个让人精神亢奋的事情。让人有对生活有精神，对未来有精神的事情。当然与我本身这件事情本身就让我很有精神，
0: 对，
1: 有精气神。
0: 对，就是不断的都会每天跟不同的新鲜的事情去打交道，这件事情确实是让人觉得
1: 很有精神，
0: 想想很有盼头，
1: 是吧？
0: 就是跟旅行也是很像的，对不 对？很多很多的未知，然后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期待。
1: 是的。然后因为

0: 它是一个服务行业，我们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啊。当然我们本身的跨界又是各种各样的事物，所以每天都是有新的，都是非常崭新的一天。你不知道你要面对什么样的客人，也不知道面对什么样的新鲜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非常好。
1: 嗯，你对广州现在目前的这个整个市场的期待是怎么样子的？
0: 我是觉得现在广州整个广州的咖啡氛围非常的好，就是我们不是说就像比如说有一些同质化的这样的一个竞争，而是彼此都是就是整个咖啡行业啊，它是每一个店啊，每一个主理人每一个连锁品牌也好，它都是在做自己的那份事情，大家不是有一个恶性的竞争，而是有一个良性的循环。那我们把
1: 循环怎么说，
0: 你比如说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咖啡它是一个舶来品，那我们茶文化已经扎根到了中国这么多年了，那咖啡如何挤进这一个饮品行业的市场，让大家有这个受众，那离不开整个行业内所有的人的一个市场教育，去推广这个整个咖啡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推到现在，整个广州几万家店，它已经非常的了不起了，大家都是非常的好的活在这个城市。然后呢，我们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喜欢喝咖啡，爱上喝咖啡，一直喝咖啡做着努力。
1: 嗯，好，今天看到时间，我们的分享也差不多是时候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希望大家以后有时间过来我们广州的 CBD 的话呢，也可以来我们这边看一下我们这个咖啡空间，每一层楼都可以带给大家不同的体验的。谢谢，
0: 谢谢。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我係 Anson 何宇飛，喺香港警隊任職大概十年嘅時間，翻到嚟內地已經八年啦，擁有咗五間嘅私人健身會所，維州係我嘅一個基地。點解會選擇健身呢個行業呢？又係我有興趣嘅，又係我自己嘅專長，咁我就嘗試去發展啦。
1: 好，就是我們需要保持彈性的張力上一射行走。
0: 好多客就可能因為我比較認真、好用心，就一個轉介紹一個，咁啊陸陸續續就好多啲客去支持我。惠州佢係宜居宜遊宜投資，好有發展空間嘅一個城市，有山有水有湖，佢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適嘅一個發揮空間。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面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2: 由最初的六個會員到如今的2000位會員，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0: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3: 香港首套以愛國主義法治教育為主題的教材《認識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4: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3: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5: 我哋採取咗簡單容易明白嘅語言，附以咗大量生動有趣嘅圖片、圖表同埋案例，使到枯燥嘅法律知識變得生動有趣。
3: 呢套教材隨後將逐步推廣至全港學校，讓愛國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編委會召集人黃晶容。
6: 法治咧，其實係愛國教育一個好重要部分。呢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咧，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呢一種為國家奉獻咁嘅精神。
7: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一部分㗎咋。
8: 香港青年賽訪情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9: 我哋喺20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0: 呢个攞个官员啊，200斤
11: 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阵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8: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11: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
9: 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8: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12: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成品样品到了。
8: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1: 而家成個大灣區啦，好多用戶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漸咧聯合周邊一啲有機農場一齊去做供港業務嘅。
8: 佢仲話喺大灣區發展大有作為，
9: 翻嚟內地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區就係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先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機會。
13: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4: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

0: 最紧要。
1: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2: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1: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
3: 欢迎继续翻嚟我哋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嘉仁。咁啊，嚟到呢一 part 咧，有湾区产业知多啲。
4: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3: 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带大家了解广州嘅氢能产业。睇一组数据先吓，目前咧广州累计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4300部，咁系居全国城市之首嘅。咁而专注构建氢能全产业链生态嘅高科技企业云涛氢能咧，2025年氢燃料电池装机量同上车量位居全国双第一。是年度唯一上车量突破2000辆的氢能企业，确立了市场的领先地位。而核心零部件企业鸿基创能的膜电极产量，从2022年起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中国最大的独立膜电极供应商，以及全球第二大独立膜电极供应商。以上这些数据显示，广州已经稳坐全国氢能的第一梯队了。嗱，呢一期节目咧，我哋就采访到云涛氢能副总裁兼联合创始人钟雷芳，咁以佢哋企业嘅成长轨迹为切口，探寻湾区氢能产业从技术攻关到规模化应用嘅突围之路。咁透过云涛氢能海陆空全场景布局嘅实践，我哋亦都可以睇到湾区氢能产业链嘅完备性同埋创新活力，更加系折射出我哋大湾区喺新能源赛道上面嘅产业雄心同埋未来的潜力啊。首先我们感谢钟总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先问一下，云涛氢能为何选择扎根在广州，而云涛氢能目前取得的一些成果又是怎么样的呢？
5: 在国家“十五”规划里，氢能被列入了六大未来产业，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025年，广州氢燃料电池的汽车推广达4000台。我们扎根广州源于多个原因，一是政策有力的支持，广州市出台氢能18条，白云区同时也在固投、基建研发等方面给予了精准的一个扶持，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二是产业的生态完备，目前广州及周边已形成了从核心材料、零部件到整车以及加氢站的质储输用全产业链。云涛氢能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实现核心零部件100%的国产化，成本降低70%，并建成规模化的产线。三是应用场景丰富，粤港澳大湾区城际物流、港口作业等需求密集，是氢能产业先行区。2025年，我们公司氢燃料电池系统装机量全国第一，累计推广近2500台车，安全运营了超1200万公里。云涛氢能将立足广州，助力大湾区区域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3: 那在实现100%国产化的过程当中，云涛氢能是怎么样解决核心零部件卡脖子的问题，并且实现降本的呢？
5: 云涛氢能在2022年联合广汽以及我们的华南理工等高等院校组建了创新联合体，以及我们的那个核心产业上下游共12家。那么我们是从就是技术攻关这一层面去开始大家做的一个就是联合开发，并且把这个成本已经就是做一个规模化的一个降本，所以我们的就是国产化的替代从75%已经上升到100%。
3: 除了传统的陆路交通以外，云涛氢能目前在海陆空全领域是否都有一些具体的研发成果以及新业务的布局呢？
5: 云涛氢能呢是从交通领域来去做的一个那个研发的一个布局的。我们从交通领域的话，是从比如说是在那个工程车辆，然后我们的城市交通以及我们的环卫车，再到我们的那个就是干线物流，这是我们在就是陆地的交通为起点。那接着我们从海运这一块，我们也是那个投入研发了，所以在今年我们会有一个那个2000吨的内陆和运输的一个氢能。

0: 家都非常关心的这个嘉氢站，我们相关的一个成果又是怎么样的呢？
1: 嘉氢站我们是去年已建成了12座，已经运营的。那么今年我们会随着车辆的一个推广，那我们会就是累计会建成50座的一个嘉氢站，那我们就会覆盖广州、佛山、韶关、湛江以及就是那个城际就高速路上。因为像那个韶关，它本身我们的氢源就是在那个韶钢里面啊，那它是有个氢源的一个布局。那湛江的话也是有一个那个运输管道的一个就是国家的一个那个布局。
0: 那其实大家还很关心一个使用成本的问题啊，尤其呢就是现在氢燃料电池汽车的这个使用成本，它跟传统的燃油车相比，那个价格的优势大概有多少？而您觉得未来的这个成本趋势会是怎么样的呢？
1: 根据现在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就是氢能它的这个叫做百公里耗氢的这个价格，已经比我们的燃油车的一个价格已经是低了，大概是每公里是7毛钱左右。所以在未来氢源的一个就是扩产的情况下，我们的价格会更加大规模的下降，包括我们的使用量就是大规模的使用的话，我的氢源的价格也会大规模的下降。
0: 感谢钟总跟我们的分享。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0: 好，听过咗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相信咧你对呢一个广州嘅氢能产业乃至咧就系未来发展嘅呢一个趋势咧都有一啲新嘅认识啦。咁希望咧都可以俾到一啲启发你嘅。不过我哋今期嘅节目时间咧就够晒钟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亦都继续会有搵食大湾区啦。我哋听日见啦，拜拜。

0: 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揾食秘笈啊！
1: 揾食大湾区，揾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节目一开始，请听专题《秦腔一枝梅》，感受古韵秦腔点样喺新时代焕发新荣光。
1: 文化公开课嚟听到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讲述秋呢个字，解锁汉字承载嘅千年文明记忆。
0: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若中国老甘草》，下集带你深入了解荒漠戈壁滩上嘅本草传奇。
1: 全城有我走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州民众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封明君，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琴音有道，即刻来开启今天的节目吧。
2: 就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5: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6: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明，
5: 彰显民族精神。今麦中华，
0: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承载着千年的历史记忆、道德规范与审美追求。从打招赞的破茧成蝶，到鬼怨杀生的生命绝唱，一出戏对应一段人生、一种命运。下面请听专题《秦腔一枝梅》，采制总台记者朱音如、温超、张欣宇。
7: 在八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没有谁比他更清楚，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

0: 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群鹅，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1: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剧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0: 主角中的一群鹅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二度梅花奖、二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她，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1: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0: 李梅不是一群鹅，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他比普通观众更懂一群鹅台上台下的不易。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
1: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0: 李梅学戏是圆爸爸的梦想，也和一群鹅一样，因为家里太穷，爸爸和妈妈加起来一个月70块的工资，要照顾老人还要养四个孩子，实在吃力。李梅的小学老师曾追到家里跟爸爸商量，学校可以免书本费、免学费，能不能不去学戏？爸爸低着头只回了一句话：你们能免他吃穿吗？
2: 你说你这是看眼睛，看眼睛跟你的身段在一块儿，到这儿咋还不见上呀？就看你这是焦急的。
1: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我们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练戏曲员的这个弹子功、把子功、架子功、唱念功，就跟一个厨师要做饭一样，你必须得把先把料备齐，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到舞台上得心应手。
0: 过往的40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她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顶。
3: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那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戏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0: 这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他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儿。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成角儿？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要求更狠。别人踢腿踢100下，他就踢200；别人跑10圈圆场，他要跑20圈。膝盖磕青了，缠上护膝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挑破，裹上纱布，穿好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不少。让李梅崭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14、15岁的年纪，哪里晓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到底有多悲愤？老师想来想去，用上了最笨也最狠的办法。
1: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

0: 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1: 明天把这个切成2个吧，不然会把树给划没了。
2: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你这个颠法颠的太齁了，你知道吗？
3: 在戏台上唱了40多年，李梅始终熬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0: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要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3: 和易勤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傅使劲推上去的，
0: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进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苟斯说了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3: 16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陆续改行，不是去当演员，就是去唱歌，要么直接脱下戏服下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塞着一团迷雾的她也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0: 我记得可清楚，赵季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肯定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3: 这一留就是40多个春秋。

0: 留下来的日子，李梅开始琢磨秦腔。都说秦腔是吼出来的，可她觉得不能只有吼。不上台的日子，她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研究婉婉腔里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报。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她跟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一个剧种的啃。之后的十多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把戏唱给乡党们听。他们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一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跟他们招手，他说李梅来了，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游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二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板胡升起，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隔着千年还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于李梅而言，她演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七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也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她的人生，让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没有完美。
1: 人生啊，不可。

0: 从来，当你光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3个月，我们家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2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当时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也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愧疚。
1: 除了上台演出、收徒教戏，李梅还得惦记着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得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还要盘算着让秦腔进校园、出国门，还得想着该排新戏了。最忙的时候，她得扭头问身边的人好几次，今天是几号来着？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院杀生》，她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慢卧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坚持3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师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0: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鱼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叫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噗一口气吹上100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1: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十几岁时的忐忑，她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0: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枝梅，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枝，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0: 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描摹事物的形状，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就正式产生了。
5: 中华诗文以木观物，以刀契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点画线条，凝聚在方寸之间。从一个空心的圆圈到方正的日子，我们看到的不单止是自然的演变，更是中华诗文对天地万物不懈的凝望与求索。暑叶未消，秋汛已至，秋天万物从繁茂走向沉静，夏蝉的鸣唱也都渐渐稀落。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听下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讲述秋这个字。
6: 早期汉字的秋啊，和今天的写法几乎可以说是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既没有河也没有火。那它是怎么写的呢？又是怎么演变到今天的秋字的呢？从炎热的季节逐渐转凉的时候，有一种虫，它就像自然日历一样，它的生命周期和秋季的气温变化几乎完全重合，它就是蟋蟀。这种动物在春天你完全见不到它，等到立秋之后，暑气渐消，秋意初显的时候，它从土壤中孵化出来，开始夜夜鸣唱了。古人叫它蹴鸪，意思就是啊，蟋蟀一叫意味着天气即将转凉，好像它的叫声是在催促着人们需要织布缝衣来御寒了。随着温度逐渐下降，蟋蟀呢开始逐渐从田间野外转移到屋檐底下，甚至是登堂入室。而到了深秋后啊，气温骤降，它逐渐就停止活动，入土蛰伏了。人们把这样的活动规律写进诗里，形成了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午后吟唱。不仅如此，因为蟋蟀的活动周期简直就是秋季的季节限定，人们又将它作为秋季的代言人。当人们要写秋的时候，就直接画出一只象形的蟋蟀，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秋字。你看它那触角是活灵活现，你看它那翅膀蓄势欲飞，你看那头脚和身体都栩栩如生。就是这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就是这一只蟋蟀代表着秋天，是古人观察自然、观察季节变迁最为直观且质朴的表现。那这样一只蟋蟀，它是怎样变成今天一半红一半绿的秋字的呢？我们知道秋季是大部分农作物收获的季节，而蟋蟀以及它的同类们，各种各样的昆虫，对于即将成熟的作物来说，往往有很大的危害，它会影响

0: 想到一年的收成。那怎么去驱除这些昆虫呢？在古代呀，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用火烧。哎，我们看到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这种字形，它在蟋蟀的下边加了一把火，甚至还画出了火上溅起的火星。这个字仍然是秋，它用火烧蟋蟀的字形结构不仅体现了对自然物候的观察，更体现了人类应对这种自然物候而采取的活动，从自然观察演变为人与自然的生产生活联动。那么既然已经要表现人类的生产生活了，在这个时令之下，人类最为重要的活动当然就是收获了。所以人们逐渐的呀，又给这个火烧蟋蟀的字形增加了禾。禾不仅代表着绿色的禾苗，作为构字部件，它可以代表各种农作物、各种形态，当然也包括庄稼的收获。这样增加了禾的秋字，就不仅有听觉，还有视觉了，秋季的特征也就更加明显了。可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又来了，本来画一个蟋蟀就挺复杂了，还要再加火再加禾，字形就会显得过于臃肿，书写起来也会不够便捷。所以字形的简化是势在必行了。那怎么简化呢？
1: 四季是天地写给万物的书信，也是古人对时间最朴素的分辨与命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一季都有自己的节律。然而在中华先民最初的时间刻度里，一年只划分为两段，春与秋。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两个节点一头系着希望，一头担着生存。至于夏与冬，它们成为季节的名称却要晚于春秋。那么夏和冬究竟是怎样从最初的字义一步步成为季节名称的？而春与秋又为何能在先民心中占据如此特殊的分量，成为希望与圆满、岁月与历史的象征的呢？
0: 其实在简化过程中啊，人们尝试了很多方式，尤其是在战国时期，每个国家都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简化字形。比如有的人他就把蟋蟀简化成很写意的日字形，好像是代表着蟋蟀的头部，那这样秋就由日、禾和火三个部分组成。也有再把火给去掉的，只由代表蟋蟀的日和禾两部分组成。当然也有尝试着干脆把最初的那只蟋蟀完全去掉了，只剩下禾和火这样的字形。而最后这种尝试，它在战国时期的秦国比较流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秦系文字影响了书同文之后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的写法，所以这种禾与火组成的秋的写法就一直沿用了下来。无论是最初的蟋蟀，还是如今由禾和火共同构成的会意的秋，它都和春一样，是中华先民对季节时序的感知。商朝的人，实际上应该说是西周晚期以前的人，他们仅仅把一年的时间划分为春和秋两个季节，这样看起来有些粗疏的季节划分，反映出当事人他对季节的认知还不够细致。这种季节二分不只是在早期中国如此，其他文明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也是先将一年分为干湿两季，后来才细分为了四季。 甚至在古英

0: 语中也有类似的情况，都体现出早期人们对季节、对时间的认知情况。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华先民们对自然的观察、对自然规律的总结，在商朝之前其实就已经很发达了。难道我们可以说，那时的人认为夏季和春季一样，冬季和秋季一样吗？并不能。实际上，只分出春秋而不细分四季，它恐怕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生活智慧。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词来说，可能是一种极简的态度。春为播种之始，也是万物之始；秋为收获之中，也是万物之中。它们是一年中重要的时间节点。夏作为万物的生长阶段，冬作为万物的休眠时间，更是一种过程性而不是节点性的时段，因此啊，它们可以被含纳在春与秋之中。后来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加丰富，对季节细分的需求日益增加，才逐渐从春秋中拆分出夏和冬，形成了四季的划分。但是原有的这种春秋二季之分，使得在我们的文化中，春和秋的意义和价值啊，要比冬夏更有分量。春秋待续，万载春秋，这样的表达把春秋直接等同于了时间。先秦时期鲁国的史书《春秋》，它也是沿用春秋两季之分，用春秋来代称时间、代称历史，甚至由此让春秋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名称。而在春种秋收、春华秋实这些词语当中，既体现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总结，更传递着付出即有回报的朴素智慧，它至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态度。至于春秋鼎盛、富于春秋这类成语啊，则是把春秋作为了人乃至事业、国家希望和生命力的象征。
1: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环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系林千。
1: 大家好，我系晓东。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东汉张仲景《伤寒论》里面所记载的113方里面，包含甘草的就有70方。甘草在所有药材的使用频率里面排名第一，但并不会喧宾夺主，成为众多药材里面当之无愧的平衡大师，被陶弘景、李时珍等历代名医誉为药中国老。
1: 甘草除了在药用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在美食界也都是承担着重要的角色。生于荒野，熟于荒野，甘草一株天性向往自由的植物，几千年来回归给人类的却是无尽温润的甘甜。
0: 药中国老仲兼职治沙为事，咁甘草究竟有几神奇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药中国老甘草》下集，带你深入了解下荒漠戈壁滩上边嘅本草传奇。
2: 甘草在内蒙古被称为甜根根，剥开根部的表皮

就能尝到丝丝甜味。甘草的甜来自于甘草酸，虽叫做酸，但其甜度却约为蔗糖的250倍。即使是稀释了4000倍的水溶液，也仍能尝到甜味。千里之外，潮州人将甘草煮水，加入切块的水果拌匀，腌制片刻，这道清凉甜品甘草水果已经可以食用。遍布潮州街头的甘草水果酸甜爽口，让生长在北方的甘草为南方的夏天带去清凉。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本草，甘草不仅能入药，还能作为香料使用。如今人们常将甘草与八角、桂皮、草果等搭配使用，粉碎混合后加入火锅底料中，甘草的甜起到调和脚味的作用，缓和其他香料的辛辣，并弱化苦味，柔和口感，贯穿麻辣鲜咸，渗透汤底，直击味蕾。甘草中的药用成分微寒清热，中和了特性温热的香料食多上火的问题，还能够愈合伤口，抑制炎症的生成，堪称为热辣滚烫的火锅专门定制的独家本草。不仅如此，在调味之外的很多领域，甘草及其提取物都发挥着滋补养生的作用。

甘草清凉润肺，抚慰人世间的颠沛与辛劳。数千年的鲜衣怒马，快意人生，贯穿在烹肉煮茶对酒当歌的这一刻，回味

那达慕，内蒙古草原历史最悠久、场面最盛大的民族盛会。农忙过后，隆冬时节，农牧民们带着皮毛、药材汇聚草原，赛马、摔跤、射箭，各类惊险刺激的比拼，引人入胜的歌舞，都在庆祝同一件事：丰收。这座建筑是上世纪70年代建起的甘草集散地，它身后的半片石壁在清代曾经也承载着同样的功能。清朝嘉庆年间，山西商人走西口来到此地，设立了甘草商行。至此，杭锦旗的梁外甘草开始采挖，一直延续至今。路的对面有一座用甘草搭起来的敖包，体积虽然不大，却有着100余年的历史。传说这里挖出过一根甘草王，人们就在供奉过甘草王的草房上堆起柴草，成为敖包，祈求甘草丰收。由于这里是西北沟的地势高地，远道而来的人们看到敖包就看到了目的地，包头的客商就是从这里开始了甘草的运输。每年人们还会在外层添置新草，让这个完全由草根搭起的敖包历经百年依旧保持着原状。杭锦旗西北部的黄河滩地上，人们在此种植培育了上万亩的甘草。起初生长在荒漠边缘的甘草并不适应稳定舒适的人工环境，现代种植运用水肥胁迫的方式

0: 少水少肥，甚至不水不肥，既节约了成本，又能为甘草提供相对熟悉的生长环境，有助于药性的积聚，形成良性循环。
1: 中国中药协会副秘书长赵润怀：
2: 对甘草的品质来讲，一个是物种，一个是环境。有一个说法叫逆境效应，重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水分多的时候，它生长的就像淀粉类的东西就多了，像甘草苷、甘草酸，有些属于次生代谢产物。次生代谢产物有一些东西的话，是在抵抗自然的干旱或者病虫害等等其他的一些不利的环境下，植物产生的一种抗体。所以自然状态下它产生的抗旱、抗寒、抗病虫害等等的一些外来的干扰情况下，在逆境的情况下，才能够有这些药用成分的高含量。
0: 沙漠深处，野生甘草还在继续生长，一颗颗，一丛丛，一片片，不断扎根，向下牢牢锁住沙漠。一株草生于荒漠，有无惧风沙的豪情与野性，却将最温和的清甜之味留给人间。自东汉至今，甘草始终是中国使用频率极高的中药材，凭借十方九草的出勤率与解百毒和诸药的平衡作用，被尊为药中国老，声名远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环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7: 大家好，我系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环。
6: 中国民族乐器。

0: 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与各族人民嘅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嘅重要组成部分。呢啲乐器造型简练优美，结构合理，做工精巧，音色纯正，为历代音乐爱好者所喜爱。古往今来，凡民间逢年过节、婚丧喜庆、迎神赛会，或宫廷官府举行重大嘅政治、军事同宗教活动，都要演奏民族乐器。民族乐器嘅制作技艺已经成为我国一项重要嘅传统手工技艺，流传至今，影响深远。
1: 中国民族乐器制作品种繁多，工艺精湛，蜚声中外。苏州乐器制作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在数千年的发展传承的过程里面，能工巧匠们不断改良技艺，最终使之享誉全国。
0: 苏州制作的乐器品种繁多，二胡、阮、古筝、琵琶和一度失传又恢复制作的箜篌、片鐘是其中的代表。苏笛、苏箫、苏锣、苏鼓等一批用苏字命名的民族乐器，更是具有苏州地域特色。这些乐器以造型优美简练、结构合理、做工精巧、音色甜美纯正而闻名。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精湛，一件乐器的完成需要经过开料、配料、木工、雕刻、漆工、镶嵌、校音等多个环节。制造打击乐器、响铜乐器需要选料、熔炼、制片、成形、巧音、车刮、定音等多道工序有序配合，每道工序都有独立的技艺。咁而家除咗木料、锯料、开料、配料等工序已经部分用机械替代人工之外，木工、雕刻、漆工等大部分工序仍然需要通过手工完成。
1: 封明君1936年8月生，江苏省苏州市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师。1947年进入苏州中国乐器社学习，师承著名民族乐器制作大师吕伟康。
0: 1958年进入苏州民族乐器一厂，从事民族乐器的制作同改革。1996年退休之后，受聘于苏州民族乐器一厂有限公司做技术顾问。70几年来，致力于民族拉弦弹拨乐器的制作实践，尤其以制作二胡、古筝见长，工艺技术精湛，能够对不同质地、厚薄的皮膜和不同纹理、质地、部位的木材的发音效果深入分析研究。曾经改进二胡琴筒前口的结构，使到发音厚实有力，改革古筝内部结构，使发音更加清脆。
1: 今日的传承有我，等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起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封明君，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琴音有道，
2: 70多年的从艺之路，封明君制作了上万把二胡，从春晚舞台到维也纳金色大厅，他的作品跟随着演奏家的身影，先后登上国内外诸多顶尖舞台，见证了中国民乐的精彩瞬间。90岁的封明君老人，经历了苏州民族乐器一厂的创建、兴盛到转型的整个过程，对这里总有一种放不下的情感。如今他还在二胡的制作中寻求突破。
3: 就没有结巴的呢？
4: 没有结巴，一点结巴没有。
3: 现在要材料呢，我们二胡的不结要少，
4: 结巴要少，要直是吧？
3: 我们有规定的，这个板不要超过在一公分是吧？
2: 制作二胡的木材需要挑选密度高、纹理顺直、色泽一致的材料，这对于琴体的外观、声音的震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早年间，生产材料资源有限，选到一块符合标准的木材非常难得。木材的稀缺让匠人们只能在制作工艺上投入更多心血。

0: 20世纪50年代，制作二胡的材料多以榉木为主，每块制作琴筒的材料声音都不一样，因此要尽量把六块声音差不多的材料合为一组制作琴筒，这对风鸣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 老红木的，
0: 做了一辈子二胡，风鸣君认为一把好的二胡首选材料应该是红木。红木制作的二胡声音宽厚洪亮，音域宽广，被很多二胡演奏家所公认。
1: 声音很宽厚，又不是传统二胡的声音，清亮通透。
2: 当时我们的做红木琴也比较少，红木就是高级的琴呢，现在是红木普及了，生活水平改善了，都被原来大大的改进了。
0: 尽管如今拥有大量优质木材，但风鸣君始终保持着珍惜材料、绝不浪费的观念。这份坚持源于他早年的学徒经历。1936年，风鸣君出生在浙江杭州。12岁那年，为了生计，母亲托朋友把他送到苏州一家乐器店学门手艺。那时候学手艺有3年学徒、3年帮工的老规矩，师傅不把绝活一次性说透，徒弟们得自己多琢磨多实践。年纪虽小，风鸣君却早早挑起了生活的担子，为了能吃上口饱饭，掌握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他学起二胡制作来格外用心。1954年，散落民间的民族乐器从业人员集中起来，成立了苏州民族乐器生产合作社。凭借着精湛的制作技艺，风鸣君成为技术组组长，专门从事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的改良。1961年，技术组在风鸣君的带领下制作的二胡，在北京乐器制作大赛中获得第一名。专家对这把独特音质的二胡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并将其全面解剖，发现琴筒内有2道前所未见的凹槽。制琴师傅们的灵感源于音乐厅的声学墙面，通过声波反射增强共鸣。少年得志，风鸣君依然保持着谦逊好学的态度。有一次，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来乐器厂参观调研，向他详细讲解了乐器发音原理。风鸣君认真领会后，立即将这些声学知识运用到了二胡制作工艺的改良之中。据传，二胡由发源于中国古代北方西族部落的西琴演变而来，它的发声依靠琴弓摩擦琴弦产生的声音，音色具有一种凄婉哀愁的特质。一把二胡的制作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其中蒙皮是决定二胡音色的关键。琴皮由人工养殖的蟒蛇而来，那种鳞纹粗而平整、色彩对比协调的蟒皮是风鸣君的首选。在蒙制之前，还要对琴皮进行处理，用水浸泡软化，再用竹片仔细刮除油脂，最后晾晒干燥。皮子裁成6边形皮料后，沿琴筒边缘抹胶粘合。蒙皮时需拿捏分寸，六角的受力一定要均衡一致，它决定二胡的音质音量。太紧则琴皮崩如鼓面，音色发尖；太松则似泄气皮球，低沉无力。需边拉边试，这全凭手艺人的经验把控。
2: 一块破一块，很容易蒙得差不多松紧。
0: 周师傅反复调整松紧，确保每一次敲击都能产生清晰的回响。风鸣君则更关注振动持续时间。

张力是否达标。经过数轮调试，这张同时满足边缘回响透亮、中心振动持久的琴皮，将成为下一把二胡的核心部件。多数匠人一辈子守着老手艺，风云君却总想试试新做法。年轻时改结构不按师傅教的来，后来自己琢磨出侧音工具。

0: 使设计更符合人体工程学，减少了演奏中的意外碰撞，提升了二胡的耐用性。这一改良设计被纳入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标准。当一把崭新的二胡制作完成时，空明君最期待的就是试音环节。这不仅是对乐器品质的最终检验，更是对他工匠技艺的全面验证。面对这一刻，空明君总是充满自信。
1: 这把二胡它那个上下把握很通，它是很完美的。你看那个皮多漂亮，是吧？一看那个琴做得很好，很舒服，很好，相当棒。
0: 早在1995年，风鸣君前往新加坡进行民族乐器制作表演，成为苏州乐器一厂首位在国外展示二胡制作技艺的匠人。那时候的他就知道，一定要有国际视野，登上国际舞台。
2: 宋代的一幅画上面的。
0: 2025年6月，中国国际乐器展览会在北京举办，风鸣君团队打造了暗香疏影与华夏龙吟两款二胡，前者以细致雕工勾勒婉约意境，音窗设计美观，声音透亮；后者以古代玉龙为灵感，线条古朴优雅，音色精准。喜欢琢磨新东西，喜欢挑战新花样。入行70多年了，闲不下来的风鸣君依然在他挚爱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上不断倾注心力。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环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2: 天阴两天青，四海共叠阴。
1: 咱家己咱的掌握。
3: 天爱叠阴。
4: 大家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年音乐节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爱叠阴》，我是主持人志雄。
5: 大家好，我是欢欢，本期咱节目个主题是喜剧。2026年全国经典纪实戏电影活动中，广东电影院上映了经典调剧《少廷会》。今日在黄泽将为大家介绍电影活动情况及调剧《少廷会》个艺术特色。
4: 少剧是我国原创戏剧，传承到少庆个一支，拥有400多个剧目，其中又以狗戏最为出名。
5: 本期曾经记录为了讲述澳大利亚团队金箍棒打断戏剧团星西明的故事。
4: 今次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文库听的连山风情话、社风英雄榜，最后是第一唱段宣播。
5: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4: 文库听的，
6: 文库听的。
4: 欢迎收听文库听的，小说来关注有本。刚会十五五规划入河恢复，以最近形势明确了商业竞争对我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规划培育大国钢铁直采名作妖，三协钢铁五采名作妖，七协钢铁挪威五采名作妖，各协各类老模钢铁呈现更加实重量达到16吨嘅。每年五年制作300万商业奖金，提升技能及学历。
5: 记者从国际移民管理局了解讲，自今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云南公民可适应诺贝斯特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及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来花。此次诺贝斯特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应国家正至57个，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适应国家正至61个。
4: 当世界冬会每天下集伦敦入河到北京开幕，伦敦以更强会定新建我更长视听新未来为主队，而会嘉宾围绕冬会每天加广电视听促进南方交流，互联经贸下集带动产业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当世界冬会每天下集伦敦简单上岸加80项冬会广电视听创新下集规划成果。
3: 文库听爹，
6: 文库听爹，
4: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助酒会讲我。
5: 报山东沙县社当先直逼69年之际，澳门19日至20日举办两岸青年对外交流活动，让两岸青年以可近可近的方式了解山东沙县社和澳门、台湾界相关史料，大强精神对外交流。本次活动由澳门东华文化发展促进会、惠谦海峡两岸青年文化交流中心主办，全国政协副主席何教花出席活动开幕式，由500位来自两岸及香港、澳门界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及各界人士参会，其中台湾方面更名副嘉宾挑8人。配套期末计划包括多场千里垄断、山东山和台湾当马斯料店、广东省当我广广昌桥配镇饼店、澳门作者导赏等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将山东山新世界历史作者、思想精神和当代千里交流紧密连接。活动化促成石桥城经贸城馆、台湾江会馆、黄旺乡农会分别和3家澳门企业签署采购意向备忘录，进一步拓展澳门和台湾大农产品方面的贸易往来。
4: 东洋政府入河到澳门会见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东洋政府连续第五年到澳门会见人民币国债。这次国际会见的期限和高竞出党员，有利于进一步完善生态会会见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在完全稳健的人民币投资选项，对提速优惠澳门正规市场生态，推动澳门和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
5: 澳政以自助服务机扩张企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

0: 泥石二十号到千宗祠政府服务中心嘅家，千宗福沙丹王沙祠及东沙祠三孝殿、唐朝殿等部昆阳布石二千二次组服务机。至此，二千二次组服务机覆盖北港二道湾区北市罗店及会迁北二千道下沙区近十二个服务点。本市布设嘅二千二次组服务机，接下了澳门十一届政府责任部门，正从对接澳门居民到来的生活、工作、产业界实际需求，开放社会福利、身份证明、税务查询、持证服务、双面登记、交通出境及出入境等七大类，共三十八项高品政府服务。
1: 会将养老通落地取光仪式入河道更久个件。一家从东国南面银行跟南山红行流过到，为港养老通业务自今年七月六号正式上线来，多位养老界百多名香港长者因受到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跨境会涵盖港币福利津贴，标志着为港养老通受配福利津贴顺利回还。据了解，为港养老通业务正式上线后，正总对接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可以现金用作跨境汇款服务，今天社会福利署提长者总现金、长者生活津贴、高龄津贴，直至跨境汇款到香港长者界境内银行一类电号。多位养老界香港长者只需向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或其广东省托理机构完成注册电话登记，绑定来的银行电话，后续每月津贴会自动到店。此外，为港养老通业务还实行跨境汇款手续费全额减免，按现价每次汇款手续费约一百港元，每月汇款政策改善，每年可为每位长者则约正存银港元。到各会使用方面，香港长者境内电话收到津贴之后，可到等得澳门每月届年度便利会协到来自由各会，呼吁长者尽在届资金管理自主权。
0: 记者二十号从签证海关了解到，今年在此届月签证累计进出口3.42万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单期新高，较去年单期增长32.8%。其中出口1.77万元，增长13.9%；进口1.65万元，增长61.9%。七月份签证进出口5425.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1.7%。其中出口6.44亿元，增长5.7%；进口░740.8亿元，增长73.5%。
1: 记者二十号从江北海关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珠海江北口岸免税店销售额超420万件，免税建业销售额达11.4亿元，同比增长3.9%。免税消费市场界汇集跌压以跨境客流量界提速增长。今年以来，江北口岸出入境人员累计超7900万人次。当中正达暑期旅游黄金期，大量内地游客赴澳门观光游玩，欣赏过目。不过，以来江北口岸日均客流量达37.5万人次，同比增长6.5%。为保障免税边境沿高效顺畅，江北口岸所属闸口海关应定暑期等小超高峰，主动对接免税建业业务特定规划，高效推进黄金休息、各地盘查等行政便利便捷工作，依托免税边监管系统平台，高效开展出入口审批，助力畅通物流效率进一步提升。闸口海关吴冠虎在那表示。今年来，闸口海关已高效完成9.1亿元免税边界突破工作，同比增长23.9%。
0: 同为电影《北乡二十号道》，香港、澳门各大二线上映。当日，该电影到港澳地区下季排片超150张，覆盖香港铜锣湾、尖沙咀、旺角及澳门半岛等亚丁核心相关演绎。有别于内地上映嘅普通话版本，支持香港及澳门上映，特别安排了创新嘅广东话配音版。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温故听别嘅全部内容，感谢你嘅收听。大家为了上镜时，听下电影，大家再。
2: 大水 TS 听五来收咯，
3: 回咪该呀？
2: 听下电影。大乐在，
1: 多谢天爱社听来收了，欢迎收听大乐在。 由东阳松屯堡文改局文化和旅游部改属市联合组办的2022年全国经典纪实戏电影活动等，更当第一年进行了经典第一首听会，到国家级戏剧舞台前向全国观众啊展示了第一独特的戏剧风云。
0: 2022年经典纪实戏电影汇集全国75个专业演团，将八位戏剧演员集结42个剧种，81出经典纪实戏。不但涵盖京剧、昆剧、越剧、黄梅戏、豫剧等经典大剧种，更汇出了西戏、南洋戏、江南彩蝶戏等戏舞剧种，双方为展现我国戏剧艺术百花齐放的千古队伍甲多元风貌。
1: 遐入选电影活动界所有执行下，拢是由各演团界各界名家啦、优秀戏剧演员名衔演一界，展现各种剧种下独特界声线韵味。进行各种剧种独特的声线韵味，表演听色加舞台美学，让优质的戏剧文化汇聚更多观众。2022年经典纪实戏电影导演北京京剧院副院长高红秀一介小姐呢？
3: 我们保留呢每折戏最核心的唱段精华，让人物冲突与舞台的绝技同频共振啊，让剧情的节奏。情绪的节奏更贴合现代观众的观演习惯，让当代观众更好的理解，让老戏焕发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活力。
0: 2022年经典纪实戏电影活动中，不单剧种以独家腔调、听声、舞台技巧等书写高金故事。
1: 今次嘅演出呢，也是为戏剧人搭建起了交流互动嘅平台，新乐演员等台切磋、互学、共奖，更当呢来推动中国戏剧弘扬发扬。吉林省戏剧剧院吉剧团演员任丹一组
4: 的很幽默诙谐，吉剧呢恰好把这份特点给融入到了我们的剧种当中，特别的通俗易懂。
0: 北京吉剧院吉剧演员杜丁杰
5: 都是代表各个剧种的优秀剧目，用我们自己的理解把它再表演出来，再美化，再加强，那样话观众就会更喜欢的。
1: 咱个第一首听会真正到2022年经典纪实戏电影活动节演出，可能是一年回欢。
0: 是啊，此出戏正值到北京枪响时到1957年，由多名著名表演艺术家由尚秋先生主演。
1: 咱个嘉宾呢，广州市白虹区浙江协会主席、第一评价吴金峰介绍呢。
6: 那这个戏1957年是由姚玄秋老师跟我们潮剧著名小生翁銮京两位前辈。在北京演出，那提到北京演出，现在对于我们潮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剧团到北京应该是比较普遍的，但是1957年的这些演出是非常不简单的，因为我们普通的剧团什么剧种剧团到北京去演出呢，一般都是在国家大剧院呐、天桥剧场或者是梅兰芳大剧院这些剧场里面来演出。但是1957年我们潮剧的侄子戏演出的地方是在中南海，所以当时这一台演出呢是非常有意义，应该是向我们国家展示我们新中国成立或我们潮剧改革的一个成果，也展现我们潮剧的风采。
0: 时隔69年之后，由姚尚秋就是弟子一起名王二狂勇，以及国家级培梅族文化水山调级项目次级代表成团成人，一起名王林超华两枚合拍主演，拿到调级能界艺术奖杯，跨越时空之隙。
1: 林超华感叹呐，这是以段戏出登场的北京舞台，其中好老鳖梅定索，还有高声黄磊三出第一剧目，拢是曾经震惊电影界。一支车是邵天辉再度震惊，依然是满怀自豪甲全身赛名。
7: 时隔69年，潮剧再度进京表演，这场演出是两代潮剧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是潮剧生生不息的见证。
0: 而狂勇谈及此次真假演出，满心动容，已经想回忆起西北山灾、硬汤新家、悉心讲戏的条件，潜在收听会凝聚着老一辈调剧艺术的毕生匠心。从初考量到坚守创新，以始终跟踪西北的家伙，对每一段腔调、每一个心动，反复拍摸，坚守经典，忘本忘味。
8: 常回忆起先生讲戏， 言传身教的情景，先生的艺术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希望能为潮剧

0: 薪火永续，代代流传，做自己一份力量。
1: 演员连隔四海，喺内国电影江湖演出，一十天后喺北京演出，感动了全球电影热情哈。今天既有电影名嘅奥纳啊，也个北京嘅电影热情，也有泰国电影会馆副主席邓显迪，今天呢是跨国来北京共同演出。一届大大喜当抢钱，高起了对骨头嘅思念，期待今晚呢能够走出公墓赴泰国演出。
2: 调解收听会，杨玲花病本脑胎，并称调解三个保障，是调解定将全国舞台界票子写作病。
1: 调解收听会选择闽团区高门个顶住几对半啊，泽冠红虎之际。
3: 这个戏讲的是，在古代的时候，有个秀才，他叫高文举，他到上京去赴考的时候，因为又穷又饿，被就晕倒在路边。那刚好当时有一个姓王的那个员外，王员外看到这个书生之后，就把他带回家。看到这个书生长得又好看又有才华，所以呢就把他的女儿叫王金珍，就把她许配给了高文举，又送给他庞长，让他到京城去赴考。结果这个高文举到京城之后，果然呢是金榜题名，就中了举。但是因为有才华，所以当时朝廷里面有个应该讲是相府相爷，他就看上了高文举，就要把他的女儿温氏把他许配给高文举。那高文举当然是不肯，也跟他讲清楚了，说家里是有那个原配夫人的，但是那个温格是，不肯，就把他给强留在相府里面。那在中途，高文举又给家中写了一封信，但是非常可惜，这封信就给那个温相给他给截留下来，反而呢把他的信写成一封休书，就送到了王金珍家里来。那王金珍收到这封信是觉得是整个天都塌了，因为他觉得王家对于那个高文举那是有恩情的，而且他感觉那个高文举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所以他就觉得一定要到那个京城来找高文举。而且那个他们两个人当时高文举要上京城赴考的时候他们是有信物的，就拿了一颗珍珠把它剖成两半，那高文举呢一半，另外一半是王金珍收留着。两个人就说以后两个人重圆的时候，那这个珍珠也就重圆。所以我们扫窗会的全剧的名称叫珍珠记。那珍珠记我们扫窗会里面，我只是珍珠记里面的一则戏而已。那这一则戏里面大概有一个钟头左右，他讲的是王金珍来到京城寻找高文举，来到相府之后就被温氏给他发现了，发现那个王金珍是高文举的原配，所以呢就把他扣留下来，而且把他打到下房里面去，让他去当奴隶来干一些粗重的活，而且对他进行羞辱。我们在扫窗会里面有这么一句唱词，上剪头发，下剥绣鞋，那把他的鞋子给剥掉，把他的头发给剪掉，那目的是让要他做什么，他跑不了，因为你作为一个正常的一个妇女，你头发被他剪了，剪散了，剪得不成样了，你是见不得人的，而且你那个古代的妇女她是脚是比较小的，你把他的鞋子给剥了，把他的鞋子给收留起来了，没收了，那光着脚，那这个他这个又是妇女，所以他应该也是跑不远了。那我把他的头发剪了，把他的绣鞋给剥了，也意味着对王金珍的一种羞辱。但是王金珍他来到相府之后，他幸亏就碰到了有一个老妈妈，也是温府里面的一个老奴仆。这个老妈妈就非常同情这个王金珍的一个遭遇，那就把他收留起来。在有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把这个王金珍，把他引到了高文举读书的书房门口。那当时 王金珍要来找高文举，他是不能随便来的，所以他就手里拿着一把扫把，说借口是要来扫窗，要来打扫卫生，所以那个我们的扫窗会从这里开始。整则戏其实是分了三部分，首先第一部分是王金珍出台，我这里面有一大段的一个唱段，在讲那个王金珍的一个身世，还有讲清楚他要来扫窗的一个目的。我第二部分是书房里的高文举，他在读书。高文举他虽然是在京城里面当了相府的一个东床贵婿，但是他一直是想念家乡，想念家里的妻子，而且他一直还在怀疑他写了一封书信出去之后为什么一点回信都没有。所以我们书房里的高文举他是有一大段的唱段，唱他想家乡，想妻子，想亲人。那这两大段都是两个人的独白，男女主角的一个大独白。第三段是两个人最后见了面相认之后的一对内心戏的一段的互相的一个倾诉，王金珍对他一个责备，还有高文举的一个比较无辜的一个诉说。那最后是温府的那个千金知道了这个信息之后就打算要来搜查，所以那王金珍就在那个高文举的一个帮助之下跳墙到开封府去告状啊。那整个折子戏扫窗会里面讲的就是这样子。
2: 现在收听会有第三个是的食呢，
3: 整个戏整折戏里面主要是以唱腔为主，但是里面也有很多非常细腻的一些做工。那这些做工呢主要是凸显在王金珍的做工上面。那这则戏为什么有这么经典，它是舞台是非常简单，两张椅子，那是我们中国戏曲里面最传统的一种摆设，它没有太多花俏的一些舞美，就一桌两椅，其他的就是要靠两个人在空荡荡的舞台上来唱啊，没有东西，要通过唱腔通过做工把它给表现出来，所以唱这一块是非常重的。而且当时我们这个潮剧也是刚刚脱胎于我们那个铜铃制，大家都知道我们潮剧铜铃制里面的唱腔音调是非常高的，那扫窗会这个戏里面也保留了潮剧铜铃制的一些唱腔，所以它曲调也是起得非常高。那王金珍里面呢，这台戏里面有一个绝技，剧中要表现王金珍内心非常复杂，非常非常恼怒，因为他在这一段唱呢，他就会回想起他当时夫妻两个人怎么恩爱，想不到他的丈夫高文举会变心，所以这一段他的内心是非常复杂，所以这一段有一段那个表现他蹲下来去扫。那扫蹲下来扫其实是不难，但是难在什么？难在王金珍他蹲下来要把裙子把它夹在两腿之间，两条腿矮步要往前走，那在走的时候是不能踩到这个裙子的，所以这一段是比较难的，一边矮步往前走，一边还要拿着这个扫把来扫啊。那这是里面做工，唱做完之后他扫完之后要站起来，马上他就跟着又要唱，所以这个时候就非常考验我们演员唱功里面的这种气息的运用。那有些如果不懂得运用，站起来上气接不到下气，那是非常艰难的。所以这个戏是唱跟做并重的。
1: 这次晋江版的邵廷辉今天中国天心的唱着四楼音乐总监电视化多年团队研修叠加传统电音拍摄到规矩保留铁虎日戏帮声等等的叠加音乐标志性的特色，但是呢又会冷冷清清的含字识会登到观众心门多不便的别无来本做出了全新的艺术突破。
2: 69载岁月流转，调音历久弥新。邵廷辉晋江演出，既是调吉走出闽南，面向全国的重要电视，也以乡音为牛大，凝聚下来个调音力量。
1: 要跟当地的音乐表示，那未来呢，我继续改啊，修正创新，全家经典 特困团播，让从你界第五呢跨为山海生生不息。

0: 吃起来吃水白冷。天村街迎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小家是我国轮胎企业啊，推崇到小兴界一支，声段整条满布金币，前期呢高亢极为动人宣配。2008年被列入当时派国家协会每届文化最爽名录。经过近400年的发展，小吉呢拥有400多个节目，其中呢由于狗戏是最为出名的。
1: 本期节目

0: 为了讲述我当人同地金库榜打断戏剧创新使命的故事。
1: 小家分文以小兴，但是所听现界艺术红黄，不但有江南红土界情理委员，更有轮汤城县界高朴豪迈。依托小兴界文风名人，小家在而已刻在文献记录，最被人津津乐道界，历史被显现如神梅尔团挂。20世纪60年代，辅助界在界生我空三大白骨精白英。人们记住了小家夹物，更记住了小家教戏及医界代表人物六灵通。小家界气节的艺术风格十分鲜明，有大锣大鼓界粗犷，有古朴界历史故事演绎，也有奇幻惊悚界鬼仙世界。最经典的历史一界动物形象界异能会塑造，这就是小家舞台前界孙悟空。小家教戏界创作特点，多以未含接以往对教形象界塑造理念前界共通认识，这是吸取了中心加兄弟结晶的形象，充分典型小家艺术界独特风格，令人热马直线。多典型孙悟空界痴迷性格加强烈界社会观念方面，创作出了符合小家夹马夹青界行动动作，尤其是眼神及气节界团心表现。阁下就兴建更接近正式楼高界特点，塑造出了高新城融合的形象，最终实现戏剧结识到正式完备境界异能会。咱来听一下小家教戏对五大团经很豪爽一个介绍。
2: 1957年，我们敬爱的庄南总理在上海观看少剧《大闹天宫》，我父亲是第一任浙江少剧团的团长。包括我演的央视版的《西游记》，如果说有一点成绩大家认可，就是来自我们中国京剧为代表的戏曲艺术和少剧的核心艺术。我父亲他选择了一个南派那个侯脸这种勾法，根据自己脸型创造了一个少剧叫掌扇。而且因为他觉得这个纹路多了以后会影响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的表演，那你这个东西他主要是火眼金睛，我父亲说观众没有看到你的眼睛啊，真的是在做动作的耍酷的，这个呢不能为了一时的观众的这所谓的掌声啊叫好啊，你像人物的就是准确心理的刻画，就技巧是为内容服务，为人物服务。
1: 直到20世纪40年代，小家宗师六灵通到上海创办36本连台大戏《西游记》，火遍江南。1961年，伊带着小家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进京献演。六灵通独唱新南高下职界表演体系，兼顾齐天大圣神明界威严气焰，普通人随之界情愫心神，还有九剑天山界灵动野神，又称乃是收获了南高王的美儿。
3: 什么时候他是神的感觉，什么时候是人的情感，什么时候他又迸发出猴子的野性，就是这个拿捏很重要。他在花果山面对猴子猴孙的时候，他展现出来那种大圣那种风采，就是威风凛凛的这种神仙气质。等他这个知道十万天兵天将来拿他的时候，我师父跟我讲的，孙悟空其实也害怕的，因为他毕竟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但是他想到身边有这么多猴子猴孙，如果说他害怕的话，一会儿就乱成一团糟了。一狠心，我走了，我就跟他们斗。
1: 很豪爽，伊个西北是小家表演艺术界小家教戏对四大团经刘建英。刘建英永正继承六灵通个功法个心得，在阁下徒弟很豪爽个执行条件，耐心设计、投资、孔大等高难度个武戏技巧，放大了高王灵动不羁个特质。
3: 当时我看到六灵通先生的那个版本的孙悟空大闹乾坤那一折的闹天宫，他那时候年纪应该已经60多了，他应该是以更多的表演为主，那么我们青年演员可能就是欠缺的就是表演。
4: 这个港地你要千准
3: 如何能抓住观众的心呢，让观众更直白地看到我们所谓的这个少剧猴戏的一些技巧。
1: 小家教戏界接力棒从六灵通传教了刘建英，现在又教了

0: 动硬道团经很豪爽秋单。一道很豪爽的心来不太见自己金库板不断是表演的道具更胜在的多多想吞的戏剧团声赛名。
1: 他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啊，这个沉甸甸的金库板以后要交给你了。我师父我们团里收了三个徒弟，我两个师弟他们全部因为受伤已经不演孙悟空了，告别舞台了，那只有我还能演呀。其实要找一个猴戏演员是很难很难的，它是一个特定的行当，首先你要武生基础必须要打得很好，而且你还要有一定的就是扮起来像，眼睛必须要大，就是你要有灵性，就是有很多的因素掺在一起，他才能就是演这个孙悟空。等到我退休我演不动的时候，我一定也把这个金箍棒，陈建业的金箍棒，交给下一代的年轻人。

0: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2: 各位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叠金》节目。来到了叠山红尘月篇章，今次啊，我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咱家己那非常熟悉的职业主角郭钓。
3: 大叠州小姐出动，快打包着坤小姐之前过条汤先生也大正快，感谢是有空前的反应。这里是快出动，大叠州九九处都可以推到未过条汤的小团蛋。人们到刚休的时候，或者是八卦倒空，或者是每天吃晚宵的时候，都是会到路边的小团蛋个吃一碗过条汤。要过条质量的好坏，好多听到者就是比最质量少过点个。德州地区冷冻一段的粿条非常出名，这是因为它可搞出上的米、出上的水节都非常适合制作粿条，这口感也是特别好。所以，碰到德州的粿条啊，或者朋友都是会打搞冷冻粿条。那德州市区的粿条甲冷冻粿条，伊各自有啥物生意个特色呢？接下来，咱请出德州菜会每节崩溃最爽屯城人翁世光导师，甲了破一破。
4: 粿条呢，伊非常简单，用料最简单就是用大米加一个水，用米呢浸泡之后，即个真正麻正，麻正到以后，所以热落之后呢，调成了咱需要即个黏度，就可以真正落即个割出诶。即伊即个出诶呢，就是差用了大概大整半，将即个正磨好落之后，即个米正呢。一路呢淋到老自己过条半去度，琴后度自己时间我控制后，伊只过条配就熄，熄落之后呢正解搞起来，搞起来后半夜冷硬，来解来解甜半，伊只非常简单。但伊用大米解制作呢，自己过条食的好啊嘛，爱种啊不种呢，花关键大自己大米解酸果子个非常吃药。正式的情况，我做惯过条的话呢，应该还是选择三自己炸米。炸米呢，就是当咱今年嘅头骨当呢个米比较有成。因为伊等等粿条主要当以前哩当伊个咱地州本地嘅粿条有不当嘅零呢，这个原因就是伊个水质，这个原因就是相对伊个米质。伊个水质呢，伊是采用老子个山泉水，山泉水甲比点咱用老子个井水，到传统是用井水或者是开水。我讲呢，伊呢个粿条起起来搞。伊家只滴个口感，爱相对呢爱比咱自家吃来，点少个

0: 过着吼，有伊这个特点。就是当伊是起来到呢，伊会是洁白，比较有柔韧。加一种呢，就是当大只个青个条子过着呢，也有甲咱地州过着不同个地方。相对等等过着伊个青比地州过着个青呢，伊爱浓点呢。所以两腿伊过等等过着插起来呢，伊非常生冷，但只两只个各有各不同个特色。伊等等过着只个口感呢，伊是爱讲究伊个有重点。地州过着呢，伊冲过茶楼之后呢，伊食出呾爱柔嫩。
1: 因为它等等粿条，伊是采用了山楂水，所以制作起来的粿条呢比较软，比较好食。做地州人食粿条也有多种食法，有的菜喜欢食粿条汤，有的菜喜欢食滚粿条、沙茶粿，有的菜呢却是喜欢食茶粿条。当然是粿条，但是伊个食法却是唔相同个。
0: 遐作为台南地州好多伊滴个粿条，总称滴个粿条呢，伊有不同个食法。有滴个最先经就是粿条汤、茶粿条。三代粿，甲只个粿条粿，正些情况下呢，只个粿条，罗罗当粿条汤比较先经济话呢，现在咱地州比较一个特色就是三代粿，因为本身地州三代粿呢，伊确实有一个比较有地方的特色，就是用了这个三代折磨粿条呢，爱用这个三代水，去杀杀后呢。判一下这个折磨，加一适量个得那个菜啊，蒜头啦。至少袂惊来判水，伊个特点呢就是呾食出呢，伊有一股非常浓烈个香，加一落只个粿条，伊是非常柔嫩。若只判水落只个了只个折磨呢，伊是有一股非常特别浓烈个香味。
1: 除了本时光导师沙皮教解粿条汤、滚粿条之外，也咱个地州粿条还可以用来茶，地州人俗称为茶粿条。茶粿条有时候呢会配着一叶菜脯，这就是菜脯粿条。这菜脯呢又是咱地州的特产，所以菜脯粿条也是咱地州的特色之一。
0: 茶粿条的特色就是呾，台湾有不同的茶法，有这个茶菜脯的，有茶葱头的，有茶蒜的，有茶壳那个，有这个不同配菜、不同的菜肴、菜不同的蔬菜，去进行泡茶。一做的当中，这几个配菜呢，咱正先情况下。唔就是松丝，必固特色就是呢个菜脯粿条。菜脯粿条制作了咱地方当地嘅菜脯，包炒起后见用料简单，炒食方便。伊起来到呢，又有只高灰色呢个浓烈，只个菜脯香，起到一个好饱嘅质型。本身菜脯伊是咸，咱粿条伊是白正，所以呾到包炒粿条呢，咱欢喜加入适量嘅咸入去做惯呢，但伊也爱制作了菜脯，只高特殊。这个浓烈这个菜脯香，
1: 除了菜脯粿条，朋友喜欢吃之外，好个一年粿条糕也是好多朋友都喜欢的。顾名思义，粿条糕就是把粿条搞起来吃。这道粿条糕的中间是包着形形色色可口的馅。地州的粿条糕，伊个馅料非常充足，这就是姜、地笋、菜头、藕粒、香菇丝、多肉碎，至少原料爆炒之后配着调味料。根据个人的口味，将这些准备好的馅料，给混化起来，用粿条皮搞成一嚿一嚿，只要到粿条糕顶杯淋着一汤匙芝麻油，这些嘢一般小食烤箱的粿条糕也就当成了。
0: 真真正正丁丁粿条来做粿条糕，就是最古特色。丁丁的粿条，伊相对大个，咱本地伊个粿条呢有一个差异，就是但相对啊，伊也有重，一伊也有重，多多来搞这个粿条糕呢，伊确实是非常好。做这个粿条糕，好多呢用了这个新竹的这个德松干的丝个，伊个故事，几只爆叉炉之后呢，做成了这个粿条糕，直正呢也可以搭用了咱这个菜脯，做成了这个腰料，尽量水有正。夹夹正老子个正短呢，确个是我玩呢。葱末爆炒熬呢来，用粿条来搞，做成老子啲个粿条搞。
1: 地州个粿条搞起源于地州丁屯镇三乡村一段，所以有人把三乡村称之为粿条村。所以地州个粿条做法是非常多元化个，这些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快打一年时开到地州，叫到处都可以推到卖粿条汤个小摊档。好多朋友都喜欢打大只麦瓜，到困的时候吃麦烧，爱到路边的小摊档吃一只碗热气腾腾的粿条汤，或者是配一只碗茶粿条，再来一碗牛肉鱼汤，那么一顿麦烧也就过一过了。

0: 从欢喜向鼓励，还有人落卡堆。
1: 台灯年小插队，为全民带更高累。
0: 两灯西通南北，台灯灯地色向阳台。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你来加乐吧。
2: 上好英雄感，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我姓丁，今次讲个沙头米红白事之上要解，
4: 对就是红冰乱，草茫茫。秋江当夜入地灯，小更湿雷动。采不足桃腮红，秋水冲刷衣裤裆。只是竹弯香，怕难是这。红冰乱，草茫茫。秋江当夜入地灯，小更湿雷动。采不足桃腮红，秋水冲刷衣裤裆。只是竹弯香，怕难是这。对这条美食，来风之地山如阴。来风之地山如阴，拍着山口个。第三道米是红枪藤爪是英勇，红枪藤爪是英勇，拍钢枪英个喏，钢枪英个喏。吴老师好，
5: 亮兵老师。
4: 今次个第条米是红兵乱草茫茫，桥江多夜入地灯，小更湿雷动，采不足桃腮红。秋水冲刷衣裤裆，只是竹弯香怕难是这，就是你猜。
5: 嗯，他说水明
4: 啊，
5: 知道咩啊？就呼天美人多命发界啊，红冰乱草茫茫，就是日子能让水明多是那哈。
4: 一早餐，
5: 一早餐也好，还是来去外口做工课啊，还是外口吼，我伫个龙洞等来了都是哈，头毛日子那就水明，看下桥江当夜入地灯，就是那。让人民洪水，啊，多点点时间，因为就多淹到水内里哈。小更湿雷动，小更即系就明报啦哈。湿嘅时钟呢，嗰度指明，且不数桃腮红，也到那落水嘅时钟啊哈。这个嗱，超阿明硬硬啊哈，那个落水明有哈，那有功夫嘅人。一潮水冲刷衣裳仔，水落去后镜哈，头正目镜出来，潮水指乜？啊，冲刷是白，啊，那拍面也是种啊哈。
4: 秋水是墨，冲刷是白。
5: 哎呀，墨是秋水，白是冲刷。
4: 嗯，
5: 哈，那么生火哩哈，那头生墨镜，哦，等个水明个时钟了，但呢，哦，这个白墨清秀啊，定型白墨清秀系个形象出来哈，望得提贵，只是朱安亨只系明，因当中你那水明就话提升我哋硬水哩。
4: 嗯，
5: 啊，整桶银面个乌条银珠又亮亮，咁样亮亮嘅。
4: 水温坑，
5: 水面。
4: 所以水面。第二道米是来风之地山如阴，拍掉山口个。
5: 一知道米啦，那是著名会议啦。
4: 嗯。
5: 来风之地山如阴，即系山如阴，有乜嘢出自多破嘅故事哈？关公送大鸟，李治武剑气啊，过行铁啊，一过行。
4: 嗯。
5: 有乜有灯啊？记得人讲哦，周家镇公输时啊，植物兼其董事长，就大概就那那当时唐代嘅时钟，话公输时公输大鸟，伊落也舞剑，伊只讲咩所谓嘅舞，甲只系跳舞嘅两回事，伊就是那当时嘅跳舞，就是那那能知道孔叔嘅舞啊，了知道剑嘛，动刀动刀，之后就舞舞就掉。那么本有本个布，只要能像自在个布刀、直弯、戏台布刀啊，吼，雕刻家嘛名，即系叫做本个布，叫做本布。了能只多比多比剑嘛，只只咪叫做布布布个布。唐代非常喜欢只个布布就对，以布个布，所以只个布剑就一种布个布就对。一定是非常王最王个时从直火上来，那唐玄宗皇帝这个白吹人啊。北川人啊，这北川人较激烈，但呢红丝之乱是北川人就隆重可以散播的嘛。只句话就来往之地山如阴，哦，到结尾到是最后就从啊梦有李子团红黄，哦，最后只从这个李十二鸟，那王氏嘛，那么李，哦，我是简单介绍几首诗，就是那那这个公孙大鸟最后只从了李十二鸟。
4: 唐
5: 日衣白，武来好啊！就试咗拍先，一路爱汤啦啦嘅成汤咧，通过红丝之乱啊，哈，了过山坡嘅，另外再嚟，但系只个瀑布嘅，就系外星者不才能力哦，从啊 来来来往之地，山如羊，山如鹰，快跑去！所以在考古来当呢，特子都拍下去。
4: 啊，
5: 因为只么那营业营业上市也好，你特子来这打也好，那个在来往来当呢就做鱼，你到山如羊都鱼下跑个哩，叫做下鱼啊，下鱼。那以前那条山是等个时也讲价。那只做鱼的人啊，我人家唔准啊，然后做鱼了来去树顶下，直接高得个唔好了。因往就攞做鱼，伊做那个鱼，那遐鱼，遐树顶做遐鱼啊。所以那伊做高得，我冇是只好人家，那人家无讲究，直接来去人家鱼帮啊，来去做鱼啊，了人树顶那收，直接你因往遐，我那哎都掉了。那只你只古树买了，直接买个，直接树有凉树，直接凉树，直接那老树那买去讲究就破得了啦，哈。
4: 好，来睇第三道面试。红枪停转是应用拍钢枪个脑。
5: 哦，红枪停转是应用拍钢枪应个脑，知道咩？点古发懵。
4: 嗯。
5: 啊，知道明白么？拍做直刀切个回应顶，怎么弄别个个哈？啊，红枪停转是应用怎么个点个到底个来呢？这点应该就是到三国人义咯。
4: 温州斩华
5: 乡。到头头先温州对咯，温州斩华乡哦，大家意思呢？我在那啦。当时他们联合起来对付这主要党斗嘛，哈，哦，了这些。
4: 华乡是党斗大将嘛？
5: 哎，党斗大将就那能干输诶。
4: 是两战输将。
5: 两战输将，最后啊，关公讲我来去，伊那该咁么个地，伊那那么那该咁么地个？伊那咁么来，那该是啊，这老皮个这鸡。
4: 白金手。
5: 哎，白金手，伊那啊老皮唔大事，每下白金手就唔大事。
4: 就叫他去啊，华乡瞧瞧。
5: 哎，了哎，了了，那个瞧死去，再来那了曹操那卖落者啊，都同伊讲。
4: 你调不慌啊？
5: 哎，燕王得官呀，那王得官呀，啊了为了张大就不笑啊，那个张哎那来那啊，你忙啊。
4: 哎，五块烧酒去哈。
5: 伊那等下我帅了呢，了再来哈，再不笑来哈，然后规划啊哈。

0: 只只多七两下花香的头颅挂等来到囝，吼、哦，这袂少看看来啉哈，这品来做品酒的品。
1: 粉饼是咩？一道墙那座里个粉饼是咩？
0: 粉饼只做么做？哎，
1: 就是
0: 火烧，
1: 就火饼再炼了。
0: 哎，再炼啊！
1: 哦哦哦，之后今次个三条米啊，就像你夏老师讲过，
2: 别家相等双盘。
3: 今次的新闻也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红条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4: 今次的第一场灯虽然不混杂，但就作为来欣赏到2026年经典之作是电影舞台前表演的第一首听会的场灯。
3: 那么这个等的时间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0: 下个样子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飞千。
1: Hello， 朋友，我是收尾，想和大家来分享下今日嘅节目嘅主要内容。
0: 苏姐，然后系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嘅热度一点话题。
1: 在等你喺客场内来，睇等以下嘅同你上演前客家。
0: 最后话我等然会喺哪个立场嘅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谈客家个偏客家事。
1: 以上就系今日《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仍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是其他完整节目和精彩片段。
2: 唔抵唔抵得？
3: 抵得乜嘅？
2: 四海客家啦！
3: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2: 四海客家话唔抵。
4: 作为广东生态品种同埋一贯台湾企黑化人嘅梅竹，拥有国家森林城市荣誉称号，系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从整绿量到有绿植，梅竹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生态保护中全球发展先机，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嘅转化为精神源山，行出了一条具有客家人上特色嘅绿色发展之路。接下来我哋用简短飞行嘅报道，也来以倾谈梅竹嘅行动实践。
0: 在台胞之乡梅竹蕉岭的南丰镇沙中村，采用连绵的竹海，生态优势得天独厚。去年来也好，A 集村呢就是立足竹的资源，大力发展竹产业，通过系统推进六米乡村建设，打造特色竹林景观，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同乡村风貌提升协同并进，探索出了一条六竹富民生态新村的发展之路。嘅开采行啊，入沙中村啊，嗬，连绵的竹海系今日最正嘅风景。沙中村以竹嘅坡体，依托蕉岭南方南菜片区农村以2031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项目嘅建设啦，嗬，至今成立毛竹专业合作社，涉入经营竹山超过5000亩，发展笋竹两用林，并且以配套完善的产业套路、地关系统等基础设施，推动竹林经济向规模化、生态化来去转型。今后话嗬，全村基建系形成的种植、加工、文理融合发展的产业链条。竹产业以2023总产出预计达到2600万元人民币，每年为村实体增收7万元，村实体经济总收入突破80万元人民币。来一谈一下沙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江凡的介绍。
5: 一方面，通过联合蓝土公司、沙耕毛竹专业合作社，增加产业基础升级；同时，强征公司组织专业省主管副队，实现竹山高效管理。另一方面，全力推进沿连融合发展。目前，先省加工厂已进入试营阶段，依托省道 S334沿线资源，打造竹海农文理复合线路，推动产业从传统种养向全链增值转型。
0: 海基业工作村民何总发安尼讲：，
6: 天数宽富啊，的竹林啊，诶，还有个。做啊，第八小工，基本农行都是80种才左右，工资啊，一张一的就4000多块钱。另外本地公司话，你上百张呀。
0: 沙中村还积极推进人机环境综合提升行动，系统的开展绿化、绿化、污水同垃圾处理。去年以来，基建累计完成的3300大概是1350平方米，渗透沿线圈60栋的农房外立面是温人热线，前村生发污水处理率、垃圾疏运处理率都是达到100%，公共厕所的管护实现了4/3两桶一面。给村民林秋华对他的变化就感到十分好。
7: 村民就树拉起呀，那些菜以前呢，属于在关键当还是以内路，现在有各村各边都已经是以内安排吧，套路啊，还是群众村里也比较方便。
0: 2015年，沙中村还创新推行头眼详情思维控制机。

0: 层处理模式。究竟是嘅，党组织书记加属公投加采外上线加退休干部联调联通机制，矛盾纠纷发生率同比下降43%。同时呢，前村建立村次为占应急体系，圆满的完成撇向搬迁任务。来去谈一下沙中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曾银泰代表王云琴的讲述。
1: 反正村创建的投案相亲基层治理模式，实现了主动治理，并完成了一村一户去三里撇向搬迁的任务。
0: 今日来也好，走两人健康融环入海，几何中心规划先行，改革创新，产业振兴，环境提升，艺术乡村，家里提速打超8000万工程典型案，同世纪融环综合示范重构，搞出了一份两人的发展答案。15开口之年，走两人全力以赴砸产业，千方百计促经济，打造年纪年业年游的世界创塑像走两版立港。当外的人呢，视野飞过光复燃气的上空，而初先开发产业燃气是处理不好的。今日呢是走两人融环入海的主层体，甚至构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可以加生活科技的生产中心，我等人就看得到哦。一排排智能化的精密仪器，做个高速运转生产有机荧光燃料。加班加点的背后，是前日同比 Q 人增长3成的订单量。新市桥匹捷省状带动新永杰拨团的创新，去年开始后，一家公司呢就持续停止采购石皮，起过以后的生产线效率会提升50%左右按多。公司总经理钟鹏安来讲，
2: 今年的目标是通过技改升级生产线以后，将年产值从之前的5000万，然后提升到7000万的年产值。一个是更加的智能化，第二个呢就是增加效率。
0: 作为因为融环的桥头堡，光复燃气竟然依托广东三铁铁石产业人的优势，聚焦标准化建设、精准化招商同品质化服务，构建产业链招商加以商言商的模式，建构改革铁石产业天威，开展八项招商，充电皮油、天子新市、60间材等主导产业，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配套抱团发展。来一谈一下光复产业人事务中心主任肖浩贤的介绍。
3: 在2026年呢，我们争取实现工业总产值80亿元，规上工业产值76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超过10%。到15期末啊，园区的工业总产值呢达到140亿元，做大做强园区的经济总量。
0: 推出新型省政法同农文力融合4.2+1，走两人呢就去打造融湾新区商务服务事业，做好泛长潭水库失缺河水的文章。譬如体育经济同大空经济当中呢，系大力推进服务赋能。边个去光复青山60之间的一家从事农文力的企业，历经12年的打造，早已经从简单的引水头种植山庄，贴边为是铁石中央、休闲观光加眼科土家于一体的农文力综合体。今年呢，一只春节黄金猪价位营业额好就超过50万元人民币哦。企业负责人钟明雄介绍。
4: 今年儿童乐园这块，我们要营收要超过500万元，全年住宿这块超过300万元，我们应急的这块就是400万元，加其他餐饮这些，我们整个园区的营收会超过2000万元。
0: 从一山的中央到三山的娱乐小朋友，一家企业行为赋权呢村民提供的50多个的工作岗位，并且带动40个村呢以不同的形式入股，持续为村社区事业提供人头发税。去年人大 A 座项目呢成功入选的2025年广东省农文力融合发展。

0: 游泽项目名单，发批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来到伊了的游客吴恩师安尼讲道。
1: 这里空气好，而且绿化环境啊，各方面的设施，我就觉得这里旅游还是挺好的，而且亲子游玩特别适合。
0: 九龙湾含立照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天位，建构农文里融合发展升级试点，推出以文塑礼以礼装文，成功的期盼太天艺术季，九龙二海是火炮出勤。九龙一家农文里企业负责人钟瑞顺介绍。
2: 2026年，我们是预计的话，我们的这个产值会稳步的大幅增长，那目前的话呢，我们的目标是千万级的，依托农文旅融合业态，我们力争实现经营业绩的一个新的突破。
0: 去年的话，九龙旅游接待人次59.86万人次，旅游数量是4.68亿人，单日客流量是突破1万人次，推动前因前人的游客数量，旅游数量分别增长10.3%，同达26.3%，令到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民生福利。来去谈一下九龙湾文化广天旅游体育局党支书记局长蔡康文的介绍。
3: 我们会谋划一批新的项目，再造一些新的业态，争取游客数量达到80万，旅游收入和游客数量双指标呢，能够达到15%以上的增长。
0: 从新一人的蓬勃发展到农文里的引火焚果，从各个乡镇多点发力，各区特色到前沿层面的统筹推进，潜力提升。九龙湾以8000万工程为总扎数，海各个两位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某天高质量发展目标一步步的前行，潜力快超，负面塑上新途径。九龙湾发展同改革的 QQ 庄顾仁义介绍。
4: 积极嵌入大湾区产业链、创新链，主动承接大湾区产业外溢和跨区域产业共建，全力服务凡长潭水库、石库农文里融合高质量发展带等一批引领性、融合性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稳增长、强动能。
0: 全国生态业实力的意义，从来都不单止是一则纪念日的符号，更加是一份发展理念的全面通识，一百六十转型的时代号召。从乡村山野的竹林摇吹到工业人气的大滩转型，从六四强山的自然变富到金山云山的价值转化，下间人想埋住的实践，真是几热烈啱落体成件的神通主肉。在生态摇线六四发展的套路中，每一片土地的探索，每一处基层的创新，都可以共同开超美丽中国的显发途径，令到良好生态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点，令到天然地流水情的美好愿景，可以成就台体一步步的成为现实。好，听众朋友，今日每日嘅抵得唔抵得啊，就想同分享到嘅哦。以往上我肥糖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肥糖完整的节目同到点糖精彩嘅片段。难做地可原糖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通嘅喎。嘅集定下来也好，我等人将我进入到客潮埃嘅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哦。
5: 艾希客家年，
6: 艾希客家年，
7: 艾希客家年，
8: 艾希客家年，
9: 客家年，
10: 客家年，
11: 客家年。
12: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海嘅客家上情，
0: 来自思海嘅客家上演，非是纯暖人心嘅节目。
13: 思海客家。
14: 客从埃耶来，
0: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0: 我是泰雄，
1: 今天的节目啊，邀请记者飞禽同大家一起来分享节目，掌声欢迎！
2: 真的想同强发同嘅，
1: 点样了哈？
0: 认
1: 识一位，马来西亚嘅客家华人，
2: 嗯，
1: 今年系马来西亚吉隆坡嘉英淑会联合会总秘书长王冠耀先生。
2: 今天要介绍啦，睇食噶，头先认识一位王冠耀先生嘅，好，
0: 介绍每人下飞先啦。唔做嘛，我上啦，同佢咧约下嚟认识下佢，介绍下。
2: 系，其实也系演员人行啊，有本王冠耀先生所感染感通嘅，系演员啊，头一拜见阿王冠耀先生时系可以拜嘅旅游推介费项，系关于客家文化旅游嘅一块推介费，
0: 就啲咧，因为讲大用诶，肯定系同客家嘅相关咧，不通嗬摇滚
2: 啊，系啊，系演员而家喺马来西亚客家嘅嘛，嗬，诶，当时系昆岛杰夹嘅作牌腔啊，嗬，其实咧马来西亚嗬吉隆坡。哎，董杰业佢在哦，猛啲争嘅客家话，而汉语就本而吸引你。
0: 其实呢个讲起嚟又系讲起来也比较神奇嗬，同人咧隔得比较人一鬼粗，但咧讲嚟通用嘅唐朝通用嘅阿美法嗬，唔会十分咧，哎，嗰啲难以置信，
2: 哎，
0: 嗰啲十分要先出嚟了解下嘅人，
2: 超怪上啲。诶，天仔水上妹，中文小客家发系很脏嗬，
0: 很溜
2: 嗬，系，然后你，然后还有只印象十分深嘅，就系因为我哋系可以带嘅旅游推介费向认识嘅嗬，跟住然后可以发言嘅过程当中，哇，对一度家乡嘅旅游指南咯嗬，哇，十分嘅熟悉哦，
0: 辣多，辣多系，
2: 哦，真正系头头是头，
0: 而
2: 且喺广岛系十分细一度点嘅度啲嘅嗬，所以就印象骨深。我所以我就去采访嘅，
0: 就以为更加想去深入了解嘅传统。
2: 然后你通过同佢交流嗬，就真系十分想留堂中朋友嚟去认识佢嗬。真系因为佢一种故土情怀、家乡情怀，真系令人感动。
0: 我觉得嗬，二三年能够之所以咁了解佢所热爱嘅块业务，系出于佢对于佢一个文化嘅深深嘅认同。
2: 系要热爱啊！
1: 跟住当日来啊，王冠耀先生呢系今上来往以广东同马来西亚之间，带领马来西亚嘅乡亲呢，来是前客家前人，来去上两南风光，来填入台湾嘅山区范围魅力。
2: 系啊，简单就话带定啊，等你马来西亚嘅乡亲嗬，我呢个乡亲有可能比较讲得多，就系客家人，马来西亚客家人，很多时呢，佢系会带马来西亚。半千年吓，兜进而来，
0: 让非客家人也能够了解，对吧？推广我哋客家文化。
2: 系啊，也主要感觉到话，何其对一种话客家人上一种归属感十分的强烈。
1: 你
2: 想话佢讲到嗬，我交流当中，其实闽人嘅清明节都传统嘅节日，喺热天喎，进活化嘅，进老活化，主要进一边耍老活化来，嗬，嚟以参加祭拜祖先咧，都传统嘅活动。就本人感觉佢系一种。真系景土情怀十分沉闷然，
0: 就可以讲嗬，睇下就一个王冠耀呢，喺个骨子里喺十分一个血液流的喺个客家嘅情怀嗬，十分的浓。
2: 系啊，
0: 咁我哋客家人都讲嘛，心中最人嗬，
2: 宁死贵重，
0: 冇错嘅。系我哋客家人嗬，其实我都会唔望选址，唔望本。
2: 系，尤其喺吉话嗬，诶讲人来啊，因为经常会同马来西亚上钱，系要带马来西亚人啊嗬进来，一片杂料吓就。可以把更加沉迷落去体验到嘅一种正宗嘅客家传统文化，就使得嗬啊，自家更加嘅认同客家嘢啦，很多血脉，一种身份。所以话佢吓一种客家嘢血液啊，系有一种情怀，一直都系心底播嘅。
0: 好，我哋嚟详细坦言讲一下吓。
1: 好，
2: 虽然已经第三区嘅客家嘢喺马来西亚出色，但客家话系十分脏哦。真的是有夸一种对客家文化，还有一种客家传统的一种传承，十分的浓厚哦，夸
3: 是的，是的，有人用也是因为一推传一推传落来的。
2: 阿公就开始。
3: 是，所以我就也不忘本啊，不忘初心嘛，是咪？也是将我就所知道的。我会带声音过来，好像我的声音，佢本身要参加桥梁主办的冬令营。也带佢将来认识自己的认识自己的家乡。
2: 都要进来过。
3: 要进来过。我省简人都要进来过的。
2: 是咪？数码印象唔可以出，嗰种镜咧前排暗沉嘅。
3: 以为阿公交代下来啊。

0: 是啊，盐芒芒拌啊，盐黑碱盐啦，啊，主要会系用嘅一只甘薯啊，一只时尚嘅甘薯。我觉得一只教育系十分重要嘅，所以我就见到也系将嘅用嘅一个教育甘薯伴我哋嘅下一代人。
1: 我相信啊，十分多在话外头打拼嘅客家人哦，吼，我讲到一奇怪吼，包括我自家都一样，行得一样。一上任家
2: 是啊，你就莫话我哋行人人系咪？离开自家嘅包衣架，包衣架嗬，然后来去到话，我条读书系，比如讲我哋读太好嘅时候，来到广州读太好嗬，唔读我一上活垮，边何况我一种啊，
1: 一种嘅路程，
2: 系啊，一段段基层嘅咧学习成分，唔读嗰个就一上活垮。
3: 即系你将二十好期讲啊，嗬，确实系出喺基层嘅。
2: 系啊，系啊。
3: 我当然也同张飞正讲嘅样，从有 TV， 我当时去到太平街上是收钱嘛，也不过系咪全系成女？就到位从黑街到广府 TV， 按照个时间呢，我都觉得诶。一上年我搞个阿美发，因为你当时知道台湾几上市，要么就讲拍法，要么讲普通话哦。哎，你那话又同香港客家方言哦，然后你那个非洲客家人，当时哦，你
2: 那哎，亲切系咪？
3: 自己就讲嘅系哎薄罗哎，啊讲一两下讲客家话就浅烂烂哎哟，主要就系就前排好嘅，哎，
2: 就老乡跟老乡两人对望。
1: 这边你系国家呢地方谈到共同嘅语言。先问讲老乡唔老乡，
3: 就乡音嘛。
1: 人家老家喺梅族，人家老家喺非族，系不同嘅 TKS， 但系语言系相同嘅，
2: 系嘛？唔错，我哋见埋来演社 B 王冠耀先生，今年系七十五胎马来西亚嘅客家人嚟，第一家阿公佢词，
1: 哇！啲从边度嚟？从一阿来从那个时期到，到嘅马来西亚，
2: 系依叫嘅，七十五胎啊！嗬，唔讲佢头先都讲到话，而家会摆一只狗肉。全本嫁俾下二代，嫁俾四年咧，见下到一首讲客家话。
3: 哇，即系生活错一种家庭咧，一种纯纯的观念嗬，生活的注重嗬。
2: 就明显嘅化嘛，你唔系自种田，不忙自种人。
3: 一旦对佢哋客家人嚟讲，系就十分咧就吉人啦嗬。
2: 嗯嗯，系啊。
1: OK， 同唐总好朋友分享马来西亚嘅客家话语，王冠耀先生有嘅家国情怀。等下你来听条歌，边阵继续同大家分享一位王冠耀先生的故事。

0: 在那个节目当中，艾希亚甲骨，
1: 艾希泰雄，
2: 大家好，艾希费钱。
0: 哎，头先分享嘅一位马来西亚嘅客家发言王冠耀先生。
2: 嗯，系啊，佢见下年系住啊马来西亚吉隆坡诶。
1: 嗯，即系马来西亚吉隆坡，哦，系上面定十分多嘅客家嘅侨胞。
0: 有几多年？
2: 系啊，
1: 追溯到历史啊，哦，就话十八世纪嘛，直到十九世纪初期。
2: 嗯，
1: 太平洋嘅客家人呢？佢講漂洋過海，
2: 下南洋
1: 到馬來西亞去。

0: 没有三，
1: 哎，
0: 马来西亚还有的十分重要的十三天，也还有刺激天。
2: 系，接下来话马来西亚和印尼哈，你哋地方比较多。
0: 哦，
2: 马来系东马来西亚就系十分重要的十七天目的地。
0: 海南洋哈，系冇？
2: 系啊，海南洋啊，从佢诶货船码头嚟
0: 接，然后再到潮州汕头诶出海。
2: 系啊，哇，十分干净咯。
0: 对对对，
1: 可以热腾腾嘅客家人。
0: 饼，
1: 可以推推人客家人咯，嗬，人家的地方食蛮大饼，也留下客家人的足迹、财富同埋宝贵的经历。
2: 当时其实我问到啊，嗬，王冠耀先生佢只是系去广东嘅五华，然后话，既然讲咗非洲博罗强呢，佢话要唔要去马来西亚吉隆坡比较多嘅就系非洲食嘅客家人，从非洲下南洋去到，从非洲讲唔讲下南洋啊？你睇呢，所以研究一下嗬，反正从非洲诶边啊前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嘅，
0: 难怪，
2: 系，竟然想求你，
0: 唔使人求，
2: 系，很厉害哦，真系很棒棒，系咪？今日就问嗬，客家人到马来西亚最早地方系边？
0: 啊，苏东提到嘅地方，
2: 啊，很快就哈
0: 认
2: 输。
0: 好，
2: 其实客家人啊，嗬，到马来西亚最早地方系槟城。
0: 哦，
2: 系啊，像马来西亚最早繁衍飞棍啊，嗬，出喺白兰热人咧时候成立咩槟城戒烟飞棍，诶，讲到戒
0: 烟，
2: 吓客家人尤其从广东梅
1: 族
2: 嘅出现客家人，
1: 就
2: 十分熟悉，
1: 而家见到讲紧梅族，
2: 字系嗌嗬，
0: 热汤就啲啦嗬，
2: 系啊，像话马来西亚热岛主要城镇啊，吉隆坡、尼泊还有芙蓉一条地方，都会有客家人开票喎。
0: 可以讲，客家人下到南洋一条国土嗬，都系深深咩影响带嚟当地嘅社会、经济、人文各方面咧一条发展。
2: 系啊，
0: 精神。
2: 因为去马来西亚阵咧，客家人数量系好多嘅，像王冠耀先生就话买人哋，见下去马来西亚有280万嘅客家人，好嘅。
0: 系算庞大一条群体，也系十分重要一条群体。
1: 诶，关于去。马来西亚按到客家人哦，王冠耀而家按四前介绍哦，来睇一下。
3: 首先嚟咗本地嘅到马来西亚嘅华人要800万，客家人就真系要180万。喺就因为马来西亚嘅华文教育啊，就五成嘅断层，所以一般上嘅华人啊，包括我本身两个系第三胎啦，我嘅生意就第四胎啦，都系不忘祖宗言啊，将客家话传承落来。就以我来讲，我嘅剑就系客家剑，就做梅族嘅五花，
2: 字叫五花，
3: 五花系。
2: 然后唔讲系非洲博罗
3: 强，系乜嘅呢？因为吉隆坡生法嘛，吉隆坡生法佢讲嘅强嘅非洲强比较多，所以五花花冇学过，但非洲强我识讲，反正我都觉得客家话就系啦。
2: 所以去马来西亚只能遇到客家人咯，
3: 系，
2: 唔单止梅族嘅客家人，系比较多系外嘅客家人。
3: 非洲啊。一只擦鞋啊，有嘅其他嘅整神啊都要，广东也系带嘅比较多。
2: 感觉唔单然之间联络系比较
3: 系比较多嘅，比较多吓，包括夹士嘅河婆嘅，都系以往用嘅客家嘅。
2: 平时都通过样板方式会联络感情。
3: 我最主要因为以往用嘅工会啊，客家工会啊，一只联谊会用嘅方式就太紧认识啦。
1: 客家人啊，系嘅相当杂嘅族群。
0: 杂群分，
2: 十分杂壮，
0: 十分色彩，
2: 杂嚟壮。
1: 呢个话十万，
2: 系十万大饼嘅一条
1: 鱼。客家人遍布全世界，为世界发展做出嚟其他嘅贡献。咁马来西亚也有十分多杰出嘅客家人咯，嗬，为当地嘅发展注入嚟不可忽视嘅力量。
0: 你知道吗？讲到一个发展啊，马来西亚佢早期讲到起点就系19世纪末嘅样子咯，但经济嘅支柱呢就有安多瓦比瓦，有石广压，还有香港，
2: 香港是文出名，
1: 你要代替起香港是文
2: 的，
0: 当时诶的华侨呢，特别系客家族群呢，就对诶的做经济吼，支柱三样呢系做出十分大贡献，
2: 系啊，
0: 挨贪官挨的楼价吼就有人话大家自行就变然后喺海南洋嘛，佢广嘅，
2: 哇，真系活跨有广，
0: 就假到有广啊，拉到广，
2: 见啦，拉人家活跨是不有钱咧，总好，
1: 然后眼光太阳嘅，喺海南洋，见呢是马太当中嘅泰国，所以你 开 A 度。

0: 当时因为他讲你呢，不讲理想了，就按样打拼哈。
1: 哎，还有一种潮流。
2: 一段时间就系嗬，以太婆人，
0: 从比较新贵一种解释来讲，叫做情色，
1: 系卖肉身嘛，
0: 卖肉身，
2: 系啊。
0: 但系按样的地方要更加窄，因为人生提不出嘛。
2: 而且我落脚，
1: 我立住，
0: 当时呢，当时去到诶早期下间人呢，就一般的从事电动行业啊，药材业啊，做产妇、查产妇啊，人家啊做鞋啊，
2: 做鞋啊，一度。
0: 我之前了解到，我想司机就话。最先最开始查厂夫在最多位，因为
2: 查厂夫同租鞋，
0: 冇卖资金成本。
1: 讲埋按到行业嗬，讲一 part 超系健爽嘛，系紧要嗬，知道当天你行相对比较土著，系比较难吃。今年你个冇健爽睇唔到，因为你系紧要你要杂要睇唔到，所以就一般都系嗬，你一啲刺激当天嘅经济啊，做咗新闻台公司。
2: 所以中话之前话咧，像话吉隆坡啊、尼泊芙蓉一啲地方，系有客家人去开撇嘅，因为客家人去到诶，就十分神猛大病，集集嚟做嗬，做起一啲产业，然后开始带动当天经济就发展嘛，嗬，就系开撇吓。
0: 讲啦，我哋客家人也系之前嘅有了解过嗬，因为莫因琼系位客家人，古色陈。佢喺1796年的时候，就喺马来西亚槟城创建嘅仁爱堂屋，都见到人开，
2: 系都见佢哋呢，系东南亚历史最悠久嘅中药店。
1: 而睇紧个名就叫系药店，仁爱堂，
2: 而家系中药，好系。
0: 除非做生意啊吓，客家人嚟开马来西亚，其实做过呢也唔少。
1: 因为客家人好读书嘛，
2: 真正系小才郎。
0: 早期呢，担任重要官职的呢，比如讲清朝驻槟榔驿的粮食，同到隔壁丹的华侨，
2: 都系以客家人为主。像我哋啲的，你想讲到话一雅来，系嘛？庄一南，梁碧仪诶，对吼，十分出名诶，
1: 十分有名，鼎鼎太名人。
2: 应该把当天诶政治 TV 十分重要诶一群客家人，
0: 嘅崇文崇高啊，吼，过去呢客家人心目当中系一十分重要嘅精神，也可以讲系家高家传嘅一种家修那边意思，吼，
2: 系啊。其实客家人，话喺马来西亚做万能叫很包顺、很庞大嘅人群，吼，主动记得客家人喺马来西亚嘅华文教育上嘅一种两百项嘅贡献系有两头先作用有关系。
1: 像前马来西亚第一间嘅私塾学堂，就叫做五福书院，就系按客家人创立嘅，系喺就槟城，上班时间系1819年，
2: 哇，十分久嘅，吼。
0: 还有呢，第一间相对式的学校也是客家先生张柏思，可以叫林先生所创设的中华学校。
2: 什么半日太王欢呼，系冇？
1: 系，
2: 佢一生当中咩就创办嘅，包括点样嘅圣主日报、才女苏国家体制嘅报刊，
1: 系嘛？客家人吼，唔单止去经济层面推动当地发展，去教育文化层面也系甘肃十分多，
2: 还有政策哈，政策方面也系，
0: 同大家分享一多客家人去马来西亚喂。政治方面呢，商业方面的影响，
2: 还有文化方面，
0: 客家人很有料啊，OK。同大家有些谈条高位哈，等下第二段继续分享马来西亚的客家人。

0: 在那节目当中，我是阿嘎布，
1: 我是泰雄，
2: 泰姐好，我是皮琴。
0: 同大家分享的马来西亚安多大平的客家人，有没有发现客家人是不是很乖、
1: 是不是有料啊、
2: 听了以后都怪有自豪感、
1: 真的因为要顺道客家乡亲，过去马来西亚有一身为客家天的旅游市场的十分重要的海外的客人天、
2: 其实在兜中基本要上楼梯上的认识 AV、马来西亚的客家人铁三胎的客家人王冠耀先生，其实吧给你是十分安逸作为客家文化旅游的推广使者，因为是在2015年的时节，人上哈外驻，佢系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成立一只推广中心，来去推介客家文化旅游嘅。佢王冠耀先生其实系属于咩啦？推广中心嘅主任。
1: 我觉得哈，王冠耀先生呢，十分要靠热爱家乡嘅心，同埋热爱客家文化先，更重要哈，佢系能够揸出一块市场同埋商机嚟去。推动旅游，自然啲去当地要顺到客家出彩，然后时候带佢哋原来去了解饮食啊啲镜啲素材添，咁所以佢哋可以一条旅游线通喺主动去掌握，先能够创造对于其实来讲系真价值实现。
2: 不过真的系老太太家跌钱之类下，即系建议系揸住一只旅游市场嘅商机，但系对于佢本人来讲，佢款钱都唔存，佢完全系义务。
0: 哇！你像你推广嘅时候，是咪四钱？
2: 系啊系啊，
0: 你到底用埋推广嘅嗬？睇下，
3: 基本上一只推广方面喺度问推广咧，经过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系包括用微信啦，就转发旅游嘅资讯，包括文化各方面嘅微信嘅公众号所发嘅消息啊，就转播转播出来嘅。第二只方式，我就通过我哋嘅马来西亚比较流行嘅脸书，脸书我就将所有嘅旅游嘅资讯，包括客家嘅美食，也系咁转发出去，也得到好多人嘅认同。目前为止嘅所谓嘅粉丝啊，系几千人，又用一几千人通过一几千人嘅粉丝，佢再转发过去，再转发出来嘅话，就唔系几千啦，系几多万人嘅样样啦。经过推介来讲啊。目前来讲也非常的成熟，反正我了解吉隆坡推广中心嘛，系要拍物嘅团嘅话，后段嘅时间就爆满噶啦，数目唔咩讲太，但系危嘅太型嘅团都会过百人嘅。
4: 啊，可能头先讲到话，我冲凉去做一只展示中心啊，
3: 系。因为一只推广工作都系吃灰噶嘛，挨住本身嘅公司也有一只地方，应该系接近有1500房册的地方，我就将一只地方来打造一只展示中心。一只展示中心就包括景点的图片啦、包括嘅非遗的一只文化，又包括我哋嘅汉剧啊，包括我哋嘅客家山歌啊，包括我哋其他嘅传统嘅舞蹈啊、背花舞啊、纯舞啊，将人用嘅资讯带过去。当然，客家美食嘅图片也非常吸引嘅，都系有带过去嘅。仲有我哋马来西亚人食款喜欢系一样东西，客家酿酒。
4: 系，
3: 系，所以就将人用嘅资讯、将人用嘅图片，甚至系我哋嘅食物啦。食物就是实体的，就包括客家酿酒、茶叶各方面的特产也带过去马来西亚。杨州本马来西亚，因为有杨州的中心咧，佢好多人去开新过杨州嘅中心了解。
0: 目前啊，杨州咧已经系全球最受欢迎嘅热门旅游目的地之一。佢旅游呢已经成为泰式嘅感悟中华文化嘅一个起头，可以讲系最重要嘅起头。
2: 系啊，而且我觉得客家文化和全球嘅进一步嘅传播同弘扬，嗬，见来见到外国游客也系本我哋一种大运热情，系为客家文化吸引
1: 咧。对，因为我哋客家文化系一个中华文化一个所谓优秀嘅热词代表，嗬。
2: 系啊，参加王冠耀先生就话俾我哋知，嗬，话客家文化旅游啊，其实对马来西亚当天民众来讲，都十分要吸引你哦。有少少唔差，我哋人理解嘅，唔可能就把马来西亚嘅客家人嗬带进人上来去旅游，来去了解自家家乡。其实发现啊，嗬，本地嘅马来西亚人都对客家文化旅游已感兴趣。
4: 觉得去马来西亚当地啊，嗬，最主要系客家人嗬，当地嘅民众对客家文化嘅一块嘅书本人都同佢关注，都唔觉得很有名。

0: 是佛教，那闽南是佛教呢，因为我哋马来西亚的工会啊，就客家工会啊、客家商会之类的咧，要超过几千只嘅。啊，通过因为我本身也系一只上只客家工会联合会的副秘书长，也系我哋戒烟属会。戒烟属会的意思即系讲起前嘛，28间嘅戒烟会馆联合以来的总会，我系秘书长，所以要因为咁样嘅一个平台啊，我也系平时也系上只马来西亚，包括司马班教同埋东马，都13只酒我就到处去摇，到处去讲，到处去。佢講本體簡件事，反應係十分好嘅，反應都也十分嘅好嘅。馬來西亞嘅反應當中啊，除咗客家人，其仲要海南人啦，有福建人啦，但係有種人都唔介意，因為佢要了解我哋嘅客家文化，因為客家文化嘅底蕴啊比較淺嘅，哦，所以來旅遊嘅唔單單客家人，就包括其他組織嘅人啦，就係咁嘅。也因為入邊嘅景點好，好山好水，呢就也係重點嚟嘅。
1: 王冠佑先生啊，也同我哋分享到，拜拜要直接转到客家人想旅游的机会啊。
2: 嗯，
1: 马来西亚嘅客家繁衍都系相当踊跃来报名嘅。
2: 嗯，
1: 可能有冇按样想啊，早都想来去做冇快看一看，但一直
2: 冇
1: 机
2: 会。你
1: 已经
2: 见到
1: 厦门哦，系坐嚟小嘅，
2: 系啊，
1: 话反正有人带两根号，反正唔可以帮人做导游，系嘛？
3: 就需要一只 K。
2: 系冇错，因为毕竟啊，嗬。一度喺客家人上之前就唔参加我哋台湾嘅城市用安全名，然后你去外国喺度旅行时，我其实只当一只专门的旅游线路来去到喺度地方。跟王国勇先生佢就喺马来西亚嗬，或者推广中心地位，唔单止展示客家文化嗬，还把人上喺度一张风光啊旅游线路都带去推广，然后就一只平台去了解啊嘛，而且系专门的平台。
3: 对，佢十分愿意乐意去做咁样一只文化。旅游的市集，
2: 其实感觉真的是贵景吉大厦、公道大厦，超是因为一份各三不同的故乡情况。
4: 对，中华小安书本人，我哋系爱到吸引几多嘢？
0: 钱，
4: 钱，
0: 镜，系，我客家，我乜嘅旅游，我讲我兜转来钱镜，好多我哋马来西亚嘅 T3 台要寄海外啊，海外以前我哋嘅圣皮啊，寄下南洋啊。落去馬來西亞、東南亞也帶去潛色啦，去成佛啦，也是款酷嘅。到目前為止，佢喺越推仲越推，嘅我哋嘅包括我嘅我本身嘅祖父、我本身嘅阿爸，佢都不忘記嘅，將嘅就所有客家嘅文化佢認識嘅，佢知道嘅佢都傳播我哋。可能我本身又有我嘅天三胎，我嘅聲言天四胎，佢會識講客家話喎，我哋會搞佢講，就喺佢五年叫望見。五年叫望而嘅祖先就係客家人，所以要因為銀行嘅錢，大家要銀行嘅錢，所以就適款適款嘅喜歡。而聽到要銀行嘅地方嘅話，幾位哥咯。
1: 喺幾幾年來啊，嗬，
2: 嗯，
1: 我發現我包喺新聞當中。有好多喺南洋一带直接转嚟嘅，那个哈林人啊，那个东林人啊，
2: 系潜金之力，
3: 都连佢一度嘅主题，
2: 系而且一度都系和外国泰一度客家人嘅后台，
1: 系佢再来上嚟，
2: 转来，
1: 嗱印象是唔系纯嘅，跟再来上嚟话，老中青三代
2: 时
1: 装，
2: 嗯，
1: 阿公带份水泥，
2: 一家泰式，人哋转来嗬，
1: 所以咧，你看呢只牙超。阿公咧，阿爸出事嘅地方，当然啊，就带我哋人到南洋嚟打拼。你看呢条路，你看呢条路，你看呢个城市嘅风景，你看见啦，
2: 变化又安泰。
3: 因为觉得按照嘅几多年中，要三多年按照以下来看，会更加深刻，更加有啲教育意义。
2: 嗯，一种感染力啊，特别强。如果唔就自家咩啦嘛，嗬，阿公带定转到几？四世胎的地方，哇，真的矮黑矮的翻啊，温成矮，就木走多久哦？
3: 难耐哦，
2: 系啊，
3: 什么感动？
1: 是习惯的一种情景，
3: 冇大嘅。
2: 所以我哋所以嘛，见到多人啊，嗬，见来见到诶，出个嘛客家人的后代，见喺热度系冷冷后，叫冷后，嗬，到咗进来，系个一胎人然也出气，因为记得呢。阿爸阿妈嗬，甚至阿公阿婆都系白诶，就客家文化嘅一种情怀，而且好活化地为流传下边嘅。然后见到人进到来时，已经天生有一种情感，可以见闪到嘅。有人谈过一句就唔点解会上钱咧？其实我咪单件真系一句话，

0: 外音，我沉吹吧。中华民族的中诶，已经系中啊，佢哋嘅深度诶，即系佢哋学外国嘅时候，可能有点神经嘅发芽嗬。当佢哋要佢哋接触进来诶嘅时候，就马上骨快嘅速度成长，然后变成参天大树。
1: 我觉得
0: 你仲喺聊啊，真系十一度诶，嗬，改变
1: 唔到。无论唔系到矮嘢，不就话唔见下咩就骨折，起码骨，但系。我的人原人都是黑眼人，
2: 是啊，流通加基因好嘅身体地方，
0: 真系黑诶，就一种可以话一分故乡情，一身黑眼人吼。
1: 中国老师分得好，
0: 嗯，
2: 系。喺南洋嘅黑眼人咧，同佢哋咧后胎啊，依然系踏上岸而落一，
0: 真系。
2: 但系引流讲到咧，天女黑家基因，黑家石脉系用人类境界唔了嘅。王冠佑先生呢，也系有感而发咯。青春自家的故乡文化，唔听讲自家见和那嘢，
0: 哎呀，系佢叫人咯，一次好嘅做嘅事情，一年年咁痛，
1: 分带位的事业，
2: 感谢飞行哈，同大家分享马来西亚嘅暗度客家人啊，也通过王冠佑嘅口中了解到嘅当地嘅客家人咧目前嘅情况哈，其实你近几年咧看到暗度嘅东岭人啊、哈岭人啊转到紫色国。一行一行看一看，我喺感觉到十分有一种荣誉感咩？因为用眼看上紫色国吼，一年一来一强大，一来一繁华，也再拜希望嘅都转来行一行看一看，感受自家嘅客家褒义者变化有其他嘢。
3: 传递运气资讯，创了客家乡情。
4: 唔见下苏糖豆嘅系香港之声西海客家节目。
3: 请收听 FM87.8 AM675，收听香港之声。
4: 接下来听苏轼的乡音。
0: 好，听众朋友嘅节目，而嘅客场啱嘢来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爱肥糖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来去肥糖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唔限咗哋喺原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就睇下来，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哪个离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哦。
5: 是香港的客家人，
6: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7: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8: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9: 我是来自马里故事的客家人，
10: 我是客家人。
3: 苏轼的阿美花连接着西海的客家乡情，
0: 空下来听苏轼的乡音，
11: 一下来听苏轼的乡音，
12: 空下来听苏轼的乡音，
13: 一下来听苏轼的乡音，
0: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3: 西海客家。
0: 所以以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飞千。就等下来也好，我们人会同来到西海客家哪个离场的板块，一起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诗。
14: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0: 听众朋友，继续今晚嘅节目当中啊，哈，飞前系想同一齐来去到广东省嘅太浦，系选上本年一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嘅广东汉乐，同时来去了解一下广东汉乐嘅历史。广东汉乐啊，哈，系广东省嘅三大乐种之一。其主要流行是广东的东浦国人同到福建的西浦、江西的南浦以及海外客家人聚集的地方。这提出是广东东浦的太浦人，又是汉乐铁皮先生的人份。根据明嘉千36年至是公元1557年太浦人志的记载，太浦基建叫中军版音乐、白音同到思想乐的发通，并且要总理文思古乐谱的出现。 前台一时节太铺凤浪年罗淑仪八后年杨赞烈胡亮年张真南等金丝纪念举牙山钳小。张真南前家失过后都十分抵得恨恶一时呢传为家法。嘅前广师严武人即系1881年茶阳烧材牛卷骨烤炭三人同琵琶含素草屋铺名小琴丝。数于香港屋桥181树到见下期见以为129人的嘢。到位二零零四年的时间后广东省文化堂数以太普演为广东省民间艺术之乡广东香港之乡。2006年太普广东香港本文化铺另一位 TEP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香港的曲目十分的丰富曲跳高雅意境摇人具有十分大的艺术魅力深受客家地区群众和海内外听众的中意。随着香港的推陈出新和推广普及结束后参与到芬芳的奇葩盛开一海民族艺术的太华人地位。嘅就下来就来去老听众朋友来去欣赏艺术广东香港健康甜化。

ASO 健康天花和传统海外技术装备呀进行诶太大的创新，建议被太提前同到固定的三重奏。是的，唐人然后会尝试得到传统同现代相融合而产生出来的天籁之音。好，听众朋友，今日收下后，就见每日思海客家节目的全部内容一日。主持人费钱，感谢两位收听。今日除拍收听我哋广播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来去搜索思海客家，就做到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哦。我哋以后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由朱华演唱的《听吧》。这首歌由黄海涛作词，由郭亮作曲，收录在专辑《梦的翅膀》当中。好了，听听下一首歌了，《我的爱情被你烧成灰》，由游鸿明演唱。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听说爱情回来过》，由林忆莲演唱。呢一首歌收录喺专辑《Love Sandy》当中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张智成演唱嘅《出街》。

啱啱听到有学友演唱嘅《真情流露》啊，呢一首歌由林振强填词嘅，发行于学友1992年发行嘅同名专辑《真情流露》当中。好啦，听下一首歌啦，张德依玲演唱嘅《无法遗忘的你》。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寂寞的恋人》啊，系莫文蔚喺2000年推出嘅一首中文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专辑《十二楼的莫文蔚》当中。呢一首歌由李宗盛作词，由黄一龙作曲。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戴佩妮演唱嘅《我会好好的》。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掌心》啦，系无印良品嘅代表作嚟噶。呢一首歌啦就黄玉忠作词啊，由包小松啦就系编曲，咁啊收录喺咧就系96年发行嘅同名专辑《掌心》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许茹芸演唱嘅《独角戏》。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秋来秋去》啊，由洪美玲作曲，由林振强填词，由叶倩文演唱，收录喺1990年发行嘅同名专辑《秋来秋去》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罗嘉良演唱嘅《天地有情》。

啱啱听到有刘若英演唱嘅《原来你也在这里》呢一首歌，由姚谦作词，由中岛美雪系作曲噶。咁啊，收录喺咧就系刘若英2003年发行嘅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当中。同时呢一首歌亦都系电视剧《他从海上来》嘅主题曲嚟噶。好啦，系时候要听呢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再回首》，由姜育恒演唱。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呢一首由范玮琪演唱嘅《可不可以不勇敢》啊，由姚若龙作词，由陈小霞作曲，收录喺2003年发行嘅专辑《真善美》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潘美辰演唱嘅《我曾用心爱着你》。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由吴启贤演唱嘅《爱那么重》啊，咁啊呢一首歌由陈佳明作词，吴启贤作曲噶，收录喺咧就系专辑《爱那么重》当中。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李克勤演唱嘅《一生不变》。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啊，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啊，呢一首歌系苏永康嘅作品嚟噶，亦都系咧就系佢1995年发行嘅第一张国语专辑《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嘅同名主打歌嚟噶。凭藉住呢一张专辑，佢亦都系成功打入到咧就台湾嘅市场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彭嘉丽演唱嘅《何辜何苦何必》。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也曾相识》系校长谭咏麟嘅作品嚟嘅，由潘伟源作词，由毛启贤作曲，收录喺90年发行嘅专辑《世外桃源》当中，亦都系电视剧《午夜太阳》嘅插曲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王杰演唱嘅《红尘有你》。

多谢你继续守候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由徐怀钰演唱嘅《雨伞》，收录喺咧就系2000年发行嘅音乐专辑《Love》当中噶。继续嚟听歌啦，听听陈慧娴呢一首《最后的前面》。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如愿以偿》系陈淑华演唱嘅歌曲嚟噶，咁啊收录喺咧就1994年发行嘅专辑《滚石合辑》。新滚石九大天王之年度大选当中，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去到尾声啦，最后揀嚟有陈奕迅嘅呢一首单车送俾大家，当然喺节目最后要提提大家啦，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啊，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好待来事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6: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5: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6: 这里是流行乐歌。

温润港式唱腔娓娓道来，人生路漫漫，心怀期许，走喺洒满阳光嘅旅途，笃定从容，对前路始终心怀温柔向往。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沐一缕暖阳，安度寻常岁月。阳光洒落人间烟火，抚慰心事，温柔回忆，点亮三餐四季嘅细碎美好。跟住落嚟，等我哋一齐聆听温柔暖意，喺旋律中接住生活赠予嘅安稳同温情。

黎明的阳光，轻快舒缓旋律自带暖意，将心荡同陪伴比作阳光，温柔包裹彼此。简简单单的双手，便是人生最珍贵的暖意。金海心《阳光下的星星》，空灵爽音勾勒浪漫画面。阳光下的星星藏住心底心事，将温柔情愫寄于光影，在安静思绪中与过往温柔和解。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周璇、黄增良演唱的《在阳光下》，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朱光，今日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沐一缕暖阳，安度寻常岁月》。王源的《阳光不朽》，少年清澈声线，书写青春心事。成长路上，心底的阳光永不锈蚀，带住纯粹热忱，奔赴属于自己的漫漫前路。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黄一博像阳光那样，治愈曲风温柔有力量，愿我哋待人处事都好似阳光一般包容坦荡，驱散他人阴霾，自带温暖向上嘅气场。精选潮流热歌，绘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

张小涵的阳光空气，清凉高音通透舒展。阳光和空气是生命必需品，如同热爱和自由，支撑我们挣脱束缚，畅快拥抱鲜活人生。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欢快魔性旋律自带快乐 buff， 用乐观心态直面生活烦恼，心向阳光，人人都是自在洒脱、无忧无虑的小白马。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段奥娟、赵雷带俾你嘅《你是我的阳光》，男女对唱温柔缱绻，将挚爱之人比作专属阳光，困顿失意之时，对方嘅陪伴就系治愈所有委屈嘅温暖港湾。逃跑计划，阳光照进回忆里，摇滚编曲温柔怀旧，阳光穿透岁月风缺照进回忆，回望来时路，嗰啲过往经历，皆是人生珍贵嘅成长馈赠。

阳光灿烂的一天，蒙尔山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熬过低谷，终会迎来阳光灿烂的日子。心怀希望，万事皆可期待。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沐一缕暖阳，安度寻常岁月》。节目最后听到刘宇宁《阳光海浪我和你》，清爽少年感嘅声线，将海滨青春嘅炽热悸动唱得鲜活。轻快旋律中满系逐梦同心动嘅滚烫气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我想成为更加广阔的听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8: 大家好，我是老宇。
2: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2: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10: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来到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8: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瑜。今天情景对话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2: 陆瑜啊，我知道你经常去旅行游玩，最近啊，我打算带家人去旅行，想听听你的建议，你觉得去哪里比较好呢？
8: 好啊，你们计划去多少天？啊，对了，这个多少天粤语表述是几多人，普通话就要说多

0: 多少天？
1: 我觉得大概一周左右吧，适合儿童玩的地方。主要啊，我想让孩子们也能好好放松一下。哎，对了，这个儿童粤语里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0: 儿童粤语说小朋友，这样的话，去个风景优美又适合儿童的地方比较好，大人小孩都快乐。那你有没有想过通过旅行社来安排呢？通过粤语表述是掏过。普通话就要说通过。
1: 我还在琢磨呢，你觉得是通过旅行社好，还是自己安排比较好呢？
0: 如果你想省心，可以选择旅行社，他们可以帮你安排得更加周到。你们想去的地方都有哪些呢？对了，哪些？粤语里面说冰滴，普通话就要说哪些。
1: 我在考虑海边或者是山里边，你觉得呢？
0: 海边是个不错的选择，特别是孩子们会很喜欢。对了，你们计划住在哪儿啊？
1: 我想住在一个度假村，这样啊，孩子们可以在度假村里玩得很开心。你知道有什么好的度假村吗？哎，好的，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0: 好的，粤语的表述是好嘅，普通话就要说好的。我之前去过一个海边度假村，非常适合家庭旅游。那里有很多适合儿童的活动呢。
1: 听起来不错。那个度假村的名字是什么？哎，对了，是什么？我记得粤语表述也不一样，是吧？
0: 是的，是什么？粤语表述为系乜嘢，普通话就要说是什么。那个度假村的名字叫做，记起来了，阳光海岸度假村，你可以查一下。
1: 好的，我会去看看。你觉得我还要做什么准备吗？
0: 要注意行程安排，不要太紧凑了，给孩子们留点休息的时间。还有啊，可以准备一些小零食和玩具，帮助孩子们在路上不无聊。帮助粤语表述为帮斗，普通话就要说帮助。
1: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呀？
0: 带上防晒霜和泳衣，海边的阳光很强的。另外，你一定要提前预订好所有的行程和住宿。避免临时找不到地方住，特别是在假日期间呢。
1: 明白了，就是说，我们需要提前做好相关的全部功课。对了，这个就是说，粤语也有不一样的表述，对吧？
0: 是的，就是说，粤语的表述是“咁即系话”，普通话就要说“就是说”。提前准备好一切，旅程就会更顺利。祝你们有个愉快的旅程，
1: 好，谢谢你的帮助。
0: 祝你们玩得开心。
1: 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的对话当中，粤语和普通话相同意思的不同表述都有哪些。多少天？
0: 几多日？
1: 多少天？通过？
0: 透过？
1: 通过？儿童？
0: 小朋友？
1: 儿童？是什么？
0: 系乜嘢？
1: 是什么？哪些？
0: 边啲？
1: 哪些？就是说，
0: 咁即系话，
1: 就是说，好的，
0: 好嘅，
1: 好的，帮助，
0: 帮到，
1: 帮助。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喺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在。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刘静彤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叫刘静彤，目前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一名研究生。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词，最近我对它又有了新的理解，那就是辛弃疾晚年所创作的《咏余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1: 好，期待你的分享。
7: 咏余乐， 京口北固亭怀

苦，辛弃疾。千古江山，英雄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寂寞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人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方中游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离词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0: 刘静彤同学朗诵表现可圈可点，朗诵时吐字清晰，情感真挚，普通话基础比较扎实，字音准确，平翘舌音处理到位，吐字清晰，词中有一些不太常见的字他能够准确地读出来，说明平时在朗诵和积累上是下了功夫的。整段朗诵气息比较充沛，中音区的共鸣也比较好，声音有自己的特点，听起来稳定而自然。整体来看，刘静彤同学不仅有着比较好的朗诵基础，也有自己的表达和体会，这是一次很有感染力的朗诵。刘静彤同学，你对这首词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1: 还记得中学时第一次读到这首词，我就被它磅礴的气势所打动，那种在未知中依然保持理性，守护心中火种的坚韧，在古典诗词中其实并不多见。不过说实话，那时的我并没有真正理解辛弃疾字里行间的情感，直到这学期我在一门课上学到了词的创作。正所谓事不自作不知难易，当我自己开始尝试填词，又在老师的讲解中体会咏余乐的用典时，才真正感受到辛弃疾笔力的深厚，那些层层递进的典故，那份克制却汹涌的情感，让我由衷佩服。如今重读这首词，我有了更深的感触。在这个信息纷杂、情绪容易被裹挟的时代，很多年轻人要么选择逃避，要么就会陷入焦虑与愤怒的情绪当中，而辛弃疾仿佛在词中为我们指出了第三条路，那就是清醒的担当。我们或许还年轻，愿未到辛弃疾那般大彻大悟的年纪，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在前人的智慧中学会既不消极躺平，也不盲目激进。这份来自千年前的回应，现在读来依然让我们可以有新的思考和感悟。
0: 好，刘静彤同学对这首词的理解是有成长过程的，也很有自己的思考，在学习词的创作，了解了作品用典之后，再回过头去重新理解辛弃疾的情感和思想，这种由喜欢到读懂的过程非常真实，也体现出刘静彤同学对文学作品不断深入思考的态度。特别是刘静彤同学把作品和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状态相勾连，这样的理解很有现实意义。整体分享层次清楚，表达自然，有自己的观点和感悟，让人能够感受到经典作品跨越时空的力量，很好，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刘静彤同学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咏余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2: 千古江山，英雄不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

向暮，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0: 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梨词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4: 来到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青州古城。青州古城位于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范公亭西路与偶园街交叉口，建成历史有2200多年。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为大家讲解声母 z、c、s，
5: 之后亦都会给大家出一些的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看你是不是回答得正确。
4: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一剪梅就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李清照为什么会来到青州？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得到？颂游中国，我们就和潍坊工程职业学院的同学们，跟随青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冯丰明，一同去探寻李清照的传奇故事。
6: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一剪梅便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那么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到？李清照在青州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潍坊工程职业学院课外研学小组的几名同学与青州市文化馆的冯丰明老师约好，在李清照纪念祠见面，想要去一探究竟。
7: 你们看，这里就是李清照纪念祠。
8: 是当时我在书中就是看到李清照在青州住过一段时间。那他是为什么来的青州啊？
7: 实际上青州是李清照的婆家，她是跟着赵明诚回家来了。当时呢是这样一个情况，他的公爹赵挺之啊，很年轻的时候就从诸城迁居到青州定居了，然后他娶了青州有位名士叫郭盖，娶了他的女儿，就在青州安家了。赵明诚和他的弟兄们啊，据说都是出生在青州。蔡京啊就把赵挺之给推下相位了，回到家之后他非常郁闷，第五天就去世了。皇帝啊又受蔡京的这种撺掇呀，就下了一道圣旨，把赵明诚弟兄们一块儿啊就都抓到监狱里去了，结果查无罪证就把他们放出来了。回到家之后就没有官职了，就在家里闲居了。李清照和赵明诚就回来了，所以这是李清照跟着赵明诚回家来了。好，咱们到里面去看哈。
9: 好，
6: 青州的人文环境为李清照夫妇发挥个人志趣爱好创造了条件，离开了京城，来到宁静如世外桃源的青州，李清照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惬意。这对夫妻在青州度过了人生最幸福最有意义的时光。
7: 这就是李清照纪念祠，这是 新建的归来堂。李清照刚刚回到青州的时候，他跟赵明诚两个人在归来堂上，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幸福、惬意、愉快的生活，啊，两个人一块儿出去游山玩水啊，啊，搜集金石字画呀，啊，欣赏古人的那些碑刻的拓片啊。好，咱们就进去看一下。
9: 好，
10: 好。
7: 这就是李清照的形象，这是当代比较著名的雕塑家李富春先生的杰作啊，他做得非常用心，不但表现了李清照的形象，而且表现了李清照的精神世界，包括他拿着笔的这个手，你都能感觉到那是展现的是才女的风范。
6: 就这样，李清照与赵明诚幽居于此，度过了相濡以沫、共研学问的最美满的时期。夫妻二人常常走街串巷，并到各乡村走动。如果发现有喜欢的东西，特别是古物、碑拓，便立即高价买下。他们致力于金石之学，共同创作出《金石录》。
7: 这是一部记载金石的一个属于史学方面的书。
11: 金石是什么东西？
7: 金应该就是指的青铜器之类的，石就是石刻。实际上金石就是文物的代名词。赵明诚写了好多年，从汴京时期就开始准备，到了青州，生活比较优雅了，闲散了啊，就开始写。李清照也帮着他，两个人一块研究。李清照呢就给他做了编辑，啊，给他补充了好多的材料。啊，为了让这部书能够流传后世，让赵明诚的心血不会白流，李清照就上表朝廷，要求朝廷予以重视，能够让这本书得以问世。《金石录》虽然署名是赵明诚，但是这里面从编写到出版都有李清照的心血，这是两个人爱情的见证。
4: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声母是滋滋滋的字，比如花自飘零水自流的字，一种相思的思，才下眉头的才等等。这里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好声母滋滋滋的要领。
5: 声母滋滋滋发音的时候，舌尖平伸靠近上齿背，形成一条合缝，让气流从中挤出来，声带颤动，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具体来讲，发音的时候，滋和呲要有爆破感，丝要有摩擦感。
4: 大家可以用一些绕口令来练习滋滋滋的发音，比如走在石子路上，石子咯咯响，咯咯响的石子路上走着一只猪。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你可以多读几遍，注意发音的清晰和准确。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的声母是滋滋滋的字进行训练，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发滋的音，自己的自，在家的在，走路的走，组织的组，最好的最，作业的作，字母的字，资料的资，足球的足。发思的音，从前的从，错误的错，次数的次，词语的词，菜单的菜，彩虹的彩，采摘的采，材料的材，餐厅的餐。发思的音，四季的四，送礼的送，颜色的色，诉说的诉，算数的算，松树的松，速度的速，速食的速。
12: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茶。
13: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14: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5: 我想自信的表达，
16: 我想到刚刚广府给您
13: 讲好普通话，
15: 讲好普通话，
14: 声为桥，通你我，
15: 讲好普通话，
17: 讲好普通话。
1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4: 一字一句练好标准普通话，一腔一调品赏中华戏曲美。欢迎继续锁定港好普通话。普通话架起语言桥梁，戏曲承载家国文脉。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特别板块共同文化家园，在婉转唱腔里领略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
9: 言状元，
10: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戏韵，
17: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9: 龙灯
19: 切切今日要演出，
10: 繁花并蒂，
17: 交融创新，
10: 共同文化家园，
17: 品中华戏曲，
10: 让古韵新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大家听到的就是来自叶童和赵雅芝在2025年总台央视春晚上边演唱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插曲。《白蛇传》的故事我们一点都不陌生，从它诞生以来就一直有着各种门类的艺术形式不断在进行演绎。迄今为止，同题材的影视作品已经多达20多部。咁而戏曲咧，亦都作为中华传统嘅艺术形式，亦都曾经系《白蛇传》故事能够普及大众嘅重要载体。几乎啦，各国嘅地方剧种都会将《白蛇传》嘅故事嚟进行演出啦。咁而且咧，将戏曲同埋影视两种嘅形式相结合嘅作品，亦都不在少数。呢期节目我哋会邀请到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同埋潮汕话节目主持人志雄，同大家一齐嚟盘点下嗰啲影视化嘅戏曲《白蛇传》。
1: 大家好，我是雅文。《白蛇传》是典型的仙凡恋题材，之所以被不断的演绎，是因为它寄托了我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
2: 大家好，我是第九位改组提囊之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或许正是戏曲这种极具群众基础的文艺形式，对这段仙凡恋歌的演绎，才让百抓、白蛇、猴仙、许仙、花海、法海的形象深入人心。
3: 不羡神仙乐，
4: 只愿人间共婵娟。
3: 仙凡恋歌。
0: 2021年，粤剧电影《白蛇传情》在全国上映，影片将戏曲艺术和电影艺术完美结合，号称是首部 4K 粤剧电影，成功地将中国戏曲电影带入到大片时代。
1: 最难能可贵的是，粤剧电影《白蛇传情》吸引了一批原本对戏曲不怎么了解的90后的年轻观众。
2: 是啊是啊，年轻的观众之所以被圈粉啊，就两个字：唯美、醉妹。
0: 没错啊，粤剧电影《白蛇传情》在戏曲的影视化上边是落足了功夫。唔单止啦，重金特邀，曾经打造过多部大片嘅顶级特效团队，打造出咗一个美轮美奂、极具东方美学氛围嘅电影世界。全剧超过90%嘅镜头都系特效画面，同时咧将中国传统嘅水墨画元素融入到场景设计，尽显中国风。尤其咧系长达6分钟嘅水漫金山，大大提升咗影片嘅节奏感，令到戏曲同埋电影、文戏同武戏、西方特效同埋东方审美之间达到咗完美嘅融合。
1: 影片的名字叫《白蛇传情》，这里头的“情”字也是这部电影与其他同题材电影的不同所在。
0: 是啊，粤剧电影《白蛇传情》在剧情上边冇完全按照田汉的京剧剧本，做出了一些人性化的调整和解读。例如话法海并冇怂恿许仙以红黄酒嚟试探白素贞，嗱咁样就将情和法的呢种冲突更加之干脆地表现出嚟。结尾的时候亦都写去了小青鬼塔的呢种革命式救赎，正是以许仙和白娘子的千年之约作为终结，将故事的主题聚焦在情。同电影的副标题是相得益彰的。
2: 瑞木的故事，瑞木的文明，我说的是唯美的故事，唯美的画面。我个人觉得在粤剧电影《白蛇传情》的推广曲中就能够感受到这部戏曲电影的吸引力了。不信大家一起来听一听。

0: 剛才我們介紹到最早將白蛇傳的劇情搬上戲曲舞台的就是京劇了。
1: 是的，上世纪60年代由著名剧作家田汉创作的京剧本《白蛇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度成为戏曲作品中的标杆和典范，以至于大家几乎将其视同原著。
2: 那么京剧《白蛇传》应该也是以影视的形式呈现了吧？
1: 是的，1980年上

0: 海电影制片厂就以田汉的经典剧本拍摄了京剧电影《白蛇传》，由京剧名家李秉淑出演白娘子。影片在保持原剧本艺术特色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电影艺术的特长，采用实景拍摄的方式，加上影视艺术特有的特效制作，呈现出端午惊变、道仙草、水漫金山、河波镇塔、火烧雷峰塔等一真一幻的惊艳场景。结尾处还依据鲁迅先生的经典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演绎出了法海躲入螃蟹肚腹之中的特效场景。
1: 没听错吧？1980年就通过特效来演绎这种科幻的画面吗？
0: 是的，这在当时看来是非常震撼的，所以一经上映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成为戏曲电影中的标杆作品，至今啊依然是老一辈观众心目中的经典。
2: 咁下边呢，我哋就请大家嚟欣赏非常之珍贵嘅京剧名家李秉淑喺京剧电影《白蛇传》当中嘅唱腔啊。

Thank you.

聊。

0: 不羡神仙乐，
1: 只愿人间共婵娟。
0: 心凡恋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今日我们将会聚焦白素贞和许仙那一段世代传唱的《仙凡恋歌》，盘点那些影视化的戏曲《白蛇传》。
3: 粤剧、京剧的《白蛇传》都拍成了电影，那你们知道吗？香港还出品了一部黄梅调电影《白蛇传》呢。
4: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你说的是安徽省的黄梅戏吗？
3: 啊，不是不是，不是安徽省的黄梅戏，而是一种综合各种戏曲形式的自创的新型黄梅调。
4: 啊，我都被绕晕了。
2: 嗱，志雄，唔好卖关子啦，等我嚟介绍啦。早喺上世纪50年代，香港嘅邵氏公司就睇中咗影视化戏曲片嘅市场契机，综合各种戏曲形式，自创咗一种新型黄梅调。嗱，呢种嘅新型黄梅调嘅唱腔，唔同于任何一种地方嘅戏曲啊。咁但系咧，又非常之朗朗上口，通俗动听。邵氏咧，先后出品咗10几部嘅黄梅调电影，其中就有《白蛇传》。因为香港邵氏公司的黄梅调电影非常之有特色，于是在全国就掀起了一股黄梅调电影的热潮了。
3: 没错没错，那你们知道吗？香港邵氏公司的黄梅调电影《白蛇传》可是第一次以戏曲的形式去演绎《白蛇传》的电影哦。
4: 那赶紧让我们来听听这种新型黄梅戏唱腔吧。
3: 好，那下边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黄梅调电影《白蛇传》的片段。

0: 荧幕上边嘅戏剧电影《白蛇传》，仲有一部咧系江浙嘅粤剧嘅，佢咧就系第一次尝试将三维特效同埋舞台艺术相结合嘅戏曲电影嚟噶。
1: 粤剧名角儿戚雅仙创立的粤剧旦角流派戚派，在这出戏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0: 咁除咗电影咧，电视剧亦都系比较之大众化嘅通俗艺术。咁今日盘点影视化嘅戏曲《白蛇传》，当然咧都要计埋戏曲电视剧。
1: 说到戏曲电视剧，1999年台湾就出品了歌仔戏连续剧《白蛇传》。这是第一次尝试以戏曲电视剧的形式将《白蛇传》的故事呈现给观众。
2: 戏曲电视版本的《白蛇传》，或许大家比较有印象的是2003年央视播出的川剧电视剧《白蛇传》吧。
0: 川剧《白蛇传》可以讲是所有剧种当中最为之特别的一个，剧中的小青由男女两位演员出演，更有白素贞和许仙的前世，白桂子和桂枝罗汉天庭相恋，小青吊打黄道陵等等的原创剧情出现了，还融入了川剧特有的变脸艺术。
1: 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川剧演唱的《白蛇传》片段。

0: 要到草桥门边，
1: 草桥门路途甚远，我要这银子三千。
0: 草桥门一水之边，我给你银子两千
1: 两千啊，嘿嘿，
0: 切。

0: 人叫我是哪一个？是哪一个？才是两位小大姐呀，叫老汉接生了。
1: 嫂子，我们族谱要把你一传到亲母们呐。
0: 哎呀，老汉这是包船，包船不打开呀。
2: 你就将船儿靠岸，让他们主仆上找我来吧。
0: 哎呦，你真是个好心人呐、
1: 啊！答应妹妹
0: 吗？答应了，答应了。
1: 答应
0: 了。哎，看插到水里头，带了。

0: 小大姐，快上船呐！
1: 等一下嘛，
0: 搞快些哦！
1: 等一下嘛，真的，你干嘛走路？
0: 再不上来，老汉就把船
1: 开走了。
0: 今天我当到老汉祝贺路啊，
1: 来都来了，未必还怕今天吗？

0: 都闭眼睛了，
1: 睡着了嘛？
0: 啥睡着了？都失望多年了。
1: 是啦，那你为啥子不再娶一个老婆婆呢？
0: 你看我辈子都……
1: 你说的啥子？
0: 我说错了，说错了。你看我胡子都白了，还说那些事情干啥呀？
1: 你莫说啊，还是再娶一个的好。
0: 为啥呢？这些事情你要问徐相公，心头有没得主嘛？
1: 老实话，徐相公，你家先生娘子在

0: 纵观外国嘅电影史啦，戏曲电影一直咧霸占住重要嘅位置。1905年，京剧《定军山》被搬上银幕，成为中国第一部电影。之后，从《生死恨》《梁山伯与祝英台》，再到《刘三姐》《花为媒》，再到《曹操与杨修》，仲有我哋今日介绍嘅《白蛇传》，100多年嚟咧，戏曲电影为我国电影艺术嘅发展写低咗生动嘅注脚。
1: 与此同时，戏曲电影也成为推动戏曲繁荣的重要手段。戏曲与电影两种艺术形式的结合，对于弘扬中华文化、普及舞台艺术具有积极的作用。
2: 那可喜的是，近年来电影技术手段呢更加多样，不少戏曲电影创作者啊也在积极探索戏曲与技术的融合创新，使戏曲电影的表现形式不断丰富。
0: 等我哋共同期待戏曲同埋影视能够碰撞更多嘅佳品力作，令到更多嘅观众感受戏曲艺术嘅风采。好啦，感谢各位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啦。
1: 下期节目再见。
2: 亲爱的朋友，那下期节目再会。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3: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播出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昨日的这个时间，我们特别地邀请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广绣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陈少芳老师，广绣艺术的传承者谭展鹏先生作客我们的节目。今日我们精彩再战，继续地邀请到谭展鹏先生作客我们的节目。这个时候我们请出谭生。谭生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4: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是介绍了谭生在广绣生涯当中的获奖作品，讲到说刺绣这件事呢，我记得呢之前曾经听一位广绣入面的行专就说，以前在古代的时候玩刺绣的都是些男士来的，是吗？
5: 对，他们叫花佬。
4: 叫花佬。为什么会有这个名词的出现，还有为什么那时候玩刺绣是男士居多呢？
5: 有一个很特殊的原因，就是以前在清朝的时候，女子呢那只脚是箭脚，即是小脚，她走出去马路
4: 不稳阵，
5: 就不好看。还有一个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习惯，就是女的在深闺大院里头，就不适宜出去谈生意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男的呢就出去接生意，就跟鬼佬谈。他们呢就将一些皇室贵族所用的那些衣片啊、名片啊、领啊、袖啊、那些咁嘅啲嘢咧，就拎过嚟刺绣加工。咁你就系炫耀佢哋嘅家族啊，或者系佢哋嘅国家嘅一啲咁嘅奢靡嘅嘢。
4: 哦，即系一种身份嘅象征。
5: 系身份嘅象征。
4: 系
5: 喺咁嘅情况下咧，男嘅就出去接生意啦。
4: 哦，
5: 咁啊，将接翻嚟嘅一啲任务，就分俾呢、這个即系家庭嘅主妇啦、细路仔啦。咁由于当其时系一口通商嘅政策，咁只有广州先至能够对外嘅、所以基本上佢哋鬼佬啊嚟到中国咧，佢就首先就问呢啲系乜嘢啊？呢啲叫广绣。咁咧就佢哋认为喺呢度做嘅所有嘅刺绣都叫做广绣。咁

0: 所受出嚟嘅所有嘅呢啲嘢，就都系叫广受。咁喺咁嘅时候呢，广州呢就好早就同西洋嘅审美文化呢就相互影响啦。呢度亦都影响到佢哋，佢哋亦都影响呢度。咁当其时呢啲花佬呢，就喺呢个过程里头学咗好大量嘅西洋嘅表现手法。咁由于佢哋嘅理解唔能够直接咁同其他人讲，所以佢将一啲下工序呢，就分配俾下线嘅一啲女嘅女工、
1: 女
0: 一
1: 工去
0: 啲
1: 做，
0: 童工或者系其他人，有啲做量大咗啦，就向北发货。咁所以呢啲花佬实际上系当其时嘅地方支柱产业嘅一个一啲主力军嚟嘅。咁啊，花佬就系咁样嚟嘅。咁啊，中国嘅刺绣喺鬼佬嘅眼里头系好有名嘅，即系中国人嘅手艺啊。佢哋嘅讲法系叫做希腊人嘅头啊，哲学啊，阿拉伯人嘅口就死都讲翻生啊，做生意。中国人嘅手就系手工艺非常之好，尤其刺绣呢一类呢，就系鬼佬基本上系做唔到嘅。嗱，我记得喺瑞典，君士兰省啊，有个代表团过嚟，去我哋屋企嗰度交流。咁当其时，我哋已经成立咗广绣研究所。咁啊，佢哋嚟呢度交流嗰时呢，佢分咗两批，首先系记者先行，就睇下你系咪真系有料。后尾发现有料啦，咁呢就再翻去叫佢哋嗰啲领导，我记得系当其时系佢哋嗰啲省市长同埋一啲商家，即系过嚟做生意嘅商家，咁啊睇完之后好高兴，咁佢哋咧就话喺我哋瑞典有个博物馆，有一对羊皮嘅手套，藏咗200年
1: 200年嘅手套
0: 佢上高就绣咗几朵广绣嘅花，咁啊就俾照片我哋睇，哎哟，细到咧即系几粒咁嘅花仔，但系咧佢哋真重到咧喺佢嗰度嘅博物馆藏咗200年。
1: 就因为有见呢几朵小花
0: 其实广绣当其时系好贵嘅，好贵嘅，为中国赚咗好多白银嘅咁样，所以佢哋到咗而家啦，佢哋话作为一个文化交流嘅项目，或者系作为一个历史嘅了解，佢哋要过嚟睇一睇而家呢度中国嘅刺绣发展成一个咩状况，咁样就系咁嘅状况啊。虽然我哋嘅规模已经不像以前啦，但系咧，我哋嘅技艺已经系大大超前啦。呢个系佢哋嘅画嚟嘅。咁然之后，佢哋咧就第三次组织一个采访团，好详细咁样采访咗我哋，同埋将我哋嘅情况向瑞典作一个专题介绍。咁啊，同样亦都系佢哋嘅另一个故事咧，就系哥德堡号。哥德堡号系手工做嗰只木船。喺以前做中国同瑞典之间嘅贸易嘅时候，发挥咗好大嘅作用。咁咧就佢哋系呢只船嚟到嗰阵时，系佢哋嘅国王啊，系跟住过嚟嘅。咁当其时，我哋接到嘅任务就系帮呢个国王刺绣一个欢迎嘅叫婚带
1: 分带，
0: 咁啊揽喺佢嘅颈上，佢同皇后嘅颈上高。咁下边有个木球。木球系可以旋转嘅牙球嘅技艺，咁咧就当时送咗俾佢哋，好开心。个国王喺欢迎仪式上高，居然喺度开小差，耷低个头喺度撩嗰个球，哎呀会喐噶，啲刺绣几靓啊咁样。
1: 说明系被深深咁被刺绣嘅艺术所吸 引
0: 对对
1: 咗
0: 对
1: 吓
0: 对，咁后尾咧，佢哋又系如此这般组织一班人过嚟睇呢度嘅木工发展到一个咩情况，系嚟我哋嗰度睇下我哋嘅刺绣发展到咩情况，佢哋对中国嘅文化好欣赏嘅，好欣赏，所以我哋而家呢个时候系应该重新睇翻呢个问题，应该好重视我哋嘅传统文化我哋嘅文化曾经喺全世界嚟讲系好领先嘅
1: 系啊，其实又讲翻广绣啦，系咪曾经一度咧系濒临于一种断层阶段啦？呢个喺之前嘅节目入边都曾经提及过噶啦。咁当时啊，行业里边嘅人士系点样共同携手去渡过难关嘅咧？
0: 当其时系咁样噶，由细到大我跟住我妈妈，喺佢间厂嗰度出出入入。当时我系细个，咁咧就读小学嘅时候就开始跟佢嘅。咁当时见到好多老艺人咧，系喺社会上重新组织起上嚟。佢哋喺曾经都系独当一面嘅。有好大群受得非常好嘅一班老师傅。咁系我印象中系当时系叫做保留火种。
1: 保留火种。
0: 将佢哋重新组织起身。咁就专门创作设计一啲以前嘅比较经典嘅作品。咁样。咁但系呢由于佢哋嘅年纪已经偏大啦。咁自然减员。咁而新增加嘅学徒，佢学亦都要好长一个时间，因为系手艺嚟嘅。咁咧就佢唔系眼见手功夫，所以咧佢要好长嘅时间，佢就成为一个青黄不接嘅一个断层啦。咁喺咁嘅情况下咧，就又受到好多嘅产业嘅打击啦，同埋又受到机售嘅打击啦。咁喺咁嘅情况下，好多即系朝头早种树晚黑可以戒板嘅嘢已经出嚟啦。咁人们选择嘅机会多啦，所以刺绣就手工刺绣就走向咗一个好困难嘅境界。就用当时嘅话叫做人亡艺绝。即系好悲惨噶啦。咁喺咁嘅情况下，我哋嘅刺绣曾经唔睇好。咁就觉得佢係好难恢复。咁喺咁嘅情况下呢，佢嘅政策就受影响啦。影响到呢个产业。慢慢就已经退出咗人们嘅视线。所以好长一段时间十几廿年冇人知道有广绣。但係喺呢度呢个阶段里头呢，就我哋喺陈少芳老师嘅带领下，虽然是一家人，但是都作为一个分工，是将他重新整理出来。我爸爸谭东强就专是做资料的整理和做珠绣的研究。我弟弟谭展斌就专门在经营上和创作意念上去支持陈老师。我呢就都是在创作那方面做这个积极的配合。黄敏健老师呢就专门去试制。后来我弟弟的太太李敏亦都加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将以前陈少芳老师创作那些作品大家冇办法受嘅好新嘅意念，人哋系接受唔到。喺咁嘅情况下，我哋自己将佢重新受翻出嚟。呢个其一，其二系将一啲以前曾经获过奖嘅作品，我哋重新演绎佢出嚟。咁第三个做法就系、将佢所有嘅最优秀嘅心法同技艺，就融合喺一张长卷里头。呢张就系我哋上次讲嗰个岭南感受啦。
1: 岭南感受系
0: 啊。咁仲有一样嘢就系出咗本书。出咗本书《广绣》，就结束咗呢、這个叫做口传身授嘅传统嘅教法。就等佢有教材啦，有文字、有图、有文、图文并茂咁去介绍啦。咁咧就呢啲嘅做法，应该多谢叶选平会长，嗰阵时系岭南文化促进会嘅会长，咁佢亲自同我哋开咗个会，系一个展览喺陈家祠，系1993年9月份嘅时候，叫做广东省濒临失传民间工艺展览，主打就系广绣，我哋咧就拎咗啲神器啊等等好经典嘅作品出嚟，咁向世人作一个交代，同埋呢作一本书。呢本书就当时其实係由叶会长这个资助由杨市长提词，咁嚟出一本广绣嘅书。咁之后呢喺呢个活动嘅后边呢，就叶会长就同陈少芳老师这个好深刻咁了解 廣受的情況，同埋出咗一啲好好嘅主意。
1: 嗯、
0: 我上高講嘅嗰啲咁嘅做法，一二三四，即係出書啊，重新做過啲

0: 作品啊，呢、這个等等呢啲咁做法咧，实际上就系当其时叶选平会长嘅一啲指示嚟嘅。
1: 哦，
0: 咁我
1: 令
0: 哋
1: 到
0: 就
1: 非常之重视
0: 系
1: 哈，
0: 咯系咯，咁慢慢渡过咗呢个难关。
1: 哦，种种嘅一啲努力咧，系渡过咗难关。
0: 广州咧，如果能够重新走入社会，啊，重新走入人们嘅呢个欣赏习惯，佢进入社会里头咧，一定得嘅。因为广州佢本身系岭南嘅一个根文化嘅一个组成部分嚟嘅，
1: 冇错，
0: 佢唔系净系绣花咁简单，佢包括系审美吓，倾向审美倾向，岭南人嘅情趣吓，佢个文化嘅爱好等等等等嘅一个综合表现嚟嘅啫，只不过佢系用绣花呢种形式去表现吓，譬如佢刺绣里头嘅。以前嘅傳統題材裏頭嘅大紅大綠、大竹大雅呢啲咁樣嘅題材，唔係審美效果，即係大紅大綠審美嘅習慣。嗯，你睇我哋嘅好多老建築物都係紅牆綠瓦，
1: 系咯，
0: 係啊，佢其實係分唔開嘅嚇。嗰陣時我哋嗰啲女童子着嗰啲衫嚇，嗰啲花布衫，
1: 系大红
0: 紅紅
1: 大
0: 綠
1: 绿，
0: 綠，好熱鬧，
1: 系，
0: 係啲人好興奮。啊！生活觉得好富足之
1: 先
0: 后
1: 至
0: 嘅一
1: 会
0: 种
1: 追求
0: 表
1: 色
0: 现，
1: 彩，系啊，
0: 对对啊，而唔系话睇到灰灰暗暗。其实岭南人系好开朗嘅啊，所以影响到佢嘅呢个审美观啊。我哋刺绣嘅大红大绿就系咁样嚟啊，大竹大雅，大竹大雅系点呢？即系佢既系好传统嘅，好民间嘅题材。
1: 色彩好艳丽嘅，
0: 系啊，系啦，啊，亦都有好多好高雅嘅文人嘅作品，所以咧，佢个大竹大雅亦都系好好经典，即系好明显嘅。咁佢系岭南人嘅根文化，咁所以我觉得佢系相当于留喺我哋岭南人嘅身上嘅血，佢冇可能冇嘅，只不过佢某个阶段，某种影响，使到佢。呢、这个可能进入一个低潮，但佢唔会冇嘅。佢只要有人喜欢，有人仲系用呢种文化去欣赏，呢、这个审美嘅欣赏，佢始终佢就仲会重新产生出嚟。只不过有冇一个能够领军嘅人物出现，嗰啲系后话嚟嘅啫。但系喺民间系好普遍嘅。
1: 即系而家生活节奏系咁紧张啦，娱乐生活亦都咁丰富啦。你觉得而家一啲新进入呢个行业，佢哋有冇咁专注去从事刺绣呢样嘢啦？
0: 少，严格嚟讲系少，未发现啊，咁咧就，但系亦都发现，咁而家跟住我嘅嗰班兄弟们、姐妹们，其实佢哋都跟咗好多年噶啦，咁佢哋都系呢方，首先佢系呢方面嘅爱好者，如果唔系呢方面爱好者，佢唔会跟咁耐。而且佢哋亦都俾咗佢哋嘅好大嘅热诚，去配合我哋呢、这个做出咗好多好优秀嘅产品呢、这个实际上系有嘅，只不过系喺社会上呢，佢有好多可以拣嘅急功近利嘅嘢。咁你唔怪得小朋友佢哋好直观。咁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系喺佢哋嘅成长嘅过程中，基本上冇接触过呢啲传统嘅文化，咁所以呢，佢哋唔单止对刺绣，就算对我哋其他嘅，
1: 譬如粤剧
0: 系
1: 啊，
0: 啊系
1: 其
0: 啊
1: 他佢哋都好
0: 系啊，
1: 陌
0: 传统
1: 生
0: 嘅
1: 啊，
0: 项
1: 好
0: 目
1: 多
0: 都
1: 都
0: 系好陌生嘅。
1: 系啊，
0: 我个人认为呢，我哋嘅非遗工作如果真系要做落嚟呢，第一就要喺生产性保护嗰方面去作一啲尝试吓，唔好成日都去到呼吁啊，呢、这个靠拨款啊。呢个其一，其二呢，就系我哋要大力咁去宣传嗰啲做设计嘅设计师吓，使佢哋能够将我哋岭南嘅传统文化重新融入到社会嘅各方各面去吓，去表扬佢哋，去尊重佢哋吓，去赞美佢哋吓。等到呢个风气重新上嚟之后，你唔好讲话刺唔刺绣。其他嘢佢都可以一路 慢慢慢慢

0: 作為一個社會潮流，
1: 嗯，
0: 咁興翻起，
1: 嗯，
0: 咁其中嘅嶺南嘅民間嘅工藝，
1: 嗯，
0: 啊，民間嘅戲劇、民間嘅活動等等呢啲，佢就會重新有一個舞台，
1: 嗯，
0: 有一個生存嘅空間，
1: 嗯，冇錯、哦嗯。
0: 如果大家都唔去講佢嗰陣時，咁梗係冇啦，
1: 默默無聞啦，慢慢消失啦，
0: 係啦，係啦，啊，喺咁嘅情況下，我認為宣傳係一個好關鍵嘅環節，
1: 嗯，
0: 啊，
1: 的確係
0: 喺引導、嗯、宣傳同引導嗰方面，
1: 嗯，
0: 等啲小朋友從而家開始，慢慢去接觸翻啲中國嘅傳統文化，
1: 嗯，
0: 了解原來係我哋中國嘅文化。
1: 嗯、
0: 傳統文化是咁博大精深嘅，
1: 系、嗯、
0: 咁好嘢嘅、
1: 嗯
0: 啊，以前曾經好偉嘅，咁、
1: 嗯、
0: 不過而家咧，我哋就要將佢冷淡咗嗰啲嘢重新發掘翻出嚟、
1: 嗯，
0: 賦予新嘅生命，唔好照搬以前嗰啲，即系嗱，喺保護嘅過程中、
1: 嗯，
0: 一方面我哋可以原汁原味咁保護、
1: 嗯，
0: 另一方面我哋要生產性嘅
1: 創新
0: 啊創新，
1: 嗯、
0: 去將佢重新融入社會。
1: 嗯
0: 吓、啊
1: 嗯，
0: 哪怕佢嗰啲元素啊，佢嗰啲技艺啊、
1: 嗯，
0: 你用一个新嘅方式方法去重新演绎。我举个例子，
1: 嗯、
0: 我而家喺外省做紧一间大酒店，啊、有成几百个房间，系、
1: 嗯、
0: 全部系用我嘅刺绣去做床背，好、
1: 哦、
0: 震撼，系应该讲系好震撼。
1: 衬到成间房好高雅嘅，
0: 好靓，
1: 有一幅咁经典嘅作品，
0: 好靓。咁、
1: 嗯、
0: 我哋做嘅过程中，考虑到呢、這个老细嘅喜好，
1: 嗯
0: 啊、用咗好大嘅梅花，
1: 嗯
0: 啊、用咗个刺绣嘅梅花，
1: 嗯、
0: 用咗啲玻璃嘅雀，咁、
1: 嗯、
0: 啊组成一个喜上眉梢嘅题材，
1: 嗯，
0: 哇、
1: 嗯
0: 啊，好好，效果非常好。另外咧，我哋用双面绣做咗个餐厅、啊、中式餐厅嘅嗰啲间隔，
1: 哦、
0: 又唔阻空调、
1: 嗯
0: 啊
1: 嗯，
0: 又美微挡视线，
1: 嗯
0: 啊、但系咧好透明，好、
1: 嗯、
0: 靓。
1: 哦、
0: 我觉得呢个咁样嘅融入，
1: 嗯，
0: 关键系设计师，
1: 嗯，冇错，有创意，
0: 系、
1: 啊、
0: 只要大家都能够咁样去将呢啲嘢将中国嘅传统文化技艺、
1: 嗯
0: 啊，用新嘅方式演绎，重新进入翻我哋嘅实这个实际嘅生活里边去，其实系好靓嘅，
1: 哦，
0: 传承就系咁样嚟。嗯
1: 其实如果话生活当中可以多一啲呢啲创意嘅话咧，好多地方都可以用到呢啲咁样嘅刺绣嘅作品，可以提升佢嘅档次。
0: 对，
1: 嗯，
0: 对，完全个效果系两码事、嗯，而且既有西方嘅整个酒店嘅设计格局，
1: 嗯嗯、
0: 又点缀咗中国文化嘅一个好博大精深嘅。
1: 嗯
0: 一啲内容、一啲元素喺度，系非常之好好嘅效果，系、
1: 嗯、
0: 使设计重新进入呢个空间，系、
1: 嗯、
0: 好有特色嘅。
1: 其实我仲想问一问咧，即系目前嚟讲啊，刺绣佢除咗系用于呢啲装饰之外咧，仲有啲咩作用咧？譬如收藏啦，又或者
0: 收藏系主力嚟嘅、
1: 啊。哦，
0: 即系刺绣如果系全部搞呢个酒店嗰啲装饰咧。
1: 嗯嗯
0: 佢係好有限嘅，
1: 係啊！目前即係消費人群啊，佢選擇刺繡主要係用於乜嘢咧？收藏比較多啲。
0: 好多人係將佢保值增值。
1: 哦，
0: 保值增值。
1: 嗯、
0: 所以我哋實際上我哋主打嘅項目就係、是民間收藏，同、
1: 哦、
0: 埋一啲高端嘅禮品。
1: 嗯。
0: 我哋創作嗰個過程中係唔考慮到成本嘅。
1: 哦。
0: 係將佢做到最好。
1: 哦。
0: 只要我心目中要将刺绣最靓嘅嗰方面发挥咗出嚟、嗯，我就达到我嘅目的噶啦。
1: 呢啲就系创造者、设计者嘅心思啦。
0: 系啦，系啦、啊，我就将佢不断咁拔高，咁、
1: 嗯、
0: 令到啲人觉得系耳目一新。咁、
1: 嗯、
0: 另一方面咧，我哋就要从成本嗰度去谂啦。
1: 哦，
0: 咁嗰啲系后话。
1: 嗯，
0: 咁转将一啲高端嘅研究转化成。
1: 嗯
0: 生产性嘅保护同传承，
1: 嗯，
0: 咁我哋嘅主打咧就有，即系我哋嘅创作嘅主打咧、
1: 嗯，
0: 就有经济嘅来源啦，
1: 哦，
0: 佢系一个合理嘅循环啦，
1: 嗯嗯
0: 咁、
1: 嗯、
0: 而低端嘅呢个产品咧，喺、
1: 嗯、
0: 竞争嘅过程中，喺相同嘅价格同埋相同嘅呢、這个各方面都系比较。即系同人哋持平嘅情况下，
1: 嗯、
0: 我嘅

0: 產品裏頭係包含咗好高端嘅設計，咁、
1: 哦、
0: 所以我係可以好容易勝出嘅。
1: 哦，
0: 嚇、啊，呢、嗯這個係大家都中意
1: 一種隱形價值喺度。
0: 對對對，咁、
1: 嗯、
0: 喺佢嗰個批量生產之後咧，我又可以得到大量嘅資金回轉換翻轉頭咧，去支持我嘅藝術創作嘅再提高。
1: 哦，
0: 咁呢個就進入嗰個正常嘅生產循環啦。
1: 嗯，
0: 咁我哋嘅主打實際上係以呢個高端嘅欣賞品、刺繡欣賞品為主。
1: 嗯，
0: 咁我哋做嗰時係冇考慮到人哋將來會放喺邊個地方嘅、
1: 嗯。
0: 不過我係想辦法將佢做到最靚。
1: 你一門心思就係將呢件作品咧，將佢做到最好。
0: 係，
1: 嗯，
0: 做到最好，
1: 嗯，
0: 做到大家都中意，
1: 嗯，
0: 甚至做到領先好長一個時間。
1: 嗯，
0: 喺技藝，
1: 嗯，
0: 嗰方面係領先好長嘅時間。咁、
1: 嗯、
0: 我就達到目的㗎啦。咁、
1: 嗯、
0: 其實呢個先至係我哋嘅終極目標。
1: 嗯，
0: 我哋終極目標就係要將廣受呢樣咁好嘅中國嘅傳統嘅文化、技藝，將佢發揚光大。
1: 嗯，係嘅。今日同阿譚生傾偈啊，可以話從你嘅身上學到咗好多嘅嘢。
0: 多謝。
1: 係啊，嗯，亦都係期待住咧，喺日後啊，多啲上我哋嘅節目，同我哋傾傾偈啊。
0: 好啊，好啊。
1: 嗯，再一次感謝譚先生，多謝曬。
0: 多謝。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们粤剧的新创作戏的演出和它的发展。

0: 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这个每一场粤剧的演出，大家多点买票捧场啦。
1: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2: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3: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4: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1: 我是黎俊昇，
2: 我是倪慧英，
3: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4: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3: 韵味岭南。

0: 齐讲讲。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0: 讲姐
1: ，What's up？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3: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5: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6: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在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故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故《成吉思汗》，今天播出第六集。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天目真匿在索尔汗失赖的蒙古包，但是危机都还未过去的吧？塔里忽台找他不到呢，必定就会派人逐个逐个蒙古包去找的，怎算好呢？这个时候赤鲁温提了个建议，说不如就等铁木真在我们这里留多几日，等到风声过了，他们没那么紧张的时候才走，如果有人来搜查就躲在羊毛车里面。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不错，于是铁木真就留了下来了。两日之后，塔里忽台果然派人来搜查，铁木真就躲在羊毛车里面。那班搜查的人搜完帐篷就来搜羊毛车，所以汗失辣对他们说了，唉，咁鬼热天，边有人匿喺嗰度先得噶？焗都焗死啦！咁嗰班人觉得亦都有道理，攞支长矛随便撩咗几撩咧就算数啦。咁铁木真咧再次系逃过一劫啦。等到搜查队走咗，铁木真捐翻出嚟咧，唉，真系热到满头大汗，面都红晒，焗多阵咧，分分钟之后焗死佢啊！所以汗失辣虽然好人，但是这样的搞法呢都是心惊胆跳，心想都不是路了，唉，快点烹铁木真这个瘟神走就算了。于是他就帮铁木真准备了一匹马、一只烧羊、两壶马奶酒、一把弓、几支箭，就叫铁木真快点回去找家人。根据史书记载说，当其时所以汗失辣呢就没有给到火镰给铁木真的，这个火镰是拿来生火的工具，事关蒙古人就不吃生肉的，咁冇火镰呢嗰隻烤羊食晒就冇嘢食㗎啦。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铁木真係必须要马不停蹄嗱嗱嗱咪赶返屋企先得。铁木真亦都好好彩呀，一路之上都冇再遇到塔里忽台嘅队伍啦。佢一路策马飞奔，好快呢就返到去之前扎营嘅地方。

不过呢个时候啊，佢一家人啊竟然搬走晒，好在呢，佢哋离开嘅时间就唔系太长。铁木真可以根据人畜喺草地上面留低嘅踪迹呢，一路追踪，诸之喺几日之后呢，就俾佢揾翻屋企人。柯亚伦佢哋一家人见到铁木真突然间走咗翻嚟，真系又惊讶就又开心，一家人啊抱头痛哭。呢一次啊，铁木真虽然吃咗好多苦，但系呢亦都得到咗好大嘅锻炼，而且呢仲结识咗一位日后嘅好帮手添。佢就系后来被称为成吉思汗座下四杰之一嘅赤鲁温啦。嗱，咁铁木真翻翻嚟屋企之后啊，一家人就喺肯特山脚呢个地方住咗落嚟。经过几年时间嘅努力，到了铁木真16岁嗰年呢，佢哋一家人经已养咗9匹马。喺大草原上边啊，马匹同埋牲畜呢，就好似我哋依家啲钱咁嘅，睇一家人有冇钱呢，就睇佢有几多牲畜同埋马匹嘅啫。咁铁木真一家可以养到9匹马呢，喺当时都算系一笔唔少嘅财富啦。呢一日啊，铁木真个弟弟别里古台呢，就骑住其中一匹马去捉旱贼，而其他个8匹啊，就喺草地上边食草。点知啊，天有不测之风云吧，突然间走嚟咗3个偷马贼，并拎白林冲到过嚟，将嗰8匹马嘘声就赶走晒。咁因为剩低嗰匹马呢，就俾阿别里古台骑走咗。铁木真系冇马骑，冇办法追上去，眼白白啊睇住班偷马贼将啲马偷走晒。铁木真系激鬼气啦！等我弟弟别里古台夜晚翻嚟之后啊，马上啊飞身上马，出发去追呢几个偷马贼啦。不过好死唔死啊！铁木真骑住呢匹马呢，系佢养嘅9匹马里边最渣斗嗰匹，俾阿铁木真鞭得两鞭呢，竟然系扯晒虾噶啦！铁木真系冇计啦，唯有啊放慢脚步。如果照咁落去呢，佢嗰8匹马一定系追唔翻嘅。行到第3日天光嘅时候啊，铁木真行下行下，就见到前边有一群好马噃。喺马群里边呢，有个同佢咁上一大嘅后生仔喺度接马奶。嗰个后生仔见到铁木真骑住一匹死下死下嘅马，风尘仆仆，就主动过嚟问佢发生咩事啦。铁木真啊问佢有冇见到3个偷马贼赶住8匹马经过啊？个后生仔就话有，啱啱天光前先经过，走咗去东边啦。铁木真多谢一声，策马正想去东边继续追啦。嗰个后生仔掹住佢问发生咩事，铁木真将事情嘅经过1/5/10啊讲俾呢个后生仔听。个后生仔听咗呢就拍心口话：，嘿，呢件事我同你去。原来啊，喺大草原上边呢，偷马系最乞人憎嘅行为嚟嘅，可以讲系人人得而诛之。咁所以呢个后生仔听咗之后呢，亦都义愤填膺，自告奋勇要帮铁木真手。咁有人帮手，呢、这个帮手仲有咁多好马添，铁木真系梗系制啦。两个后生仔交换咗姓名，原来啊，呢、这、一个后生叫做博尔术，系附近一位大富豪纳弗个仔。而博尔术听咗铁木真个名之后呢，动起手指公就话：，嘿，我听过你个名啊，你个父亲系个英雄人物，你一家人嘅遭遇我都好同情嘅。就系咁样，两个后生仔呢就结落咗一生嘅友谊啦。咁啊，博尔忽啊自己骑住匹好马啦，亦都揀咗另外一匹几好嘅马俾铁木真骑。两个人比之前啊走得快好多啦。佢两个又追咗3日3夜，终于啊俾佢哋发现咗偷马贼嘅营地。佢两个偷偷地鼠入营地里边，听到帐篷里边啊几个偷马贼呢喺度饮酒作乐。铁木真同博尔术两个呢都系胆大心细嘅人。佢哋好小心，冇惊动到帐篷里面嘅人，轻手轻脚将8匹马全部赶晒出嚟，然之后翻身上马，赶住呢8匹马就翻屋企啦。行咗冇几耐之后啊，听到背后马蹄声响，原来嗰几个偷马贼发现啲马冇晒，马上就追出嚟啦。咁铁木真同博尔术两个赶住8匹马，就肯定唔够啲偷马贼走得快嘅，点算好呢？铁木真就对博尔术话：朋友，将你啲弓箭俾我，你走先，我断后。博尔术知道形势危急，亦都唔同铁木真争啦，将弓箭交俾铁木真，自己赶住嗰几匹马走啦噃。铁木真攞起博尔术嘅嗰张弓，喺腰间呢揞咗支响箭出嚟。呢支响箭啊，系当年赞木合送俾佢嘅，射出去嘅时候呢会 哔哔 声响嘅，无论对猎物定系对敌人啊，都有好大嘅震慑作用嘅。铁木真弯弓搭箭，一箭啊照住个偷马贼射过去。嗰支箭喺半空之中，哔一声，吓到嗰几个偷马贼啊发晒吽豆。说时迟那时快，嗰支箭嘈一声啊射中其中一个偷马贼，嗰个马贼呓都唔呓呢，哔啵一声啊跌咗落马啦。另外嗰两个见到铁木真又准备弯弓搭箭，嘿。

0: 势头唔对都系命仔要紧啦，拨转马头就走咗去啦。就系咁样啊，铁木真同博尔术就将俾人偷走嗰八匹马呢，全部啊赶翻晒翻嚟。当佢哋赶到翻博尔术屋企嘅时候啊，博尔术个老豆啊吓到鼻哥窿都冇肉，以为个仔啊唔见咗。呢个时候见到个仔翻嚟啊，高兴到不得了，一嘢揽住个仔啊，眼泪都流埋出嚟。咁兴奋过后呢，佢又问博尔术点解声都唔声啊，走咗咁多日啊？博尔术就话：，诶，我帮朋友啊嘛。若然话你知呢，你一定唔俾我去嘅。呢个时候纳弗先留意到铁木真，见到呢个后生仔双目炯炯有神，面上边亦都系英气逼人，心谂个仔今次交咗个好朋友啦。于是呢，佢就招待铁木真食饭。食完之后啊，就对铁木真同博尔术话：，你两个既然交咗朋友啦，以后就要互相照顾，唔可以因为小事就反面吓。第二日啊，铁木真就告辞离开啦。咁本来博尔术帮咗佢手呢，佢又想送翻几匹马俾博尔术嘅。事关今次若然唔系博尔术帮手啊，佢一定追唔翻呢几匹马嘅。不过博尔术就唔制，佢话我帮你忙呢系为咗朋友，唔系为咗你个财产嘅。咁呢一次啊，铁木真就唔单止追翻咗几匹马，而且呢又交多咗一位好朋友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浸噶。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6: 凉风有。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在今日的节目当中，除了节目主持人晓华之外，我们还特别地请来了一位才华出众的笛箫演奏家谭炎健教授。作为广州星海音乐学院的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谭教授可以说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咁当代唔少叱咤中国笛坛嘅青年嘅演奏家都出自于谭教授嘅门下。嗱，介绍到呢度嘅时候，相信心机旁边嘅朋友对于谭教授佢嘅艺术人生都充满住好奇，系咪？咁呢个时候，我哋即刻请出今日节目嘅嘉宾谭炎健教授。谭教授你好，
1: 你好。
0: 谭教授啊，从事音乐教学咧，已经系40几年嘅时间啦，桃李满天下。咁其实谭教授，你最早系点样接触到音乐呢个学习嘅咧？

0: 我十一二岁开始，因为我家乡喺海南岛，嗰阵时咧就系好多文艺宣传队，其中有一日有支部队嘅民工团过嚟我哋家乡演出，有一首笛子独奏曲《我是一个兵》，深深地打动到我，因为我嗰阵时细个未听过咁好嘅演奏，咁从呢开始咧我就。去接触笛子啦。咁接触笛子当时冇老师嘅，只有县嘅宣传队嗰啲老师，佢哋系唔系好专业嘅。咁佢哋从佢哋当中我哋偷师，因为佢哋又唔识教。当时我哋自己就系喺屋企买嗰啲笛子，一两蚊嘅笛子又唔靓。结果我哋自己做，自己搵支竹仔。攞个铁嚟烧红佢，钻窿，然后就做成笛子。咁做成笛子后咧，仲要烧木，烧木当时就又系好难买得到嘅。咁我哋就爬上嗰啲椰子树入边，喺上边摘嗰啲好嫩嘅树叶入边，将佢剥落嚟做烧木。觉得烧香就唔错喎。咁就从此就参加我哋嘅中学、小学嘅。文艺嘅宣传队入边就演出，就咁开始我嘅音乐嘅学习。咁到咗1970年，当时我哋星海音乐院咧就系、是、叫做广东人民艺术学院，即系我哋就系1970年11月25号，咁啊从此开始咗我嘅学习笛子、学习音乐嘅。道路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1: 咁即系话当时咧，你系从海南嚟到广州学习。
0: 当时咧就系要坐船嚟广州嘅，就从海口一直坐船，坐一日一夜就到广州。当时咧我比较细个嘛，15岁，咁就一路就晕船，一路呕，哎呀，以为嚟唔到广州啦，系啊，咁啊。咁就好辛苦就係啦。咁我第日就到广州。到广州呢，当时我哋喺边度，喺码头，喺个南方大厦嗰度有码头。因为嗰个船就开喺出面，然后攞个细船接我哋到南方大厦。到咗南方大厦嗰度呢，锣鼓喧天，嗰个红旗飘飘。我哋非常高兴睇到咁多人嚟接我哋。咁就係11月25号，我哋到咗呢个学校。开始我学习到工作，从事个音乐，从事笛子嘅道路，从嗰个开始就开始啦。
1: 咁即系话咧，从1970年嘅11月踏入咗当时嘅广东人民艺术学院，即系今日嘅星海音乐学院。咁从此你就同音乐结缘，更加同星海音乐学院结缘啦。
0: 冇错，咁啊，当时咧就跟黄金城老师学笛子，中间仲有两个老师。一个是江晴传老师，还有一个林日庄老师，5年就学完了，我就毕业就留校了。当时呢留校又是要讲究你的表演，专业要好，然后你的表现又要好，咁先留得到做老师。咁我76年1月就正式宣布留校，因为留校之前一日都唔知嘅。比如今日要宣布，我哋琴日都唔知道你到底去边度嘅，就咁留低啦。咁留低咗咧就做老师，老师当时就又要去落乡，落乡去搞社教，我去咗嗰个增城，去咗1年社教。翻嚟就开始做班主任啦，就开始教呢个大学生啦。78年我就开始教呢、这个有两个本科生，我就教咗佢2年。点解教2年呢？因为我80年又考到上海音乐院继续深造，咁就80年我就考到啦上海音乐院，就学咗2年。喺呢2年当中呢，开始第1年就跟嗰个谭维如老师，咁谭维如老师教好严谨，好要求好高，每次上课都要叫你吹基本嘅东西，吹长音，一个一个咁吹。唔得就再练，唔得就练。咁就跟住第2年就又跟咗陆春玲老师，呢、这个就系我哋嘅宗师啦，陆春玲老师。咁啊当中咧

0: 哋又请教咗上海民族乐团嘅国家一级演奏员余顺发老师，啊，请教佢，应该讲咧，余顺发老师对我个竹笛嘅演奏啊影响最大，因为佢本身个演奏方面啊好有一套。77年代表我哋国家嘅中国嘅艺术团出访啊美国出访外边嘅第一支艺术团，佢如果冇呢个水平就唔能够代表中国出去采访嘅，所以佢对我嘅影响最大。而佢个曲，佢个音乐，佢个发音，佢个方法对我影响最大，所以我呢三个老师喺上海，我就终身不忘嘅。咁到82年我就毕业啦，翻嚟又从事呢个教学。
1: 咁可以话谭教授咧，从1970年进入到当时嘅广东人民艺术学院，至今喺呢个期间咧，一直都冇离开过音乐艺术嘅创作。好多朋友咧，可能都听过谭教授演奏嘅作品。咁好嘅，呢个时候我哋都特别拣嚟谭炎健教授竹笛独奏嘅一曲《秋霞》当中嘅精彩选段，送俾各位，我哋一齐欣赏。

0: 咁啱先各位听到嘅曲咧，系谭元健教授竹笛独奏嘅音乐《秋霞》当中嘅精彩选段。讲到秋霞咧，系有古仔嘅，系嘛，谭教授？
1: 系系系，
0: 嗯，
1: 呢首《秋霞》咧，就系、是、我哋嘅五行乐团嗰个作曲总监专为我写嘅一首《秋霞》，
0: 量身定做，
1: 系量身定做嘅呢首曲。呢首曲咧用系用个大笛演奏嘅，即系低音笛独奏，就唔使贴烧膜嘅，呢种声音就好婉转嘅呢个曲。咁啊，据说咧好多个女仔听咗都流咗好多眼泪。
0: 系啊，啱先我喺欣赏《秋霞》呢一首曲嘅时候咧，都感觉呢一首曲嘅旋律咧系非常之婉转动听，催人泪下。
1: 因为呢首曲咧比较深沉啲啊。个旋律好感人，我自己出去演奏我都好感动，因为呢首曲写得真系唔错，所以嗰个喺我哋喺2010年喺我哋五行乐团喺星汉音乐厅举行咗我哋嘅第一场个五行乐团嘅音乐会上边，广州电视台嗰个主持嗰度讲，佢话听讲你呢首曲。赚咗好多女人嘅眼泪，系咪？问邓伟彪，邓伟彪问我，我应该系，应该我已经见过，见过日吹，我喺演奏当中咧，有啲人听到
0: 流眼泪，
1: 即系感动咗佢，所以觉得呢首曲就系写得比较成功。当然我系演奏，我系觉得系比较满意呢首曲。
0: 咁谭教授，你喺演奏呢一曲嘅时候咧，当你投入其中嘅时候，会唔会都会有冇一啲曾经真系落过泪咁嘅经历啊？
1: 我演奏呢首就冇流过泪、
0: 嗯。
1: 以前咧喺1974年，即系我做学生嘅时候，当时演奏一首《老工人》。

0: 讲的故事，我就真系流咗泪。因为呢首曲就写咩？写解放前呢种情形。解放前，因为工人又好，农民又好，饥寒交迫，就系食冇得食啊，衫好冻冇得着，特别喺北方。所以我一边吹一边谂到呢啲嘢，我自己都真系会流咗眼泪，都有嘅。嗰面我哋即系比较投入咧，就演奏乐器，演奏呢首曲，演奏一首曲咧。我认为如果系你想打动人哋，你自己如果冇打动自己，你唔够投入，你自己冇感情落去，肯定打动唔到观听众嘅。呢个系好重要，一个演奏家就必应该系具备呢种演奏嘅手法嘅。
1: 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谭教授演奏嘅呢啲乐曲咧，咁吸引人，催人泪下。我哋可以想象啊，为咗音乐你所付出嘅努力嘅。咁其实我好好奇啦，阿谭教授，你喺台上演奏嘅时候啊，台下听众嘅反应会唔会都系影响到你喺台上嘅发挥嘅咧？
0: 观众应该系佢喺下边好安静，我啲演奏嗰阵时，特别有啲场面好安静。有安静就讲明观众好鍾意你演奏，好鍾意吹你嘅曲。当然呢个系互相感染嘅，我觉得系互相嘅。我感染咗佢，佢又感染咗我。所以咁样演奏更加成功，我觉得。咁呢啲功夫呢，我觉得我系喺上海嘅学习分开嘅。当时上海冬天系零度，我基本日日朝早6点钟之前我就起身，未食早餐前我就喺室外去练呢个基本功，所以有今日嘅呢种成就咧，我觉得我喺上海咁努力嘅翻唔去，所以我平时教育学生，我都用呢例子去教育，因为而家学生咧比较唔知道系将来要做乜嘢，而家做乜嘢佢哋唔知，所以我哋经常系啊，反正过一日算一日。咁样我就经常都用好多例子，包括其他老师嘅例子去教育学生能够你既然学咗呢样嘢，一定要学好学啲深啲，你就可以将来你毕业出去，你就可以响当当咁话我哋声乐音乐院某某教授嘅学生。如果唔系咁样就你就如果出去吹得好曳，或者演奏都好差，我谂佢都唔敢佢先去学生。
1: 咁的确噶，其实喺听谭教授演奏嘅过程当中咧，作为观众咧，真系会深深咁被谭教授嗰种演奏嘅投入啦所感染啦。而家目前嘅发展现状系点样嘅咧？
0: 广东音乐咧就系喺讲白话嘅地方就广府音乐，有广白话嘅地方就有广音乐噶啦。而家喺美国、加拿大嗰度都有好多华人都演奏广音乐。因为好多我哋呢度出去嘅，我哋校都好多嘅毕业生都出咗美国啊、加拿大佢哋一带去，包括澳洲啊，佢哋都组成一定嘅管音乐小组去奏管音乐。因为咧有一句话咁讲，有华人嘅地方就有管音乐，呢句话确实真系言之有理。
1: 咁需唔需要存在一个培养听众市场呢个问题呢？因为而家咧，始终呢啲咁高雅嘅艺术咧，可能唔系普罗大众普遍接受嘅，可能系一部分嘅层次嘅人先至会中意嘅。咁要唔要慢慢培养听众咧？存唔存在呢个问题咧？
0: 呢个啱嘅。有时候作为我哋个学校或者系省市嘅文艺团体，佢都有做啲普及工作，专门送戏上门。包括去学校嗰度普及演出广音乐从细培养，等佢能够对呢个音乐广音乐有一种直观嘅感觉，去慢慢去有呢种感受，以后佢哋了解以后，佢慢慢会起码佢中意听，我觉得就比较好啦。中意听，慢慢培养到佢中意学，传承就比较成功，我觉得应该咁啊。
1: 感谢谭教授接受我哋嘅专访，非常之多谢你，谭教授。
0: 多谢听众。
1: 拣嚟一曲由谭炎健教授竹笛独奏嘅名为《妆台秋思》呢一曲嘅选段，要送俾各位。

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和、肇庆，
3: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2: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滴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扁
6: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地表达。
10: 我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4: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3: 天气那么的很不回来的，却止不尽的永无止境的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开场听到呢首系嚟自丁世光演唱嘅一首 R&B 风格嘅歌《日出》。喺舒缓嘅节奏入边，闭上眼睛，就好似可以睇到迎住飞机慢慢升起嘅朝阳。作为从日幕到清晨嘅过渡，日出象征住一种希望同埋新生。大家好嘛，我系嘉允，喺每个早上用好歌叫醒你耳仔。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日出之时，一齐嚟听黄子弘范嘅《下个日出》，喺音乐当中感受日出嘅浪漫时刻。

听到呢首歌《离太阳最近的光》，唱出咗不惧挑战、勇敢追梦嘅积极情感，俾大家温暖同埋力量。黄克爷嘅声音诚恳有力，好似天边第一道刺破黑夜嘅光，俾我哋带嚟一种救赎感。而接落嚟为你带嚟嘅系郭靖嘅《下一个天亮》。

听到呢首《美若黎明》，系歌手李健喺梦境同埋现实嘅交织当中得到嘅灵感，并以魔幻现实主义嘅写作方法创作嘅歌，系一首充满诗意同埋希望嘅作品。佢用清澈温柔嘅声音，讲述住清晨嘅美好同对生命嘅哲思，鼓励我哋珍惜每一个美好嘅瞬间，努力去揾自己嘅日出。亦都用呢首歌欢迎大家啦，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接落嚟听到呢首系《日出日落》。

又是一首温暖治愈的经典佳作，来自蔡淳佳的《陪我看日春》。一句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尽处，就将日出视作希望的象征，鼓励大家困境当中不要放弃。在现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这首歌可以令到大家回忆起和挚友亲人共度的温馨黎明，使到疲倦的心灵得到一丝的慰藉。大家好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嘉允。今日的音乐主题是日出之时，而接下来听到这首是薛廷佑的《Hello 每一天》。

明天会更好呢首歌咧，唔知道成就咗几多人嘅青春岁月，又有几多人第一次听到佢嘅时候，仲系喺校园时光入边。歌曲入边咧充满咗对生活嘅热爱，同埋对未来嘅憧憬，将个人嘅期许同埋对世界嘅美好祝愿相融合，激励我哋勇敢面对每一日嘅生活。而之后听到系李克勤带嚟嘅粤语歌《红日》。一起在这首歌当中感受日出的热烈和希望。

听到呢首是华晨宇的《走一起去看日出吧》。在这首歌当中，华晨宇一改以往的风格，曲调轻快欢乐，歌词阳光如月，处处洋溢住欢乐的情绪，令到我们可以抛开烦恼，和身边的人一起去感受生活当中的美好。而最后要送出周杰伦的《晴天》，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嘅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